0: 这确实是真到那个老味道上了。
1: 哎，对，这个很传统的东西，今天多少年了，你看就吃。
2: 据老棋台人的回忆，以前只有过年过节才能吃到妈妈做的蒸饼。如今人们生活条件好了，大都住在楼房里，小小的锅灶蒸不出记忆里的味道。
1: 吃蒸饼嘛，我们也这个8月15，还有春节都吃蒸饼，就那么几次。
0: 啊，所以还不是每天都能吃到的东西。
1: 不是经常能吃到的。所以在这儿以后再吃到这个，就感到非常的亲切。多吃一点。
2: 和城里的蒸饼不同，村里的蒸饼讲究大，一定要做出和锅灶一样大的蒸饼。又大又圆的蒸饼象征着一家人团团圆圆，和和美美，分享着香味沁皮松软可口的蒸饼，也期盼着家人幸福和睦。高生辰告诉我们，今天制作蒸饼更重要的是为了做实验。由于今年新种植的有机小麦产量不高，颗粒也不够饱满，让他有些担心。原来制作蒸饼不仅是在考验制作者的经验，更是在考验小麦的质量。如果小麦的质量不好，蒸饼很难成功。如今看到令人满意的结果，高生辰悬着的心终于落了下来。
1: 我们等着小麦给你送一袋。
0: 哇，还给我准备了礼物。特别感谢，特别感谢。棋台面粉，有机面粉。这个应该就是你们厂子里面自己生产的了，是不是？
1: 是那面粉厂生产的，我们自己种的。
0: 还有蒸饼呢。行，那谢谢大哥大姐，谢谢你们热情招待。那我们走了，再见。再见。
1: 谢谢啊。
2: 戏台上红红火火，戏台下热热闹闹，古色古香古村落，新人新事新面貌。经历岁月留下的传统，是人们无法忘记的家乡味道。欢迎收看本期节目《质朴之味》。离开了棋台县，美食文化地图摄制组继续向东，朝木垒县出发。我们要去的是木垒县英格堡乡月亮地村。下了高速，一路上天空越来越通透，灿烂的阳光照射在白茫茫的大地上。月亮地村始建于清末明初，是集传统民居、民俗、手工艺、自然景观文化为一体的中国传统村落，也是木垒汉文化保存最完整的传统村落之一。今天是冬至，作为中国人的传统节日，素有冬至大如年之说。为了庆祝这个重要的节气，月亮地村的村民每年都会按照当地的老传统搭台唱戏，全村人一起热闹热闹。台上红红火火，有唱有跳，台下热热闹闹，气氛欢乐，真是有了年的味道。冬至是一年中白天最短的日子，大多数中国北方人有在这一天吃饺子的风俗习惯。在月亮地村，当地人却习惯吃一种叫做冬至饭的美食。不远处的大树下，当地村民正忙碌着烧开水和面，为制作冬至饭做准备。面粉加水揉成光滑的面团，用擀面杖擀薄，切成指甲盖大小的菱形块，用大拇指按住，用力一搓，就形成了猫耳朵一般带有弧度的面片。当地人把这种方法做成的面片叫做杏皮子，因为它的形状就像是晒干了的杏皮子。
3: 哦，把它整个都给它按住。
0: 哦，这个好弄。
3: 你看这个，它就是两边这样翘起来。
2: 木垒的冬至饭是汤饭的一种，锅里的水

0: 沸腾后，将提前用牛肉丁、胡萝卜、土豆丁、西红柿丁一起炒制好的臊子倒入大锅中熬煮调味儿。杏皮子下锅煮熟后，加入碧绿的菠菜，色彩丰富的冬至饭就做好了。
1: 刚刚出锅的这个冬至饭，尝一口味道怎么样？好吃，真特别好吃，尤其是在这么冷的冬天，能在外面吃上这么一口热乎乎的冬至饭，那感觉真的实在太棒了，热气腾腾。大姐，你看像我们冬至的话，其他地方北方地区还是以吃这个饺子为主嘛，是不是？那咱们这个月亮地村就吃这个杏皮子面，这是怎么个由来？你不知道？
2: 我们反正就从小就吃吃了，一到冬至就是妈妈就给我们做这种啊杏皮子饭啊，就反正就是吃的这种饭就长大了。这就是我们一个习俗吧，这个像形状有点像个猫耳朵嘛，像耳朵一样的，
1: 对，像猫耳朵一样，
2: 就是吃上就说是普通耳朵，
1: 所以跟饺子
2: 就过一个冬天就这样。
0: 过一个暖暖的冬天，这样质朴的愿望，随着大姐手中停不下来的汤勺，融化在冬至饭可口的热汤中，分发到每一个人的手里，传递着木垒人的真诚和温暖。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这个月亮地村，在我身后正在举行这个厨房争霸赛，可以看到现场也是非常的热闹，而且游客还有当地的村民都很多。那在我身后呢，也集齐了咱们当地的民间厨神，正在紧张的准备当中。那现场除了大厨以外，还有我们的这个大众评审团，他们每个人手上呢都拿了一个笑脸牌，可以把自己的牌子投给自己喜欢的菜啊，让我们去看看都有什么好吃的菜。
0: 参加乡村厨王争霸赛的选手都是周边乡村里制作村宴的土厨子，他们一般都以传帮带的形式传承，父传子，师传徒，没有固定的范本，所有的制作技巧都靠师傅的口述及徒弟的领悟和实践。
1: 在我旁边的这个就是我们的民间厨神了，大哥，你现在炒的是下一轮的菜品是不是？
3: 对。
1: 那大哥对今年这个争夺厨王争霸赛的冠军有没有信心？
4: 有
1: 信心啊。那你说的怎么这么没底气呢？
3: 肯定有。
1: 有没有信心？
3: 有。
1: 好，加油大哥。
3: 谢谢。
0: 十位厨师各有千秋，食客们总能挑出自己的喜爱，菜品一轮一轮的过，面对食客们严苛的评判标准，乡村厨王争霸赛也马上进入了最后的冲刺阶段。
1: 清炖牛肉已经出炉了，尝一尝味道怎么样啊？这萝卜炖得特别入味，而且有萝卜的鲜香和肉的味道在一起。我再尝一块肉，尝一下。
5: 他们家肉也方便了，
1: 他们家可以。你把笑脸给他们家了吗？
5: 咱们五个人都给了。
0: 随着最后一块笑脸牌投入盘中，乡村厨王争霸赛紧张的制作和品尝过程已经结束了。在众人的一致好评中，新一届乡村厨王诞生了。
1: 高兴吗？
3: 高兴，
1: 高兴！这个奖牌端上是不是特别自豪？那明年你还会参加吗？还会参加，还要再次冲刺这个厨王的这个奖杯，是不是？
0: 乡村厨王的评选是人们对樊元成手艺的肯定，而人们的一句“好吃，实在”也是每一个厨师追求的最高准则。
6: 要是外面来的人，到我们这吃，应该没来，应该不来了，能吃到农家的菜，就是我们心愿吧。
0: 淳朴的木垒人用勤劳和汗水浇灌着这片纯净的土地，用双手传承着家乡的味道，用真心谱写着欢迎的歌。最好吃的那道菜，不在风尘仆仆的路上，也不在高朋满座的酒肆饭庄， 不在远方的异国之味，更

0: 不在独特的新奇之所，它藏在我们自己的心里。那一碗妈妈的味道，那一盘家乡的味道，就是血脉里滚滚流淌着的家国。那一丝人们用辛劳换来的质朴之味，才是你我无法忘却的温暖诱惑。
1: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2: 这个戏好，多多美美。
1: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3: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4: 阿姨好。
5: 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6: 到账了。
3: 哎，你看你看，
7: 这么快回报。
5: 两位阿姨看一下。
4: 渴望这个。
5: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筑牢项目，投资10000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7: 这么高啊。
5: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3: 我再投10万。
4: 那我也投10万。
1: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

0: 上集，加图和他爸爸有矛盾，赵林坚持要帮他成为真正的游牧人。这时毡房外来了不速之客。
1: 真正的游牧人下。
0: 怎么回事？
1: 梦梦，快变！

0: 吧。
1: 啊，奇怪，花花不见了。
2: 啊，家厨也不见了。啊，
0: 什么？
3: 家厨，
1: 家厨，
3: 你在哪儿？
4: 家厨，
3: 家厨，
2: 家厨，
3: 你在哪儿？
2: 快回来！
1: 家厨，
4: 家厨，
2: 你跟孩子吵什么架呀？都怪你，天都黑了，遇到危险可怎么办？
0: 花花的项圈，啊，
2: 没错。
5: 先别急，他肯定是追羊去了。
0: 啊，哎，家族往那边去了。啊，
2: 花花，花花，花花，花花，
6: 妹。
7: 死啊！啊，还好花花没钻到这儿，不然绵羊变刺猬了。
6: 花花，花花！啊！
7: 是花花的毛，可别被杀鸡扎伤了。
2: 家徒，
1: 家徒，
4: 家徒，
1: 家徒，
4: 家徒！
0: 阿姨。为什么叔叔那么反对家徒收集植物呢？
8: 唉，都是因为那次家徒因为收集植物太入迷，结果不小心掉进了山谷，

0: 他爸击退了狼，自己却受了伤。
1: 哇，叔叔一打二，太厉害了！
0: 从那以后，他爸就变得严厉起来，其实是想把家徒训练得足够强壮，在危险到来时能更好地保护自己。
2: 哎，啊，太太太！

是花花，在那边。

走开！怎么办呀，花花，我们肯定跑不过雪豹的。哦，沙棘！

0: 什么？家祖，家祖，你没事吧？我没事。哎，花花，怎么又跑了？我这把老骨头都快跑散架了。
1: 梦梦，你先别过去，我担心你会吓到花花。

0: 你看，这是我自制的香囊，里面放了有镇静效果的草药，还有花花最爱的紫花苜蓿。花花每次闻了这个就能……妈妈，
1: 这就是传说中的大团圆结局吧？
0: 嗯。叔叔，啊，叔叔，你这是？叔叔，叔叔，对不起，之前我说的那些话。爸爸，
2: 赵林，我的标本集。
3: 那个，爸爸的手艺可能没有你妈妈的好。离开如果哪儿不行的话，我再修补一下。
2: 爸爸，你怎么会？
3: 孩子，你说的对，成为游牧人的方法不止一种。你已经有能力保护自己和羊群。之前爸爸，是爸爸不对。我们家徒一定能成为一个优秀的游牧人。
0: 嗯，谢谢你，爸爸。
1: 怎么还有一件啊？
0: 爆破了！古堡，看来是那时候弄破的。啊，这线头是爸爸常用的打结方式。啊！哇！难道当时不是姑姑帮我缝好的古堡？而是爸爸，居然有一片帐篷群，为什么不许我们靠近？他们在这干什么？请期待下集《探秘帐篷群》。
4: 好累啊，我想泡个脚。
5: 能泡脚了。
0: 鸿飞，等等。看清楚，那是海市蜃楼。啊！
1: 海市蜃楼！
0: 海市蜃楼难得一见，给我和梦梦拍几张照吧。
1: 看这边，光线好一点。
0: 哎！
1: 地上什么东西啊？把我脸回了。

0: 是沙柳。
1: 沙柳？
2: 嗯，沙柳的根系发达，是固沙造林的常用树种。
1: 可为什么又要砍掉呢？
3: 你们快来看，
0: 轮胎印。
1: 哦，看，
4: 喂，你们在这干嘛呢？快走快走。
2: 嘿嘿，我们只是路过，这就走。
4: 站住！你们是不是偷拍这儿了？检查一下你们的手机。
2: 我没拍，这有什么好拍的？难道这儿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4: 少啰嗦，拿来。
1: 喂，你怎么抢东西啊？
4: 走开！
2: 王妃，
4: 拿来吧你。
2: 还给我！
4: 弄着我！
1: 快走！
4: 哎呀，你们给我站住！
2: 梦梦，你刚才真勇敢。
1: 啊，我是男子汉嘛。
2: 啊，糟了，
1: 怎么了？
2: 我手机摔坏了，
1: 给我看看。海线松了，好办，搞定，走。
2: 谢谢你，鹏飞。
1: 维修费10块。
2: 嗯，那么怕我拍照，一定是心虚。说不定他们真的在干坏事儿。啊，
1: 帐篷里面有一条尾巴。
2: 啊，难道他们是盗猎者？
5: 你确定是两个学生带着一只小狼崽？
4: 没错，老板，我马上找几个人去抓他们。
5: 不急，让我来跟他们交个朋友。

0: 原来是绳子。
1: 孩子，
2: 你们怎么会来这儿啊？这里危险，快走。
0: 大叔大婶，你们这是？
3: 我们暂时被困在这儿了。
0: 困在这儿？
3: 这里的人在做坏事儿。我叫林全友，是附近的居民。30年前，这里还是一片广袤的草原。我跟我爱人正是在草原上相识。后来，我们都离开了家乡去外地工作。没想到，等我们退休回来，看到的却是一片荒芜啊！我俩下定决心要让这片土地回归绿色。我们用了3年时间，终于种出了一片沙柳林。没想到突然出现一个 MY 公司来这里勘探开采矿产，还把我们种的沙柳全部砍光。我们一边搜集他们做坏事的证据，一边曝光他们的行为，向网友求助。今天我们在寻找证据时刚好碰上他们的人回来，不得已只能先躲在这儿。
0: 原来路上那片沙柳是你们种的，这些人真是太坏了。
4: 林大叔林大婶，我是彭飞，他是少林，我们会帮你们离开这儿的。
2: 啊，有人来了，快躲起来。
0: 啊，

么声音？嗯，难道是我幻听了？

0: 现在怎么办啊？
1: 我有个办法。
2: 嗨，
3: 啊，你谁啊？
2: 我是孙悟空。
3: 敢耍我？站住！
0: 林大叔，林大婶，咱们可以走了，快！
4: 原来你们是一伙的。
3: 你们一个都跑不了！
0: 快看飞机！
5: 我看你像飞机。
3: 嘿嘿，就会玩些小把戏，给我上！
5: 我的眼睛，我上个月刚洗的头。
3: 抓住他们！慢点啊，大婶，路可不好走啊！
6: 放开他！
4: 给我老实点！
0: 林大叔，
3: 哼，还有心思管别人？
7: 放手，快放开我！
8: 老头子，
7: 放手，快放了我，老头子！
4: 走开！
6: 老伴儿，
0: 林大婶，
1: 抓不到，抓不到！
0: 还是抓不到！王妃，你怎么进来了？
9: 不狠了，
0: 放开我们！
5: 老实点！
0: 放开！
3: 把他们都给我关起来！
10: 让开！
0: 大哥，谢谢你。
11: 不客气。
1: 厉害呀！
4: 站住！
3: 等！
11: 你们快走，我掩护你们。
0: 我陪你断后。周林，你带林大叔、林大婶快跑！林大叔，这边。
3: 多管闲事儿，
0: 上！我去帮忙，你们先走。
7: 可是，
0: 不用担心，
7: 小心点儿。
3: 你，
0: 为什么都是我呀？王妃，
4: 哟呵，有两下子呀！
1: 刚才这是帮大忙了。
0: 是啊，
11: 趁他们同伴还没来，快走。
1: 总觉得木野不对劲，我得提醒赵林，电视里的坏人都是笑面虎。请期待下集黑影现身。
12: 这是我们的临时驻扎地，
11: 来这边坐。
12: 哎，
13: 总算到了。
12: 谢谢了，小伙子，怎么称呼啊？
11: 啊，我叫牧野，我在网上看到你们的求救视频，立刻就来帮忙了。
12: 哦，这样啊。
0: 林大婶，您伤得不轻啊，要不去医院吧？
7: 我不去，证据还没找到，我不放心呢。
0: 还有我们呀，我们来拍证据，一定不负重任。王妃、梦梦，你们说呢？
1: 包在我们身上。
12: 你们还是孩子，很危险啊。
7: 就是啊，
11: 我跟他们去。我也是探险爱好者，对付危险情况我很有经验，绝对会保证。

0: 他们的安全。
1: 啊，太好了！
2: 赵林啊，你们去帐篷群附近的开采地时，可千万别靠近。用我的相机，性能更好，远远的就能拍到。
1: 嗯，我会的。林大叔，林大婶，我们一定会注意安全的。啊，你看这个，
0: 这两个小家伙真是寸步不离赵林，得想想办法。哼，刚刚林大叔叫你赵林对吧？
1: 嗯。
0: 那你们呢？
3: 我叫鹏飞，飞翔的飞，他叫梦梦。
0: 我有个建议，咱们黄昏出发，夜晚行动。
1: 啊？
0: 我知道一条近路，可以更快到达 MI 公司开采地。你们看，就是这里。
3: 穆大哥，你太厉害了！
1: 对呀。
0: 这没什么，大家快去准备吧。
1: 嗯。
3: 你们看见穆大哥了吗？到哪儿去了？我还想跟着他学画地图呢。
1: 画地图？你小时候不就会吗？现在忘了？
3: 我不会啊。这个墓也真奇怪，老是不见人，难不成在躲着我们？
1: 你想多了，再去别的地方找找吧。梦梦，我们去准备东西。
3: 嗯。
0: 放心吧，他们都很相信我，一切都按计划进行。
3: 相信计划？他在说什么？
0: 鹏飞，你在干嘛？
3: 没事，我就到这看看。对了，穆大哥，你在这干嘛？
0: 我刚刚在找信号呢。
3: 啊？
0: 这里真是一点信号都没有，接不通啊。
3: 啊？明明就接通了，为什么要骗我？得告诉赵林。我刚刚和你说的，你还记得不？物业搞不好就是来搞破坏的，电视剧里的坏人都是笑面虎。
1: 啊？你电视看多了，说不定是你听错了呢。我会小心的。
0: 看，这就是 MI 公司的秘密开采地。
1: 把环境破坏成了这个样子。
3: 穆大哥，你怎么对这里这么熟悉？还关注林大婶他们的视频？
0: 其实我对这里很感兴趣。
1: 啊？
0: 我读过一篇文章，是赵成教授和他的学生彭宇写的。
1: 啊？
0: 文章内容是关于这个地方的考古发现，我当时读完就想来看看了。
1: 好巧啊，赵成是我爸爸，彭宇是彭飞的哥哥。
0: 拍好了，走吧。
4: 走？
1: 问过我们了吗？你们和 MY 公司是一伙的？
3: 哼。
1: 啊， MY 公司为什么要抢我爸的笔记本？
0: 你们快跑。跑啊！
1: 你们两个快去追！
5: 放开我！
3: 难道我冤枉好人了？
5: 站住！
3: 终于有人比我还胆小了。
5: 鹏飞快跑！
3: 不对啊，大爷为什么要对木影手下留情？
1: 鹏飞！
5: 嘿嘿。

0: 没事，我们快走吧。谢谢穆大哥救了我们。穆爷，你和MOI公司是什么关系？大勇为什么要对你手下留情？啊，鹏飞，穆大哥刚救了你，你还没有谢谢他呢。
1: 不，明明这是他在骗我们。
0: 你们不要吵架了！这只狼怎
2: 么会说话？啊！默默不是狼，他其实是人，因为一些事才变成这样的。
3: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儿啊？
0: 我们也不知道。
2: 真可怜啊！一定要想办法救他。
0: 我们这次去找我爸，就是因为他有办法。
2: 你怎么什么都告诉他？
3: 鹏飞有警惕心是好事，以后你会相信我的。

0: 等我找出证据，赵林和梦梦就知道我是对的。
1: 相机做什么？哼！你在煽证据？哼！你一直在装，你到底是谁？你真的知道赵教授和我哥吗？
2: 当然是骗人的，这证据我删定了。
1: 爷，把相机还给我！啊！爷，梦梦，赵林，过来帮忙！
2: 还打起来了！哎，
1: 鹏飞，你小心呐！
2: 比起你，赵林就是更相信。你能怎么办？嘿，陆大哥，鹏飞，你干嘛？你把证据全都删了？
1: 什么？
2: 木野，你太过分了！鹏飞，你别急啊！
1: 赵林。 是我删的，我想确认一下证据。鹏飞突然过来抢，我一个不小心，都是我的错。木野，
2: 你是故意用相机引我上钩的，对吧？
1: 你冷静一点，鹏飞，我知道你不想看到我。鹏飞，你们别怪鹏飞，我知道我不讨喜，可怜大叔把你们拜托给我，我总得给他一个交代吧。你就再容忍我几天吧。
2: 不是的，穆大哥，鹏飞他够了！你们都信他不信我，他不走，我走！你在胡说什么呀？尤其是你，赵林，我看到的就是假的，你看到的就一定是真的。还记不记得我们因为你被贾木乃伊害得有多惨？那次跟这次不一样。哼，我说什么你都不相信，我留着干嘛？讨人嫌吗？你爱走不走，我不来了。
1: 哦，赵林宁愿相信外人，不相信我。木野竟然是他，赵林危险！请期待下集《沙堡危机》。

0: 电视里的这一样嘛，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0: 我想以贵军的形势，不可能轻易地放掉鬼子那个炮楼。
1: 通知部队，计划有变，原地待命。
2: 是。
1: 袁排长，谢谢你。啊。
2: 走。
0: 谢我？谢我什么呀？
1: 不是，
0: 衣服都不要了。
1: 首长，鬼子应该是已经设下伏兵了。
3: 何以见得？
1: 你想啊，袁大刚只是一个伪军的排长，连他都知道我们要去报复那个炮楼，朱家军不可能不知道。
3: 这块我疏忽了，敌情侦察不明是我们特战队的责任，更是我这个当队长的过失。待会儿我亲自带一分队再去侦查一次。
1: 大长，我没有怪你的意思，我只是呢想把这个事情想得更周全一些。
2: 走。
4: 特战队最新一次侦察结果，虽然我们预定要攻击的这个鬼子

0: 从表面上看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当我们想绕过这个剧本，接近其他两个剧本的时候，发现公路旁藏了大量的鬼子和伪军。为了不打草惊蛇，我们没有进行抵近侦查、火力侦查。不过我留了几个兄弟，随时侦查他们的动静。
1: 好，你们路边发现那些人，没有可能是鬼子的伏兵。他们现在应该是知道我们的作战意图。
2: 哎，排长，这鬼子要有伏兵，那咱们怎么办呢？
3: 報告します。準備は完了しました。
4: ご苦労さん。
3: 閣下殿、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天皇陛下のために力を尽くすべきです。閣下殿はなぜ周永号が必ずあの放浪を襲撃すると思ったのですか。
4: 昨日の戦いで襲撃された八郎君は機関銃だけじゃなく鉄砲弾も使っている。周永国は昨日損失は大きかっただろう。
3: 周永国は本当に来ればいいと思います。
4: 宮本、彼を見下すな。彼との構成、少しの油断も許せない。
3: ご心配なく、今回の作戦は我々は3つの中隊の兵力を集めました。それ以上に閣下の完璧な戦略もあり、今回こそ八王軍は周永国の自身の指揮があったとしても勝利をします。
4: 怪我は最後になるまで誰にもわからない。
1: 鬼子即使知道我们的作战意图也没什么用，因为他们不知道我们的主攻方向。
0: 如果我是手下军的话，我一定会以这个炮楼为饵，因为他才是真正可能遭到报复的目标。
1: 没错，他们现在所有的准备都是围绕这个炮楼做的。那如果我们的主攻方向不是这个炮楼呢？
0: 那鬼子就像是一拳打在棉花上，全无着力处。
1: 我们现在的工作就是要把这个局越搅越乱。现在我们要划分四个小分队。第一分队负责佯攻东北方面的鬼子据点，第二分队负责佯攻西面的鬼子据点。朱大哥，你也带一队人，主要攻打北边这个炮楼。
5: 好。
1: 至于袁排长那边也得有点动静。胡子，你知道该怎么做？
2: 明白。排长，这都是佯攻，哪是主攻啊？
1: 敌不动，我不动；敌若动，我先动。把这个局搅乱之后，自然而然我们就有主攻方向了。行动吧。
2: 好。
1: 快蹲下，蹲下。
3: 閣下殿、戦況は変わりました。後藤さんは10、17、18、3つの地点で襲撃をされ、ただいま増援を求めております。
4: つまり阻止点がないということだ。周永国は簡単に騙されないな。
3: 閣下殿、八王軍の攻撃方向は不明です。どういたしましょう。
4: 彼の動きを待とう。
0: 情况怎么样？对三个据点的佯攻，证实了北面还有东北方向的鬼子据点都只有20几个人把守，可是公路边的鬼子和伪军依旧没有什么动静。
1: 这朱家军够能沉得住气啊。
0: 排长，鬼子不上当，那咱们下一步该怎么办？
1: 将计就计。赵建，通知第一分队和第二分队40分钟之后端掉两个据点，让人撤退。还有，通知朱大哥他们40分钟之后也一样撤退，但是要在撤退的路上不伤累。
0: 团长，咱们就这么撤了？
1: 我们端了人家两个据点，杀了人家40-50个人，还有那些战利品，这次没白忙。再打下去，输赢就难说了。见好就收的道理我是懂的。去吧。
0: 是。
3: 閣下殿、15分前に第17、18号地点が八王軍の激しい攻撃を受けたと

0: 张大主任呢？
1: 去赵庄了。
0: 又去赵庄了？
1: 他说那边缺老师，给孩子们代课去了。
0: 咱们这位特派员很爱客串小学老师啊。
1: 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我是说呀，他老往赵庄跑，恐怕不光是为了上课吧。
1: 雷国，我性子直啊，有些话不好听，可是我还是得跟你说。
2: 再说说你，
1: 雷国，你跟陈毅的事儿到底怎么想的？这么拖下去不是回事儿。
0: 哎，这个你还真得表态，你对人家到底是你是
1: 不是我？我跟你说啊，我觉得张仁杰去赵庄就是为了陈毅。你要觉得不方便跟他说，我去跟他说去。
0: 哎，对对对，这个事儿你去说更合适。
2: 呵，你们这俩大老爷们儿干嘛呀？啊？
3: 我
4: 报告团长、政委、参谋长，出事了，上级来电。
2: 你。
4: 数天前，冈村宁次亲自指挥50,000多精锐日军对我集中根据地展开大规模扫荡，我军部分主力部队未能突破压缩包围，被迫向根据地中心区域转移，现在局面非常被动。
1: 看来这回日军集结了大批机械化部队啊，在集中平原对咱们展开打击。冈村宁次这个老狐狸胃口可真不小，想一口就把咱们吃了。
5: 卫国啊，
0: 鬼子是疯了，50,000多鬼子进攻根据地啊，这次可是下了狠心了。
2: 张卓
1: 在，
2: 马上去一趟赵庄，通知县委县政府马上转移。张仁杰不是在赵庄吗？让他跟陈毅一起转移。
3: 明白，这就去。
0: 没事，去。
4: 好。
0: 卫国，用不着担心。鬼子扫荡不是一次了，咱们反扫荡也不止一次了。再说，咱们外围的营和连都处在戒备状态，就算鬼子进了，我们很快就会发现的。但是这个心。
6: 男性部队10人全員集合しました。
7: よし、わかった。
8: 男女分隊12人全員集合しました。
7: よし、わかった。
9: 第三分隊11人が安全降下、うち1人が行方不明です。
10: 死体は見つけたか？
9: 捜索しております。
10: 山の奥、死体を見つけるのは難しい。時間がないので俺の命令聞け。捜索を取り消す。
11: はい。
10: 从现在开始每个人都必须说中文。
11: 明白。
10: 从我们现在的位置向北4公里有个小村子，再往北8-9公里就是我们这次行动的第一个目标赵庄。诸位都是帝国军营中的精英，但我想提醒大家的是，这里是斧头山腹地，我们是一支没有后勤支援的独军，而我们即将面对的是数量远远超过我们、战斗力极强的虎头山八路军。他们也有一支数量不详、战斗力绝不比我们低的突击队，所以我希望大家要重视你们的对手，尽量少犯错误。你们所犯的每一个错误都会影响到这次行动的失败，更会影响到每一个队员的生命。你们明白吗？
11: 明白。
10: 各分队10分钟后准备出发，赵庄。
11: 是。
12: 进来，进来，进来。报告团长、政委，教导员在斜塘村附近发现了一具奇怪的尸体，大家看后都觉得很奇怪，特地派俺把尸体带过来，请团长、政委看看。
0: 在哪儿？
12: 就在前面。
0: 这不是我们的战士。冲锋枪，是鬼子，怎么会穿着我们战士衣服？
13: 我问你，这些东西都是在尸体上发现的？
12: 是。

0: 这些东西俺们都不认识，就全都带过来了。昨天到今天，斜塘村一带有没有飞机飞过？有，今天早上我们都听见有飞机的声音，与往常都不一样，好像飞得很低，声音很大。
1: 怎么回事？
0: 领导啊，空降兵的，我断定日本人已经进了虎头山了。
2: 追集合号，通知支路队三连集合。
3: 是。
4: 领导啊，空降兵，朱家军够狠了。这离斜阳村不远，我判断估计是部队应该回去照料。虽说陈毅和詹仁杰他们已经转移了，但我还是不太放心，我得去看看。杨聪的交给你了，但是团里的警力派我不够放心。你从新大队再调一个连来，好吧？朱家军这个人心思缜密，做事没有规律，你要小心。
5: 也是，保重。
6: 报告团长政委，保安支属队和三连已在松口集合完毕。
4: 好，
5: 我走了。
7: 走。

第一分队，搜索前线。第二分队，第三分队，包围村庄外围，掩护前线。

0: 报告团长，这里就是我们发现鬼子那具尸体的地方。
1: 在斜塘村一带，
2: 目标肯定是赵庄啊。
3: 没错，我想也是赵庄。好在赵庄的乡亲们和县委县政府都已经转移了，这伙鬼子恐怕要扑空了。
4: 不过这支鬼子的小部队不是一般的鬼，来者不善的，我怕他们迟早会追上转移的县委县政府。
1: 你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啊。我们部队的首要任务是要确定鬼子来了多少人，还有要对空警戒，防止他们再继续空投后续部队。
4: 好，可是如何确定鬼子进山的人数呢？
1: 这附近有没有什么开阔地啊？
4: 从这儿走向北一里地有一块平地。
1: 那边啊？
4: 对，
1: 走。
5: 是。

0: 大家继续搜索，看地上有没有新挖开过的痕迹。哥，有情况！降落伞。呵，真是降落伞。
1: 这附近应该还有，继续挖。是，走。报告团长，都搜索完了，鬼子一共埋了36具浆子。36个人，鬼子来了36个人。通缉令。回羊村，马上通知老李，鬼子有36个人已经乔装潜入。 让他以团部的名义下命令，让他密切关注以30多人或者10多人穿着全新八路军军装的部队，一旦发现就地堵截。
2: 是。
1: 赵杰，
3: 到。
1: 马上集合特战队和三连，乘战斗队形向赵庄急行军。
2: 是。

0: 我们要搜索过所有的房子，都没有人。
1: 看来八路军的指挥机关都转移了。
2: 报告，在赵州东北山坡上发现马蹄。
0: 马蹄，能骑马的人肯定是重要人物，孙子马蹄。
3: 最近
4: 是。

0: 我们追了两个小时了，还没有见到八路的踪迹。这一带山高林密，会不会是我们追踪的方向有问题？
1: 不会的，你看，这一带沿路中脚印越来越多，我们顺着印记追击，一定能找到八路的。
2: 站住！
0: 什么人？
2: 口令！
0: 同志，别误会，我们是八路军。
2: 原来是八路军同志啊！
0: 同志，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三桂。
0: 三桂同志，你好，你是哪个部队的呀？
2: 我是赵庄的民兵，在这儿执行紧急任务。
0: 赵庄的民兵啊，我们是奉命来保护赵庄的同志和乡亲们的。鬼子马上行动了，你能带我去找他们吗？
2: 好，王班长就在后面，我带你过去，跟我来吧。
3: 班长，有八路军同志找您。
0: 这是我们班长赵大兴同志。赵先生，你好，八路军同志，你们好，你们辛苦了，你们是？啊，我们是三连的。
3: 哦，原来是三连的同志啊！
0: 对，
3: 我说了，怎么个都这么威武啊？
0: 赵班长，我们有紧急情况向周团长汇报，你知道周团长在哪儿吗？
3: 周团长，对，周团长不是在你们杨氏团部吗？哎，
0: 对，就是因为他不在杨村，所以我们才到赵庄来找，没想到乡亲们都转移了，幸亏遇上你们。
3: 啊，同志，我最佩服啊，就你们三连了，老想带二连兵啊跟你们三个好好学习学习。对了，你们的驻地还在新天吗？
0: 对。
3: 那就好，那就好。等这次打对鬼子扫荡啊，我一定到一线天去找你们去。
0: 欢迎你们到我们驻地来啊！哎，对了，现在可以找周团长了吗？
3: 哦，周团长，行行行，我带你们去，好吧？来，跟我去。
4: 收到。
3: 你们到底是哪部分的？
4: 赵班长，我们真是三连的呀！
3: 不可能，三连的驻地根本就不在一线天，到底什么人？
4: 乡亲们，快跑！

0: 情况怎么样，排长？赵庄的同志和乡亲们已经安全转移了，看来鬼子没有来。
1: 大家提高警惕。
0: 卫国，在村子东面发现一些新脚印，人数应该在几十人之上。看他们走的方向，应该是顺着老百姓转移的方向走的。

0: 怎么了，三哥？
1: 是一具民兵的尸体，看来是让日本人给摸的暗哨。
2: 很专业的手法，一刀毙命，肯定是朱家军的人干的。这个人大概死了四个小时了。

0: 周团长，你们可来了，要给乡亲们报仇啊！
1: 八路军的责任，我代表独立团给乡亲们谢罪了。
0: 周团长，这不怪你们啊，鬼子冒充八路军，谁也想不到啊。
1: 赵老板，他们怎么这么轻易就放过你们了？
0: 鬼子当中有个年轻人，他不让滥杀无辜，他们都管他叫指挥官。
1: 赵老板，这个年轻人还说什么呀？
0: 哦，对了，他还让我给你捎去一句话，让你小心看好你藏的100多个箱子。
1: 一百多个箱子，赵老伯，这里不安全，赵庄你也回不去了，你赶紧带着乡亲们转移吧。
0: 周团长，我们马上就转移，绝不会给八路军添麻烦。
1: 赵老伯，我不是这个意思，您别误会。我们八路军不会撇下老百姓不管的。三连长
2: 到，
1: 一排二排掩埋烈士遗体，三排保护老百姓安全转移。
2: 是。
0: 哎，对了，周团长，我忘了一件事儿，刚才区小队在这儿打死了3-4个鬼子。
1: 谢谢。
0: 不用谢，我这个老骨头啊，也帮不上你们太大忙了。
1: 非常感谢。
3: 团长，我跟柱子发现了一些新脚印。
1: 好。赵老伯，我的人会带你安全转移的，你们保重。
0: 你也多保重。

0: 上。有地雷。
1: 胡子，带着大家去排雷。
2: 是。

0: 送啦，免费送啦，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2: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0: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4: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

0: 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鸭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2: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

0: 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1: 全程护水质，节水喝好水，一口净水滋养未来。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2: 凡是遇到抵抗的村庄，他们就会集中兵力攻占，并且实行三光政策。
3: 烽烟起，山河碎，
4: 妥协投降是换不来安宁的。
3: 书生赴国难，星火燃热土。
5: 给我看，我要看，给鬼子看，给别人看，一起跟他们干。
6: 敌人开始要进攻了，
7: 写好家信，誓死忠贵。
2: 党的抗战政策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发动群众。
8: 毛泽东同志写这个论史流传，
9: 这是我们走向胜利的指路明灯。
3: 以人民为盾，以持久为策，铸就敌后抗战的钢铁河山。
10: 为了自己战友报仇，
3: 以热血护疆土，以坚守为家国。
11: 这儿的每一寸土地
4: 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3: 每一寸土地都绝不退让，
11: 我们一定会光复古城。
3: 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我们的河山》正在热播。
12: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13: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12: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有地雷。
1: 胡子，带着大家去排雷。
2: 是。

0: 报告团长，发现4具日本人尸体，
1: 还有32个。
2: 接着。

0: 团长，不对劲儿啊！您说鬼子有32人，可依我看，鬼子通过只有2个人。2个人？刚开始树林比较干，脚印也比较多，我还拿不准。可现在我可以肯定，从枝叶的刮痕来看，最多只有2个人。如果他们是一个接一个通过，那留下的痕迹岂不是很少？
1: 林子这么密，每多通过一个人，枝叶都会被多刮动一次。就算再同一个地方，一个接一个的过，也是一样的。地图，大姐，看一眼咱们现在位置坐标。咱们现在在东北方向。是啊。
2: 这条路确实没什么目的性可言，鬼子可能用这2个在引着我们瞎转。瞎转？
1: 可是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呢？
2: 拖延时间。
1: 等到天黑，朱家军他们就好行动了。
2: 是啊，打夜仗不仅我们擅长，也是朱家军的拿手好戏。
1: 团长，你看朱家军的真正目标，会不会就是那100多个箱子？
2: 根本不知道我们藏在什么地方，没有目标，他怎么行动？行动目标到底在哪儿啊？不好！
1: 怎么了？
2: 朱家军在把我们引离他们的作战目标。这就是说，他们的作战目标就是咱们的反方向。
3: 咱们现在所在位置的西南边，而且具有攻击价值的只有羊村。
4: 水城到，马上带2个人继续追击那两个吸我们的鬼子。
5: 是。
3: 柱子，
6: 到。
3: 密林，你熟，赶快带我们走出去，走上大路，我们要回羊村。
5: 是。
3: 全体注意，急行军，目标羊村。
5: 到时候跟我到村子周围转一转。是。
7: 政委，
5: 团长上午不是让您从县衙队调一个连过来保卫团部吗？怎么没见您下命令？团部这边有一个警卫排就足够了。县衙地防区那么大，一旦打起来还要复杂老百姓的转移，所以就不跟人家添麻烦。
7: 可是您的安全，
5: 我不是很安全吗？有你吗？政委。
7: 万一那伙扮成我们八路军样子的鬼子摸进了我们羊村怎么办？
5: 不会的，鬼子已经往赵庄方向去了。虎头山这么大，他们不会这么快就摸到我们这儿来的。

0: 说周探长不是带着直属队就赌鬼子了吗？
1: 可是，
0: 可是什么？小伙，说实话，是不是怕了？
1: 不就那么几十个鬼子吗？有什么好怕的？
0: 这还差不多。放心吧，就算是鬼子摸到羊村来，我们外围的哨兵会及时的发现他们，我们有的是时间反应。谁在藤部？
1: 可能是参谋处新来的几个参谋。
0: 看看去。
2: 指揮官殿、敵の状況が分かりました。村の内外に7カ所の見張りがあり、村の中には40人余りの敵が、非常に警戒は厳重だと思います。
3: 見張り多いというのは、村の中に八郎君の指揮の本部だ。周永国ここにいる可能性が高い。現在の時間17時5分。3、2、1。暗くなってから第一小隊先に入り、八郎君の将兵を殺せ。その後村の入り口に入って砲撃戦を作れ。八郎君の応援部隊を攻撃しろ。第二小隊第三小隊八郎君の本部を攻撃しろ。行動する時間19時ちょうど。
4: はい。
5: 政委，
0: 大家好，在忙什么呢？
5: 报告政委，我们正在进行沙盘作业训练。
0: 好，沙盘作业可是作战参谋的重要技能之一，希望你们好好努力，尽早的掌握这门技能啊。讨论一下吧，你们刚才说到哪儿了？
5: 政委，您是老革命了，打仗比我们在行，我们哪敢在您面前卖弄啊？
0: 净胡说，什么老革命了？老兵，就算是老兵，也是从新兵过来的，谁天生会打仗？啊！不过你们平时啊，应该多向周团长学习。周团长的年龄比你们大不了几岁吧？但是在虎头山，论带兵打仗，谁能比得上？啊！
6: 可不是嘛，咱们周团长啊，可是五品下凡呢。
0: 扯淡！
5: 政委，我听说团长他是国军出身。也一直没写入党申请书，而且周团长对清源国军的刘团长一直很好，您说这样做会不会有点那个？
0: 有点哪个？嗯，周团长是国军出身怎么了？我们革命者不问出身的。周团长没有入党又怎么了？就算是没入党，周团长对党和人民一样很忠诚吗？他对刘团长好，那是因为什么？是因为刘志辉团长是真心抗日。我们党一向主张团结所有真心抗日的爱国者，组成最为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周团长对刘团长好是从大局的角度考虑的。我个人认为，像周团长这种文武双全又顾全大局的革命干部，是打着灯笼也找不着的。我不允许你们在背后说他闲话，听见没有？
5: 政委，我不是在背后说团长闲话，只是……
0: 只是什么？说。
5: 张主任说，我们的队伍应该是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但是有的人恰恰就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指挥部队竟然凌驾于党的领导之上。张主任还说，革命队伍就应该保持它的纯洁性。看一个人是不是纯粹的革命者，不能光看他会不会带兵打仗，更要看他是不是出身于无产阶级。
0: 够了。作为一个革命者，作为一名党员，首先要讲的是光明正大。你对一个人有意见要当面提出来，不是像你这样当面不说背后乱说。
5: 政委，我
0: 错了就要改。不打扰你们了，好好训练，在思想上提高认识。走，小伙。

0: 别生气了。
1: 这个张仁杰怎么能跟年轻人说这种话呢？
0: 兄弟，有些话俺不知道该不该说。

0: 到了背地里，他总说团长的坏话。
1: 为什么呢？这张仁杰这样做有什么目的？
0: 中尉，张主任说就让他说吧，反正俺们警卫排没人听他的。大道理俺不明白，俺就知道团长人好，见识多，能打鬼子。跟着团长，俺们就能打胜仗，杀鬼子。鬼子杀的越多啊，老百姓就少到鬼子的祸害。
1: 说得好啊，小胡。但是你太年轻了，有的事情你想得太简单了。有情况，小胡，通知警卫排准备战斗。
2: 是。
1: 大家来的正好，不要慌，听我说，现在是鬼子的小股部队进村了，听我命令，一班去堵住村口，二班防守村后，三班留守全部，快去。
2: 是。
0: 听枪声，鬼子已经冲进村子了。
1: 你现在掩护纪晓岩和电台，迅速从仓库的地道撤退，快去。
0: 政委，还是您先撤。
1: 听指命的。
2: 是。
1: 现在机枪、上方，封住大门。
0: 你们几个走去分组拦截。
2: 快！

0: 没有了，全部烧完。
1: 听我说完，你们四个马上突围，快走！
0: 政委，
1: 燕天和肌肉员已经转移了，情况该暗处，准时间就打进来了。

0: 那个沙盘回头没有？沙盘？什么沙盘？就是作战时那个大沙盘，上面火力部署、兵力部署、炮子一清二楚，千万不能让鬼子看到啊！
1: 那政委，你先撤，我就把它炸了。
0: 政委，你从地道撤退，我去炸沙盘。快动！
1: 政委，
0: 少这么废话！
1: 惊动之后，把洞口炸掉，听见没有？走，
2: 政委。
1: 俺
0: 是您的警卫员，您不走，俺走什么？
1: 小伙，你给我听着，你还年轻，知道吗？你还是个孩子，好好活着，将来做个好战士。我命令你，撤退。

再来我们都走。

在德国军校的同学，曾经还是好。

0: 会死在中国的。很可惜，老子只有一枚手榴弹了。
1: 我劝你还是放下武器投降吧。
0: 卫国，以后不能和你一起打鬼子了。可惜啊，真可惜。

0: 撤退的机会都炸没了。
1: 三哥，
2: 到，
1: 送相府下去休息。

0: 下去的人投了几点，走好。
1: 报告，伤亡结果清点完毕，虎头山独立团政委李勇牺牲，团部警卫排自排长以下43人全部牺牲，团部留守参谋5人牺牲，唯一幸存的是机要员张祥福和电台，在村口与鬼子战斗中，特战队1分队和2分队各有1名战士牺牲，3连有5名战士牺牲，3人重伤。

0: 政委牺牲这个事情，一定要保密。你们三连负责封锁消息，赵杰那边你也顺便通知一下。还有，绝不允许村民进入团部。
1: 明白。
0: 结束工作吧。
2: 绝不允许这股小鬼子在虎头山地区自由行动，自由选择攻击目标。通知所有部队一起戒备，更换部队原有口令，凡是对不上口令的部队可直接开枪。第二，七弟通报下去，就说这股鬼子已经大部分被我们歼灭，而我们的部队只损失了十几名战士。
3: 是。

0: 这次战斗消灭鬼影特战队18人，竹下郡看来真的是为这100个箱子来的。消灭了18个人，这么算，竹下郡的特战队加上他就是4人。水生，
1: 到，
0: 不惜一切代价解决他们。
1: 是。

0: 洗家园三刀头，全山水洗电动剃须刀，每一次剃须都是享受。
1: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特大好消息，三刀头全身水洗电动剃须刀商场专柜价199元，今天上电视做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5折，99元。等等，这还没完，为鼓励更多中老年朋友扫码订购，我们再免费送您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也就是说现在扫码下单，电动剃须刀和老人健步鞋两样产品只要99元，扫码下单真的非常划算，赶紧扫码下单吧。
2: 市面上的电动剃须刀啊，一般都要好几百块钱，那质量呢还参差不齐，买到质量不好的，要么刀头钝剃不进，剃完之后啊残留的毛渣，要么呢又没有多久呢电力就不够了，夹须不顺溜。而今天呢，我们带来一款品牌小品质优而且价格还相当便宜的全身水洗的三刀头电动剃须刀。
3: 我都出去看了，那市面上啊稍好一点的剃须刀都得个千八百的，但是这季家园的剃须刀吧，这就不错，既好用又实用。关键是啊，我这次正赶上厂家搞活动了，他这优惠力度啊非常大，我一下就买了两台，我自己一台，给我们亲家也买了一台。这个电动剃须刀啊刮的是真干净，而且用着呢还顺溜还舒服，不卡不钝不夹胡子，所以我觉得吧，咱们都应该有一台这样的三刀头的全身水洗的电动剃须刀，你用了肯定不后悔。
4: 原来的剃须刀刀头是死的，肉皮松劲儿，犄角旮旯拐角劲儿特别难刮，但是这吉家园剃须刀啊，刀头是活的，还有弹性，跟脸面贴合特别好，360度无死角的把你脸刮得干干净净，真就像他广告里宣传的一模一样，一点都不假。
1: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特大好消息，三刀头全身水洗电动剃须刀商场专柜价199元，今天上电视做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5折，99元。等等，这还没完，为鼓励更多中老年朋友扫码订购，我们再免费送您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也就是说现在扫码下单，电动剃须刀和老人健步鞋两样产品只要99元，扫码下单真的非常划算，赶紧扫码下单吧。
2: 我老伴儿啊，以前一直用那种老式的刀片刮胡刀，但是那种刮胡刀呢，他用起来麻烦，一不小心就刮出了血。我早就想给他换一个好用的，哎，这不赶巧了吗？正好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吉家园的剃须刀的广告了，我一看他宣传的功能特别好，关键是正在做活动，特别便宜，我想都没想就给老伴儿买。结果他用了以后，他说这刮胡刀刮的既干净又顺溜，一刮到底不夹胡须，而且充一次电能用半个月，真是好用又实用。
5: 说实话，这辈子我老伴儿没给我少买礼物，这次他给我买的吉家园剃须刀啊，我是最中意的，剃得又干净又顺溜，又好用又实用的，我是真没想到这种三刀头的剃须刀啊，才99，而且还送
6: 一双健步鞋，
7: 这个价格太划算了。
8: 吉家园三刀头全身水洗电动剃须刀，它具有剃须4大特点：第一，三组独立浮动刀头，弹性啊非常好，无论你是何种脸型都能紧贴面部，剃须顺滑干净，完全没有死角。第二，特有的超薄双环刀碗工艺，大大增加了刀碗与脸部的接触面积，剃须效率双倍提升，切剃更彻底。即便是脸上
9: 很细很软的胡须，
8: 又或是
9: 很短很硬的胡须，
8: 都能轻松剃除。第三个特点，咱们刀片啊采用了耐用钢材质及自动研磨工艺，剃须刀能一边剃须一边自动研磨刀片，刀头不容易钝，真正的做到了剃须快准狠。第四大特点，防夹须，即便是在低电量情况下也能保持刀头转速恒定不变。

0: 电不卡不顿不加虚。不仅如此，一次充电能用半个月，而且呢它还能全身水洗，您剃完胡须直接冲洗，方便清洁更干净。
1: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特大好消息，三刀头全身水洗电动剃须刀商场专柜价199元，今天上电视做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5折99元。等等，这还没完，为鼓励更多中老年朋友扫码订购，我们再免费送您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也就是说现在扫码下单，电动剃须刀和老人健步鞋两样产品只要99元，扫码下单真的非常划算，赶紧扫码下单吧。
0: 这仙人球上面的刺呢是很硬的。
2: 好硬啊。剃过的这一边的仙人球的刺呢都剃掉了，所以呢您想一想，仙人球这么硬的刺儿都能把它剃下来，像您的胡子啊不管是有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剃须刀都是不在话下的。而且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仙人球的表面很干净，没有任何的损伤，说明咱们剃须刀它剃须顺溜，一点都不夹须。
3: 我这胡子比较硬，用我原来剃刀啊来回蹭不爱下胡子，有时电微了还夹胡子。自从换了吉家园三刀头剃须刀，就这么走两遍胡子就刮干净了，而且啊一点都不夹胡须，刮的特别舒服特别顺溜。
4: 这个吉家园剃须刀又好又便宜，就是不一样。
5: 我老伴啊这腮帮子上的胡子茬特别的多，而且还特别硬，他以前用那些剃须刀怎么都剃不干净还不
2: 顺溜，
5: 这胡子茬一多呀，哎呀这人就特别显老。那天啊我无意之中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吉家园三刀头电动剃须刀的宣传，哎我一看这不正好是我想要的吗？你别看它这剃须刀啊价格便宜，但它效果特别好，剃的又干净又顺滑。他以前啊出去玩那些剃须刀就怕用一半没有电了，太不方便了。这剃须刀啊充一次电能用
2: 半个月，
5: 而且还能全身水洗，简直是太方便了。
3: 我都没想到这种三刀头电动剃须刀啊才99，也就是我平常的一条烟钱。我跟人家说啊人都不相信，更没想到人家还送了
6: 一双健步鞋，
3: 真是捡了个大便宜，太划算了。
1: 特大好消息，三刀头全身水洗电动剃须刀商场专柜价199元，今天上电视做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5折99元。等等，这还没完，为鼓励更多中老年朋友扫码订购，我们再免费送您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7: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8: 这鞋好，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真是一举两得。
9: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1: 现在扫码下单，电动剃须刀和老人健步鞋两样产品只要99元，扫码下单真的非常划算，赶紧扫码下单吧。
10: 一开始啊我跟我儿子说，
11: 人家搞活动呢，
3: 这个价格太划算了，
10: 他不相信，他卖了三刀头剃须刀1000多块钱。结果那天拿过来一对比啊，他的剃须刀
12: 花里胡哨的功能啊根本都不实用，我这个电动剃须刀啊刮的是真干净，而且用着呢还顺溜还舒服，不卡不顿不加胡子，
10: 充一次电呢可以用1个多月，可以全身睡息。我儿子就不吱声了。所以说贵了不一定是好的，关键的实用。
0: 咱们刀片啊采用了耐用钢材质及自动研磨工艺，剃须刀能一边剃须一边自动研磨刀片，
13: 刀头啊是越用越快越用越锋利。
11: 这个单刀头剃须刀啊比我以前用的上千块的剃须刀啊都不差，关键是人家搞活动呢，这个价格太划算了。
14: 所以啊电视机前老哥们们，我真诚地给你们推荐
15: 吉家园电动剃须刀，
14: 到底好不好啊你一用就知道。
1: 特大好消息，三刀头全身水洗电动剃须刀商场专柜价199元，今天上电视做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5折99元。为鼓励更多中老年朋友扫码订购，我们再免费送您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也就是说现在扫码下单，电动剃须刀和老人健步鞋两样产品只要99元，扫码下单真的非常划算，赶紧扫码下单吧。等等，这还没完，只要加39元，我们。

0: 再送您两瓶酸枣仁助眠膏，可以吃一个月，祝您夜夜安睡，心情舒畅，天天精神抖擞，岁岁身体健康，晚上睡得好，第二天人就特别舒服，真的是太好了。只要加39元，我们再送您两瓶酸枣仁助眠膏，可以吃一个月，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 几家园三刀头全身水洗电动剃须刀，每一次剃须都是享受。
2: 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安静是城市的温柔。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免费年报，认准官网，谨防诈骗。年报有节点，公示需真实。
4: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下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9元到手3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我们现在已经在鬼门关了，我们要赶紧离开这里。
1: 我们现在已经在鬼门关了，还有一个鬼子，我带其他人继续搜索。好，注意安全。
0: 。
2: 报告，
3: 团长。刚才我们在林子里发现了一个人逃走的痕迹，一直追到青峰峡，也没有追上。后来在一处断崖，发现了这个人用过绳索的痕迹，结果还是没追上。奇了怪了，这个人跑得也太快了，我都没追上。
4: 这个人叫朱家俊，你追不上他很正常。
5: 他是北镇一刀流的流主，七年前他的剑道就是八段。比正常人耐料好得多。
6: 老李啊，我还等着你介绍我入党呢，你怎么说走就走了？
7: 咱俩认识第一天开始，你就说请我喝酒，可这酒我一直都没喝上，今天我请你喝。

0: 这不是你的错，你不用责怪自己。陈怡啊，你现在可以。
1: 县委县政府撤回赵庄了，你就这么着急让我走？
0: 我是怕鬼子来扫荡。我答应你，不过你自己也要注意安全。
1: 你能答应我一个要求吗？
0: 说。

0: 谢谢。我给大家念一下上级的电报：虎头山独立团同意你部邀请，以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115师师部名义，授予虎头山独立团前政委李永同志革命烈士称号，并授予牺牲救国纪念章，授予赵小虎等48名同志革命烈士称号。 同意由虎头山独立团原政治处主任张仁杰同志接任团政委，暂不再设政治部主任一职。赵杰同志任独立团副参谋长，驳回虎头山独立团团长周卫国同志自请处分之要求。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第115师，从现在开始。
1: 大家就不要叫我张主任了，叫我政委吧。这次会议还有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如何解决虎头山根据地的粮食短缺问题。据最新一次的调查，我们虎头山根据地的总人口约为126000人，平均每人每天最低的粮食消耗量，加上野菜、柿子等。

0: 也需要六辆，126000人，一天就是75000多斤。由于山上粮食欠收，虽然已经秋播补种，但现有的粮食存量要保证根据地的粮食供应还有3个月的缺口，也就是说我们短缺的粮食总量约为450万斤。
1: 陈毅同志，每人每天6两的粮食是普通老百姓的配额，部队的作战任务多，每人应该是1天12两，也就是说我们虎头山现在实际的缺的不止450万斤呢。
0: 水生同志，你说。
2: 我是猎户出身，现在正是虎头山打猎的好时节，这个时节通常我半个月就能打下1000斤的猎物，咱们要是把虎头山所有猎户加起来，大概有1000多人吧，把他们组织起来上山去打猎，2个月时间打下来100万斤肉肯定是没问题的。
3: 我就是想说这个。
1: 水生，你这个提议好啊，100万斤肉啊，
4: 那可远比100万斤粮食来的实惠多了。
3: 我觉得水生这主意成、
0: 太好了，这100万斤粮食就可以解决了，但是还有350万斤的缺口从哪儿来呢？
5: 虎头山周围3个县有的地方不是已经秋收了吗？听说产量还不错，我们能不能请山外平原的同志帮帮忙？那个情报工作现在由赵杰同志分管，你给大家说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吧。
6: 好的，据地下党同志的汇报，今年泰丰、莱阳、清源3县都是特大丰收，可是鬼子为了防止粮食进山，已经加派了兵力防守2天，所以泰丰和莱阳地区的粮食恐怕……
1: 哎，不是还有清源呢？清源不也粮食大丰收吗？可不可以联系他们，让他们给我们筹措150万斤粮食？
6: 以咱们在平原地带的敌后政权的数量来说呢，筹措出150万斤粮食倒不是问题，可是怎么将这150万斤粮食通过鬼子的封锁线运进山？
1: 赵杰同志说的对啊，150万斤粮食怎么运进来，这是个大问题。
7: 粮食进山的问题我可以解决，并且我还可以向清源再借200万斤粮食。
8: 你怎么解决？
7: 这个我先不说，我不是故意卖关子，因为这个涉及到我们部队下一步的作战行动。赵杰，你马上和平原地带的地下党同志联系一下，让他们10天之内筹措出150万斤粮食，到时候粮食怎么进山我会通知他们的。
8: 明白。
7: 胡子，
3: 哎，
7: 你给我做一个作战计划，我要泰丰和莱阳的鬼子10天之内不到岸上。
3: 明白。
7: 水生，把团直属队还有在外围作战的小分队全部给我调回来。
3: 是。
7: 陈毅，粮食这几天就要到了，你组织好群众接应粮食。
0: 是。
9: 300万斤粮食？
1: 是的，300万斤粮食。
9: 300万斤粮食？300万斤？
10: 指挥啊，你这个哥哥可真敢狮子大开口。
1: 李座，今年清源的粮食大丰收，这300万斤咱们又不是拿不出来了，这么利人利己的事情何乐而不为？
10: 哎，指挥，我不是省了这300万斤粮食的问题，就凭他周卫国一句话就要从我这生生拿走300万斤粮食，他周卫国要是说话不算数的话，我这脸往哪搁？
1: 周团长的为人您也是清楚的，他既然说出的话就绝对没有食言的道理，您假如要是还是不信，指挥愿意用项上人头担保。
10: 又来了，又来了！我要你人头干什么？我要你人头是打鬼子的。
9: 指挥啊，就凭你这么向着周卫国，我都有理由相信你是个共产党。
10: 周卫国真是有福气，有你这么个好弟。
1: 那吕座的意思是？答应了。
10: 谁让他手上有咱们要的东西呢？指挥，这事儿

0: 全权负责。我让商会在5天之内把粮食给你抽齐了。做生意的老规矩，先付他一半，事成之后再付另外一半。
1: 指挥明白。李总，周团长还有一个条件。
0: 还有什么条件？
1: 这件事情，整个清源警卫旅，除了吕座和我，绝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
0: 也好，这种机密的事儿，知道的人越少越好。指挥啊，如果周卫国真的说话算数的话，咱们这300万斤粮食就一点都不远。
2: 当初你不是说向清源要200万斤粮食吗？咋一开口就变成300万了？
3: 沈生啊，哎，古人云：“求其上，得其中；求其中，得其下。”我呢，就是开一个价，那人家汤炳权还得还价啊，不是？会不会做生意就看他了。
2: 您说汤炳权能给咱这么多粮食吗？
3: 我手里有好东西，他为什么不给我？
2: 团长，哎，您那是啥好东西？给我也说说呗。我就听你说，你就在刘团长耳边叽里呱啦说了几句话，哎，给刘团长乐的。
3: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
2: 哎，团长，团长，你。

0: 兄弟们，听好了，第一和第二分队负责在鬼子兵营安放炸药，并且阻击冲出来的鬼子；第三和第四分队负责摸掉鬼子哨兵，并且接应刘团长的部队；第五分队守住悬崖，以防不测。
1: 周团长的特战队能行吗？
2: 周团长答应过的事儿，有办不成的时候吗？

0: よくやってくれたな。
1: 当道士怎么过去？
2: 别住手！咱们越做这个风老公，前面就有人接应咱们。老乡们，咱们这次运粮食，是为了支援山里的八路军。无论粮食多少，都是咱们的一番心意，也是为了更好的打鬼子。所以说，今天晚上咱们一定要完成任务。你们都明白了吗？

0: 看见了吧，这就是我们最大的后盾。有了这些乡亲们的支持，咱们就算是流血牺牲，也值了。
1: 真是民心所向啊，难怪贵军总打胜仗。
0: 其他地方怎么样？啊，每个通道都有主力部队掩护，挡在通道上的据点，这些天也被我们给拔了。安全上可以说是万无一失。
2: 班长，你这次立了功啊，周长官。 您这就是瞧不起我了。我袁大刚虽然没什么本事，但这次能帮贵军运送粮食、提供方便，我心里边已经很高兴了。我之所以这么做，就是为了洗刷我汉奸的罪名。真希望小日本能够早日赶出中国，我也好脱了汉奸这张皮，然后重新的堂堂正正做一个中国人。
3: 会的，
4: 一定会。
3: 太后，来用的食料啊。 各村の者に強奪されました。我が食糧到達軍の任務も遂行できませんでした。今朝3時、江東山の第一第二封鎖線で4カ所が破壊されたことが発見。各地に残されたものは大人数の通過と地面からは多くの米を発見。具体的内容は調査中。
5: こうする理由は私たちの目を引き。
6: 山に食料を運び、それは本当の目的だ。周永国はとてもやりてた。中国のことわざで、聚生于合成量。走来走去啊，还是我们虎头山好啊。<笑>说的是啊，哪儿都比不上咱们虎头山。哎，张政委。
7: 这次去鲁中边区学习，你辛苦了。这一趟可没少遭罪吧？
8: 干革命的死都不怕，还怕遭罪吗？<笑>
9: 张政委的思想觉悟就是高，随便说上一句话就可以跟革命扯上关系。<笑><笑>
7: 我们这个陈县长啊，口才就是好，不愧是我们虎头山的第一才女。
8: 周团长，这开个会还要两个人来请。哟，周团长不在啊？
7: 哎呦，早知道我路过杨村的时候，就跟他一块儿过来了。好，人到齐了，我们开会。张政委啊，这个周团长和徐副团长还没到，我们是不是等他们来了再开会啊？啊，今天我们开的是党委会，周团长和徐副团长不是党员，不需要参加。
8: 我记得有几次党委会，周团长和徐副团长也参加了呀。这次的会议非常特殊，是传达党中央最新指示精神，需要严格保密，党外同志一律不能参加。政委，周团长是咱们虎头山地区的军事主官，对于中央的文件，他是一定要知道的。
7: 否则，如何理解上级的指示？如何具体的开展工作呢？
8: 朝杰同志，
7: 我知道你是周团长提拔起来的干部，但是你要记住，首先你是一名共产党员，其次你才是独立团的副参谋长。
8: 张政委，什么文件这么保密，连周团长都不能知道？
7: 陆振明同志，你要明白。 遵守党的秘密是一个共产党员必须遵守的铁的纪律。好，现在我宣布，会议正式。

0: 开始。
1: 同志们，4月3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
2: 决定认为，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与我党大量发展党员以来，日寇国民党大规模地实施了其特务政策，我党各地区党政军民学机关中已被他们打入大批内奸分子，其方法非常巧妙，数量也非常惊人，故此决定在整顿党的作风的同时进行一次普遍审查干部的运动。我重申一点啊，以下我所有的说话不允许记录，更不允许外传。我们虎头山根据地下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审查，所有的干部都要接受党的审查，尤其是38年以后由国统区进入根据地参加革命的同志。
0: 哎，周探长，哎呀，实在不好意思啊，上级交代我这次来根据地的第一件事啊，就是传达党中央的最新指示。
1: 哎呀，时间紧迫，没有先回团部，让你久等了。
0: 没事，工作重要吧。虽然我们这次召开的是党委会，但我想作为团长，你应该知道这次会议的内容。
1: 上级指示要在我们虎头山根据地进行一次普遍性的审干工作。
3: 审干？
1: 对，根据可靠情报，我们虎头山根据地已经混入大量内奸，为了彻底查出这些内奸，有必要对每一个干部进行审查。
3: 大量内奸，咱们虎头山地区哪来这么多内奸？
4: 张政委，
3: 这个情报准确吗？
1: 周团长，你是党外同志，有些话呢，我不方便跟你说得太清楚，但是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情报来源绝对可靠。
3: 好，既然是上级的指示，我们照办就是了。
1: 好，周团长以大局为重，令人钦佩。那就从明天开始，我们虎头山根据地的审干工作将正式开始，重点是学校、机关和部队。团部警卫排党员多，又都接触的是领导干部，所以首先必须保证他们的纯洁性。所以我决定从明天开始，团部警卫排全体集合赴赵庄学习整风文件，并接受组织审查。
3: 那保卫工作怎么办？
1: 这个你放心，我这次来的时候啊，鲁中边区派了一个排的战士护送我。这个排的战士在鲁中边区是经受过组织严格审查的，政治上也是清白的，对党的忠诚他就不用说了。哎，所以等警卫排调度以后，团部的保卫工作就由这个排的战士来负责，你看怎么样？
3: 我没意见。
1: 哦，还有关于内奸问题，上级给我们新配了一个机要员和密码本，所以从明天开始，团部的电台就交由新来的机要员接管。现在团部的机要员暂时停职，接受审查。
4: 张政委，
3: 我还是不太相信我们虎头山地区会有这么多内奸。哎
1: 呀，周团长，你迟早会相信的。但是我希望从现在开始，你能配合我的工作。
4: 配合？我一定配合。我们的工作就是配合上级的指示，
3: 但是我们的意见要如

0: 这个你放心，等审干工作开始后，我会把虎头山根据地的实际情况逐一向上级反映。
1: 好，那您先忙着。
0: 现在我宣布，会议正式开始。我们今天会议的主题，总结这几天审干工作的成效，就几个人的问题进行讨论。首先，我们讨论一下原团部机要员张祥富的问题。
1: 政委，请问张祥富有什么问题？
2: 据群众举报。
0: 他是混入我们革命队伍的内奸，你这么说有证据吗？证据？难道李勇同志的牺牲不是证据吗？要不是他通风报信，鬼子怎么可能知道我们团部的具体位置？又怎么可能知道那天晚上我们团部的保卫力量薄弱？还有就是，那天晚上的偷袭，除了张祥富，所有的同志都牺牲了，难道这还不足以证明问题吗？
3: 可是这些仅仅是猜测而已，咱们需要真凭实据啊！
1: 真凭实据，他张祥富也没有真凭实据能证明他是清白的。
2: 张政委，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我们就随便给别人扣上一顶内奸的帽子，你不觉得这样做是不是有点太草率了吗？
1: 你要知道，我们既没有办法证明张祥富是内奸。 也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他不是内奸，但机要工作接触的是核心机密，凡是有疑点的人，都不适合从事这项工作。李勇政委的牺牲，就是血的教训，所以我觉得，稳妥的做法，就是暂时把张祥富调离机要工作，继续对他进行审查。 等事情查清楚了，再提出对他处理的意见。大家觉得怎么样？当然，通过这几天审干的结果表明，我们绝大多数党员干部还是可靠的。我们虎头山根据地接下来的审干主要对象就是。
4: 38年以后入伍的非党员干部，整个虎头山地区38年以后参加革命的非党员干部就只有周团长和徐副团长两人。这也就是说，咱们下一阶段审干的主要核心目标就是他们两个人。张政委，我有几句话想说。我们虎头山革命根据地。 各项工作开展的还算是有声有色，就算在整个山东地区，我们的抗日形势也比别的根据地要好很多，那我就不明白了，我们为什么要开展这么一场大规模的拯救活动呢？难道说我们虎头山抗日根据地真的有那么多的失足的同志需要我们去抢救吗？
0: 张楚同志，首先，这次抢救运动是上级的指示，其次。
1: 虎头山根据地也并不像你说的那样完美，你看到的只是表面现象。虎头山是存在问题的。
5: 好，那我想请张政委告诉大家，虎头山根据地究竟存在什么问题？
0: 是啊，虎头山的问题是路线问题，
1: 这不是小问题，
0: 这是根本问题。别的我就不多说，我只说一点：一个国民党的旧军人。
5: 竟然能长期担任虎头山根据地的军事要官一职，难道这不是重大问题吗？张政委，您这话说的可就不对了。我是个粗人，但我知道，我就知道，周团长和惠达鬼子都怕他。如果虎头山的独立团团长你不让他当，那你还能给谁？
1: 老陆，坐下说。
2: 政委同志，周团长的团长职务不是他自封的，是组织经过考察之后的任命。

0: 这是经过合理程序的组织任务，怎么又扯到路线问题上？
1: 张政委，要不然这样吧，你再把我们虎头山的具体情况跟上级再反映一下，看看这个抢救运动是不是真的那么有必要。
2: 抢救运动是上级决定的，你有权保留你的意见，但是必须坚决执行。好了，我现在宣布，对周卫国和西湖同志立即执行隔离审查。
1: 好，那我保留我的意见。另外，必要的时候，我会向上级直接反映我的个人意见。
3: 我也保留我的意见。
2: 那好吧，会就开到这儿，散会。
1: 我也保留我的意见。
4: 我也保留意见。
2: 张鲁同志，你留一下。
1: 你还有什么特殊的事情要跟我交代吗？
2: 你别多心啊，我是想和你聊聊家常。你看，一笔写不出两个张字儿，500年前咱俩可是一家子啊。你也知道，周卫国官僚主义太重，他怎么能容得下你呢？只要我们俩联合起来。
1: 张政委，我知道你对周卫国同志有意见，但现在我要说的是，周卫国他是一个纯纯粹粹的军人，是他是有些问题，但这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在咱们虎头山再也找不出第二个像他这样带兵打仗这么出色的指挥员。可以没有你，也可以没有我张楚，但唯独不能没有周卫国。你记住了我说的话。好，我不多说了。政委您忙，我就不打扰你。
2: 不识抬举。
5: 走，真的。等一下，
6: 到哪儿了？问你呢，打哪儿来呀？
4: 北边。
6: 北边？这北边大了去了。说，到底从哪儿来的？

0: 哦，棉花豆那个
1: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3: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5: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

0: 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鸭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2: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 不用凑单，

0: 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1: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3: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5: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

0: 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鸭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2: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 不用凑单，

0: 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1: 科学护双眸，光明伴成长，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蝇营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3: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4: 这个戏好，多多美美。
3: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护堑是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刘三是什么人？你不是不知道，一个小偷，一个小偷为什么参加八路军？他参军的动机纯不纯？还有钟祥，他是在家乡杀了人以后逃出来才参加八路军的。
1: 钟祥杀的是鬼子，
0: 你怎么知道他杀的是鬼子？那为什么我们的地下党调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杀的是鬼子呢？
1: 张仁杰。
0: 你用我们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情报网，来调查我们自己人，为什么不能调查自己人？堡垒总是从内部攻破，保持我们队伍的纯洁性和彻底革命性才是当前的第一要务。
2: 张仁杰，我现在问你，
0: 怎么做你负得起责任吗？
2: 责任我会负的，但是你，周卫国，你也要交代清楚自己的问题。
3: 老子有他妈什么问题要交代？
2: 周卫国，你要干什么？干什么？
0: 你以为这还是你搞一言堂的时候吗？我告诉你，现在整个团部周围都是纯洁的革命战士。你以为你这样会吓倒他们吗？你还是自己想清楚，争取早日把自己的问题交代清楚吧。

0: 找我什么事儿？是不是想好了向组织交代自己的问题啊？
1: 张仁杰，你他妈还我的兵！
2: 周卫国，你干什么？
3: 团长，您冷静点！
1: 滚蛋！
2: 周卫国，我告诉你，可别吓唬我。独立团是党的武装，这独立团的兵也不是你一个人的，你这是山头主义，是要不得的。
1: 张仁杰，你他妈打败仗丢人我不管，你把我的兵还给我。你为什么拿我的兵的命去开玩笑？
2: 周卫国，你胡说什么？啊，胜败乃兵家常事，我们只不过是一次战斗失利，只要我们总结经验，下次一定会打胜仗的。
1: 下一次？你他妈还想有下一次？老子现在就打死你！
4: 团长，
1: 他妈的！
4: 团长，
1: 他妈的！张仁杰，张仁杰，
2: 把他给我抓起来！
4: 是，
2: 你太嚣张了，你周卫国啊！我告诉你，你自己的问题你还没交代清楚呢。

0: 多少人呐！他妈一百多口子人呐！说死就死，你说让他们死，他们就得死啊！你是谁呀，张仁杰？你到这儿不就要兵权吗？不就想捞资本吗？老子打的仗算你的还不行吗？
1: 周雨国，你，哎，你们俩把他给我看好了，你太嚣张了，你！
2: 他妈混蛋的张仁杰，你他妈混蛋呐！他妈作孽呀，张仁杰，你他妈这样是不能好死的！他妈还我的兵啊！你还我的兵啊！

0: 我救你来了，跟我走。
1: 大林，我不能跟你走。
0: 班长，你待在这儿，迟早会被张仁杰这王八蛋给整死。他这么欺负人，咱还不干了？把咱们队友带走，到哪不是大鬼子啊？
1: 大林。
0: 不能走，我一走，我那些兵不就白死了吗？我这罪名不就坐实了吗？哎呦，我的亲娘哎，排长，这张仁杰他哪是这么好说话的呀？排长，你还记得咱们盘部那个机要员张强富吗？他把张强富给关了起来。
2: 怎么回事啊？就是被张仁杰这王八蛋给害的。他硬是说张强富是内奸，说他把咱们杨村的虚实告诉给鬼子，鬼子才会偷袭，李政委才会死。他把张强富给关了起来，连续几天不让他吃饭，不让他睡觉，逼他说出自己的罪行。还有，他前天回来，他居然把打白仗的责任推到三营营长身上，把他给撤了，找了一个天天拍他马屁的王八蛋。 他还把二营营长给隔离审查，长期这么下去，迟早会落在咱们一营身上，此地不可留啊！来不及了，你快跟我走吧。
1: 你来的时候，门口那俩兵看见你了吗？
0: 没有。
1: 我只是把他们打晕了。咱们团部的地方，那是自己家，我怎么能让其他人看见呢？好，你现在就回去。 就当这件事情没有发生吧，
0: 排长，这
1: 回去。我周卫国不会做缩头乌龟的，
0: 排长，
1: 回去。
0: 好，我听你的。

0: 什么事儿？
1: 政委，县大队在山外抓了一个可疑的人，他说是江苏地下党的，县大队拿不准，就送到咱们这儿来了。
0: 快，赶快把这个人带上来。
1: 是。

0: 这位先生想抽烟吗？
1: 想，可我身上没带火。
0: 我身上有火。
1: 带了什么火？
0: 燎原烽火。
1: 您是张文杰同志吧？我是孙守正，江苏省委的。您要的情报我带来了。
2: 孙同志，真是让你受委屈了。来，孙同志，请坐。实在让你受委屈了。
1: 这里面有您要的情报。

0: 孙同志，你知道吗？你立了大功了，我代表虎头山根据地，感谢江苏省委，感谢你啊！这都是组织上交代下来的任务，说不上立功。
1: 孙同志，你一路上辛苦了，我现在马上安排你休息。
2: 景元，
3: 到。
0: 这是江苏来的孙同志，安排炊事班，炒几个好菜，再安排孙同志休息。
4: 张同志，您太客气了。
0: 孙同志，远来的就是客嘛，你也不必客气，放心。 到了虎头山就跟到了家一样，请吧。
4: 好，
0: 孙同志，一路过来。周卫国，我看你这回还怎么说？
4: 想好了吗？我想什么呀？我周卫国清清白白，没什么好想的。既然周团长不愿意自己说，那就由我代劳，怎么样？随便。好。
0: 你父亲是不是叫周继先？是，你怎么知道？我怎么知道？你父亲周继先做了日本人的苏州维持会会长，也就是说，你的父亲投敌做了汉奸。
4: 张仁杰，你让人把你刚才的话再说一遍，你信不信我掐死你？
0: 周卫国，我早知道你会狡辩。这是江苏省委提供的报纸，你自己好好看看。

忠孝难两全，个人得失荣辱，变成国家利益，那是微不足道。

之前发生的事情都不存在，那么我问你们，你们真的了解周卫国这个人吗？我知道你们怎么想的。我现在要告诉你们的是，我跟周卫国之间根本没有个人恩怨。如果说我对他有意见，那也是为了革命工作。 我现在就告诉你们实情：周卫国的父亲周继先是江苏省苏州维持会会长，大汉奸。这是江苏省委提供的证据，你们自己看吧。

怎么都不说话了？你们不是说要召开党委会吗？好，就算知。

0: 告。
1: 进来。
2: 不好了，政委。
1: 什么事儿？慌慌张张的。
2: 团长，他让他吐血了。
1: 什么？你再说一遍。
2: 团长吐血了。
1: 卫生员去了吗？
2: 我刚来的时候，已经有人去找卫生员了。
1: 政委，我建议会议暂停，我要看看周团长去。
3: 散会。
4: 什么病？严重吗？

0: 上午和周团长谈话的时候他还好好的，怎么就吐血了？是不是真的啊？
1: 张仁杰，你是不是非得把团长给逼死你才痛快呢？
0: 你这叫什么话？
2: 我说的是真话不是啊？周团长都吐血了，你还敢在这说风凉话？
0: 哎，怎么能都怪我呢？
3: 张仁杰，你给老子听着，今天如果我们团长有什么三长两短的话，我第一个就宰了你！
1: 向大力，你滚蛋你！你还想给团长添乱是不是？放开！
0: 杨大力，你给我放开！
4: 别吵了，小点声。
1: 放开！
5: 周团长只是因为一时激动晕过去了，没什么大碍。他现在最需要是休息和补充营养。
6: 大力，你马上带领三连封锁整个杨村，不要让任何人接近这个屋子，避免团长生病的消息传出去。
0: 张楚，你要干什么？
6: 你想让小鬼子知道团长生病的消息，带兵来扫荡是吗？

0: 魏国，吃点东西吧。我不饿。来，你别忙了，我真不饿。陈毅，你以后没事别往这儿跑。让张仁杰再抓着什么把柄，把你关起来就不好了。
1: 好啊，我还巴不得呢，把我抓起来才好呢。
0: 你是不是也认为我父亲是汉奸？你不说我也知道。十个人看见那张报纸，都会相信他是汉奸的。
1: 魏国，他是他，你是你，我相信你。你知道吗？我一生出来。
0: 父亲从小就教我读好书，但最重要要做好人。我真的不相信，真的，我真的不相信他是一个汉奸。
1: 魏国，我希望你不要受你父亲这件事情的影响太深，你要振作起来。
0: 陈毅，你知道吗？这件事对我来说，就意味着心中的一个丰碑倒塌。

0: 你这样下去，我心中的丰碑也倒塌了。卫国，你答应我，你别这样消沉下去了，振作起来。卫国，我今天来还有件事情想跟你说。
1: 说。
0: 我今天来就是想要告诉你，你的下半辈子我照顾你，我们不离不弃，不管你答应不答应，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
1: 陈怡啊，
0: 你说呀。
1: 我现在真的没心思去谈儿女情长的事情，
0: 说。

以前我父亲跟我说，有他在，我就还有家，因为他是我这个世界上最亲最亲的人。陈怡，在我心里，你也是我的亲人。我一直认为，有你在的地方，就是我周雨国的家。等打完鬼的，咱俩就成一个自己的家。

0: 报告，鬼子两个大队已通过奇峰口，正向杨村扑来。
1: まずい。お前の部隊は5分後に攻撃開始。
2: はい。
1: 必ず正面から攻撃しろ。
2: はい。指揮官お任せください。
1: 宮本。
3: はい。
1: 準備どうだ。
3: はい、閣下。これからどう動きますか。
1: 私と一緒に彼らの後ろに回して攻撃するぞ。
3: はい。
0: 张政委，我再问你一遍，你到底这位吴同志关哪儿了？
4: 张楚同志，我再回答你一次，这是组织秘密，请你注意你的党性。
0: 鬼子已经进山了，你现在秘密关押虎头山最高的指挥官，你的党性在哪儿？你就这么忍心眼睁睁看咱们的部队、咱们的虎头山受损失吗？
4: 你这是什么话？什么叫我眼睁睁看着我们的部队们受损失？
0: 周伟国不在，战败在所难免。
4: 张楚同志，你是一名共产党员，不应该把国民党军官甚至有通敌嫌疑的人如此神化。
0: 通敌？证据呢？什么叫国民党旧军官？他是咱们虎头山独立团的团长。
4: 张楚同志，请你注意你的组织性，
0: 请你不要回避我的问题。
5: 报告，县大队奉命赶到。
6: 好，同志们辛苦了，坐吧。
7: 哎，周伟国呢？
0: 你问他吧。
7: 怎么了？
6: 周伟国同志正在接受组织审查，不便任何人见。
0: 大敌当前，你秘密关押虎头山最高指挥官。张政委，我问你，你到底是放还是不放？放不放？
7: 张楚，
6: 张楚，你干什么？你以为我会怕你的枪吗？你以为我会怕死吗？我告诉你，我没有把周伟国怎么样，但是要我放人不可能。我张仁杰到死都相信我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员。
7: 张楚，冷静些。政委，你先别生气。我认为在这个特殊的时期，你是否考虑应该恢复周伟国同志的工作？
6: 陈仪同志，越是非常时刻，我们要高度警惕，保持队伍的纯洁。
0: 报告。敌眼距杨村还有十华里。
4: 鲁振明同志，
2: 到。
4: 我命令你率领县大队一分队掩护群众和机关撤离。
2: 是。
6: 陈仪同志，群众和机关就交给你了。
7: 好，我保证完成任务。

0: 陈县长他们带着群众已经开始向后山转移了。
1: 好，团长，这张怎么办？你快拿出一把。大力，我现在回团部，想方设法团长出来指挥战斗，你给我在这儿顶住了。

先撤，撤离。

0: 把周卫国关哪儿啊？张楚，你干什么？现在不是讨论周卫国问题的时候。张政委，算我求你了，你把周卫国放出来指挥战斗吧，前面已经顶不住了。
1: 我就不信了，没有他周卫国，我们就不打鬼子了。那好，你来指挥战斗，你告诉我，这仗该怎么打？
0: 怎么打？坚守阳村，消灭来犯之敌。
1: 你，这就是你的战术是吗？
2: 好啊，
3: 张仁杰，我现在终于明白那句古话了。
1: 什么古话？
3: 书生误国。
0: 张楚，
2: 赵杰，
1: 你现在马上率领特战队突围出去，去联系朱子明，还有刘指挥部，让他们攻打莱阳县城。
0: 站住！你这个方案我不，
1: 地方算了。

0: 怎么指挥？慌慌张张的，有什么事儿？李座，指挥有重要军情向你禀报。
1: 这位是？
0: 这位是我三哥，
1: 在下刘三，见过李座。
0: 坐吧。
2: 李座，指挥是前来请战的。请战？请什么战？
0: 鬼子莱阳混成旅团几乎是倾巢出动，进剿八路军虎头山根据地。哦，这个我知道。怎么，你不会是想请战进攻打虎头山吧？
1: 属下是请命带兵攻打莱阳县城。
0: 什么？攻打莱阳县城？指挥啊，你疯了吧你？
1: 鬼子全力进剿虎头山，莱阳县城防守兵力空虚，我方正可趁机夺下县城。
0: 那我问你，就是你打下了莱阳县城，鬼子把虎头山的八路给剿了，翻过头来打你，能守得住吗？
3: 吕座怎么就认为日军能剿灭虎头山的八路呢？哼，
0: 好你个刘三儿啊！哎呀，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是谁吗？啊！
3: 你就是虎头山的八路军，
0: 李座。
3: 指挥，我不是不知道你们想干什么，我是想知道，如果不同意的话，你怎么打算？
0: 指挥将只身前往。
3: 好，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
0: 哎，
3: 到，
0: 传令下去，现在炮团。 调拨刘团长使用，其他各部做好一级战斗准备，配合攻打莱阳县城。
4: 是。
0: 指挥啊，比划比划就行了，千万别当真。炮弹随便你用，但是老子这点部队千万别给我抖了光了，明白了吗？
4: 谢谢李座，
0: 谢什么？抗日嘛，
4: 是不是啊，刘三兄弟？
5: 谢堂里长，此恩容当厚报。告辞。

0: 3、4時間だと思います。
1: 高藤に立てしてすぐボトル来るように抑えろ。さあ高藤にボトルまでに待ちこたえろ。
0: はい。

0: 怎么回来了？不是让你们转移吗？
1: 后山有鬼子，鲁大队长牺牲了，齐县长被抓走了。
2: 什么？你说什么？齐县长被抓走了？喂喂喂，张楚，你干什么？李九神医，哎，不，张楚，绝对不能冲动。陈一同志要救，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冲动。
0: 张开，
1: 好消息，好消息，鬼子。
0: 这你这是大力，保护好装备，我放我是大力，
1: 把枪放下，
0: 快点吧，
1: 是。
0: 鬼子撤了，太好了，大力，这个是以我个人名义向上级反映情况，无论结果是对是错，所有责任由我一人承担。告诉赵杰，让他想办法控制电台，无论如何把这封电报发出去。
1: 是，
0: 最重要的一定要放周团长出来，让他指挥战斗。
3: 带上你几位牌，跟我走。
1: 是，
0: 你这是。
4: 青山环抱苗乡寨，璀璨苗银，玉九垓，苗银纹路藏古韵，银器素千秋，雕工精湛的银器，让苗银成为享誉四方的民族特色瑰宝。一代代匠人坚守初心，以锤为笔，以银为纸，将古老锻打纹样代代承袭。
5: 我们石银世家是世代做银器的，已经30多年了。 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龙凤银壶银杯，每一个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
4: 来自苗寨非遗传承的龙凤银壶银杯，为品牌推广，惠利于民。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包括祥云如意，都雕刻的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我打了一个电话。
0: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用它泡茶喝水更健康、更有面子。看它在用，它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降龙。 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银离子新科技，日常泡茶，让茶汤。

0: 发醇厚甘润，为饮茶添一份健康守护。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银离子保真卡、产品合格证三证齐全，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可不是普通的茶具，而是来自苗寨千年非遗传承的龙凤银壶银杯。它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寓意龙凤呈祥、吉祥如意，看起来高贵典雅、精致大气。用它来泡茶，真的是够气派、够档次。
2: 就是我们史银世家的每一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是我们苗族老匠人一锤一砸敲出来的匠心。我们家族银器既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每一个银壶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从银料熔炼、手工锻打到精细雕刻、抛光打磨，耗时3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壶，一整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杯。壶和杯子上都刻着龙凤图案，龙纹矫健霸气，凤纹温文华贵，祥云缠绕，寓意龙凤呈祥，给你们家里面还能添点好彩头。你看这个光泽和质感，往茶头上一摆，气派又吉祥。不管是我们自己用还是送人，都特别有面子，银光闪闪，大气磅礴。另外呢，还有的银离子啊，泡出来的茶更绵更甜更顺口，而且中老年人呢长期用啊，喝的每一口水都干净放心。想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
1: 是的，咱们苗族的老匠人一辈子就守着这一门手艺，每一次捶打都是对银料的淬炼，每一次蘸刻都是对纹样的打磨。那郑总，今天呢，咱们史银世家品牌推广活动，这一套高端的龙凤银壶银杯多少钱呢？
2: 那我们这款龙凤银壶银杯专卖店的统一售价是2980元。
1: 这个价格说实话还不算太贵，因为以前呢，我去这个苗族旅游的时候啊，我就发现单单一个银壶都要好几千。但是咱们这一次推广活动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苗寨传承的工艺能够走出大山，帮助老百姓省钱，帮大家谋福利。那所以今天这个价格肯定是不行的。
2: 主持人，你说的没得错的，我们苗族人呢都很实在，既然上了我们这个节目，就没打算赚钱，就是为了给我们品牌啊做个宣传。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你，不要钱。
1: 哇，直接免费送啊！
2: 对，目的就是让领导的朋友啊能够为我们品牌做个宣传。如果你拿到的不是龙凤银壶银杯，退；如果你拿到的跟我们的宣传不一样，退；如果你拿到的跟专柜里面不一样，还退。
1: 哇，郑总的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如果说对产品的质量没有信心，那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承诺的。那郑总呢，这龙凤银壶银杯可是货真价实的银子做的，市面上最少也得好几千啊。那今天呢，为了做品牌宣传，真的是免费送啊？为什么呢？
2: 这是为啥呢？现在好产品呢，这一笔需要品牌推广。为庆祝我们品牌成立20周年，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回馈全国的新老顾客，同时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的扩张，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啊，经董事会研究决定，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龙凤银壶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品，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

0: 赢家2980元的龙凤银福银杯，今天免费送给你。大家都晓得，现在传统手工苗银篆刻工艺的老匠人越来越少了，所以啊，每个人只能限定两套，而且只限100个名额。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砍掉中间层层加价，拿来补贴啊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龙凤银福银杯之后，在你的街坊邻居、亲朋好友、同事面前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这样呢，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在这里，我代表厂里面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龙凤银福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可以免费得到龙凤银福银杯。不过因为成本价太高啊，每个人只能限定两套，只有100个名额。你使用满意后，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1: 哇，简直是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厂家、大手笔，郑总真的是够大气、够豪爽哈。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银光闪闪、璀璨耀眼的龙凤银壶银杯，请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领取吧。但是呢，今天是限时限量的哈，因为这个成本比较昂贵，每人呢是限领两套，只限100个名额，您抢到呢就是赚到，所以呢，请赶紧拨打电话吧。
2: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龙凤呈祥，吉祥如意，贵重大气，这款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现在打进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只要您愿意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龙凤银壶银杯就给您送到府上。如果您啊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数量不多，名额有限，100套福利所剩无几。正宗含有银离子、手工龙凤雕花，1壶4杯，带产品证书、合格证书、保真卡，3证齐全。赶紧打电话，把这份吉祥富贵带回家，别给自己留遗憾。还没有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打电话了。现在名额呢正在直线下降，真的是没有想到啊，郑总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0: 是的，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啊对我们的龙凤银福银杯是非常的认可，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讲究，整个杯子啊采用的是浮雕手法，内胆是光滑细腻，
1: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真的是有福了，今天领到手的龙凤银壶银杯，龙凤雕花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用它来泡茶喝水，好水喝出健康来，对于咱们的身体也是一种保护，家里边有老人的，送父母尽孝心，爱喝茶的朋友自己用，养生又体面，送礼比送烟酒贵重多了，而且呢雕刻工艺稀缺，放着就是传家之宝，数量有限，小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银离子新科技，日常 常泡茶，让茶汤愈发醇厚甘润，为饮茶添一份健康守护。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银离子保真卡、产品合格证三证齐全，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现在我们的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看来大家呢都想成为咱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想拥有这龙凤银壶银杯。那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喂，咱们这个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这是真的假的呀？
1: 千真万确，当然是真的了。这次品牌方呢，也是为了走出苗寨，让更多的人看到苗寨的传承工艺。只要您愿意当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帮助厂家做宣传，这款龙凤银壶银杯立刻送到您的家里。
0: 啊，这也太好了，我愿意帮你们宣传宣传。那你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保真吗？
3: 那是当然，请你放心，我们龙凤银壶银杯呢是大品牌大厂家，这次啊就是为了推广品牌，所以才不惜成本。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已经通过了贵重金属鉴定机构的权威鉴定，而且啊拿到了产品证书、合格证、保证卡三证齐全，你拿回家都可以看得到，无论是银壶还是银杯都能看到检测结果。所以说你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龙凤银壶银杯，并且啊我们承诺给你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你还有啥子不放心的呢？
0: 哎呀，那太好了，赶紧的，我要两套，我给我妹妹也领一套。
3: 好的，我们每个邻里啊最多只能领两套，你拿到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啊，如果使用满意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多宣传一下哦。
0: 好的好的，那真是太感谢了，我一定给厂家做宣传。
1: 嗯，好的。那我们知道啊，银壶银杯养水养茶，越用越润哈。银器泡茶呢，让茶汤是更加的绵柔甘甜。所以说，观众朋友们，赶紧下手，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呢是刚刚收看我们的节目，或者说是还没有打通电话，可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2: 大品牌史银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史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4: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壶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所有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手工打造的龙凤呈祥，我特别喜欢。关键啊，用这个银壶泡茶，银杯喝水，咱们用它喝茶更健康。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啊，好几个人都想要买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5: 我喜欢收藏壶，这套龙凤银壶银杯，我在云南旅游看到过，一个银壶就要好几千了，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4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茶桌一放很上档次， 现在孩子去郊游也都带着。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2: 大品牌，史一史家。

0: 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100名，讲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呀。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呢给他买回了一套，花了好几千呢。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感觉水更柔更好喝了，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2: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3: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包括祥云如意都雕刻的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用它泡茶喝水更健康更有面子。
0: 看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日常泡茶让茶汤愈发醇厚甘润，为饮茶添一份健康守护。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100名，讲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4: 医护优服务引领享安康，岁月流金，安康常伴。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5: 凡是遇到抵抗的村庄，他们就会集中兵力攻占，并且实行三光政策。
6: 烽烟起，山河碎，
7: 妥协投降是换不来安宁的。
6: 书生赴国难，星火燃热土。
8: 给我上，我要上庙，给鬼子骗，给别人骗，一起跟他们干。
9: 敌人开始要进攻了。
10: 写好家信，誓死忠贵。
5: 党的抗战政策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发动群众。
11: 毛泽东同志写这本《论持久战》，
12: 这是我们走向胜利的指路明灯。
6: 以人民为盾，以持久为策，铸就敌后抗战的钢铁河山。
13: 为了持久战有报仇，
6: 以热血赴疆土，以坚守为家国。
14: 这人们一寸土地
7: 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6: 每一寸土地都绝不退让，
14: 我们一定会光复古城。
6: 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我们的河山》正在热播。
15: 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超视力。
3: 大家好，我是王礼书。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2: 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6: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金浦铁路连接南北交通，对大日本帝国的圣战至关重要。临早之前，将把枣庄的煤炭源源不断地运到大日本帝国。好，小林君，作为临早地区司令官，我相信你的能力，一定要把这两条铁路线牢牢地控制在我们的手里。

0: 小林军，我刚刚看过。
1: 冈村君，这车顶上没什么事吧？
0: 将军，请您放心，车顶上只有风，是从枣庄刮来的风。
1: 冈村君，你是我的学生，我必须要对你有更高的要求。作为临枣地区宪兵队长，维持治安和保障铁路的安全，这是你的职责，不要有任何的麻痹大意，不要轻易的下任何结论。
0: 嗨。

0: 这些年还是单打独干，
1: 哎，习惯了。哎，你呢？离开枣庄几年在哪换？哼，
0: 四海为家呗。
1: 啊，
0: 哎，枣庄的情况现在咋样了？
1: 别提了，自从林城和枣庄沦陷以后啊，鬼子对铁路线控制得更严了。现在吃两条线，不容易啊。
0: 是啊，现在比不得从前了。

0: 马猴子，有马猴子，车上有马猴子。
1: 德国，德国，德国，
2: 后会有期，后会有期。
1: 报告，参谋长，参谋长，
3: 报告，老师的判断不错，车顶上果然有人，
4: 人呢？
3: 跳车跑了，是几个偷车的飞贼。
5: 冈村君，你又在轻易地下结论。据情报，八路军115师的一部分已经住进了鲁南的暴毒库。这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他们也在关注着金浦铁路的鲁南段。你们必须提高警惕，严防他们向枣庄的渗透。
6: 嗨！

0: 你看那个穿黑衣服的人。咋了？咋那么像红哥呢？红哥，你看。
1: 回来咋不捎个信儿啊？兄弟们好去车站接你啊！
0: 红哥，你回来就不走了吧？
2: 不走了。
0: 太好了，红哥，以后你就领着我们接着干呗。
1: 红哥，想起过去的日子，多带劲呐！
2: 这些年，兄弟们还好吧？
1: 哎，别提了，打你走了以后啊，大家就好像没了主心骨，散伙了。
2: 王强在干啥？
0: 哼，他现在在鬼子的洋行当着二头，好的跟鬼子穿一条裤子。
2: 洋行。

0: 这是你的，谢谢大掌柜。不要让金山知道。嘿，狗日的汉奸！哎，陆汉，别这么说啊！
1: 咋不能说了？咱们枣庄啊，出了两个大汉奸，一个是特务队的张三，另一个就是他。不可能。
2: 咋不可能啊？你看他那副熊样，天生一个汉奸相，说不定啊，赵掌柜被抓，就跟他有关系。大掌柜，请。天快下雨了，那批洋布赶紧运到仓库去。
3: 交给您放心，误不了事儿。慢走，
2: 这，
3: 走，
2: 哎，
3: 都停着啊！ 下雨前把这点活干完，别磨磨蹭蹭的。抓点紧啊！听见了没有？
4: 听见了，
5: 听见了，
6: 听见了。
3: 哎，来来，华子啊，今儿还行，不偷懒，喝干吧。
7: 看点脚底下啊。

0: 哎呀，冈村队长，你怎么到我们这里来了？哎，
1: 金山君，这些苦力都是哪里人？
2: 这些二头知道。
0: 王嫂，你得过来见过队长。哎，
1: 太兄，我是干来什么的？
0: 哼，你的二头。
1: 哎，对，二头的是我。
0: 王嫂。 这些人都是你招来的，你赶紧把他们统统的交过来，给冈村队长介绍介绍，他们都是哪里人？
1: 是是是是，哎。

0: 快点，筷子！都过来，筷子！
1: 过来，过来！
2: 来了，来了，来了！
0: 太君，这儿总共48个人，共分4组，每组12人。一组组长叫陈四儿，通通陈庄人的干活。二组组长啊，叫华子，通通齐庄人的干活。哎，三组组长，这三组组长叫陈大头。
3: 行了，行了。我的只想知道最近有没有外地人在这里干苦力。
0: 没有，没有，这些都是老脚行了。外地人不敢用的，
3: 哎，去吧。
4: 是，
0: 大家干活去了，快点，快点！哎
5: 呀，这是干活吧？
6: 什么事儿？来，
3: 走！金山君，
0: 嗨，
3: 山本将军在临枣地区视察期间，一定要严防八路混进来进行破坏。哎，
7: 放心吧，冈村君，我这里别说是混进八路，就是连一只鸟，我也不会让它飞进来。
3: 金山君，作为你的老同学，我得提醒你，对任何事情不要轻易下结论。
7: 嗨，
8: 开路。哎，洪哥，老板，
9: 哎，
8: 算账，
9: 1.9毛整。
8: 嗨。你有没有带？
10: 老板，不用找了。
8: 哎，洪哥，你看，这顿饭本来是俺们俩给你接风的，你看，
11: 就是
8: 啊，这样吧，这钱呢，算俺的，俺欠着你，等有了钱呢，再还你。
10: 说啥呢？啊，都是兄弟，还用得着跟我分彼此啊？走。
8: 哎，洪哥，明天就发工钱了。

0: callado.
1: 王嫂，你来了，坐坐坐。
2: 哎哎哎，里头得什么东西？包得这么漂亮？哦，古董，我爷爷的爷爷，
1: 打的好，
2: 送给我的。
1: 哦，太漂亮了，太漂亮了，太漂亮了。
2: 送给你。
1: 什么？送给我？
2: 托莫达吉，好东西。
1: 一定要送给最好的朋友，托莫达吉，托莫达吉，托莫达吉，哈哈哈哈哈！这个很贵吧？钱财如粪土，人一掷千金呐！三掌柜，你我是兄弟啊，拿去！好兄弟，好兄弟！抽烟，王三，抽烟，抽烟啊！王三。
2: 我得查清楚了，大掌柜和二掌柜他们的搞鬼，他们在苦力身上扣钱，他们良心大大的坏了，你说我该怎么办？
1: 三掌柜，你得动动心眼儿啊，咱洋行赚钱的门路多着呢，动动脑筋，啊，
0: 动动脑筋。 好的，想一想。

0: 啊，王桑，哈哈哈哈，我的办法想出来了。我和他们的一样，从苦力的运费中扣。
1: 啥？三掌柜，那可不行啊！使不得，使不得。三掌柜，你听我说，你要是再扣啊，苦力们呢就不干了。
0: 什么？他们得能扣，我的为什么不能？谁要是不干，就让他们走。苦力的，打打的有啊。
2: 哎，咋越来越少了？
3: 少了？我数数。
4: 别数了，又扣了两分钱。
3: 啊？这叫我们咋活命啊？这是谁给日本人出的阴招啊？
4: 还能有谁？二头呗。
3: 走，找他去！走，
5: 走，走，走，走，走，
6: 哪儿呢？
7: 怎么回事？
3: 王强啊，这怎么回事？
1: 兄弟，将就点，将就点吧。
3: 你站住！你小子心也太黑了吧？啊，帮着日本人坑俺们？
8: 就是啊，
1: 武汉，谁帮着日本人坑你了？我怎么会帮日本人呢？
3: 就是你，这怎么回事？
8: 就是你，
3: 说怎么回事？
8: 说
3: 怎么回事？
8: 说怎么回事？说。
1: 行了，这年头能有活干就不错了。
8: 快说清楚，
1: 谁能在洋行干活啊？拿了钱也不快走，走了！
3: 放你娘的狗屁！鲁爷受不了这窝囊气，老子不干了。小布，走，
0: 八个牙喽！哎，
1: 太君，太君，慢着，弟兄们，先走，先走。太君，消气儿，消气儿，用不着，用不着，用不着，用不着。
0: 哎，王桑，我弟都看到了。你得受委屈了，
1: 哎，这都是家常便饭。不过扣了他们的工钱，他们有点气也是正常的嘛。没事，没事啊，
0: 我明白了。走走走，到我办公室去。
1: 不不不不，我还给我爹买酒呢。
0: 那待会儿过去。
1: 哎，
0: 啊，
1: 哎哎。

以后再给日本人出鬼点子，小心我们打死你！小波，走！呸！

0: 红哥，今天给你补上一顿，算是请你的。
1: 咋了？吃两条线了？
0: 嗨，就这点东西，还用吃两条线吗？
1: 那发工钱了？
0: 哎，别提工钱的事儿啊。
1: 咋了？真把他打了？
2: 真的，这种人太坏了。
0: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别提那些烦心的事了。红哥，来喝酒，我敬你一杯。
1: 二位兄弟啊，你们俩先吃着喝着，我出去办点事儿，一会儿就回来。
0: 哎，红哥，你看这
1: 我一会儿就回来啊。哎。

0: 这钢罐子谁又给砸了？小破和几个年轻人。哎，这以前哪是这样啊？小波、鲁汉还有彭亮他们，经常来咱们家，可现在自从你当了二头，人家连门都不进了。 我心里问得慌，想到邻居家串个门，人家都代理不理的。嘿，咱们老王家祖辈都守本分，哪受过这个呀？
1: 行了，爹，少说两句吧。
0: 哎呀，
1: 哎，你这是咋了？爹，别问了，去把咱们家的膏药拿一张。

0: 嘿，我看呐，你这个二头就别干了，一天到晚在外面挨打，咱不能受这个气呀。王老弟，
1: 哟，
0: 这不是红子吗？哎呀，你出去这么多年。
2: 大伯，我可想你呀！老弟，这些年你还好吧？嘿，
0: 小鬼子来了还能好啊？
2: 老洪回来了啊！哎，
0: 给。
2: 哎呦，哎呀，来就来呗，还买啥东西呀？哎，坐坐坐。
3: 哎，好。
2: 哎，红子，你们先聊着，我去给你们做饭去。
3: 哎，好好。
2: 坐。
3: 哎，好。
2: 老洪，你姐和你姐夫的事儿都知道了吧？知道了，他俩死得很惨，听说是被小鬼子刺刀给挑了。是啊，不说这个，不说这个，喝水。
3: 哎，好。
2: 老黄，这次回来是住两天就走呢，还是常住呢？啊，我这次回来就不走了。好，太好了！这样咱们弟兄们又能常待在一起了，不是？
3: 是。
2: 王强，这些年你在干啥？
4: 在洋行做事呢。
2: 听说你当了二头，
4: 王强，干啥不好呢？为啥要当二头呢？
3: 挣钱多呗。
4: 咱都是从小一块长大的兄弟，有句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3: 你说，
4: 听兄弟们说。
3: 你跟小鬼子穿一条裤子，当了汉奸。哎呀，见罗汉了吧？
4: 对。他的话你信？咋说呢？我要是信了他们的话，我今天就不会等你的家门。
3: 到底是一块长大的兄弟呀！哎，老洪，你这次回来打算干点啥？哼，说不好，没准儿还得重操旧业。这两条线？
4: 嗯，
3: 那可太危险了。你听我说，现在铁路上管得可严了，不比从前，每趟车上都有小鬼子押车。
4: 我要是怕危险，我就不回枣庄。是是是。王强，我想请你帮我办点事儿。
3: 啥事儿？你说。
4: 你在枣庄的铁路上很熟，又认识那么多人，帮我打听打听。
3: 啥时候小鬼子军火车路过枣庄？你打听这干啥？我想搞这个。你要这有啥用啊？哼，
4: 吃两条线，防身用。
3: 哦，行，这事儿我帮你。一有机会啊，我就告诉你。
4: 王嫂，来。太小，啥事儿？你得除了洋行的苦力，再给我整20个苦力过来。
3: 哎呦，太小，现在苦力不好找，工钱太少。
4: 哎呀，工钱原封不动。
3: 啥活？
4: 行吧，
3: 说吧。
4: 下午2点钟带他们去军火仓库。哎，一定不能晚了。
3: 放心吧，太小，放心。 老黄啊，昨天你让我打听的事儿，机会来了，就看你敢不敢了。
0: 没有我刘红不敢的。
3: 你得告诉我，你到底搞枪干啥用啊？
0: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防身用。
3: 别骗我了，其实你防身的家伙啊，早有了。

0: 你是跟诸葛亮学的，能掐会算？我是眼皮上刮墨吧。有眼力。行了，别胡扯了，说正经事儿。
1: 这趟军练是下午2点装的车，今天晚上12点钟准时从枣庄发往临城方向。 记住了，是挂在最后一节的闷罐车。

0: 这是红哥，
1: 小波，看清楚了没有？
2: 看清楚了。
1: 门管这挂上了吗？
2: 挂上了。
1: 可是，是不是军火就不知道了。
2: 啊，这，
1: 红哥，王强不会耍咱们的吧？
2: 他可是个两面三刀的人，看见他想鬼子点头哈腰，我就想裂他。
1: 哎，我看他不像你们俩说的那样，毕竟过去都是兄弟。
2: 这我。

0: 要不要，千万不要开枪。
1: 我们是国军，是国军俘虏，刚刚被抓。
2: 司机动手，赶快逃吧。

0: 谢谢。
1: 快点，
2: 好。

0: 叫上，一会儿就知道咋回事了。
1: 别叫了，
0: 别完没完了你！哎，
1: 龙哥，俺把狗日的扛来了，你看怎么办吧。龙哥，你太不像话了，鲁汉，你还有完没完了？我上次的腿上还疼着呢，你干啥呢你？
2: 小红，你怎么在这儿呢？
3: 不在这儿，在哪儿？
1: 你不是去搞那玩意儿吗？
0: 最后一节闷罐车里根本没有你说的那种东西。是啥？
1: 啥？满满的一车人是国民党的俘虏兵和小鬼子。咋可能嘛？
0: 咋就不可能？
1: 说，
0: 哎，
1: 日本人给了你多少金票子？
0: 他给我啥金票子了？
1: 说，
0: 你为啥要害洪哥？
1: 我怎么会害洪哥呢？怎么可能？你，
0: 老洪，不可能。
1: 绝对不可能的！干啥呢？
0: 老子再能你干啥呢？
1: 老洪，老洪，你听我说，即便是让我死，也让我把话说明白，行不行？
0: 你说，
1: 老洪，这是个天大的误会，这肯定是个天大的误会。我要是想让你死，我只需向日本人说句话，不就行了吗？我何必让你去卖火车呢？啊，这不合乎道理嘛！
0: 你说。 你为啥为我提供假情报？
1: 我怎么会给你提供假情报吗？我
0: 住嘴！
1: 这我会给你搞清楚的吗？我会搞清楚，给你有个交代。
0: 洪哥，这小子慌，别听他的，千万不能放了他。
1: 哎呀，
0: 对，不能放过他。
1: 叫他松手，叫他松手，咱俩单独谈谈，单独谈谈行不行？
0: 洪哥，你们俩松手。
1: 松手。
0: 罗汉，你带小波先出去。
4: 走。

0: 说，你又受伤？
1: 同仁药店的赵掌柜被日本人杀了。

你跟我说这些想干啥？你到枣庄的第一天，就去过同仁药店，后来又到过他的坟上。你对他挺关心呐。这么说，你一直在跟踪我？你到底是啥人？哎。

0: 六爷的腿伤能治吗？那要看你是什么腿伤。有药方吗？
1: 有一张祖传秘方，
0: 当归2钱，羚羊角3钱，五味子4钱。

0: 我是赵掌柜，在枣庄发展的唯一一个地下党员啊！我们一直在等着山里派同志跟我们取得联系，没想到赵掌柜系上了。哎，我就像断了线的风筝，跟山里失去了联系。真没想到山里把你给派过来了，太好了，太好！
1: 王强，这回山里把我派回来。 就是要在枣庄建立一支地下武装，跟小鬼子展开斗争，破坏他们的铁路线，就像一把钢刀插入鬼子的心脏。
0: 早就等着这一天了。
1: 哎，你赶紧打听打听小鬼子最近的情况。
0: 放心吧。来，干。 当我第一次来枣庄的路上，就在车顶上出现了冈村君所认为的毛猴子。而在我即将离开枣庄的时候，又出现了更为严重的营救俘虏的事件。冈村君，那么这一次事件，你还认为是毛猴子所为吗？
2: 将军，这次我。
0: 认为不应该是毛猴子所为。废话，嗨，这些人劫的是国民军的俘虏。这说明了，即便他们不是国民军，也是地下武装。这股地下武装一日不被消灭，京浦铁路就一日不得安宁。将军。
3: 我会督促冈村君尽快拿出防御计划。你们知道问题的所在吗？
0: 将军，我在来的路上看到铁路沿线两边有大量的窝棚等建筑物，无论是毛猴子还是地下武装，他们侵扰来往的火车，这些建筑物必将是他们藏匿的地方。 那些建筑物的存在，也为我们的搜捕带来了很大的麻烦。现在，你们知道该怎么办了吗？
2: 将军，我。

0: 狗日的小鬼子，这招太毒了！哼，铁路沿线的民房全被他们炸了，又死了那么多无辜的百姓。哼，看来咱得想个啥办法，给小鬼子点颜色看看。
1: 日本鬼子天天在枣庄抓人，这都是洋行提供的情报。赵掌柜的死也是他们干的。
0: 这么说，洋行是个情报机关？
1: 对，他就是明着经商，暗地里替鬼子收集情报的。

0: 洋行有多少人？
1: 就三个掌柜的。
0: 三个掌柜的，有没有鬼子把守？
1: 哈，这洋行啊，就仗着离车站炮楼近，所以没有派兵把守。哎，他们可有枪啊？
0: 有枪？
1: 哎，
0: 好，好啊，咱缺的就是枪。看来，咱必须先端掉这个情报机关。王强，
1: 嗯，
0: 咱得让小鬼子知道，共产党八路军没有死军，又回到了枣庄。
1: 三掌柜，找我
2: 啊，王嫂，来来来，
1: 哎，啥事儿？
2: 拿，拿去，拿去啊！我的发财的大大的，你的委屈的大大的，不要让大掌柜、二掌柜知道了。怎么，王嫂，你的嫌少？哦，统统的拿去！
1: 啊，不不不，三掌柜，这钱我不能要。
2: 为什么？
1: 你想想，我要是拿了这钱了，以后我在洋行弟兄们面前就不好说话了。
2: 哦，要死！可是你不拿着它，我心里不舒服。你必须得拿着。
1: 哎，不不，三掌柜，这样，这钱呢，先放在你这儿。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秘，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秘，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秘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这九寨藏蜜都是采自九寨沟悬崖峭壁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5: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6: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3: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

0: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矮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3: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我现在是天天喝，身体棒棒的。
4: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夏天每天喝上一杯啊，还能解暑呢。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2: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6: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7: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
3: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

0: 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啊，九寨沟的蜜蜂抗病能力强，很少发生疾病。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只要你觉得好吃，给我们多多宣传，多多推荐身边的朋友就行。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1: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1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1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儿，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2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3: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解酒快，舒服。
4: 小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孩子精神好，学习也好。
5: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6: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4: 多喝蜂蜜水，通常运便，气色好，精神也好啊。
7: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8: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最关键的是经常吃不坏牙，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1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

0: 免费试吃五瓶，不好吃退，卖贵了退，卖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1: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3: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我现在是天天喝，身体棒棒的。
4: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夏天每天喝上一杯啊，还能解暑呢。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卖贵了退，卖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啊，九寨沟的蜜蜂抗病能力强，很少发生疾病。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只要你觉得好吃，给我们多多宣传，多多推荐身边的朋友就行。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2: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补 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

0: 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十，你还担心什么呢？
1: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点，女儿送点，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2: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解酒快，舒服。
3: 小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孩子精神好，学习也好。
4: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5: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3: 多喝蜂蜜水，通肠运便，气色好，精神也好啊。
6: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1: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最关键的是经常吃不坏牙，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假一签约进，健康守护情。健康守护如约而至，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9: 我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黄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蛰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撞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发现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10: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忙。
9: 防蜂有道，户外无忧。
11: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12: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11: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护欠是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

0: 呀，我的发财的大大的，你的委屈的大大的，不要让大掌柜二掌柜知道了。怎么，王嫂，你的嫌少？哦，统统得拿去。
1: 啊，不不不，三掌柜，这钱我不能要。
0: 为什么？
1: 你想想，我要是拿了这钱了，以后我在洋行弟兄们面前就不好说话了。
0: 哦，要西，可是你不拿着它，我心里不舒服。你必须得拿着。
1: 哎，不不。三掌柜，这样，这钱呢，先放在你这儿，我啥时候用钱，我找你要不就行了吗？
0: 啊，我的明白了，明白了，我的明白了。
1: 村里的我，阿西塔，
0: 哎，阿西塔，阿西塔，
2: 太君，请。
3: 你的房子为什么还不拆？
4: 这。
3: 小老头，你狡猾大大的，没有看到皇军的告示吗？
4: 太君啊，告示我看了，皇军规定铁路沿线一里地拆房子，可我这房子离铁路有两里地嘞。
3: 啊，不对，什么一里地两里地，只要是看见火车的地方就不准有房子，
4: 这不成了不讲理了吗？
3: 哪个眼路，给我拆！
4: 你们住手，你们这是什么规定啊？明明是你们洋行看中这个地方想盖仓库，你们这是王八蛋！我给你们提醒。

0: 干啥去？
1: 杀人！
0: 亮子哥，亮子哥，
2: 亮子哥，干啥？
0: 亮子哥，这仇等我哥回来再报，行不行？
1: 我自己的仇我自己报，我等他干啥？让开！
0: 亮子，
2: 让开！不行，亮子，亮子，站住！
3: 后哥，
4: 你要去干啥？
3: 我爹被洋行大掌柜杀了，我要去报仇。
4: 就凭你一个人，你不是送死去吧？
2: 松手，娘子，松手，你松手。
4: 你想过没有，杀你爹的那些畜生，他们是啥人？是小鬼子。咱不能明打明的跟他们斗，得想办法。
3: 红哥，可我爹不能就这么白白死了，我要亲手宰了他们不可。
2: 娘子，
5: 你给我听清了，这次红哥回来就是要把咱过去的穷弟兄拢在一起，一起打鬼子啊。
4: 好兄弟，要想报仇，兄弟们就得吊起膀子，拧成一股绳跟他们干。
3: 红哥，那我爹的仇你一定得替我报。
4: 好兄弟，放心，洋行的那个大掌柜他活不了几天了。
1: 金山，证据摆在面前，你还狡辩，你的良心大大地坏了。
6: 金山，你听见没有，宋七军现在命令你把贪污缴付的工钱全部交出来。
7: 前有车后有辙，我是跟你们学的，你们吃肉我喝点汤都不行吗？
6: 哼，我们吃的肉并没有进自己的肚子，全部充公了。大掌柜和我是干净的。
7: 干净的？你们的脸是干净的，可你们的屁股是脏的，我这都记下来了，一笔也不少。
6: 金山，

0: 你竟敢在背后记黑账！宋齐君和我是帝国的功臣，荣获过天皇颁发的勋章，你是个什么东西？
1: 你们是帝国的功臣，难道我金山就不是吗？八嘎！你是帝国的功臣，你！
0: 上台！过去看看。
2: 何须生财？何须生财？何须生财？消消气，消消气。三长官，没事吧？
0: 没事。去，干活去。太欺负人了！哪有俩人打一个人的呀？啊，三长官，太欺负人了。
2: 来，抽支烟。王三，这回又是你帮了我，你得朋友顶大大的。
0: 别说这个了，咱俩谁跟谁啊，都是朋友嘛。哎，好的呀，都穿一条裤子了。来，擦擦。
2: 不用，鞋底不擦。
0: 哎呀，三长官，你伤得太重了呀！来来来，起来，起来，起来，
2: 干什么去？
0: 我带你上医院去。
2: 不。
3: 医院的不去，马上陪我宪兵队的去。你们简直就是帝国的败类。天皇派你们来中国，是让你们为帝国的利益而战，不是让你们为了一点蝇头小利就勾心斗角、大打出手。哼，火车被劫。 中国军队的战俘是谁救走的？你们查清了吗？八路在枣庄究竟有多少情报人员？你们查清了吗？哼，将来你们脑袋掉了，恐怕还不知道是怎么掉的吧？哼，你们要知道，帝国能授予你们荣誉和军功，同样也能把你们送上军事法庭。 哼哼哼哼哼，金山君，我不希望你经常到宪兵队来，尤其是要管紧你的这张嘴。中国有句俗话，祸从口出。哼，要知道你们三个肩上责任重大，所以你们一定要精诚团结，知道吗？
4: 嗯，金山君，平时多有得罪，宋琦向你道歉。嗯，金山君，平野向你道歉，请多原谅。哼，我也多有得罪之处，请多关照啊。
2: 有，有，有，有，王三，王三，
0: 嗯，
2: 你要去哪里？
0: 我爹想吃红烧肉呢，这不是？让我打瓶酱油。哦，找我有啥事儿？
2: 来来来。

0: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1: 嗯，
0: 王桑，自从上次去宪兵队后，大掌柜和二掌柜都给我赔礼道歉了。哎，我们三个就像你说的那样，又穿一条裤子了。
2: 这就对了嘛。中国有句俗话，和气生财。以后三掌柜发财大大的，
0: 发财大大的，发财大大的。
2: 你这又干啥呢你？
0: 哎，我跟你说，王桑，今天是大掌柜的生日。我要主动的意思意思，咪西咪西的，你得给我多多的买些好吃的啊，拿着。
2: 三掌柜今天晚上要请客是吧？
0: 给我多多的买些好吃的。
2: 这太多了，用不了用不了。来来来，
0: 哎呀，剩下的归你了。
2: 哎，用不了。
0: 哎，特么大吉，
2: 特么大吉，特么大吉。拿个主意吧。
3: 这是个好机会，咱今晚就动手。
2: 咱就一支枪，
3: 没枪有刀啊。再说了，鬼子的炮楼离洋行那么近，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能开枪。
2: 对对对对，俩人。
3: 你说啥？
2: 我说就咱俩人。
3: 对呀。哎，要不我把彭亮叫上。
2: 嗯，
3: 哎，一会儿你去买东西，在那儿多磨蹭一会儿，再看一看，要是没啥变化，
2: 我知道，我去了啊。
4: 亮子哥，你要枪干啥？
5: 这个你别问，你把枪给我就行了。
4: 枪让我哥拿走了。
5: 真的？

0: 掌柜
1: 啊，王嫂，
0: 三掌柜，
1: 你来了，
0: 要的那瓶酒取来了。
1: 苏七君，平野君，这是我托朋友从家乡带来的，珍藏了十年的酒，今天喝了它。
2: 好好啊，好了，
1: 怎么样？
2: 好了，
0: 要是没有别的事儿，我就先回去了。明天一早还要装车呢。
1: 啊，没什么事了，回去早点休息吧。
0: 哎，我就先走了。
1: 怎么样？
2: 好，好酒，
1: 来，我们喝了。
0: 嗯，
2: 来，
0: 索林德瓦西达，撒尤纳拉。
1: 哦，撒尤纳拉，撒尤纳拉。苏七君，今后在你的带领下，我们京城团结，发财的机会会越来越多。来，干杯！
3: 不，我们办洋行，不光是为了发财。司令部对我们这次破获枣庄地下党，给了很高的奖赏，命令我们扩大情报网，搞到更多的情报，支援圣战。
2: 要扩大情报网，我看光靠我们自己的人不行，要移花置花，在中国人当中物色更多的可靠人选。
3: 对，我看汪桑这个人就非常的合适，他在枣庄地区关系广，头脑也很灵活，更重要的是他对我们大日本帝国非常的忠实，以后能为我们做很多很多的事情。他已经被我笼络了，明天我就去找他。
1: 哟西，
2: 来，为我们情报站的发展和壮大，干杯！
1: 来
2: 来，
1: 干杯！
2: 来。
4: 洪亮，都准备好了吧？
5: 好了，洪哥。
0: 哎，老洪，咱仨人啊，人少点，我看把鲁汉和小坡也叫上吧。
4: 鲁汉莽撞，小波太小。
5: 就是啊，有咱仨够了。

0: 不不不，再好好想想，万一弄不成了你。这都啥时候了，还婆婆妈妈的？你要是怕，这钱你拿着。
1: 老洪，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怕万一暴露了。
0: 暴露啥呀，强哥？你要是害怕，你就别去了。洪哥，咱俩去。
2: 走，
0: 等等。
2: 我怕个球啊！
3: 走。

0: 老洪，这家伙醒了不好办了。
1: 别着急，再等一等。

0: 天就亮了呀。不行，咱撤吧。
1: 不行，开弓没有回头箭。这样，我来办大掌柜，彭亮，你来办二掌柜。
2: 啊，老洪啊，让我办二掌柜，我和三掌柜太熟了。
1: 洪哥，我一定要亲手宰了大掌柜这个狗日的。行了，就这么定了。

干活。

干活。

0: 彭亮
1: 啊，
0: 你看这枪真不错。
1: 是啊，
2: 亮子，说说吧，今天杀三掌柜的时候为啥手软？
1: 嗨，我爹不是三掌柜杀的，杀他的时候我总觉下不了手，要是还让我杀大掌柜啊，我保证绝不手软。
0: 彭亮，可他们杀咱中国人从来就不手软，
2: 他们都是日本特务，都该杀。哎，以后再遇到这种情况绝不能手软，记住了。
1: 知道了，强哥。
2: 哎，对了，你知道红哥今天为啥让你敢杀三掌柜吗？
1: 为啥？
2: 大掌柜醒了不好对付。哎，
1: 强哥，你也太小看我了。
3: 亮子哥，
1: 兰妮儿，你咋来了？
3: 亮子哥，你到我家去借枪，我就知道你要去杀大掌柜，我不放心，我就一直跟着你啊，没事吧？
1: 哦，没事。红哥，这
0: 兰妮儿，你看见我们去洋行了？
3: 对啊。
0: 这事儿千万别对外人说啊，
1: 记住啊。
3: 嗯，
1: 强子该上班了。

0: 瓶子。
1: 哎，老弟，
0: 来来来，炼胶这活啊，头把火很重要，温火炼胶，烈火炼钢，记住了？
1: 记住了。
0: 哎，怎么还不起来啊？我去看看。
1: 哎，老弟，
0: 嗯，
1: 你别去了，我去叫他。
0: 好。

0: 咋回事？老黄，我这心里有点不踏实。啥不踏实？后怕了。我琢磨了一夜，要不我就别上班了。哎呀，我跟你说，你是越怕，越就鬼上门。听我的。
1: 你还是去，反正他们也没抓住咱们。可是我心里头七上八下的。你是咋劝人碰凉的？可轮到你。
0: 我这个人就这个毛病，啥事也能干，就是没有主心骨。真要是大祸临头，我也敢对付。
1: 那你说，那三个小鬼子该不该杀？
0: 咋不该？该。好。
1: 那你就理直气壮的去上工，啊，跟平常一样，啥事也别怕。再说了，那三个人都死了，谁能知道是咱干的呢？
0: 对呀，
2: 他死无对证啊！
0: 对呀，
3: 强子病了？
0: 没有，我右眼有点跳。
3: 老弟，他没事儿。

0: 哎，强哥，你咋才来啊？
1: 是啊，咋才来呀？
2: 来
3: 干啥去了？
4: 都不干活干啥呢？
0: 这不等你呢吗？
4: 人到齐了没有？
0: 哎，都到齐了。
5: 就是啊，强哥，你不发话，我没法干呢。
4: 到齐了怎么不干活啊？啊，
0: 三个掌柜都还没起来呢。
4: 这是
0: 就输了一点儿，
3: 哪是输了一点儿？
0: 去了吧，赶紧开工啊！我娘还让我给家里买米呢。
3: 就是，
4: 你小子是想弄点钱去做赌资是不是？
0: 没有啊。
4: 哎呀，华子
0: 啊，
4: 那个去看看大掌柜他们起来了没有？
0: 哎，强哥，都说宁惹醉汉不惹睡汉，我跟他们不熟，一旦太君不高兴了，那我可就惨了。强哥，还是你去吧。
4: 你哪儿那么多废话？陈三儿，
6: 哎，
4: 去陪华子一块儿挂去。
6: 走吧
0: 。
7: 大掌柜，
0: 三掌柜，
7: 二掌柜，
0: 大，哎，门开着呢，
8: 门开着，
4: 你进去叫嘛。
6: 哦，
0: 走。
9: 啊，杀人了！
10: 杀
9: 人了！

0: 杀人了！
1: 咋回事？
0: 几个掌柜都被人杀死了，
1: 死了，
0: 死了，死了，
1: 死了，死了。

0: 王死。
1: 三郎万岁！
0: 王死，快给宪兵队打电话！
1: 等着，三掌柜，你等着，三掌柜没死，快救三掌柜呀！三掌柜没死啊！
2: 是的，
3: 他没死，快救人呐！
0: 快救人呐！快呀！三掌柜。

0: 我要宪兵队，我是杨航啊，我们这儿出人命了！
1: 哎呀，别动了！

0: 院子里的人一个也不准出去！快，过去！快，快点！慢点！太君，我快点过去！你过去！快点！蹲下！
1: 等一下，冈村君，我要跟你说。

0: 我们现在要去找杨航，他们肯定在这里。
1: 冈村队长，报告队长，除了两支短枪，贵重物品一点没少。知道了，队长，我看凶手一定与杨航的人有关，是不是把他们通通带走？
2: 二头，你得过来。

0: 太君，洋行里多少人？洋行干活的总共48人，共分4组，每组12人，一组组长叫陈顺。行了，行了。二头。 你别害怕，皇军是不会亏待你的。从今天起，你暂时代理这里的大掌柜了。好好的干活。啊！
1: 啥？三掌柜没死？
2: 哎呀，你说邪门不邪门？ 他昨天蒙着被子，我打了他3000啊！竟然没把他打死！他奶奶的，他的命怎么这么大了？哎呀！老黄，我今天把昨天晚上的事儿啊，前前后后的想了一个遍，你再替我好好想想，到底有啥破绽没有啊？
1: 蒙着被子，捂着脑袋，屋里又那么黑，我估计啊，他根本就没看见你。哎，我觉
2: 着也没啥事儿。哎，你说，冈村今天不抓我不说，还让我代理大掌柜，这里面有啥说道？他都说啥了？他说，哦。
1: 他说让我把下跑的弟兄们呢叫回来，接着给洋行干活，别的就没说啥了。哦，哼，没事儿。你想想看，他要是怀疑你，早就把你抓了。再说了，两个掌柜都死了，还有一个住在医院，洋行里活那么多，又是鬼子的中转站，他不能停下来。
2: 不用你用谁呀，没事儿。不过，这咬人的狗不叫，往后多留点神。老黄，你这一说呀，我心里踏实了。<笑>
1: 哎，吃饭。
2: 我得把下跑的弟兄们叫回来，我答应我冈村，要召集弟兄们明天干活呢。
1: 哎，拿点吃的。
3: 我走了。嗯，当心点啊！江哥，
4: 洋行现在啥情况？那会有啥情况啊？啊，还会有啥情况？哥几个明天都给我上班去啊！
3: 洋行出了那么大的事儿，我们可不敢去，说不准哪一天成了冤鬼。
5: 就是，
2: 又不是你们杀的，你们怕啥呀？啊？
3: 不是还有我在吗？
2: 你是皇军的红人，我们哪能和你比呀？屁话！对对对，再问你们一句，明天上班不上班吧？啊？我们……行，我话给你们撂着啊。明天要是不去上班，以后出了啥事儿，可不要怪我没告诉你们。
3: 哎，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别走，别走嘛！有啥事给大家说明白嘛！就是，强哥，我问你，人是你杀的吗？我没杀人。人是你们杀的吗？我们哪敢杀人？没杀，你们跑啥呀？这是，
2: 你们这一跑，鬼子还以为人真是你们杀的呢。
3: 嗯，
2: 身正不怕影子斜嘛。谁心里没鬼的话？
6: 明天给我上班去啊！强哥，万一要出啥事儿咋办啊？就是啊，这要出什么事儿咋办？你说是不是？真不好办，就是。出了事情我担着。哟，花子他妈，哎，你也来买菜呀？是啊，我这不是来买点白菜吗？大婶子，可了不得了，咋了？怎么，你还不知道啊？这洋行出大事儿了。 甭提多吓人了，3个鬼子全死了，红扑扑的血淌一地呀！不是死了仨，是俩。

0: 看看看看，你这消息就不准了吧？就是死了三个，难道是我听错了？不是仨，是俩。
1: 三个，
2: 你们知道这人是谁杀的吗？
1: 谁杀的？
0: 是不是？
3: 哎，不是八，是九。这是鲁南有名的飞贼，九爷干的。
1: 哟，是九爷呀！
0: 我以为是八呢。
1: 妮子，哎，哥，哥，你怎么回来了？
0: 娘呢？
1: 娘出去买菜了。哥，快过来坐。坐。妮子，
0: 哎，这两天听信了没有？
1: 听了，哥，怎么了？
0: 有没有听说一个叫红杏的角儿？
1: 哥，你又看上那个姑娘了？小心我告诉子玉姐啊。
0: 哎，这我可不怕，我就是给子玉找的。
1: 这个我可没听说，
0: 听说以后马上告诉我。哦，哎，哥，啊，你这次回来就是为了找红杏吗？啊，那倒不是。妮子，嗯，我想跟娘商量一下，过两天你们搬到乡下去。
1: 为什么呀，哥？
0: 眼下这世道兵荒马乱的，小鬼子查得又紧。
1: 这地方住时间长了，太危险。再说咱娘也上了岁数，等世道太平了，咱们再搬回来。你和娘先搬走吧，我不想走。哎，
0: 为什么？哦，我明白了，你舍不得彭亮，这好办，
1: 哥，
0: 咱们可以带他一起走。
1: 真的？
0: 真的。
3: 那可太好了。
2: 九，
1: 哎呦，
2: 你可回来了。
3: 娘，
1: 娘，
2: 哎呀。
3: 妮儿啊，嗯，你快去给你哥买点肉去。
2: 哎，娘，你就知道疼儿子。别啰嗦。哼。哎，九儿啊，你可回来了。哎呀，
0: 娘，看把你急的，到底出啥事儿了？
2: 哎呀，
3: 九儿啊，跟娘说，你这几天去哪儿了？
0: 啊，刚从临城回来。
4: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是真的，是真的。 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汁浓郁，鲜香四溢。 主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 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
6: 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7: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6: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 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

0: 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2: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4: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5: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6: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

0: 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主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5: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0: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 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

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

0: 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减油盐糖量，增豆奶果香，少油少盐，健康膳食。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5: 大叔，1000元远山润羊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6: 就像在跑到云上，
5: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4: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7: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4: 一用就会。
8: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 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了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3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镜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2: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花子他妈，哎，你也来买菜呀、啊？
1: 是啊，我这不是来买点白菜吗？
0: 他婶子可了不得了，
1: 咋了？
0: 怎么，你还不知道啊？这洋行出大事儿了，甭提多吓人了，三个鬼子全死了，红乎乎的血躺一地呀、啊！
1: 不是死了仨，是俩。
0: 看看看看，你这消息就不准了吧？就是死了三个，
1: 难道是我听错了？不是仨，是俩。
0: 三个。
2: 你们知道这人是谁杀的吗？
1: 谁呀？
0: 杀的，是不是？
2: 哎，不是吧？是九，这是鲁南有名的飞贼，九爷干的。
1: 哟，是九爷呀？
0: 我以为是八呢。
3: 妮子，
4: 哎，哥，哥，你怎么回来了？
3: 娘呢？
4: 娘出去买菜了。哥，快过来坐，坐。
3: 妮子，
4: 哎，
3: 这两天听戏了没有？
4: 听了，哥，怎么了？
3: 有没有听说一个叫红杏的角儿？
4: 哥，你又看上哪个姑娘了？小心我告诉紫玉姐啊！
3: 哎，这我可不怕，我就是给紫玉找的。
4: 这个我可没听说，
3: 听说以后马上告诉我。
4: 哦，哎，哥，
3: 啊，
4: 你这次回来就是为了找红杏吗？
3: 啊，那倒不是。妮子，
4: 嗯，
3: 我想跟娘商量一下，过两天你们搬到乡下去。
4: 为什么呀，哥？
3: 眼下这世道兵荒马乱的，小鬼子查得又紧，这地方住时间长了太危险，再说咱娘也上了岁数，等世道太平了咱们再搬回来。
4: 你和娘先搬走吧，我不想走。
3: 哎，为什么？哦，我明白了，你舍不得彭亮，这好办。
4: 哥，
3: 咱们可以带他一起走。
4: 真的？
3: 真的。
4: 那可太好了。
1: 九，
3: 哎呦，
1: 你可回来了。
3: 娘，
4: 娘，
1: 哎呀，妮儿啊，
4: 嗯，
1: 你快去给你哥买点肉去。
4: 哎，娘，你就知道疼儿子。
3: 别啰嗦。
4: 哼。
1: 哎，九啊，你可回来了。
3: 哎，娘，看把你急的，到底出啥事了？
1: 哎呀，九啊，跟娘说，你这几天去哪儿了？
3: 啊，刚从临城回来。
1: 你跟娘说实话。
3: 娘。我刚刚下火车啊。
1: 哦，这我就放心了。
3: 娘，出啥事了？
1: 哦，洋行出事了，你知道不？三个鬼子都被人杀了。
3: 哈，我还以为出什么事了。杀得好，该杀。
1: 哎呀，可外面人说这件事儿是你干的。
5: 快点快点啊，哎呀，别磨磨蹭蹭的嘛。
6: 齐了，
5: 各组都到齐了没有啊？
7: 齐了。哎，强哥，我们组也齐了。
5: 你们组呢？
8: 齐了齐了
9: 齐了
10: 齐了，
5: 大家都提提精神，把这边的货呢通通装到西边的货车上啊。
7: 哎，强哥
5: 啊，
7: 你现在都成了大掌柜了，再给弟兄们多加几个嘛。
11: 是啊，是啊，
12: 多加几个呀，
13: 多加几个呀。
5: 你小子最滑头啊，出了事呢你比兔子爬得都快。我问问大家伙啊，过去拉一车货挣多少钱呢？
14: 四分钱。
5: 我告诉你们，那只是个零头，从今天起一车货一毛四。
15: 好，
16: 一毛四。
5: 快干活去吧啊。
17: 快，慢快去，封闭出口，不能放走一个人。
18: 对，
19: 我看那一
5: 点，大家别慌，
19: 怎么了？林正三，
5: 别慌啊！
2: 我看那一点，
19: 怎么了吗？
5: 很紧张，别慌，
2: 别
5: 慌，
2: 慢慢别。
5: 哎呦，
17: 统统地带走。
3: 红哥，
2: 不好了！
6: 咋了？
2: 强哥被宪兵抓走了，
6: 准备家伙啊！
2: 哎，出啥事儿了？
6: 老弟，王强被宪兵给抓走了啊！
2: 不能去啊！情况还没有搞清楚，你们这样蛮干会出事的。
6: 老弟，你就放心吧，我们不会蛮干的。走，
2: 小心。啊

0: 哎，
1: 果然是你小子，走，其他的统统地跪下。
2: 嗨，
3: 裤子的统统脱掉，
0: 快点，快，部长，快，快，快，快，快，部长，快脱，快脱，快快的，快点，快。
1: 哎，见了太君你还不赶快跪下？
3: 那就你跪下，
4: 你再踢脚试试。
1: 哎呀，

0: 呀，哈哈，哎呦，我的！
1: 哎，你的不好，他的，我朋友，打他的好，明白？
2: 啊，是。
1: 王子，别害怕，来，你到洋行当二头，是皇军对你的器重。洋行的事，你要大大的帮助。嗯，
3: 太君，只要我能做到的，我一定尽力做。
1: 那天，三个掌柜在一起喝了酒，
3: 喝了，喝了。
1: 你的都看到了，
3: 看到了。大掌柜过生日嘛，他们在一起喝酒，我都看到了，就在洋行喝的。
1: 这些脚夫都是你找回来的？
3: 是。太君，出事那天人都跑光了，后来不是你让我代理那个大掌柜吗？我就把人呢一个个都叫回来了。一开始啊，这些人呢，他们还都不敢回来。太君，后来我跟他们说，洋行发生的事啊，跟他们没有关系，这样他们才能。
1: 你是几点钟离开洋行的？
3: 七八点钟。
1: 为什么走得这么晚？
3: 大掌柜过生日嘛，这个三掌柜说了，让我去给他买点东西，等我把东西买回来之后呢，就要走了。他又说让我去给他取瓶酒，等我把酒取回来了，可不就是七八点钟了吗？回到家饭菜都凉了呀。太君，
2: 你这鬼把戏骗谁了你？太君，他可是玻璃脑袋八面光啊，他的话你可千万不能信他。
3: 他不信我，他信谁呀？让太君信你？那行啊，那你给太君说说那天晚上到底是咋回事啊。
2: 王强，这案子一看就是熟门熟道的人干的，在洋行熟悉这几个掌柜房间的人只有你呀。王强，招了吧，免得受皮肉之苦。
3: 这你可就说错了，来洋行做生意的商人多了，那谁不知道三个掌柜的住处啊？照你这么说，那人是他们杀的。
2: 你
1: 好了，讲下去。
3: 太君，我该讲的都讲了，你还叫我讲啥呀？太君，
1: 我再问你一句，那天晚上洋行到底怎么回事？
3: 太君，我都跟你说了一百遍了，我真的啥都不知道吗？
1: 八哥，你的良心大大的坏了，皮了你。我再问你一句，到底是不是你杀了三个掌柜？到底是不是你？
3: 太君，我说不是你也不相信我呀，是吧？出事的那一天呢，我一早就去洋行上班了，还是我先发现的三掌柜没死，然后我就给宪兵队打了个电话。是铃木太君接的电话，不信你问铃木太君。
4: 队长，是王强报告这个消息的。哎，
1: 那为什么狼狗不咬别人，专咬你？嗯，
2: 对呀，为什么狼狗不咬别人，专咬你呀？
3: 太君，我也不怕你笑话，我是我们这一代有名的悍脚，我的脚啊特别的臭。
2: 你别胡扯了，臭脚的人多了。
3: 我这脚它。太君，你想想，那天早上是我第一个冲进去把三掌柜背起来，然后背到了担架上。哎，你当时也看见了呀。太君，那三掌柜的血呀沾得我满身都是。哎，那狗不咬我，它能咬你？它能咬

0: 太君，我跟三掌柜是没冤没仇啊，这事要是我干的，我一大早还跑洋行干啥呢？我还给宪兵队打啥电话呀？我早跑了不是？太君，我真希望三掌柜啊不出啥意外，这样我们三个人就可以当面对质了。
1: 病院まで、金山さん。あ、金山さんですか。その晩のことを詳しく話してください。

你们给我听清楚，我再给你们3分钟的时间，你们要是再不说实话，就统统撕拉撕拉的，听清楚没有？3分钟以后，你们要是再不说实话，就统统撕拉撕拉的。

0: 太君，你听我说，
1: 通通，太君，
0: 死啦死啦的，
2: 太君，
0: 你别再难为这帮弟兄们了，你要杀就把我杀了吧，把我杀了吧。
2: 这么说，三个掌柜，是你杀的？太君呐，太君。 你要说是我杀的，就算是我杀的，行吧？啊，跟这帮弟兄没有任何关系啊！他们都是我叫来的太君，我做过担保的太君。你把我杀了吧！你把我杀了，你可以向大大太君有个交代啊！太君，不要杀他们呐！太君，你把他们杀了，谁给咱们洋行干活啊？谁还敢给皇军出力呀？太君，你把我杀了吧！
1: 跟他们没有关系，太君，太君，求求你把我杀了吧，与这帮弟兄们没有关系，放了他们吧，太君。看来金山没有教错你这个朋友，你对皇军大大的忠诚。 带他们回去吧。安，谢谢太君。但是，以后他们要随时接受调查。如果跑了一个，由你负责。
3: 我负责，走了，弟兄们，弟兄们走了，弟兄们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1: 金山君，你的伤好些了吧？冈村君，
3: 我想尽快回到洋行去，
1: 再休养几天吧。哦。
3: 对了，王强经常很晚离开洋行。冈村君，我说过好多遍了，王强他是个很讲义气的人，洋行的事跟他没有一点关系。杀我的人我虽然没有看清，但肯定不会是王强。
1: 如果是他引狼入室呢？王强可不是一般的人。

0: 脑子非常灵活，外号叫八面光，滑的意思。绝对不可能。凶手的目的很明确，是来搞枪的。我看十有八九是八路。
1: 金山君，你和中国人交往要多留一个心眼儿，别忘了他们是从骨子里仇恨我们的，不能跟他们交心，明白吗？嗯，
2: 嗨。
0: 好好的修养。嗨，哎，
3: 洪哥、强哥，多谢两位哥哥替我报了仇。以后有啥事儿尽管说，来，我敬两位哥哥一杯。来来来，
2: 好好好。嗯，哟呵，
3: 哥几个都在啊？
2: 师傅。
3: 哟，九哥来了，你可是稀客呀！坐坐坐坐。
2: 嗨，师傅。
3: 师傅，你坐。回去。啊。你在这儿干啥？走。洪哥，我想回去了。好。九哥，坐坐坐。行啊，洪老弟，你果然是条好汉。现在枣庄，你的名气可比我大多了。
4: 九哥，我可从来不敢揽别人的功劳。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吧，洋行是不是你干的？<笑>
3: 你看我像吗？
4: 哼，在鲁南这个地面上，除了红酒，没人有这个胆子。<笑>
3: 那也未必。现在啊，人人都想杀鬼子。好汉做事好汉当，可别让我一个人背这个黑锅呀。<笑>背这个黑锅也不丢人，啊？<笑>九哥，我看咱兄弟俩，
4: 不，你根本没把我当兄弟。
3: 哎，你这话啥意思？
4: 没啥意思。
0: 哎，九哥，<笑>来。
4: 喝酒啊，喝酒，总该有个名堂啊。<笑>有啊，九哥，你要是瞧得起我们弟兄们，咱就合起伙来干。
0: 用不着，总有一天，我要让这个酒字放在前面。哼，牛蹄子两半。
4: 合不到一块儿，
0: 这都啥年月了，他还惦记着挂头牌呢？你说，哼，他咋知道洋行的事儿呢？是不是兰妮走漏了风声？不会，这事儿啊，我给亮子交代过了。
4: 哎，走吧。
0: 哎，老洪，我看洋行，我就别干了吧。
5: 别着急，先看看。我先干着。嗯，行，走。师傅，你回来了。哥，你看，哼，你别理他，他人就这样。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走，吃饭去。
4: 亮子，过几天跟我们一块搬到乡下住吧。师傅，真的要搬走啊？对啊。怎么，不想去？
5: 哦，哎，不是我。
4: 啊，是不是还想着报仇的事？放心，这仇师傅一定给你报。哎，
5: 师傅，我的仇洪哥已经替我报了。
4: 什么？看来我没猜错，洋行那桩事果然是他们办的。

0: 和红哥一起干吧。嗯，
1: 说什么？
0: 我是说，咱和红哥一起干。
1: 什么？让我和他们一起干？我告诉你，你要想娶兰妮的话，就不能跟他们一块干。
0: 师父，我不是这个意思。其实，红哥为人很仗义啊。
1: 那你的意思是说我不仗义？
0: 不不，师父，你听我把话说完。
1: 说个屁！他刘红根本没把我放在眼里，他把小鬼子的洋行都给办了，根本就没给我提一个字。我告诉你，你帮他干就等于压我一头，我李九要的就是这个头牌。
0: 师父，你一直教诲我宽阔胸怀，容板川五湖之内皆兄弟，你和红哥闯荡江湖多年，闻名鲁南。
1: 你别给我提他。
0: 师父，你不让我说我也得说，现在小鬼子脚踏两条线，杀咱兄弟姐妹，如果你和红哥联手，那我们不就可以？
1: 你在教训我？
0: 徒弟不敢。师父，我这也都是为你着想啊，如果你和红哥联手。
1: 住嘴！一口一个红哥的叫着，以后在我面前不要再提起他们。
0: 师父，你不让我说我也得说，其实红哥早就想和你。
2: 哥，
1: 滚滚。银子，我告诉你，你要是再和亮子好，就别进这个家。

0: 亮子哥，你真的不跟我们走了？
1: 嗯，
0: 我知道，我劝不了你，更劝不了我哥。我走后，你要自己照顾好自己。

0: 哎，你看，亮子，亮子哥，哎，小胖，你们俩怎么在这儿啊？
1: 你咋在这儿啊？你小子不够意思，
0: 就是，
1: 我咋了？
0: 哎，俺和小坡找了你好几次，你搬家了，怎么也不告诉俺一声？
1: 我住王强家。
0: 啥？王强家？算你瞎了眼，咱们走。
1: 哎，卢汉，你误会了。
0: 误会个蛋！俺卢汉眼里不揉沙子。
1: 卢汉，你咋了？吃火药了？啥意思啊？啊？
0: 你啥意思？
2: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鲁哥，我彭亮哥也不是这个意思。哎，这不是说话的地方，走，咱们找个地方说去啊。哎呀，哎呀，你走吧，鲁哥。
3: 哎，这位爷，您走好，欢迎再来啊。
4: 再见啊。
5: 来来来，压了压了，
3: 压压压！
4: 哎，快快快！
2: 来来来，亮子哥，
4: 哎，老姐，
2: 鲁哥，
3: 二锅来水，
6: 哎，来了，
2: 来，小弟，敬两位哥哥，来，鲁哥，

0: 亮子哥，我和鲁哥一直在找你，其实也没啥事儿。你看眼下两条线不像以前那么好吃了，就想拉着你入个伙，咱们一起干咋样？
1: 这事儿得和红哥商量商量。
2: 狗屁红哥，他跟那汉奸王强好的穿一条裤子，谁知道他是哪儿来的？
1: 啥都不知道，你胡说啥呀你？
2: 胡说！看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住在汉奸家里。
1: 鲁汉，你得把话跟我说清楚。
2: 你们三个都是汉奸！
1: 你再说一遍！
2: 我说了，汉奸！你们三个都是汉奸！
1: 你再说一遍！
2: 你给我撒开！
1: 再说一遍！
2: 你们三个是枣庄最大的汉奸！
0: 哎，两位哥哥，你都是自家兄弟，有话好好说嘛，别在这儿吵吵。
1: 好，今天我就跟你俩说实话。你们知道洋行是谁干的吗？
2: 还能有谁？不是人家李九吗？
1: 是红哥、强哥和我。
2: 亮子，快说说。
0: 说呀，
2: 快说呀，说呀，
0: 哎，快说呀！
1: 你不生气了？
2: 快说，快说，到底怎么回事啊？
1: 哎，慢点说啊！
3: 来来来，俩好啊，俩好，俩好！
4: 哟，刘掌柜，
5: 哎呦，六爷好，
4: 刘掌柜，哎哎
1: 哎，上次。我让你给办的事，
2: 嘘，
1: 走后面去，一下就连我断了。哎呀，
2: 嘿，真他奶奶的过瘾呐！看来啊，俺是冤枉强哥了。
1: 你呀，
2: 小铺啊，
4: 啊，
2: 一会儿咱俩到刘掌柜那把钱拿上。
4: 哎，
2: 亮子，明天你叫上红哥和强哥，咱们好好喝一起，
1: 先
2: 给强哥赔个不是。
1: 哎呀，这就是家兄弟，客气啥呀？啊，来喝，
2: 来来
4: 来来。
0: 你们不是有个赌王林珠吗？去把他叫来啊！
4: 去把他叫来，
6: 用不着赌王出马，我就能把你摆平。
2: 他等等，林掌柜，我的款呢？
7: 啊，
2: 货已经给你了。
7: 那批货呀，我不要了。
2: 啥？你不要了？
7: 哎，
2: 别敢！
7: 别别别！你哎呀，休息弄心思。
2: 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今天必须给钱！
7: 哎，站住！我哎，你
2: 知不知道，那批货可是兄弟们提着脑袋从火车上搞来的？
7: 哎，我知道。
2: 想要就要，不想要就不要了。生意场上的规矩你还懂不懂啊？
0: 哎，陆哥，小心点。
7: 啊，是这样啊，一样的货两个价钱，而且人家价格却便宜了三成。
2: 谁呀？
7: 哦，是两个临城的，钱我已经付了，他们在那边玩呢，不信你去问问他呀。
0: 哎，鲁哥，咋办呢？
2: 我知道是谁了，走。
3: 哎哎，
2: 小鬼大众啊，小鬼大众，
3: 我赢了。
7: 哎呀，真是。
6: 就你想在枣庄的地面上赢钱，你还赌不赌啊？啊，赌不赌啊？
8: 赌，赶快赌！
6: 好，赌什么？我嗨呀，小鬼子！
2: 就是他！
6: 开呀！开
8: 呀！
6: 开
8: 开
6: 开
8: 开
2: 开！六子，
6: 开呀！咋了？
2: 咋了？你黄牛吃过界了，鸭嘴伸到鹅的盆里抢食来了！
6: 我啥时候抢你生意了？我？
2: 你还想抵赖？走，找刘掌柜说两句。
6: 鲁汉，你给我松手！你以为在你枣庄的地面上，老子就怕你是不是？
2: 你小子想打架吗？
6: 打你怎么了？
2: 打！哎，打架！

0: 家里还有老婆孩子呢，要打呀
1: 你们自己去打吧。啊，
2: 虎子你咋样？
3: 哥
2: 他奶奶的。
3: 哎呀我的天哪。哎呦我的老婆不给。哎呀别打了。
2: 哎呦
3: 别打了。
4: 华子你上不上？
0: 就知道
4: 你是不是捣乱人呢？你哥回来了，老子谁不怕。
0: 红豆回来了，
4: 红豆回来了，我就打呀。住手。红哥，哎呦，是咱们先动的手，还在咱们地盘上销货。
5: 我们的货比你们的便宜吗？
6: 刘子兄弟，赶快带你的人走吧。
4: 你
6: 要是还把我当成你大哥，那就让他们走。
4: 我
5: 红哥，后会有期，弟兄们走。
7: 走走走走
5: 走
7: 走
5: 走走走走了。
6: 我这些年没见你们，你们是越来越没样了，赌博打架争地盘，啥事儿你们都能干得出来。
4: 红哥，今天这事不怨咱们，理亏的是他们。
8: 就是，谁叫他跑到咱们地盘上销货了？
6: 咱们这些人都是穷兄弟，都应该一条心。
4: 哎，红哥说的对呀，咱们吃亏受人欺负，就是因为心不齐呀。遇到事儿的时候，狼上狗不上的，这是因为啥呀？就是因为你红哥不在呀。
8: 哎，这回好了，红哥，你这回回来就有人给我们做主了。
6: 你们两个都想错了，我这回回来不是给你们做老大的。
4: 那你干啥？
8: 就是，那你这次回来干啥？
6: 我跟你们说，不管是临城的还是枣庄的，大伙都是挖煤的、种地的、铁路上的，都是一伙穷兄弟。依我说，应该抱成团，拧成一股绳，干点正经事儿。
4: 啥是正经事儿啊？
6: 咋说呢，这正经事儿啊，就是大事儿。

0: 哎，冈村君，你可来了！我来看看你好了没有。啊，我已经好了，身体很棒吧？
1: 金善君，你撒谎都不会的。这是受伤的胳膊，你看我已经压得很强壮了。
0: 先坐下。嗨，
1: 好了，说吧，你有什么事？
0: 冈村君，你上次来。 说过中国人从骨子里仇恨我们，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洋行血案的发生，我们也应该吸取教训。现在我终于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
1: 说下去。
0: 我要在洋行搞一个中日友善日货展示会，目的是向中国人展示我们大日本帝国的经济实力和良好的友善态度。
1: 更好的去倡导大东亚共荣圈。
0: 好，没想到中国人开了你的脑袋，同时也帮你开了窍啊！
1: 冈村君，你在开我的玩笑啊？
0: 不，这确实是个好主意。你筹办吧，到时候我请山本将军专程前来剪彩。
1: 真的吗？
0: 看来你可以出院了。洋行大掌柜是你的了，金善君。
1: 真的。

0: 张掌柜慢点。
1: 王桑，哈哈哈，王桑你好吗？
0: 好好，欢迎三掌柜康复出院。
1: 王桑，嗯，我听说你这段时间带着大伙干得不错嘛。
0: 哎，咱们洋行啊生意兴隆，三掌柜你就等着发大财吧。
1: 哎，王桑，哎，我得现在大掌柜，以后你得三掌柜的干活，明白？
0: 哦，三掌柜荣升大掌柜啦！
1: 哎，
0: 恭喜三掌柜荣升大掌柜！恭喜恭喜！
1: 你我的恭喜嘛！
0: 哎，来来来来来，
1: 王桑，我的是大掌柜了，要新官上任一把火。
0: 那叫新官上任三把火。
2: 哎，走走走。
1: 哦，我只想起一把火。
0: 大掌柜，那是什么火？
1: 哎，我要重振洋行。我要举办中日友善日货展示会，你说怎么样？
0: 有戏，
1: 有戏。嗯，
3: 还想着那事儿呢。
4: 嗯，老红啊，我想来想去，把洋行的活辞了吧。
3: 为啥？
4: 你想啊，我打了他三枪都没把他打死，他一转眼就回来了，对我还挺亲热的。他在我眼前晃来晃去的，我这心里就没底。你说万一我在他面前露出点啥，别耽误咱将来的大事儿啊，你说呢？
3: 你说的也有道理，可眼下你还不能离开。
4: 接着说。
3: 嗯，山里给咱的任务是啥？
4: 这还用说？拉队伍，破坏鬼子的铁道线吗？
3: 拉队伍，首先要有武器。你在洋行，能够随时掌握鬼子的运输情况，这对于咱搞武器非常有利。现在鬼子对铁路线管得那么严，一旦你离开，我们盲目的去行动，牺牲个人是小，可是完不成山里交给咱的任务，该咋办？
4: 对对对对对，老胡，啥也别说了，我现在都明白了。

0: 请山东战区最高司令长官山本将军致辞。
1: 皇军是爱护中国老百姓的，皇军到中国来不是侵略，是为了让中国的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我们皇军是中国老百姓最好的朋友。
2: 快来领，快来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

0: 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块，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认证。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香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核心成分浓缩精华，一步到位，不用再一个个单独购买，让您订一样得5样，只需花1分钱，一次补足5样，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订，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订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现吧。亮时明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1: 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那么今天呢，这个防蓝光保视力的专用眼镜，它是专门来保护我们眼睛的。就是说呀，您看电视的时候、看手机的时候啊，把它戴上，它就可以啊，有效的把伤害眼睛的蓝光阻隔在你的双眼之外。
0: 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1: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的专项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全国独家高含量亮时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由于呢数量有限，我们将根据报名的先后顺序予以发放，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2: 抢到了，抢到了！亮时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啊，一瓶装，吃一样啊，补5样。才3.95块，我抢到了。
3: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您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4: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3.95块，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2: 亮时明眼活素，
5: 5大好物一瓶装，
2: 吃一样啊补5样，
5: 还有防蓝光眼镜免费领，
6: 认准小金瓶，
7: 快打电话，快行动，
0: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时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块，今天只要3.95块，3.95块，吃一样补5样，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 足量用量。

0: 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在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你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5样，每次嚼一片，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亮视明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雨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5大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吃一样补5样，每次嚼一片。
1: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符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的，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5样，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块，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2: 人老眼鲜花，这眼睛啊可得好好保养保养。以前呢，我看东西全是重影，不戴老花镜，天生小字根本看不清楚。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5样，我直接要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1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你看我现在根本不用戴老花镜，看报纸看电视都非常清楚，一点问题都没有。这眼睛清亮啊，心情就好了，生活啊就有盼头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块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视明眼活素，吃一样补5样，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0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4: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视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1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5: 我们老年人呐，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呐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这回呀，再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没事了。
3: 俗话说，年纪越大视力越差，眼睛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看啥都是模模糊糊的，连门都不敢出。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眼睛问题已经成为了困扰

所有中老年人的大问题。为此，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啊是越来越不中用了。其实啊，你不知道，这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

0: 眼睛补充足够的营养，就能让眼睛的各项功能重新恢复工作。而眼睛的营养就是叶黄素。给大家打个比方啊，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得吃饱饭，眼睛也是一样啊，叶黄素就是眼睛的饭。
1: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量食名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吃一样补五样，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2: 只要3.95元，我抢到了。
3: 只要3.95元，还送我足足100天用量，我也抢到了。
4: 只要3.95元，这份防蓝光眼镜啊，没花1分钱，真的是超级划算。
0: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啊，现在已经是非常的火爆了。我们都知道，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市场价格一直都是居高不下。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上好几百块钱，你让老年人常年吃，根本舍不得。那现在好了，我们栏目组联合厂家推出了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享补贴活动，不仅给大家提供全国独家高含量的眼黄金。叶黄素黄金品质拥有3项国家专利，同时还在里面科学配比了丰富的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尤其是备受眼病折磨的中老年朋友啊，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的量食名眼活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所以您一定要认准量食名小金瓶，大品牌有保证。
1: 量食名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超级划算更健康。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4: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以前单独补哪一样，花的钱都比这多得多。量食名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今天只要3.95元，太值了。
5: 量食名眼活素只要3.95元，前100名订购加送足足100天的量，前50名订购成功再送一副防蓝光眼镜，这个价格这个福利要是错过了，我得后悔一辈子。
0: 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量食名眼活素都是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5种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吃一样补五样，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了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我们是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1: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量食名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吃一 样补五样，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

0: 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1: 五大好物啊，一瓶装，吃一样啊，补五样，只要3.95元。这是原来啊想都不敢想的，真是啊太划算了。
2: 原来呀、啊、200多一瓶，10瓶就得2000多，真是有点舍不得吃啊。现在呀、啊、只要3.95元，前100没订购啊，还送100天用量。我当时啊就打电话订了20瓶，和老伴一起吃。
3: 我呀电话打得早，还免费啊给了我一副防蓝光辐射的眼镜。
4: 再次提醒大家，咱们屏幕前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您想花一份钱补五样，那今天你一定要给我们打个电话，抢占最后优惠名额。
0: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20名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吃一样补五样，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1: 抢到了抢到了，量是名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啊一瓶装，吃一样啊补五样，才3.95元，我抢到了。
5: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你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啊、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啊、也不怕了。
6: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元，今天只要3.95元，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1: 量是名眼活素，
2: 5大好物一瓶装，
1: 吃一样啊补五样，
3: 还有防蓝光眼镜免费领，
7: 烟嘴小金瓶，
8: 快打电话快行动。
0: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吃一样补五样，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9: 全民动起来，体魄强起来，跃动生命，活力云南。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0: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3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3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

0: 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两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1: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2: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1: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
3: 加油！
1: 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健稳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请山东战区最高司令长官山本将军致辞。
1: 皇军是爱护中国老百姓的，皇军到中国来不是侵略，是为了让中国的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我们皇军是中国老百姓最好的朋友，请大家看一看我带来的礼物。这是济南的两只名鸟，一只叫紫玉，一只叫红杏。鹦鹉在中国寓意着友善与祥和，我将它们留在枣庄，将标志着中日友善，万古长青。
2: 对，天亮。
3: 哎，妮子。啊，
4: 哥。
3: 怎么样？差不多了吧？
4: 啊，收拾的差不多了。
3: 车已经叫好了。
4: 好。
3: 哎，妮子。
4: 嗯。
3: 彭亮是什么意思啊？
4: 他已经决定不跟我们走了。
3: 算了，咱们走，装车。
4: 哎，哥。
3: 啊？
4: 你不是要打听红杏的消息吗？
3: 你找到了？
4: 嗯，我找到了。可是它不是一个人，是一只鸟。
3: 鸟？
4: 啊，我在洋行展示会上看到有两只会说话的鹦鹉，一只叫红杏，另一只叫紫玉。奇怪。
3: 是这样。妮子。
4: 啊？
3: 咱们今天不搬家了。等我消息啊。
4: 哦，哎，
5: 陆哥，这活真累，
6: 在这儿干连个酒钱都混不出来，到现在还没请强哥喝酒呢。要不今天晚上搞车去？
5: 恐怕不行吧，你忘了上次鬼子差点要了你的命。
6: 那你说咋办啊？
5: 哎，陆哥，咱去找找彭亮，他办法多。
6: 行。
7: 哎，过来过来过来，丁副队长要讲话，快过来过来过来啊。
8: 哎，丁副队长请。
9: 就这些人啊？
8: 啊，对对对对。
9: 兄弟啊，现在奉上司的命令告诉大伙一个好消息，今天呢都不用干活了，上洋行看展览去。
8: 都去看展览，那我们这工钱咋办呢？
9: 哎呀，工钱不用担心，皇军已经命令你们老板工钱照付，皇军好吧？所以呢，一会儿散了以后，回去赶紧把这些脏衣服给换了，好好洗吧洗吧。
10: 赶紧的，
9: 行，散了吧。
8: 哎，好，
9: 走，散了吧，散了吧，散了吧，
8: 走吧，走吧，
9: 抓紧啊！
8: 啊，丁副队长，我刚才跟您说的那个事儿，你看，
9: 怎么了你？啊，你的事儿重要还是皇军的事儿重要啊？给脸不要脸！
8: 哎，丁副队长，这是孝敬您的，给我留几个人能干活啊，是不是？哎。
9: 你净给我找这麻烦，请给你留仨人，走了。
8: 就仨人啊？
11: 二牛，二牛，
9: 嗯，
11: 你干啥来了？
9: 嘿，你俩呀？好了，别干了，赶紧换衣服，跟我上洋行看展览去。
11: 拉倒吧，
9: 嗯，
11: 是不是日本人的展览没人看，让我们俩捧场去啊？
9: 走，不去。不是，我真带你俩看稀罕玩意儿去。
5: 哼，日本人还有啥稀罕玩意儿啊？
11: 你蒙人吧？
9: 不是，鹿汉，你咋说话呢？咱俩一小光屁股长大的，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
11: 就你这鸟样，能有啥稀罕玩意儿啊？
9: 我跟你说，我真是带你去看鸟。
5: 啊？看啥鸟？
9: 一只会说话的鸟呗。
5: 哎呀，这不就是只八哥吗？
9: 你不知道，别他妈瞎说，还什么九哥呢？我跟你说，那是对成了精的鹦鹉。我这么跟你说吧，哎，我不跟你说了。你要是见过这种鸟，我他妈是你儿子我。
11: 哎，那咱们去看看。
9: 就是嘛，你俩赶紧换。哎呦，瞧你俩这样。哎呀，要不跟我上特务队混个一官半职的？啊？
11: 呸！看你那鸟样吧。
5: 哎，罗汉哥，咱真去啊？
11: 去看看去。
12: 什么东西啊？
13: 就是啊，
12: 没见过。

0: 这个鸟没看见过，没见过呀。这鸟，二牛，你让俺看啥来了？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那鸟呢？就是那鸟呢？
1: 鸟，那鸟平时就挂在这儿啊。
0: 那我给你问问，你咋没挂出来啊？
1: 不，
0: 太君，这人都齐了，这鸟呢？听懂中国话。
1: 来来来，
0: 太君。 那鸟，
2: 不是，齐晨，
0: 同志，齐晨，你这，哎，这就挂了，这就挂了。
3: 老汉，
0: 哎，强哥，
3: 嘿，
0: 强哥，哎，
3: 干啥来了？
0: 是二牛带俺来看展示会吗？
3: 哎，说是有两只会说话的鸟啊。
0: 哎呀，哑破鸟有啥看头啊？
3: 是，
0: 强哥
3: 啊，
0: 俺找你好几天了。
3: 就想跟你认个错，等俺呐，攒够了钱，好好请你喝一曲儿啊！弟兄们之间有啥客气的啊？改天我请你不就行了？说句正经的，这小煤窑干的咋样？哎，
0: 强哥，
3: 别提了，又脏又累的，还挣不上几个钱。
0: 央行正缺人呢，过来干杂样。哎，强哥，有你罩着，过几天俺就来。
4: 强哥，我也来。
5: 那我可等你们啊！
4: 神牛救狗，海牙姑救狗，海牙姑，
6: 这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鸟丢了，赶紧回去报告队长，赶紧，赶紧！
4: 什么鸟啊？赶紧回家吧，马上就全城戒严了，鸟丢了，
5: 丢了，
4: 回去吧。
5: <笑>
4: 央行血案还未查清，又丢了鹦鹉。
7: 你作为特务队长，该如何解释？请太君放心，我发誓，一定要尽快捉拿案犯。
8: 我不想听你发誓，
7: 只想尽快看到你的成果。报告太君，据掌握情况看，偷鸟盗贼，武功超群，定是那飞贼李九所为。
9: 李九，队长都来了，都给我听好了。第一组去陈庄路口，
10: 是；
9: 第二组去六孔桥，
10: 是；
9: 剩下的人。
7: 跟着我去枣庄车站，稽查偷鹦鹉的飞贼。
11: 是，
9: 走。
7: 队长，那我今天不去了。
11: 为什么？
7: 今天我生日，我得赶紧回去。
9: 我是丁二牛啊，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过生日啊？你没看见太君发火？ 丁二牛，我告诉你，如果找不着鸟，我们俩都他妈完蛋！
12: 不是我，跟我走！
13: 妈的，蛋糕吃不着了。
9: 大伙儿都听着，都别动，现在开始搜查了，都别动！
13: 坐下，这是二等车厢啊！
11: 去你的吧！什么他妈二等车厢？老子搜查皇帝丢的鸟，耽误我正事，我他妈毙了你！看什么看？都坐好了，
9: 走，
13: 走了。
9: 给我搜仔细点，上面给我好好看看。
13: 坐下。
9: 队长，
11: 我看这
13: 别费事了，我在这儿呢。
9: 哎。
13: 说你呢？
14: 说你呢？
13: 你是干什么的？我就是你们要找的人呢。
15: 李九，他就是飞贼李九。
13: 李九，你就是飞贼李九啊？你胆儿可真够大的，偷了皇军的鸟，还敢来这儿显摆？鸟呢？

我不行，我杀了你。

0: 他妈毙了你！
1: 混蛋！他妈的，皇军点了名，鸟和人都要活的，你他妈知道不知道啊？嗯嗯。

0: 你们居然抓不住一个飞贼，你们饭桶大大的。
1: 太君，那个李炯确实非常厉害，他的武功大大的高啊。
0: 混蛋，从现在起你要密切注意江湖人物，要尽快查找到李炯的线索，明白？
2: 是，
3: 明白。
2: 是，

0: 真是难为你了，九哥。这件事情，我该怎么谢你呢？
1: 又说傻话。
0: 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1: 今天。
0: 嗯。
1: 什么日子？
0: 4年前的今天，我们两个。
1: 啊，哎呀，对呀，4年前的今天，我被韩福渠一路追杀到戏院，多亏了你和你的师父冒死相救，我才躲过了这一劫。为李九才有今天。今生今世，
0: 哎，别这么说。我落难到临城，你不是也一直照顾我吗？
1: 好，我就什么都不说了。啊，猜猜我带什么东西来了？
0: 嗯，什么？
1: 闭上眼睛等着我。
0: 嗯。
1: 哎，不许偷看啊。子玉。虽然没有找到红杏，却把这个给你带来了。
0: 这真是我师父养的那对鹦鹉啊。
1: 对，
0: 子玉，啊，红杏，哦，红杏，呜啊，真没想到啊，1年多了，他们竟然还活着呢。九哥，
1: 嗯，
0: 我就是随便说了一句话，都这么长时间了，你还记在心里？你为了他们，一定冒了很大的危险吧？
1: 只要是子玉喜欢，就是天上的星星，我也会想办法给你摘下来。可惜啊，4年前，你送给我的荷包。我来的时候不小心掉在火车上了。
0: 嗯，荷包丢了没有关系，只要人在，我就有依靠了。九哥，
1: 嗯，
0: 你知道我现在想什么吗？
1: 想什么？
0: 我在想你的花轿。

0: 九哥，难道你？
1: 子玉，你应该知道，我李九这么多年独来独往，闯荡江湖，出生入死，说不定那一天我这颗脑袋
0: 就……九哥，我愿意一辈子跟着你。
2: 剃头了，平头、圆头、赖里头，两毛一剃。哎，剃头了，平头、圆头、赖里头，两毛一剃。哎，剃头了，平头、圆头、赖里头，两毛一剃。
3: 大爷，我剃头。
4: 剃头？
3: 我头上有疤。
4: 血浓生疤几颗？
3: 皮毛遮疤，两大一小。
4: 哦，

0: 笑啥呢？
1: 哎，上级已经批准了咱的计划。
2: 开玩笑？
1: 开啥玩笑？
0: 哎呀，
2: 太好了！
0: 我现在就去找弟兄们。
1: 哎，着啥急呀？我跟你说，以后咱发展队要仔细啊，宁可少，不能滥。嗯。

0: 块了，想一块儿。哎，最好还能扒火车。
1: 说的对。
0: 太好了。
1: 哎。哎，卢汉小坡可以。
0: 小坡行。小坡知根知底儿，从小看着长大的。鲁汉吧，他爱喝酒，会不会误事儿啊？
1: 哎呀，谁还没个毛病啊？这家伙性子耿直，我看就算他一个。
0: 行，行。
1: 哎，彭亮也可以。你看啊，会扒火车，还会开火车，这在枣庄是数一数二的，还有功夫。
0: 好是好，你想过没有，他是李九的徒弟，他能来？
1: 嗨，我去找他，他肯定来。
0: 那当然好了。哎，还有一个人不凶。
1: 谁呀？
0: 会飞道定的那个林中。想一想。
1: 林中。
2: 哎，你要干啥？你刚从牢里出来，你还要去赌啊你？
3: 就因为吃两条线被抓，再不赌靠啥吃饭？
2: 红哥今天上午给你的钱，你全输光了，你还想干啥呀你？
3: 不是又想翻本吗？
2: 翻本？你这个挨钱刀的，你啥时候翻过本啊你？
3: 我林中不能让弟兄们养着，撒手！哎呀，
2: 不行！哎，你不能走啊！哎呦，我好命苦啊！
4: 那边。
3: 刘掌柜，你看值几个钱？别动我的包！
5: 你小子装什么蒜？告诉你，昨晚皇军丢了一批货，有人举报是赌场一帮人干。我告诉你，老子执行公务，你放明白点。
3: 凭啥动我的包？
5: 你
6: 过来，快快快！哎，
3: 一弟，打开！我凭啥打开？
5: 哎，有啥东西让皇军看看？只要没有皇军要找的，不是啥值钱的玩意儿。
7: 太君，那我就开始收了。
8: 一把无盖铜壶，当钱五毛；一只缺耳的旧马蹄表，当钱一毛五；一张没毛的电炕壶皮，当钱两块五，一共是两块九毛五。
5: 哎，小队长，这小子是毛猴子，坐过牢，家里这些破烂他都能拿出来卖，你说他能不偷皇军的货吗？那再说了，就算他没偷，肯定他也有同伙，他一定知道是谁干的。
9: 走吧，走，
10: 快点，
9: 过来，
10: 站住！

0: 钟这拆翻呢，今儿就开始收工了啊！
1: 好了，
2: 好了，
3: 好了，好
4: 哎，强哥，
5: 强哥，
4: 林中，怎么回事？
5: 特务队追我！奶奶的，有谁敢欺负我林中兄弟，我拧下他的脑袋！
0: 住开，别莽撞！

0: 走，别待着。走！哎，看见有人跑过去没有？
1: 没有。
0: 我说好了，好了，都别干了，别干了，叫你们别干了。来，
2: 按我说的，
0: 我说你
2: 快去啊，
0: 到里边走，
2: 快走，
0: 快点！
3: 可我们干什么了？
0: 这是啊，
3: 谁让
2: 你们歇工了？
3: 这活没法干了。
0: 谁让你们歇工了？我再给你们说一遍，金山大掌柜交代了，这活必须10点钟以前干完。
3: 哎，谁他妈在这发号施令的？
0: 哼，把人都给我看好了，老子还没文化呢。
4: 哟，
0: 张队长来了，您辛苦了。
4: 跟这些下苦力的人值不当的，
5: 有个毛猴子跑到你这儿来了，你知道吗？
4: 毛猴子，你亲眼看见毛猴子跑到货场上来了？
5: 对面就是皇军的炮楼，其他的路也堵死了，毛猴子只能往你这儿跑。
3: 俺就是毛猴子，你敢抓俺？你
4: 来，张队长，我跟你说啊，我一直在这盯着呢。我就没看见毛猴子，不过你别着急，我给你问问啊。
0: 弟兄们，张队长也是公务在身，大家配合一下。看见毛猴子了吗？
6: 没有，
7: 没有，
0: 没有。没有的话，就干活去吧。谁也不许动。嗯，一个个给我查，站住！
4: 张队长，不行啊！金山大掌柜让我们10点钟必须把活干完。
0: 金山大掌柜的话，谁敢不听啊？
4: 张队长，金山大掌柜厉害呀，谁也惹不起。
5: 什么金山大掌柜呀？哼，宋齐太君要是不死，哪有他的份儿
8: 啊？大个丫头，你的良心咋的得坏了？哎呀，
5: 太君，刚才有个毛猴子跑到这站里来了。
8: 毛猴子，我看你才像毛猴子。八嘎呀，
4: 金山大掌柜，听我说，张队长也是公务在身，不要开枪，不要开枪，别耽误干活。
8: 滚！
4: 哎，是，快走，
0: 都干活吧啊，干活，
8: 干活，
0: 来啊。
9: 好枪法，兄弟，真不愧是九哥的徒弟。以后有啥打算？
10: 红哥，说心里话，我真想投奔队伍，真刀实枪的跟小鬼子干上一通。
9: 好，兄弟啊。以后咱弟兄一起合伙干，你说咋样？
10: 红哥，打洋行不是咱们一起干的吗？红哥，今后只要你挑头，上刀山下火海，我绝不含糊。
9: 你真有这个决心？
10: 当然有。
9: 不怕死，
10: 红哥，你说啥呢？
9: 好兄弟，以后咱一块干。
10: 行，一块干。
3: 没法过了，干也是死，不干也是死，
11: 穷死、饿死、逼死，全是死，还不如咱们想想办法，和这帮狗日的拼了。
4: 林中，你以后想咋干？
11: 还能咋干？两条线呗。
3: 对，咱绕着两条线，小鬼子来了，咱就咧他，咧到一个够本，咧到两个，咱赚一个。
4: 单干。就像您捏的饭碗，吃不长久啊。
3: 那你说咋干？
4: 合伙干咋样？烧火拨葱，各管一工，有放哨的，有扒车的，

0: 也有销货的。
1: 最最重要的是，弟兄们要抱成一团啊！
2: 奶奶的，句句话都说到俺心坎里去了。
3: 对呀，梁山好汉也是这么干的。
0: 咱可说好了，要干，弟兄们的心得齐啊！
2: 谁心不齐，不得好死。
3: 谁领导？
0: 红哥。
3: 红哥，
2: 俺服的就是红哥呀。
4: 弟兄们，上有天下有地，今天咱六位弟兄在此结义，我刘洪把酒问世，只要我刘洪有一口吃的，就绝不会让弟兄们受委屈。
0: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誓死不当亡国奴。
5: 谁要是背叛了众弟兄，五雷轰顶，天诛地灭。
6: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7: 我是各位哥哥带大的，你们就是我的生身父母，以后你们让我小坡干啥我就干啥。
6: 洪哥，你说干啥吧，俺鲁汉绝不装熊。
7: 对，
6: 谁要是装熊，谁就是孬种。
7: 对，
6: 洪哥，
7: 你说啥干啥吧。
4: 搞车，搞枪，打鬼子。
7: 好
6: 好，
7: 打鬼子。
6: 进，
8: 接着接着
9: 来，
10: 好嘞，
0: 来
6: 给，
8: 来给我，
9: 接着，
0: 都别给我装熊了啊！先给我抬大的，啥都给我翻边去，哥，
8: 好，
11: 抬大的，抬大的，
8: 抬大的，抬大的，
11: 抬大的，
0: 先抬大的啊，先抬，去，先抬大件啊，
8: 走，
0: 快快快，
11: 走，
0: 大件先往里边放，
8: 来来，
6: 走，快点。
8: 来来，
0: 快点！大件先往里边放，
1: 快快快！
8: 慢点，
11: 来来来，
6: 快点！
0: 来，给我，
11: 给给！哎
6: 呀，接着啊，
8: 接着，
11: 接着！
8: 哎，好，来，
6: 嗯，快快点！
7: 这批货都齐了。
8: 来，哎哎哎呀，
0: 哎，去吧啊！
7: 啊好，
6: 王四。
0: 太将，
6: 你的大大的能干，好的很。
0: 太君催得紧，不干不行。
6: 嗯，那是。冯曼。

0: 伙，两挺机枪，
1: 嗯，
0: 十六管步枪，几十箱子弹，
1: 没错，
0: 搞他一家伙。
2: 哎，我再给你提个醒
0: 啊，
2: 这是孟观车，跟其他车不一样，四处光秃秃的，根本没法上啊。
0: 你放心，我自有办法。哎，这回是个好机会，咱千万别错过了。
2: 嗯，没错呀，我真想跟你们一起去啊，可是晚上我得接客车，哎呀，烦死了。
0: 你就别去了，我叫彭亮他们跟我一块儿去。
2: 嗯，好啊，好。哎，记住，我在装武器的孟观车的车门上画了个三角。
0: 嗯，
2: 千万别忘了。
0: 我记住了，
2: 我得赶紧走了，要不他们怀疑我啊。
0: 哎，这回可一定要搞准了，千万别惹上我。
2: 哎呀，咋会可能啊？万一有啥变化，我让林珠来通知你啊。
0: 好。

0: 小凤，
1: 红哥，
0: 来，快
1: 来！哎呦，哎呦，快坐。红哥，没事吧？
0: 没事。

0: 红哥，还剩机枪呢。
1: 咋样？好，走，拿着枪找他们去。
0: 哎。
2: 齐了吗？
3: 鲁哥，
2: 全齐了。
3: 彭亮，
2: 红哥，
3: 红哥，
2: 来。
3: 红哥，扔下来的我们全都捡回来了。
2: 奶奶的，以后有了这玩意儿，俺就不怕小鬼子打乱枪了。哎，
1: 我跟你们说，咱们扒火车背长枪不方便，有了这些长家伙，咱换这些。

0: 短家伙，这样咱就可以跟小鬼子对着干。
1: 红哥，红哥，林仲，红哥，坑已经挖好了。
0: 好，兄弟们，把这些枪支和弹药全埋起来。
2: 好，
0: 好，快来，来，来，
2: 好。红哥，鬼子的巡道车来了，
0: 把机枪给我，还有弹夹。
3: 哎，

0: 咱就不打他狗日的！我也想打，可是惊动了小鬼子，咱这些枪支弹药，早晚早带。赶快走！
1: 走吧，走！来，
2: 这，强哥，一车一毛四啊！弟兄们都说啊。这多亏强哥在金山面前说了话，
3: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5: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是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6: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7: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8: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

0: 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3: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

0: 水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1: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3: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是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

0: 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3: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

0: 水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1: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3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2: 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 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3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3袋抱回家。日常3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3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3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3: 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4: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怎么回事？哎呀，宪兵队把二头给抓走了！什么？人都跑掉了！皇上，宪兵队。
1: 太兄，总共是56件货，我们是一件不少的，通通装上了车。哎，
0: 装车的时候，小岛太君一直在呢。
2: 师弟，每件货我都做了清点，而且我还签了字。
3: 这是我签的单子，大小是56件，这是小岛太君的签字。
0: 哎，皇上，皇上。
2: 皇上，大长官，你看看这蒜。哎，张村君，你太不友好了！你怎么能随便跑到洋行抓人呢？那些狐狸都跑光了，都跑光了，货场瘫痪了，瘫痪了，洋行也瘫痪了。少佐，这批军火不可能在枣庄被弃，已经出了我们的管辖区，而且是丢失在路上，谁又敢保证不是八路所为？
4: 我看少佐可以不予理睬，不然的话，以后这种事出了，都会往我们身上推，那可就麻烦了。
0: 皇上，跟我的回去，这批货不是在枣庄丢失，你的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宪兵队。走啊，王三。
4: 你的不要生气，我的马上派车。
0: 宪兵队，他天天怀疑我，
5: 你听我说，王三，亲戚朋友都指着鼻子骂我是汉奸呐！啊，
0: 我知道，
5: 我现在是凤翔里的老鼠，两头受气，两头受气呀！
0: 我明白，
5: 王三，咱得凭良心呢，是不是？
0: 我明白。
5: 这活简直没法干了嘛！
0: 王三，你得发脾气的不要，今天的货务必要发走，你得快快组织你的兄弟装货吧。
5: 大掌柜，我绝对不是冲你啊！
0: 我王强是啥人，你心里应该清楚啊！我知道我明白。
5: 我是个要脸面的人呐，宪兵队他太欺负人了吧？太欺负人了吧？动不动就把我弄去审一下，动不动就把我弄去审一下，我当着弟兄们今后咋干呐？弟兄们会咋看我呀？没法干了，大掌柜。
0: 王嫂，你的为人我得大大的了解，你做事情一贯小心谨慎的，不会出错的，出错的通通都是他们宪兵队。王嫂。
5: 我得向你道歉，大掌柜，你千万别这样，我绝对不是冲你，主要是这活他干着我气呀，没法干呢。
0: 王三，你得不要走，你说过，我们是好兄弟，穿一条裤子嘛，啊，拿着吧，给你。
5: 干什么呀？啊，大掌柜。
0: 我是出这个吗？我得明白。
5: 强哥，强哥，
0: 程哥，
5: 你啥时候回来的？
2: 干啥呀、啊？慌慌张张的。
5: 弟兄们跑得急，衣服都忘拿了，回来取衣服。
2: 取啥衣服啊？
0: 告诉弟兄们，没事了啊。
2: 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
0: 把弟兄们都给我叫回来。这钱呢，给弟兄们发了，赶快装车。
5: 好，好，好，回来。
0: 别给我玩手脚啊！哎，
2: 你放心。
0: 嘿，王嫂，够朋友。
5: 大掌柜，咱丑话可是说在前面啊！我要是找到比杨。

0: 干好的活，等我离开洋行的时候，你可别生气。
1: 你开什么玩笑嘛？
0: 啥事儿啊？
1: 这，快点，这。红哥，是我。红哥，
2: 怎么样？
1: 前面鬼子的巡逻队赶过来了，路全给堵上了。
2: 啥？
3: 哎，红哥，离这不远有个村子，咱去躲一躲。
2: 躲个鸟啊！咱们有枪，脸子够日子。
4: 你给我闭嘴！
1: 哎，红哥，鬼子赶过来了。
2: 你们听着。你们几个到坡下去躲一躲，千万别出来。
1: 红哥，
2: 我把鬼子引开，听我的。
1: 马头，马头，叫叫叫叫，
5: 停！报告队长，那个人跑进了小树林，
6: 包围小树林。
5: 在那边。

们为你招魂喊怒了。

0: 太君，明天要出殡了啊！今天半夜三更，叫叫魂，喊喊路，是俺们枣庄这儿的风俗。太君，你看俺们这些人可都是良民呐，良民。
1: 太阳公。

你们这些杀千刀的，我男人就是死在你们的手里，你们怎么这么狠心呢？是你们杀了他，他现在死了还不得安生啊！我不想活。

0: 我跟你说，咱那批枪支弹药已经安全地运进了山里。
1: 真的？
0: 当然。
1: 太好了，太好了。哎，这两天呢，我正为这事操心呢。
0: 嗯。
1: 啥呀？拿出来看看呢。
0: 嗯。
1: 撸子。从哪儿弄的？给我的。
0: 张司令奖励我的。
1: 没奖励我一把，
0: 下回。
1: 哎呀！
0: 哎，我跟你说，这回送枪支弹药，半道上让小鬼子发现了，差点出了事儿。
1: 真的？
0: 幸亏是大嫂把我给救了，不然我就见不着你了。
1: 你说清楚到底咋回事？
0: 这事儿先不说了，咱说正事。张司令告诉我，让咱在枣庄尽快的把队伍拉起来。
1: 嗯，好。
2: 红子，起球了。
3: 哎，老弟，我马上来。
1: 哎，这桥大路啊，
0: 你先给我藏起来。
1: 哎哎，嘿。
4: 港村，你太阳失望了。当航雪还没有查清楚，又发生军火被劫事件。你是怎么向山北将军宽口的？你不是说枣庄的地下组织已经彻底肃清了吗？
5: 长官，我已经调查清楚了，这批军火是在途中丢失的，已经离开了我的防区，不是我的责任。
4: 离开你的防区，可还在我的防区。
5: 明白。
4: 不管怎么说，你要赶快回去配合金浦县、徐州方面查清枣庄地区的外来人口和无业游民，全力搜查所有丢失枪支的下落，明白？
5: 嘿。
1: 太君请。
6: 太君来查良民证。
1: 哎，太君。
5: 你的什么地干活
1: 啊？太君，这是俺侄儿，是帮俺烧焦啊。
0: 对对对，我是烧焦的。
5: 良民证
0: 啊。
5: 你的枣庄人
0: 啊？是，我是枣庄人。
5: 你的粗活。你的不是枣庄，山里来的。
0: 太君，我确实是枣庄的，这良民证是新办的，我刚回来。
5: 你的是八路？
0: 哎，不不不不，太君，我是大大的良民，大大的良民。太君，我真是大大的。
1: 太君，你怎么来了？走走，屋里请。爹，弄碗鸡蛋茶。娘娘，屋里请。
5: 我，你的家？
1: 对，这是我家。刚才那是我爹，这个是我表哥，出苦力的。

0: 啊，是是，太君。
1: 太君，屋里请，屋里请。
2: 开路。
1: 哎，太君，以后常过来呀。
3: 哎，方林嫂，方林嫂，哎
4: 呦，
3: 你看
4: 六子，
3: 这是男人干的活，给我吧。
4: 哎，不用不用，两步路就到家了。
3: 嫂子，这方林大哥办丧事的时候我又没在家，这点钱啊算我一点心意。
4: 哎，这哪行啊，你也该娶媳妇儿了，自己留着用吧。啊，
3: 哎，嫂子你看，嫂子，这乡里乡亲的不算啥，再说娶媳妇儿也不差这点钱啊。
4: 哎，不行不行，
3: 拿着拿着拿着啊。
4: 哎哎，六子。
3: 哎，咋了？
4: 你常在外面跑，替我打听一个人。
3: 啥人？
4: 这个人高高的个子，四方大脸的，眼睛特别有神，30岁上下，两条浓眉毛。
3: 嫂子，你找他干啥？
4: 我想找他替我报仇。
3: 报仇？
4: 我打听了，就是高进斋串通日本人，害死了我们家方林，霸占了我们家林城的房子，我要让他们不得好死。
3: 嫂子，他叫啥名字？
4: 叫啥名我不知道。
3: 哎呀，没名没姓的我哪儿打听去啊。
4: 哎，那你说咋办？
3: 哎，嫂子，这事找我师父，他一准给你办了。
4: 你师父？
3: 啊，就这点事儿，我师父撒泡尿的功夫就给办了。不过他得收钱。
4: 收钱
3: 啊？
4: 这也是啊，这么大的事儿不能让人白干，要多少钱呢？
3: 嗨，要是看我的面子，10块大洋肯定够了。
4: 行，就这个数。

0: 大嫂，给孩子拿串冰糖葫芦吧，啊，这新蘸的啊。
1: 娘，我想吃冰糖葫芦。
0: 来来来，
2: 不了，
0: 凤儿，娘回去给你做好吃的。
1: 回去，
0: 回去。
1: 娘，
0: 这，
1: 我要，我要冰糖葫芦。
0: 你怎么不听话呢？
1: 我要。
0: 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啊？
1: 我要冰糖葫芦。
0: 娘跟你说过，娘在前是为了给你爹报仇的，你难道忘了你爹了吗？
1: 娘，我再也不要冰糖葫芦了。
0: 要是个男孩就好了。

0: 老洪啊，这两天小鬼子抓人都抓疯了，你哪儿别去了，还是跟我爹在家烧焦吧啊。
1: 强子，我看你还是想个办法给你洪哥找个事儿干吧，这样下去成天叫人提心吊胆的。你洪哥要是有个事儿干，到时候日本鬼子来查咱也不怕。
2: 老爹说的对，看来咱得弄个固定的事干。
0: 是啊，我也在想这事儿。你说咱弄点啥事儿呢？
1: 咱枣庄到处

0: 是烧焦的。这行好学，咱后院闲着又有现成的焦池，收拾收拾给你红哥办个炭厂。
1: 哎，这是个好主意。你看啊，咱枣庄到处都是炭厂，咱要是开个炭厂，又不显眼儿，又有了事儿干，咱还不耽误办大事儿。
2: 嗯，哎，行啊，爹。这个干炭厂人手是不缺，可是去哪儿弄本钱呢？嗯，啊，吃这个？
1: 对，咱就吃两条线。
2: 哦。听说最近有一趟运粮车要路过枣庄，我正在查具体发车时间呢。
1: 好，那你抓紧打听。现如今，粮食最好换钱。
2: 不过有点麻烦事啊，鬼子加强了巡逻，货车刚走，后面就跟上了铁甲车。你说烦人不烦人？
3: 那要是这样，我们就是弄些货也来不及拿走啊。
4: 哎，要是能把铁甲车拖住就好了。
5: 拖住？那鬼子听你的。

0: 梁子，
1: 好像是黄二那小子。
0: 梁子，你别藏了，我都看见你了。
2: 红哥，我出去看看。
1: 你去吧。
2: 二喜，你咋来了？
0: 我去你家找你，街坊说你往西窑这边来了，我寻思着你八成又在废窑里练枪了。
2: 哎，没有。哎，你找我有事儿啊？
0: 哎，亮子，我舅舅说明晚有一辆鬼子的运粮车。
2: 真的？
0: 啊。哎，亮子，我听窑里好像人不少啊，你和他们天天在一块儿，是不是拜把子了？
2: 你问这干啥？
0: 亮子，我也想入伙。
2: 你，
0: 亮子，你给说说。哎，你给说说呗。
2: 那行，你先等会儿啊。
0: 哎，

0: 亮子，侯二喜这个人靠得住吗？
1: 人还算够义气，也敢作敢为。
2: 不行不行不行，这小子好吃懒做，私心重。
3: 就是，鲁哥说的没错，侯二喜贪财，每次搞车的时候总要比别人多拿一份，手脚也不干净。
2: 洪哥，你走了以后，就是他第一个离开兄弟们的，天天偷鸡摸狗，不管什么人他都偷，枣庄的人都把他烦死了。
3: 就是啊。
1: 洪哥，这黄二喜是有一身臭毛病，可是他是我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弟，我说他，他会听的，也会好好干的。再说了，车站打齐老张是他舅舅，过去也帮了我们不少忙。洪哥，就收他吧。
0: 把他叫进来。
1: 哎，
2: 这不是你。洪哥，俺把话放这儿，就这小子的德行，迟早会捅出娄子来的。
4: 哟，弟兄们都在这儿呢，我，洪哥，你真的回来了？亮子，你太不够意思了，洪哥回来了，你也不告诉我一声。嘿，洪哥，你看我，
0: 二喜，既然你把我们当成兄弟，那我丑话说在前头，一旦你入了伙，败了靶子，那就得跟弟兄们出生入死了。

0: 你敢吗？
1: 敢，不敢是孬种。
0: 为兄弟两肋插刀，你不怕死？
1: 不怕。
0: 不背叛弟兄，不私吞财物，这两条你能做到吗？
1: 洪哥，你放心，如果我黄二喜哪天坏了规矩，就让弟兄们乱枪打死。
0: 好，
1: 发完车了。
2: 哎，
1: 舅，
2: 哎，
1: 舅舅，
2: 你这个熊孩子又来干啥来了？
1: 舅，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2: 啥事儿啊？
1: 舅，今晚不是有一辆小鬼子运粮车吗？
2: 嗯，
1: 你给帮个忙。
2: 你整天这东游西逛，没把你娘给气死？哼，你还能搞什么车呀？
1: 舅，我又入伙了。
2: 入伙了？跟谁呀？
1: 我刘洪哥呀。
2: 啊，刘洪他回来了。
1: 回来了。
2: 哦，
1: 舅，我刚刚入的伙，你就给个面子啊。等发车以后，你拖住小岛就行。哦，这是王强让我交给你的10块钱，让你呀拉着小岛去喝酒。
2: 行，跟着刘洪、王强他们干，这个忙我帮定了。
3: 哎，你再多活点。把那椅子给我。
4: 强哥，
3: 我这是要活。
4: 可靠的都来了，弟兄们说一车货2毛钱，这事儿天天都愿意干。
5: 华子干得不赖呀。啊，
6: 弟兄们辛苦了啊。哎，趁楼上多抹点椅子。
4: 哎，好，
6: 省得吱吱扭扭让鬼子听见，不是？弟兄们，
4: 多抹点，
6: 多抹点啊！
4: 快些啊！
7: 哎，好。强哥，那边都准备好了，红哥让你赶紧过去呢。
6: 小波，你可给我盯住了，弄好了赶快过去。
7: 哎，
6: 华子，放点心啊！
7: 哎，好，弟兄们，快点，
4: 快点，
7: 咱们赶在火车来之前啊，把车赶紧弄过去啊！

0: 太君，太君，
1: 哟，
0: 我得下班了，正想请你喝酒到馆子里眯起眯起。
1: 我的，寻到的，公事的有，喝酒的不行。
0: 太君，听说你的酒量大，今天晚上我得跟你比试比试。
1: 哟西，张，你的酒量的不行，我不和你比。
0: 馆子里的烧鸡打他的，我们终日亲善亲善，神仙的干活嘛。
1: 哟西，花姑娘的油，
0: 油。
1: 哟西，开路。
0: 哎呀，太君漂亮，到这儿啊。

0: 哎，亮子哥，不用了，
1: 谢谢。
2: 亮子，下午开会。
0: 哎呀，你小子又跑我这来，我车也来了啊，
2: 没办法，弟兄们闹饥荒，让我帮帮忙。
0: 好，哎，亮子，悠着点啊，
2: 放心吧。

0: 亮子
1: 啊，
0: 我看你打小就喜欢开火车，可是去年小鬼子招司机，你咋不报名啊？
2: 哼，他娘的，看见鬼子我就有气，不如吃两条线痛快。
0: 是啊，我要不是拖儿带女啊，我才不给鬼子当差呢。

0: 小兔，哎，二喜哥回来了，哎，快点装车啊，哎，快点快点
1: 啊，这还有，
0: 快点快
1: 快
0: 快
1: 快快快，
2: 来来，
0: 快点啊，哎，
1: 往那边走，
0: 哎，哪庄呢？
1: 快点快点，哎，动作快点，哎，
0: 你们把东西放下，哎，二喜哥，把东西放下。
1: 站住！
0: 快点！
1: 给我放下！哎呦！奶奶的！你躲开我！为什么
0: 你？啊！好啊！你铁溜子，你这龟孙子，敢抢我们弄下来的货啊！
3: 这是我和六子哥弄下来的。你黄二喜没瞎眼吧？
1: 你放屁！没我们控制车头捡钱吃素。就凭你们那两下子还能弄下这些东西，长三只手还差不多。
4: 你找揍啊你。
5: 二喜、啊、
6: 就是
5: 咋了、嗯、谁要打俺枣庄人啊，
1: 鲁哥啊，铁溜子这龟孙子抢咱们卸的货。
4: 胡说，这两条线不是你们枣庄人独家吃的。
5: 好你个田六子，上回销货的事儿俺还没跟你算账呢，这次你又来抢东西，俺放不过你。
4: 你想咋样啊？
6: 不过住手！
1: 他们抢咱们卸的货。
5: 行了，
7: 鹏哥，这
8: 兄弟都是吃两条线的，谁都不容易啊，别为了这些粮食伤了弟兄的和气。这样吧，这几袋粮食让他们扛走，刘子，这一袋你也扛走。
1: 红哥，
8: 行了，
7: 红哥，这
1: 红哥，
9: 兄弟，红哥都说话了，就别磨蹭了。
7: 红哥，那就谢谢了。
1: 嗯，走，哎，走，红哥，不能便宜了他们。
8: 行了。寻道车马上就到了，赶紧装车走人。

0: 六子高，我看红哥呀，真够仗义的。
1: 那是，红哥跟我那是啥关系？就差磕头了。找机会啊，我得好好的请请他。
0: 六子哥，等这批货销了，卖了钱，你可该下蓝丁的功夫了。晚了就让彭亮抢走了。
1: 等销了这批货啊，我先带着蓝丁买他喜欢的东西。走，
0: 好。

0: 包好了。这次劫车呀，货搞的是最多，一下卖了700多块钱。咱们正好7个人，我估摸着最少每个人也得分个100来块钱。
1: 啊，费钱了。二喜的，
0: 哎，还是强哥对我好啊！
1: 我看你们俩的啊，小凤，
0: 哎，
1: 你的，红哥，你的那份，

0: 哎，咋就四十啊？
1: 是，咋这么少？算错了吧？
0: 王强，那小头留给俺们，那大头呢？啊，是不是你自己揣起来了？
2: 大头留下了，我不让王强分。
0: 为啥？
2: 为啥？都是自家兄弟，我还不清楚啊。有了钱，你们不是去赌，就是海吃海喝，这样不行。
1: 红哥，不分留着干啥？
0: 留着抱窝啊？
2: 对，说对了，我就是想让这些钱抱窝。我跟王强商量好了，决定办个炭厂。
0: 炭厂？
1: 办炭厂？
0: 炭厂？
2: 对，这样啊，大伙也就有了正经事干。
3: 红哥也是替弟兄们着想，考虑的长远，在座的都没有固定的事儿干，老聚在一起时间长了，鬼子能不起疑心？办个炭厂好打掩护啊。
2: 王强说的对，截留下来的钱每人算一股，这叫做合股搞扩大。
4: 哎，这主意好啊，我觉得行。
1: 哎，红哥，我同意。
2: 罗汉、林中、黄二喜，你们看呢？
0: 红哥，俺听你的。
4: 红哥，咋都行啊。
2: 好，
5: 红哥，好是好，可是这钱以后怎么花，是不是得让兄弟们心里有个数啊？
2: 大伙儿放心，俗话说得好，账目清，好弟兄。以后兄弟们在一起办事啊，都要光明磊落，不能藏着掖着，啊？
3: 嗯，
2: 好。既然大伙都同意了，那就这么定了。那我就分分工。王强，明天你去办执照。
3: 哎，
2: 卢汉、林中，你们俩去中信公司进煤。
3: 好。
2: 彭亮
5: 啊，
2: 你负责管账，还有销售。
3: 好嘞。
1: 哎，红哥，我干啥呀？
6: 是啊，还有我呢。
2: 你俩当推销员，顺便负责打探两条线的消息。以后咱是白天开炭厂，晚上瞅准机会还吃两条线。
1: 好。
0: 哎，红哥，那你干啥呀？
3: 红哥以后就是咱们的刘掌柜了。一切都准备好了，弟兄们，这月初八咱们炭厂啊正式开张。
7: 恭喜恭喜，
2: 欢迎大掌柜光临
7: 啊。
2: 听我的兄弟常提起你，以后还得多多关照。
7: 哎，我们是朋友，发财当爹的。
8: 大家都发财呀。
7: 这是我的一点小意思。
8: 太客气了。里边请里边请
2: 里边请里边请。

0: 请看大掌柜，来请，希望你们发财打打的。
1: 来来来。

0: 我们这是刚刚开业啊。太爷，您看，这是我们的营业执照。今天刚刚开业。
1: 今天刚开业。
0: 您看。您的里面喝杯酒，咪西咪西，
1: 咪西咪西，
0: 咪西咪西。
2: 姚队长，开路。
0: 您走啊？
1: 二喜哥啊，他干啥呀？
0: 没事，走。
3: 我以后啊就不去央行了，华子刚二头啊一定能干好。
4: 华子的只能出口力，和你王桑没有办法相比。我需要的是像你王桑这样的，头脑大大的灵活，能帮我发财出主意的。
5: 坐会儿吧，
3: 大掌柜。哎
5: 呀，走好走。
3: 其实啊，我是跟你学的，你的脑子啊是狐狸的脑子。
4: 哎，王桑，你太会说话了。以后你们烧的焦炭，洋行的统统收购。
0: 哟西，哟西，
3: 太谢谢大掌柜了。哎，
4: 感谢的不要。来这边。
5: 哎，走好，
6: 留不留不留不。
7: 不行，这头打不死的日本秃驴。
8: 一把青叶如草木之灵，会果蔬之鲜，魔芋、紫苏、荞麦、辛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面食，将药食同源营养藏进三餐。田间果蔬，山林食材，结成餐桌美味。
9: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五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体脂率减少了，身体也轻松了。
10: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了这款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8: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1: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
8: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爱立德

0: 草本裹蔬片，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为人体的生长和修复提供重要帮助。现在趁着艾迪德草本裹蔬片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不用担心升糖升脂，营养健康没负担。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迪德草本裹蔬片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元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几千钱一把零，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艾丽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着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2: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健脾祛湿，一面搞定。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不用担心升糖，也不用啊怕饿肚子。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他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0: 俗话说，粗粮吃的少，身体好不了。艾迪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把食疗滋补效果发挥得更好，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迪德草本果蔬片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元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代谢啊在变差，身体呢也在变差，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千万别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最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4: 趁着活动买呀，99元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放心。
1: 这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它这个里面全都是药食同源的草本粗粮。

0: 香扑鼻，没有负担，又能煮又能泡，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顾的第三香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呢因为控制体脂不敢加餐，但是这个草本果蔬面呀我就能放心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真的是良心好面，必须点赞。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爱彼得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母芋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爱彼得草本果蔬面。
2: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3: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十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彼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0: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5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爱丽德草本果蔬面，体脂率减少了，身体也轻松了。
4: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爱丽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1: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爱彼得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母芋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爱丽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5: 咱们的爱丽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

0: 的爱迪德草本果蔬宴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爱丽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爱丽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为人体的生长和修复提供重要帮助。现在趁着爱丽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不用担心升糖升脂，营养健康没负担。
1: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呐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根本不用担心呐，三高来找茬吧，放心。
2: 这爱丽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
0: 俗话说，粗粮吃得少，身体好不了。爱丽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把食疗滋补效果发挥得更好，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啊你就吃啥味。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4: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代谢啊在变差，身体呢也在变差，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千万别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爱丽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最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4: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

0: 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点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1: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它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它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2: 俗话说，粗粮吃得少，身体好不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把食疗滋补效果发挥得更好，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7000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依法年报，如实公示，远离失信，年报如期，诚信无界。
4: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5: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4: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6: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环青山碧野，

0: 云南整合多方资源，精准匹配困难群众需求，为各类困难群众筑牢民生保障。
1: 2025年全省禁毒攻坚战战果显著。
0: 2026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云南省集中示范活动在丽江华坪启动。
1: 站上“十五五”新起点，曲靖将以务实举措高质量推进副中心城市建设。
0: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云南新华书店已上架。
1: 云南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公布。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
1: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我们一起关注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困难群众，我们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帮助他们排忧解难。云南扎实落实总书记要求，建强救助服务队伍，整合多方资源，精准匹配困难群众需求，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的救助保障体系，为各类困难群众筑牢民生保障。
2: 在玉溪市红塔区玉带街道兰苑社区，17岁的小兰正和社区工作人员一起清点公益宣传物资。眼前这个开朗热心的少年，曾经因为父母离世，长期缺乏监护，一度自卑迷茫，意志消沉。
3: 把他的那个孤儿补贴1370的那个孤儿补贴给他申请了下来，然后就平时的话就跟他多交流多联系，带他出来社区参与志愿活动。
4: 我们作为专业的社工呢，是去链接到了志愿者，我们教他做手工的志愿者，还有就是我们做心理疏导的志愿者，然后一起来为他开展这个心理疏导和技能培训的一个服务。
2: 暖心的陪伴，持续的关怀，让小兰逐渐走出阴霾，重拾信心。如今的她不仅靠手艺实现了稳定增收，还重新燃起了求学的渴望。
5: 更想做一个有爱心的人，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2: 小兰的成功蜕变是云南持续开展社会救助、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改革的生动缩影。过去社会救助多停留在给钱给物的传统模式，虽能解决困难群众的燃眉之急，却难以精准回应差异化、个性化需求。为破解这一难题，2023年以来，云南持续开展社会救助物质加服务改革试点，引导各地民政部门通过整合部门资源、购买救助服务、链接慈善资源等方式，为困难群众提供救助帮扶，推动社会救助从单一救助到综合救助，从保生存向保基本、防风险、促发展转变。民政部门依托云南省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信息平台，对救助对象的健康状况、自理能力、就业意愿等进行综合评估，建立了动态需求台账。2025年，全省社会救助物质加服务试点从23个县市区扩大至73个，提供各类服务近54万人次。
6: 依托村、乡、县、市4级的这样一个服务网络，准确的去采集困难群众的这个救助需求。有的县市区结合了这个非遗的一些特点，帮助我们困难群众掌握一门非遗的技能，就实现了一个就业。
2: 云南通过政府购买社会救助服务，配强了近20000名基层社会救助助理员、协理员，有效打通了社会救助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同时配备村社区兼职儿童主任1.5万多名，就近就便为留守儿童等群体提供关爱服务。省级财政每年稳定投入3亿元专项资金，构建起乡镇有助理、村村有协理的全覆盖网络，解决了没人办事、服务滞后的难题。
6: 我们要进一步的明确这个标准啊，强化我们的考核指导，还有规范政府购买服务的一个行为，发挥好这一批社会救助助理员、协理员为困难群众提供服务这一方面的一个重要的作用。
1: 在626国际禁毒日到来之际，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邀请相

0: 相关单位通报2025年全省禁毒攻坚战战果成效。
1: 2025年是云南省第五轮禁毒人民战争收官之年，全省各级各部门扛牢守边尽责、为国禁毒政治责任，以禁毒工作体系化建设为抓手，开展打击突出涉毒违法犯罪攻坚等系列专项行动，
2: 不断优化组织保障，调整省禁毒为成员单位增至45个，推动禁毒工作齐抓共管，立足毗邻金三角的7位特点，将战场前指，深化国际禁毒执法合作，依托平安航道、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等机制，在境外打掉毒品加工厂2个，抓获涉毒钉子逃犯86名，落实省级主责、市县主战、派出所主防职能体系建设，强力推动青盐断粮行动，组织开展缉青打零专项行动，破获毒品刑事案件984起，刑事打处1090人，捣毁吸毒窝点126个。
3: 我们针对性采取一地一菜、全面彻底涉毒要素，深入研判涉毒风险，及时预警，突出问题，综合治理精准效能进一步提升，主责、主战、主防的作用发挥明显。
1: 近年来，云南以高质效法律监督推动禁毒综合治理走深走实，起诉毒品犯罪人数连续5年下降。
4: 全面落实一案双查的机制，在办案中既审查毒品犯罪，又同步审查涉案款物的性质、流转的路径，铲除毒品犯罪的经济基础。
5: 将打击锋芒聚焦大宗毒品犯罪，针对毒品犯罪新情况、新问题，及时加强调研指导，统一全省毒品案件的裁判标准，不断提升全省法院毒品案件审判能力，面向青少年等群体宣传毒品危害和禁毒工作的成效，常态化开展送法进校园、进社区、进乡村活动。
1: 当前，云南正周密部署开展全省第六轮禁毒人民战争，将始终坚持对毒品违法犯罪零容忍，加强边境禁毒国际执法合作，健全陆水空邮物立体化毒品查缉体系，坚决打击遏制毒品渗透，筑牢西南防毒屏障。
6: 今天，2026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云南省集中示范活动在丽江市华坪县正式启动。
7: 本次集中示范活动创新采用启动仪式加集中示范加巡回服务立体化方式，现场设置了文化惠民、科技服务、卫生服务、法律服务及综合服务5大功能专区，活动涵盖政策宣讲、安全科普、农技指导、健康义诊、法律援助、非遗体验、物资捐赠等12大类便民服务，将优质公共服务、实用技术资源、暖心民生福利实实在在送到群众家门口，
8: 让广大民众在文化三下乡活动中呢，感悟到我们文化惠民富民，为我们乡村振兴助力，把惠民工作落实到基层。
9: 省农科所的发了树苗给我们，发了花给我们，发了种子给我们，种的方法都教给我们了，对我们农户很大帮助。那希望他们这个活动嘛，继续搞下去。
7: 本次集中示范活动，各省级成员单位为华坪县统筹捐赠价值930多万元的项目资金和惠民物资。接下来，省级有关单位组成三下乡小分队，结合听党话、跟党走宣传教育活动，在重点区域开展延伸服务，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2025年，云南省把推动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作为加强农村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农民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养、助力乡村振兴的一项重要举措，常抓不懈，推动三下乡从短期服务向长期扎根转变。2025年全年开展文艺轻骑兵、文化大篷车等文化惠民演出15000多场，开展5个普及文明 实践活动3万余场次，全省11220

0: 是多名专家入驻云岭农科110服务平台，开展线上线下服务。全省90多所高校的各类志愿服务团队利用暑假深入各地开展社会实践。在卫生下乡活动中，云南省落实省管县用机制，统筹三甲医院骨干驻点帮扶县级医院，深化组团式对口帮扶，引领医师招引，实行县级骨干医师定点驻乡、定期驻村服务。从文化惠民、科技赋能到健康惠民，三下乡活动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了强劲动力，让广大农民群众收获了更多幸福感。
1: 今天，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新闻发布会曲靖专场发布，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十五五”时期曲靖市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重点工作。
2: 作为云南副中心城市，十五五时期曲靖将重点做好深化产业支撑、强化科技引领和优化区域布局等工作，
3: 全力稳住烟草、能源、绿色锂和铅锌、有色金属、煤磷化工、钢铁等五个传统的支柱产业基本盘，深耕细作硅光伏和新能源电池、新材料、低空经济、资源循环利用、先进装备制造等五个新兴产业，全力推动智能制造、氢能和新型储能、生物制造等三个未来产业成为新的增长点，加快打造云南先进制造业中心。
2: 在科技创新方面，曲靖将务实推进 AI 加、科创加、绿色加、特色加、文创加五项行动，深入推进数字曲靖建设，着力打造一流创新生态、人才生态、产业生态，加快发展彰显曲靖特色的新质生产力，
4: 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让科技创新这个关键变量真正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例如，我们在推动绿色锂产业的时候呢，要向航天级的锂合金和 3D 打印产品等高精尖的领域迭代升级。
2: 虽然曲靖不沿边不靠海，但面对开放大局，曲靖也已做好规划。未来五年，曲靖将发挥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优势，加强与昆明都市圈发展规划协同，全面融入滇中城市群发展，用好中老铁路等大通道，积极争取列入国家中欧亚班列节点城市，积极融入中缅大通道建设，以务实举措逐步走向开放前沿。
5: 用好省级支持起劲、提升通道效能、降本增效的政策措施，加快起劲国家级、纤维省级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和码农省级物流枢纽等重要项目的建设，以建设铁路物流中心和码农铁路运输类海关监管作业场所为突破口，加强以昆明国际枢纽口岸和莫憨、瑞丽、河口等口岸协作。
6: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目前云南新华书店已上架。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
7: 我们第一时间响应，积极组织货源，确保首批图书以最快速度发往全省各州市县区连锁门店。我们开通绿色服务通道，统筹物流、征订、配送各环节高效协同，线上通过云数一店小程序、京东和天猫自营店实现。

0: 快捷购书，线下依托政企服务团队主动走进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以及各级基层党组织，全力保障全省广大党员干部和各族群众的学习需求。
1: 今天，云南省招生考试院公布了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
2: 云南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历史类特殊类型录取资格线545分，本科465分，专科180分；物理类特殊类型录取资格线505分，本科435分，专科180分；艺术类、历史类本科345分，专科180分；艺术类、物理类本科325分，专科180分；体育类、历史类本科380分，专科180分；体育类、物理类本科365分，专科180分。特殊类型录取资格线用于强基计划、高校专项计划、军队院校招生等特殊类型招生。
3: 6月26号0点，由云南建投集团投资建设的弥勒至玉溪高速公路将全线通车运营。
2: 弥玉高速公路项目起于红河州弥勒市新邵镇，经玉溪市华宁县、通海县、江川区，止于红塔区沿河街道。项目全线计费路程117.9公里，采用双向六车道标准建设。弥玉高速全线通车后，弥勒玉溪两地的通行时长将由原来的2小时缩短至1小时10分钟，并高效串联起广昆高速、昆墨高速等多条区域主干高速，为云南滇中城市群一体化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4: 将弥勒温泉康养、华林的陶瓷文化、通海古城风貌、伏仙湖生态景观、哀牢山自然风光等优质文旅资源串珠成联，助力打造一机一游、业态丰富的滇中一小时文旅生态街，有力带动沿线文旅产业协同提质、城乡融合发展。
5: 6月24号，副省长、省禁毒委员会主任、省公安厅厅长李俊杰在昆明市调研禁毒工作。他强调，要坚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综合施策、系统治理，扎实推进新时代禁毒人民战争取得新成效。6月23号到25号，创迎未来云南2026创业大赛在昆明举行。本次大赛共选拔25个项目代表云南参加全国赛，副省长袁芳出席决赛启动仪式。
1: 在普洱，一粒小小的咖啡豆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经历是一场从好产品到好品牌的精彩跨越。从发布国家标准到本土企业全链突围，再到咖啡加场景的创新出圈，普洱咖啡正带着原产地的独特风味书写中国精品咖啡的新答卷。
6: 六月的普洱咖啡清香四溢，比咖啡香气更浓郁的是这里咖啡产业蓬勃发展的信息。在普洱乌金咖啡的智能化车间里，挂耳灌装研磨生产线全速运转，每13分钟就能生产出60公斤精品豆。
7: 这个产季我们产量有2000多吨，产值超过8000万元，市场订单特别是国内精品市场的需求非常旺盛。
6: 乌金咖啡聚焦品质提升与技术升级，年综合加工能力达8000吨，是园区内产能和技术的标杆，同时也成为普洱咖啡产业从原料基地向精深加工高地深刻转型的一个缩影。精深加工的红火离不开前端种植与初加工的坚实支撑，普洱富民农业装备有限公司正用一场装备革命改变咖啡产业的基因。不久前，该公司自主研发的第五代四级分选脱皮脱胶系统亮相，一举攻克了加工环节卡脖子难题。
8: 这套新系统可以说是给咖啡鲜果装上了慧眼和巧手，它每小时能加工8吨鲜果，日处理能力比传统设备翻了一番。最关键的是，它能将不同颜色甚至不同大小的果子精准分离，针对性加工，这极大提高了咖啡一级队的出产率，降低了水耗。
6: 这套国产核心装备不仅在国内广受好评，还成功出口到老挝等国家，彰显了中国制造在咖啡加工领域的竞争力。 作为我国咖啡的核心产区，普洱市全力

0: 推动咖啡产业向标准化、智能化、国际化加速迈进。经过多年培育，普洱咖啡品牌建设已形成区域公共品牌、企业自有品牌、人才文化 IP 三位一体的发展格局。不仅凭借硬核品质获评中国咖啡之都，地理标志品牌价值突破40亿元，跻身全国百强，更通过标准制定、全链提质、业态创新，实现了生豆精品率、精深加工率的双重跃升。
1: 我们将依托我们的产业发展规划，向着打造全球知名中国咖啡品牌的目标稳步迈进。同时，通过打造孟连精品咖啡街区、有风咖谷等特色空间，推动咖啡产业与文旅深度融合，拓展产业的多元价值。
0: 从昔日单纯的原料供应地，到如今掌控精深加工核心技术，拥有自主国际标准、品牌溢价能力不断提升的产业高地，普洱咖啡正经历着从好产品向好品牌的精彩跨越。这缕源自云南深山的醇香，正带着中国咖啡产业的自信与匠心飘香世界。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云南花卉产业前景广阔，要着眼全产业链，从种业端、种植端、市场端不断深耕细作，让这一美丽产业成为造福群众的幸福产业。临沧市永德县依托大雪山野生香水月季资源与独特气候优势，引进科研团队攻克种业发展难题，激活花卉产业新质生产力。
3: 永德大雪山自然保护区不仅有国内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野生香水月季原生种群，还分布着十多种野生蔷薇属原生植物，种质类型丰富，独有性强。为深度开发野生资源的经济价值，永德县引进科研团队，搭建标准化育种实验室，借助基因测序、杂交筛选等技术，建成月季基因库，留存20多万份育种材料，培育并申报131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月季品种。同时，科研团队筛选出12个适配本地气候的低能耗鲜切花品种，摆脱了对外引种依赖。永德县推行科技企业加村集体加农户模式，由企业统一提供种苗、技术培训并保底收购。在月季产业园里，连片的智慧大棚错落有致，技术员们手持平板穿梭花笼，轻点屏幕即可获取棚内温度、湿度、土壤肥力、病虫害监测数据。
4: 以前我们打药全靠经验，成本高的同时还有可能会影响到鲜花的产量。现在引入了科技小院的这一套识别系统，在发病前期就能识别并精准配置药品，有效降低了农药的成本，还提高了我们鲜花的品质和产量。
5: 我们就不用外出打工，土地还能收租金，在家门口还能上班，还能跟着技术人员学种植月季的技术。
3: 企业还将智能监测、数字水肥等前沿技术送到田间地头，从种植端破解月季产业发展难题，同时延伸鲜花加工、物流运输、花海观光等二三产产业链，让美丽产业在澜沧江畔绽放长久不衰的幸福花朵。
6: 我们以科技创新锻造种业核心竞争力，用数字农业降低种植门槛，靠联农带农机制共享产业红利，以新质生产力持续壮大月季富民产业，真正把高原花卉资源优势转化为群众实实在在的增收优势。
3: 6月24号，记者从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年全国盲人门球、赛艇、皮划艇锦标赛将于7月分别在楚雄州武定县和昆明市寻甸县举行。这几项赛事都将为2026年日本名古屋亚洲残疾人运动会、2028年美国洛杉矶残疾人奥运会选拔后备人才。
2: 六月的云南，山峰拂过连绵群山，塘尖粉河悄然盛放。
0: 今天的看见云南，我们邀您一起共赏山野荷塘独有的夏日风光。

0: 始于山水，归于烟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3: 晚上一起来看天气。对于我们云南来说，夏至时节西南季风带来充沛的水汽，是一年当中降雨最多的时段。眼下西南季风携手切变线，正在给我省带来大范围的强降雨过程。昨天夜间开始，东部地区的雨水已经发展起来，降雨形势多是急促且猛烈，一小时超过20毫米的短时强降雨。随着切变线的西进，强降雨的范围也会向西推进。今晚到明天，从丽江一直到文山，中东部这一大片区域都会下起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后天东部地区的降雨强度减弱，转为中雨，但其他地方还是会有范围不小的大雨和暴雨。由于前段时间降雨频繁，而这次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局地强降水频发，各地都要格外警惕城市暴雨积涝、地质灾害和山洪灾害的发生。以下时间去关注具体预报。
0: 守好防汛底线，筑牢安全防线。
3: 城市天气预报：昆明中雨，18到22摄氏度；楚雄中雨，19到22度；玉溪中雨，18到22度；曲靖中雨，18到23度；大理小雨，18到27度；昭通小雨，15到22度；蒙自中雨，21到26度；普洱中雨，19到24度。西双版纳景洪小雨，23到31度；宝山小雨，19到27度；文山大雨，20到28度；临沧小雨，18到24度；芒市小雨，23到30度；丽江中雨，16到22度；香格里拉中雨，10到18度；泸水小雨，19到26度；昆明中雨，18到22摄氏度。
4: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5: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4: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6: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7: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8: 发财啦！
6: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共同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1: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孟加拉国总理访华并举行会谈。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1: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我国节约集约用地取得积极成效，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全面提升。
1: 截至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总规模突破40亿千瓦，居世界首位。
0: 委内瑞拉连续发生7级以上强震，首都加拉加斯等多地震感强烈，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三夏生产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德州，察农情、问民生、说发展，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书记的讲话在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共同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2: 下播时节，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一派繁忙，村里1000多亩小麦刚刚喜获丰收，乡亲们正忙着种植玉米。习近平总书记走进田间地头，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
3: 总书记问了，今年这个收成怎么样？一年的收入多少钱？我给总书记说了，我这一片地是400多亩地，这一年的收入啊，能达到个17-18万元。
4: 我给总书记汇报啊，咱这农村这个老百姓种地啊，基本上是全部机械化，你包括浇地现在都是随水一体化。总书记很高兴，下一步啊，我打铺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更规范的为咱老百姓服务。
2: 粮稳天下安，作为农业大省，山东有着齐鲁粮仓的美誉。总书记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我们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决抗劳，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主攻粮食大面积单产提升，建设更高水平齐鲁粮仓。
2: 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和美乡村，离不开党组织的引领。在西余架村党群服务中心，总书记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
6: 截止去年，我们的群众的收入比2020年之前翻了一番，人均收入达到了4万元。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持党建引领，听取群众的需求，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丽和谐。
2: 发展之本在于惠民，在村民于心辉家，总书记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
7: 我将以更加饱满的状态去投入到自己的工作生活当中，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2: 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在考察中，总书记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时

0: 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下一步，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督促各一党组织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简单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1: 我们党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走好新的长征路。每一个人都是这段历史的参与者、建设者、见证者。我们要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奋发的姿态，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2: 小岗村也和全国千千万万个乡村一样，每一次跨越，每一次蝶变，始终离不开党的坚强领导。接下来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带领乡亲们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3: 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接下来啊，我们将锚定“十五五”农业现代化的目标，以粮食丰产丰收的实干成果，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我们深感责任重大，我们一定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稳步提升城市发展活力和乡村生活水平，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0: 25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孟中两国国歌。随后，李强陪同塔里克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孟是相知相亲的传统友邻，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中孟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孟加拉国新一届政府顺利施政。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孟方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稳步推动港口、水利等重大标志性项目落地见效，加强贸易、产供链、金融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共同发展繁荣。中方愿进口孟方更多优质产品，支持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孟投资，拓展新能源、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希望孟方继续为中资企业提供良好环境。双方要加强医疗、教育、青年、文化等领域合作，努力提升民众获得感。中孟同为发展中国家，中方愿同孟方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共同利益，促进发展中国家团结自强，为全球南方携手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塔里克表示，孟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孟方坚定捍卫基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联合国宪章的战后国际秩序，支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发展。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了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25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 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

0: 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下午在北京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赵乐际表示，去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中方愿同柬方一道，以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为指引，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协作，共谋发展振兴。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柬立法机构互学互鉴、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更好助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洪森表示，柬中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提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政党、立法机构等交流合作，深化柬中铁杆友谊。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25号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4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昆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至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昆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1: 今天是全国土地日，主题为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节约集约用地取得积极成效，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全面提升。
2: 眼下，广东全省正在加速推进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积极探索优化用地结构、产业提质升级等方式，从存量土地中挖掘发展新空间。与此同时，全国还有99个城市也同步纳入试点体系。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试点城市已累计盘活存量土地198万亩。
1: 今年以来，我国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进一步加力提速，各地针对不同类型土地的特点和需求，优化供给，提高品质，鼓励一地一策、多途径、多模式更新改造，成功盘活了大量老旧厂区、零散边角地，土地资源利用和要素配置效率大幅提升。
2: 截至目前，

0: 通过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全国单位 GDP 建设用地使用面积下降 19.36%， 以较小的资源消耗支撑了更大规模、更高质量的发展。自然资源部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统筹存量和增量建设用地供应，因地制宜建立合理配比供应机制，完善闲置土地处置制度，更好支撑城市高质量发展。
1: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二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科技部党组书记、部长殷和俊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全国科技工作一盘棋格局基本形成，科技对增进民生福祉、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维护国家战略利益的支撑作用更加有力。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强化科技支撑民生福祉改善，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突破40亿千瓦大关，居世界首位，我国电力供给能力迈上新台阶。
0: 就在几天前，海南起源海上风电场第二批机组顺利并网发电。作为我国最南端的海上风电项目，八月底前风电厂将全部投产，投产后一年能发出16亿度的清洁电力，进一步满足海南自贸港建设日益增长的绿电需求。今年以来，我国海上风电基地、核电基地、沙歌荒新能源基地等一批重大能源工程加速推进。截至五月底，我国发电装机总规模达到40.1亿千瓦，是“十四五”初期的1.8倍，“十三五”初期的2.6倍。40亿千瓦的装机量占全球总装机量近30%，相当于欧盟和美国装机加起来的1.7倍。装机总量增长的同时，电力供给更加绿色。截至五月底，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在全部装机中所占的比重达到62%，比2012年提高约30个百分点。
3: 我们将持续加大电力供应，建成投产一批风电、光伏发电、水电和核电项目，同步发挥好火电等支撑性、调节性电源的兜底作用，以充足、清洁、稳定的电力供应，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八大新兴产业和九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稳定增长，今年前四个月共新设37.3万户，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为代表的八大新兴产业共新设相关企业26.7万户，持续发挥创新引领作用。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九大未来产业新设相关企业13.2万户，同比增长11.0%。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和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同比增长24.9%和13.3%，创新活力持续释放，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4: 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天闭幕，在为期3天的论坛里，中国创新成为与会嘉宾热议的焦点。从人工智能到绿色转型，一系列中国的创新成果正在为全球提供更广阔的发展机遇。
0: 这几天，从分享前沿技术到讨论产业创新落地，一个个论坛现场，记者频繁听到的都是有关中国的提问。在一场论坛结束后，记者遇到了这家德国企业的负责人。论坛3天，他的日程表排得满满当当。
5: 我们利用人工智能发明了一种新材料，我认为以前这通常需要几十年，而现在已经能够利用人工智能在短短6个月内实现这一目标。
0: 在采访中，记者遇到了许多外国嘉宾，都提到了中国人工智能技术的落地效率和应用场景正在为全球赋能。
6: China has massive scale。
7: 中国 AI 产业最突出的优势就是规模庞大、落地执行效率高、各种场景全面铺开。
0: 不仅是人工智能、新能源、人形机器人、量子科技，中国日新月异的创新速度让新老朋友都惊叹不已。
7: China once, and this is a...
8: 这是我

0: 我第一次来华，我参观了楼下的展区，诸多科技成果令人赞叹。
1: Even in Dubai in the last,
2: 我是两年前来过，中国的发展太快了。现在在迪拜，路上也有非常多中国的电动汽车。我的下一辆车一定是中国的电动汽车。
3: 与会嘉宾普遍认为，中国数十年持续投入基础设施、人才和创新能力建设，如今已成为全球经济转型的关键引擎。
4: Asia, 亚洲贡献了全球约60%的经济增长，中国一国就占到其中30%。高端制造业、能源技术正在成为中国增长的新引擎，而这股结构性力量也正在重塑全球经济的走向。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本次集采遵循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进一步优化集采规则，在为患者减负的同时，推动医药产业向创新驱动转型。今天，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启动油水联合调试，这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船闸设备的同步联动和精准协同。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西藏首条电气化铁路拉林铁路自2021年6月25号开通以来，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货物超200万吨，为推动西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通报依法惩治毒品犯罪情况。2025年1月至今年5月，全国检察机关共起诉毒品犯罪4.6万余人，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31290件，案件数量同比下降超1/3，我国毒品犯罪得到进一步遏制。今天，国家文物局发布浙江舟山群岛盐业遗址群、江苏东部沿海地区盐业考古新发现、重庆彭水中堡盐业遗址、山东渤海南岸盐业考古新进展等4项考古研究成果。这些遗存年代跨度大，时间序列连贯，考古成果填补了盐业考古空白。2026年暑期档电影片单今天发布，暑期档影片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为观众带来多样化的观影选择，助力观影热情持续走高。截至昨晚，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超170亿元。此外，丰富的电影加经济活动也带动暑期文旅消费活力进一步提升。目前，2026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680亿元。生态环境部今天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黄岩岛蓝洞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洞口面积约1491.7平方米，最大直径56.3米，深度16.6米，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
5: 委内瑞拉24号连续发生7级以上强震，首都加拉加斯等多地震感强烈。据委内瑞拉官方通报，强震目前已造成至少164人遇难，971人受伤。
3: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当地时间24号18:04，北京时间今天6:04，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以西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当地媒体报道，在第一次强震发生后不到1分钟，又发生了一次7.5级强震。
7: 我现在所在地点是加拉加斯受灾最严重的区域之一，我身后的这栋建筑已经完全坍塌，救援人员、消防员和民防部门正在现场开展搜救行动，目前当地交通系统已暂停运营。
3: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当天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他说，强震后已发生至少20次余震，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加拉加斯附近的

0: 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受损严重已关闭。罗德里格斯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加拉加斯附近的米兰达州查考市官员24号说，该市有多处建筑物在地震中倒塌，已救出18名受困伤者。拉瓜伊拉州沿海建筑受损严重。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多地有震感，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报告。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今天6时30分，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6.9级地震，震源深度5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此次地震发生后不久，日本气象厅将震级上调至7.2级。地震震中位于日本东北部岩手县附近海域，日本东北地区多地有强烈震感，地震已造成至少6人受伤。受地震影响，日本东北新干线部分路段一度暂停运行。
1: 美国和巴基斯坦官员24号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进行，具体地点未定。伊朗方面对此暂未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再次称，伊朗已同意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进行核查，美方人员将参与其中。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同一天称，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所有制裁切实终止的前提下，才能讨论核设施核查议题。伊朗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区域的计划。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改善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24号显著下跌。纽约原油期货价格跌破每桶70美元，为3月初以来最低水平。国际黄金期货和现货价格24号均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为2025年11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24号称，俄军在苏梅、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等方向打击乌克兰军队特种作战部队无人系统中心等目标，还控制了苏梅地区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4号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奥伦堡州一座天然气精炼厂和一座氦气厂实施了打击。欧洲多国高温持续，法国气象局数据显示，24号，法国全国日平均气温达到30摄氏度，连续第二天刷新历史记录。法国大部分省份仍处于最高级别高温警报下，影响约4400万人。受高温天气影响，法国西部菲尼斯泰尔省有约6.8万户家庭停电。英国气象局24号发布数据显示，当天部分地区的气温超过36摄氏度，初步确认打破1957年以来的6月单日最高气温记录。英国气象局已对相关区域发布最高级别红色警报。国际奥委会全会24号通过了奥林匹克宪章修正案，强化了体育的政治中立性表述。该修正案强调，国际奥委会应在任何时候确保中立性，不受政府、文化、社会或经济压力的影响。国际奥委会表示，中立性改革旨在保护运动员和赛事免受外界影响，防止奥运会沦为政治工具。欧盟边境与海岸警卫局24号在葡萄牙里斯本启动一个新的边检指挥单位，负责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边境事务。欧盟方面称，上述两国被视为欧洲最活跃移民路线的关键国家。欧盟移民与庇护公约本月12号正式生效，其核心内容包括加强欧盟边境管控等。欧洲媒体报道称，该公约的生效标志着欧盟移民管控政策的收紧。
3: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4: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

0: 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1: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2: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1: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超视力。
6: 大家好，我是王李叔。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5: 超视力，
7: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5: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强韧护发，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炫美剧场由拉芳冠名播出。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结婚这是人生大事啊，
1: 就弄得再简单咱得做个黄轿啊。
0: 你咋知道的啊？
1: 你还想买

0: 着我们啊？啊，
1: 咋个事啊？我得问问你娘啊。
0: 昨天晚上一来就住在村长家，这一说话给说漏了。
1: 你说这我们这咋办呀？这
2: 咋办？入乡随俗吧。
3: 哎，新娘子上花轿。
4: 王炮组到齐了，报告，平江报完到齐。
5: 知道为什么叫你们来吗？
6: 知道，首长要给俺们鼓劲儿，俺们如果不给劲儿，这仗打不胜。
4: 报告首长，干掉碉堡炮楼，打进东极镇据点。
5: 说的对，记住。全支队都在看着你们，只要有一个火力点没被炸掉，就会造成极大的伤亡。天亮之前，如果拿不下东极镇，敌人的增援部队就会到达，全支队都会陷入困境。
6: 首长放心，俺都是从各个大队调出来的爆破能手，没有一个是怕死的孬种。
4: 报告首长，就是炮弹不够，不然除了洋湖碉堡，其余的我们炮班包了。
6: 哎。报给俺们抢功啊！
4: 不是跟你抢功，就是完成任务。
5: 就是洋灰碉堡，我也有办法把它打掉。什么办法？
4: 抵近炮击。报告首长，我有把握把炮弹打进射箭孔。
5: 多近？
4: 100公尺以内。
5: 50公尺，不行，那样太危险了。我只有一门平射炮，一个炮兵班，所以。按照原计划分工爆破，爆破任务最危险也是最光荣的。你们现在还有什么要求？
4: 报告首长，平射炮班全体都有，写好加薪，视死如归。
6: 还有要求？
5: 讲。

0: 这是
1: 听说地方通知弄了一批棺材，有的老人都把自己的寿材都捐献了，请首长派人把这些名字都给俺们贴到棺材上，怕到时候来不及，这个要求不会过吧？
0: 不行啊，
2: 我再告诉你一遍，不行啊！都记住了，不行！你们每一个人都给我活着回来！还有，我会亲自把军功勋章带到你们的每一个人身上。听明白了吗？
3: 听明白了。
0: 我现在代表全支队的所有人，向你们每一位敬礼。

0: 你们记住任务了吗？
1: 记住。
0: 重复一遍。
2: 是。
0: 等土豆射手打下谭龙等再出发，干掉炮楼就撤回。钢筋水泥贴布交给爆破组。
3: 对，没错。
4: 各组准备。
3: 是。

0: 怎么样？
1: 政委，地雷已经埋好了，俺已缴材清库了，放过吴宇，转查10万块的。
0: 好，只要是地雷一响，你们骑兵队马上出击。
1: 是。

0: もう一度、東知事に電話して。
1: 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が、東知事の電話切られた。今、電源中で。
0: 了解。东区镇的电话线断了，情况不明。
2: 那我的部队去增援东区镇，
3: 警备团也可以随时出动。
0: 根据惯例，敌人一定会在援兵的路上设下埋伏。夜间是敌人的天下。
3: 如果担心有埋伏，我们可以派出小分队去侦查，然后再出动主力部队。但如果这么做，我就是担心。
2: 你担心什么？
0: 说，
3: 我担心一旦我们出动了主力部队，敌人会攻打现场。

0: 啊，我觉得钱团长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冬季镇攻势坚固兵力十足，天亮和增援一定成功。
1: 嗯，立马派出骑兵搬枪场，我马上联系孙铁联队，天亮后合击冬季镇。
0: 嗨。
2: 迫击炮炮火掩护。

0: 告诉吕毅，转移平射炮炮位，
1: 给我把大门里的
0: 重火力量干掉。
2: 是。
3: 这，
4: 玉，
3: 接下。政委，城里敌人出来一个骑兵班，搜索前进，离咱们阵地已经很近了。
4: 后续有没有敌人？
3: 没有，暂时放过还是消灭。
4: 咱主要的任务还是打动机。也这样，消灭一部分的敌人，留两个鬼子回去报信。
3: 是。

Thank you.

完成自己的任务。

0: 这瓶酒又让你破费了，这个东西，我太需要它了。去完东极镇的据点啊，我也需要这个东西。军部分手的消息。
1: 美英苏打进了欧洲，德国也快完了。我们大日本帝国在太平洋上的政权，哼，也败了。我能滚，恐那哈那西黑罗梅鲁加奈。对，不聊这些事儿了。
0: 喝酒，
1: 这种事儿啊，离咱们还远着呢。
0: 我们喝酒，那我就说说我自己吧。作为帝国的一个军人，未来我只有一个结局：死，要么战死，要么切腹自尽。
2: 乞丐为啊！
0: 我们在中国还有很大的实力，我们有近200万的部队，大半个中国都在皇军的掌握下，我们可以迁都中国，在中国建立更强大的大日本帝国。
3: 克洛伊，你错了，皇军的部队现在分散在各个战场上，除了东北，我们已经没有多少机动力量了。 你没有看见现在顾城的情况吗？我们只能躲在这里，哪里也不敢去。
1: 志平君，不要听黑木君的，要为自己想想，早做打算。唉，我能干什么？我全部身家都在这儿，我和皇军的关系，人人都知道，我只能跟皇军干到底。

0: か。
1: いや、共産党の奴らは彼のような非道を許すわけねえぞ。彼を我に連れて行かせる方法がある。

0: 大林，俺们跟团长商量点重要的事情，你先回避一下。
1: ，二当娘，
2: 嗯，
1: 你也回避一下。
2: 我，你们要干什么？
0: 哎呀，大嫂，就大哥那功夫，您还不相信吗？啊，俺们几个加起来也不是个儿。
3: 对呀，
1: 去吧。
3: 哎，嫂子。
0: 哎，嫂子。好好好，来来，大哥。大哥，咱们是拜了把子，起了誓，弟兄们誓死都跟着你，谁都不认，就认你。今天弟兄们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说的不当的你千万担待着点，千万别动怒，别动手，好不大哥？
3: 啊，别动手。
4: 咱们都拜了把子了，今天就畅所欲言。就算我手里有枪，我也不会随便逼人的。

0: 拿到。
1: 好，那俺们酒厂做鱼宴口无遮拦了啊。这个形势你也看到了，这日本人是真撑不了多久了啊，县城早晚也得丢。弟兄们，法国事跟你那是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啊。可你说真是八路打进来，犯不上跟日本人一起玩的，对不对？所以大伙今天来就是想找你，让你给我们想一个出路，活路出来。弟兄们也商量过，是这么想的。国军，山东国军，一个个像的像，透的透，跑的跑啊，就他们那个姓于的那个头已经跑到苏北去了，无所战去，那现在是只有苏没有路。所以弟兄们一直认为啊，透国军根本没有戏啊。那怎么办？上山落草为寇，那咱吃啥喝啥，对不对？穷老百姓的八路有干，你说那个连横行了十好几年的李少当，那都被八路给灭了，咱上山喝西北风啊，根本没有用，混不出啥个好来。所以现在啊，弟兄们说来说去想来想去，只想出一条路，

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2: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1: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0元。

0: 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依法年报，如实公示，远离失信。年报如期，诚信无界。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2: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3: 我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防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蛰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撞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发现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4: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忙。
3: 防蜂有道，户外无忧。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6: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一如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 中国拉芳冠军之

0: 咱们日军也就剩下100多人，加上宪兵、宪副班、警察编队，也不过300人。咱们警备团有近千里。大哥，训练你也要抓得紧，弟兄们的射击、刺杀都不输日军。只要你下令，弟兄们保证能把县城夺下来。县城是咱们的，跟谁都好说话呀。
1: 都是商量好的，胆子是真不小啊！你们就不怕隔墙有耳掉了脑袋？
0: 大哥，看您说的，我们小心着呢。这件事只有我们几个知道，说话的时候保证没有外人听到，就连自己的老婆想好也都不知道。我们还要命？
1: 你们三个还算是清醒，但是我提醒你们三个啊，现在日本人在宜州城。 可还有大部队驻扎呢，所以你们不要把什么事都想得那么简单轻松。我是你们的大哥，像这样的大事，我肯定是要为你们想好的。但今天我什么都不会说，我只问你们一句话：不管我做什么样的决定，你们都会死心塌地的跟着我干吗？会，
0: 会，
2: 大哥。
0: 咱们可是法国士，喝过血酒的，弟兄们的命都交给您了。大哥之东，我们就奔东去，绝不看西边一眼，哪怕东边是刀山火海，西边是南方腹地。

0: 今天开始，任何人都不能谈论此事。第二，从现在起，我会以两个身份对待你们。如果我以团长的身份发布命令，正常执行；但如果我说大哥命令你们，这一切都是反的。你们要反着执行，而且要坚决执行。记住了，
1: 记住了，
2: 记住了，
1: 肯定执行。
0: 但如果我说大哥命令你们协助日军战斗，你们该怎么办？如果我说大哥命令你们向前方八路开枪，

0: 如果谁敢违抗大哥的命令，你们所有人都可以置他于死地，也休怪大哥枪下无情。
1: 大哥，大哥，您这车哪来的？我说话你们听，你们说话手下人听吗？大哥，这一日葫芦画瓢水不会啊，都是跟您学的，在中队。
0: 我们几个都是大哥，是吧？大哥，行了，打电话把家属都叫过来，就咱们几个喝酒会让人怀疑的。去啊！
2: 对，
0: 来，
2: 把刘鹏举叫上。大哥，贾娟们可以，刘鹏举就算了吧。

0: 就是啊。
1: 今天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啊，我也告诉你们，这个刘鹏举啊，现在是咱自己人。但是你们记住，所有人跟他以前什么样，现在就什么样，千万不要走近，他只听我单独的命令。
2: 大哥，您什么时候收服的这小子？
1: 用你管。
3: 好，我们管，来，咱们喝，咱们喝。
4: 启凤，
5: 夏正，
4: 哎，
5: 汇报的结果怎么样？
4: 攻打顾城的计划，军区同意了。哎
5: 呀，太好了，顾城终于要回到我们自己的手里了。
4: 对，
5: 快坐去喝点水，歇一会儿。
4: 军区呢还担心我们的兵力或火力不足，打算派援军来支援我们啊。但是我详细跟首长解释了我们的计划啊。我们的挺进支队呢有4000人，加上区小队、民兵，还有各村的自卫队，工程部队达到30000人，但城内的敌人只有1300人。只要我们在作战前训练到位、部署得当，就完全有可能独立的去拿下孤城。军区领导表示对此赞同。
5: 哎，咱这个内应的事儿你跟领导说了没有？
4: 说了。我说咱们的内应等这天已经等了8年了，只要是内应接得顺利的话，那我们根本不打艰苦的攻坚战就能打下顾城。军区领导很是高兴啊，而且呢答应届时来封锁进入顾城的主要道路，派主力来打援啊，保证我们专心打下顾城。
5: 好，夏生，
4: 来，
5: 现在城里面来了消息了，一号已经准备好了。当年啊，这个山下从就是利用咱内部的叛乱夺取了顾城，咱这回给他来一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4: 你说的对，我们啊尽快召开作战会议，把这个攻打顾城的计划布置下去，要有针对性的强化训练，做好战前的准备。
5: 咱这个内应这事儿啊，开会的时候先不提。
4: 好，我明白，放心。

0: 现在呢几乎是一座孤城，按照军事上来讲是应当放弃的。
1: 上一次一号发回来的情报上说呀，这个岑田啊没有同意被山下从调兵去孤城。那这个大队这个五六百人只是来送武器送大炮的，
0: 这个其实倒是有可能的，因为敌人最怕呢这个火炮落到我们的手里，增强我们的攻坚能力。所以我觉得敌人这次护送大炮是一方面，同时呢向我们展示一下机动部队的行动能力，让我们知难而退。
1: 可是有一点我想不通啊，现在这个古城明明就在守不住啊，这山下从为什么要在这等死呢？你看这次啊，人家敌人派这么多人来送炮，对他来讲是不是一个很好的很安全的撤离的机会呢？他为什么不走呢？
0: 他们就是不甘心失败，想跟我们拼个你死我活。
1: 这不像是一个特务头子的做法呀。山下从这个人一贯是既狡猾又冷静啊，哎，即便在最不利的情况下他也会保存实力，伺机反叛，发动反攻。我们得留个心眼啊，
0: 难道他还有什么翻盘的计划？可是敌人附近的兵力我们都知道啊，就算是孙乾派出一个大队来支援，那我们呢可以通过军区的支援抢先拿下古城。
1: 那就更奇怪了呀，贾师长你想想，咱们如果顺利的攻下古城
0: 啊，
1: 我们完全可以转过头来去打被阻击的益州原敌呀，这一下我们等于打了两个胜仗。那你说山下从他想不到这一点吗？
0: 一号说山下从去了济南，会不会是有什么名堂？
1: 有可能啊，山下从啊跟日军的上层关系不一般
0: 啊，
1: 从那些地方找援兵有可能啊。
2: 小野君，您最近是太忙了，请到你太不容易了。来来，请坐。
3: 哎呀，这边去，你不知道，全体连队来了部队，有安排。山下先生呢，又去了济南，所以有很多事情需要我去处理
2: 啊，
3: 实在是抱歉。
2: 不要抱歉，千万不要抱歉。咱们这儿来了这么多的部队，咱们就安全了，这是好事啊。
3: 是，
2: 所以，我准备了这些，就是为了庆祝。来，为了春天连队的到来，我们干杯！
3: 啊，干杯！好酒。不过，吉平君，你也不要高兴得太早了，春天连队还是要撤离的。
2: 为什么？现在到处都传八路要打孤城，村田连队不管。
3: 不是，村田连队呢，因为要防御的重点地区有很多，不是山下先生坚持，这个孤城我们还是要放弃的。
2: 哎呀，那村田连队来干什么？展示实力。
3: 他是来运送火炮的，其实火炮可以加强我们的防御力量，很重要。来，
2: 来
3: 喝酒。好酒，吃点菜。
0: 敌人很有可能从济南的泰安方向出发，乘着火车到临城或沙河，再转乘汽车或以骑兵方式支援。短时间内到达故城，和益州来的敌人形成东西对进的夹击，对我们造成极为不利的态势。
1: 这他不是做梦吗？这不是，这显然是一个既狡猾又根本就不可能成功的计划呀。贾师长，咱现在抗战的形势跟原来还不一样啊。咱们现在京部线上的铁道游击队不厉害啊，那相当有实力呀。
0: 我们还可以呢加派军区部队的支援，我们有的是。

0: 我们现在是在一个地方，不对，假设啊，现在最重要的是情报，咱现在马上给上级发报，通知济南泰安的情报网，包括铁道游击队的情报网，协助我们摸清楚那边敌人的动向。
1: 大哥，你让我注意的事情有结果了。
2: 说。
1: 那三门火炮的位置分布在了城中心方向，为了这个，他们还拆除了一大片的民房。
2: 移动火炮，你来说说看，他们这个阵地设置的怎么样？
1: 位置是没得说的，因为从那里射击，四面八方都可以支援到位，而且城外的迫击炮射程是够不着的。 那，离你掷弹筒的阵地有多远？
2: 我的八具掷弹筒配置在了四个阵地上，其中有一个阵地距离那里不到500公尺，咱们八九式的掷弹筒也就能打那么远了。
1: 你能不能想想办法，取消一个阵地，把离九二炮最近的那个阵地给四个掷弹筒？
2: 我。
1: 应该是能够找到理由，尽量说服小野让他改变部署。可是，万一不行的话，咱们也只能临时想办法了。不能临时想办法，关键时刻每一分钟都很重要。
2: 大哥，就交给我吧，我一定完成。
1: 到时候你就守在那，我在电话里说，大哥让你开炮。
3: 你该怎么办？知道，我刘鹏举唯命是从，保证第一轮射击就覆盖九二炮阵地。
4: 根据这个部署，防御构建的主力是警备团，皇军将在警备团的每个排派出2名军事和上等兵担任作战指导官。
5: 其余的警备团也作为预备队，随时突击城内的敌人。同时，皇军的92步兵炮部队将为警备团的防御做合力支援。顾全的防御计划不计完毕。去散。顾全的防御计划很完美，大家只要认真、严格的执行。 我们就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现在，除了小野到位，日军警卫队和警备团的干部可以离场。

0: 李知识，
1: 嘿，
0: 庄队长，蒋局长，
2: 你好，
0: 我们来谈谈治安问题。先说治安，蒋局长，
1: 有，
0: 监狱的犯人全部处决，所有看守加入警察部队参加保卫过程的战斗。
1: 是，
0: 李知识，
1: 哦，
0: 你立即组织戒严，实行宵禁。 警察便衣队都归你指挥，对违反禁令者，一律格杀勿论。
1: 是，
0: 拆除城墙外400公尺内的所有民房和障碍物，对出入县城的人员实行严格的检查，没有人工管签发的特别许可，一律禁止出入。
1: 是，
0: 坐。 为什么把你们留下？你们这些人经过多年的合作，证明是忠于天皇的，是真心与皇军合作的。保卫故城的战斗是艰难的，也许还会有暂时的失利，但请各位相信，皇军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1: 我们相信，我们愿意跟皇军一起为天皇玉碎。
0: 玉碎，我们坚守故城，绝不是为了玉碎敬重天皇，而是为了天皇保住这个地方。故城的重要战略地位，经过我去济南的说明，师团长已经有了全新的认识。这一次也给予了特别支持。为了保密，我就不多说，大家只要相信，我们做好自己的事情。 故城就一定会在皇军的手中。下面，我就给大家展示一个我保守了多年的秘密，一个终极计划。你们就会知道，我们一定会取得保卫故城的胜利。各位，跟我来。

1: 解放，所有工作已经准备就绪，就等宁城令下。军区来电报，宜州和泰安的敌人没有任何的行动。军区已经命令相应的部队到达了预定地点，做好了打援的准备。
2: 好，来坐。那咱就。
1: 按照计划行动，今天晚上天黑了以后啊，进入阵地，那明天敌人就是增援也来不及了。哎，
0: 那我们得把准确的进攻时间告诉给一号啊。听说这两天库城已经戒严了，那我们的哨兵、联络员还等进去呢。
2: 你放心，这个我们和一号已经沟通好了，一定要让他知道他准确的进攻时间。
0: 什么方式啊？有没有电报和电话？
2: 最原始的，也是最有效的方式。

0: 看到开阔地上的三条白线了吗？
1: 看了。
0: 第一条，100公尺；第二条，200公尺；第三条，300公尺。敌人进入第三条白线，重机枪开始射击，同时呼叫炮兵，炮火拦阻射击，以指挥位置为中心，按时钟表示，从9点到3点。我说，250公尺十点钟方向在哪里？你指挥重机枪打个点射。
2: 是。
3: 10点钟方向，250米撤销通报。瞄准，直进。

0: 报告陈总管，设计完毕。
1: 很好，你合格了。
0: 陈总管，团长来了，俺去报告。
1: 去吧。
0: 是。
1: 其他人继续。你180公尺。

0: 一点钟方向。是。怎么样，
1: 大王？特查日前准备的非常周密，要打古城不容易。
0: 所以啊，大哥很重要。
1: 明白。
0: 你那准备的怎么样？关键时刻可不能掉链子啊。
1: 您放心，俺们布置的也非常认真周密，准备有好时候保护日军指导官。
0: 你先忙吧，我去其他中队看看。
1: 是。

0: 杨嫂啊，曹操嫂，进屋，进屋，进屋说。
1: 哎，你干嘛？你别扯那硬扯的。哎呀，你又说事儿啊？你就说事儿不就完了吗？哎，扯那硬扯的，让人看见了笑话。
0: 顾不了那么多了，杨子，哎，别闹了，别闹了。听俺跟你说，这次呀，咱真的要回家了。
1: 真是啊，你可别再骚扰过濮阳水了啊！那可真的炸了。
0: 明天早上就要攻打古城了。
1: 那俺的任务是么？这些年，俺的功夫和枪法都没少说，让俺参加战斗，亲手斩个鬼子。
2: 杨三，你听俺说啊，这次你不用参加战斗，
0: 但是你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
1: 你说，
3: 你呀，要赶在宵禁前，把警备团所有的军官、老婆、孩子都找到咱家里来。嗯，
2: 你又说要一起吃饭、看戏、打麻将。嗯，来得及吗？
1: 就俺一句话，还有啥来得及来不及的呀？
2: 哎，等到了晚上，你把大家伙都给留下来。嗯，俺身边只要留一个张大力就可以了，其他的卫士都跟着你。等早上一打起来，你跟着卫士把所有人送到咱家那个杨辉的大地窖里头护起来。那还再给你配挺机枪，你记住了啊，千万不能让鬼子、警察编一队进咱院，明白吗？
1: 管那这个样啊，清北团的弟兄们就都死心塌地跟着你干了。娘娘就张大力一个人跟着行吗？
2: 没事儿，俺可以从中队调人跟着俺。再说了，俺指挥所啊没有鬼子啊。
0: 行了，俺得走了，俺晚上就不回来了。
1: 胜平，
0: 怎么了？
1: 你就这么走了呀？

0: 我不能让爹，你可得给俺平平安安的回来呀！
1: 放心，你小心点儿。

0: 你不高兴了？
1: 嗯，
0: 俺跑过来啊，俺还以为你要跟俺亲嘴呢。
1: 哎呀，你开玩笑，你快请吧。
0: 俺走了。

0: あんた、消火隊全員撤退しよう。
1: 消火隊の報告が来ました。敵が空中を包囲したんです。消えでは月と短い戦闘の後で撤退しできました。
2: 来るべき鼓動がついに来た。おの命令、全員陣地に入れ、防御指揮を取れ。順調に進めば維持後計画を行え。万が一の場合、敵にかなわなかったら二個の終局計画を行う。
1: はい。
2: クロキー。
3: はい。
2: お前の任務を遂行しろ。覚えておいて。将軍平さえ制御できれば、警備団も制御できる。
3: あ、はい。わかりました。
4: 城里的姊妹鬼子完蛋，是不是乡亲们？
5: 来来，我跟你们说啊，一定要组织好，绝对不能乱啊，不能不停指挥往上冲啊，造成不必要的伤亡啊。
6: 来的时候都说好了，每个村啊都有带队的，还有队伍得维持秩序。
3: 对，
6: 要是谁不听话，让他回去。
5: 一定要注意隐蔽啊，不能放烟火。这鬼子有远程大炮。
6: 行，好，那我们再见长。
7: 我们见长。哎，
5: 队长，你怎么也来了？哎，你慢点。
8: 我来，我是村长了。哎，再说那城里还有那闺女、女婿三个外孙呢。张县长，他们能平安回来吗？
5: 你放心吧，李村长。好嘞，一营志平一定会平安的回来的。哎，放心。
8: 他们要是回来了，咱政府不会当他们是汉奸吗？
5: 政府怎么对待他们，你很快就会知道的。你放心吧。哎，
8: 不是张县长。哎呀，你倒是给俺说的明白话呀。
9: 老李，电话都接通了吗？
10: 接通了，俺都试了，没问题。
9: 再试试。
11: 喂，一中队、二中队、三中队、四中队，你们都听得清楚吗？
9: 敌人随时会进攻，你们到时候一定要注意大哥的命令。
11: 好。
12: OK。
11: 黑木太监，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
12: 你稳腾腾的出去，张团长的安全由我来负责。

0: 黑木太监如此盛情啊！好，你们都归队吧。是。
1: 张大力，你也出去。
2: 黑木，你要干什么？
0: 张大力是我警卫排的排长，兼着我的副官，他要协助我指挥的。你真的要让他走吗？
2: 好，那你也把我给撤了，你自己指挥。
0: 张大力，走。
3: 好吧，他可以留下，把武器交出来。
4: 男足球没武器怎么打仗？

0: 你只会战斗，不需要武器，我们来保护你。
1: 到牢了，那咱们现在去城墙，到一线上指挥战斗。
0: 不用，这里有电话，你就在这里指挥。
1: 哎，莫大姐，你们日本人打仗，原来是喜欢缩在房间里啊！我提醒你啊，打起仗来，这电话线随时会被炸断。
0: 我知道，线断了，给你接嘛。这里的日军都会汉语，可以当纯练兵的。
1: 好，那太好了，看来今天晚上我可以好好休息了。
0: 都子，好，那我就好好休息休息。
2: おいしい。6人を連れて外で守れ。
3: おう。警備室を。

0: 敌人开始要进攻了。
1: 老李，
2: 到，
1: 通知一二三四中队。
2: 是。
3: なんで銃声がないか。
4: 一二三四中队。
1: 喂，大哥，现在命令你们，只要日本指挥官发布命令，立即执行，把八路给我封锁在开国区，听明白了吗？
5: 明白，大哥。大哥，你就放心，你就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吧。
1: 别丢大哥的脸。另外，黑幕不让我上城墙，有什么消息，立刻禀报。
5: 什么情况，大哥？你行动不方便？
6: 你刚才为什么说是大哥命令？
0: 我们是结拜的兄弟。中国有句俗话，打虎亲兄弟，上战父子兵。我这是在提醒他们，对皇军拼命的时刻到。
6: 不对，你还暗示了你失去了行动自由。
0: 我暗示了吗？我是直接跟他们说，黑幕不让我上城墙。
7: なぜ敵は砲撃の準備をせずに攻撃したのか。
8: 歩兵砲用意。
7: マシンガン用意。撃て。
0: 黑幕，我警告你，耽误了炮兵火力支援，你负不起这个责。
9: 可以打完了你，もしもし、もし。

0: 让着汉奸马子咱完胜了，
1: 快了
2: 起义了！

0: 撒狗的，团长还不接电话，这要是大乌龙，我可完蛋了。
1: 摩托雷。

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凡是遇到抵抗的村庄，他们就会集中兵力攻占，并且实行三光政策。
2: 烽烟起，山河碎，
3: 妥协投降是换不来安宁的。
2: 书生赴国难，星火燃热土。
4: 给我杀回来吧，给鬼子干，给别人干，一起跟他们干。
5: 敌人开始要进攻了，
6: 写好家信，誓死忠贵。
1: 党的抗战政策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发动群众。
7: 毛泽东同志写这个论史流传，
8: 这是我们走向胜利的指路明灯。
2: 以人民为盾，以持久为策，铸就敌后抗战的钢铁河山。
9: 为了自己战友报仇，
2: 以热血赴疆土，以坚守为家国。
10: 这儿的每一寸土地
3: 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2: 每一寸土地都绝不退让，
10: 我们一定会光复古城。
2: 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我们的河山》正在热播。
0: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法。

0: 短。
1: 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

0: 到手九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三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九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1: 本剧场由拉芳冠名播出，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2: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张参谋，敌人三个出口的位置都标注清楚了吧？
1: 都标清了。
0: 好，马上把坐标给迫击炮兵，封锁敌人的出口，绝对不能让他们跑回去。
1: 是。

0: 我们旗帜上的红色是代表着什么呀？那是烈士的鲜血。要是忘了这一点，我们的行为、思维就会偏航。我们想着他们，为了革命最终的胜利，有什么个人的利益不能舍弃啊？同志们！
1: 新的整称开始了，我想说的话说完了，下面请邱家成同志给大家传达一下上级关于部队改编调动的命令。贾政，
2: 好。
1: 军区命令：骑兵大队上调军区，我部无应改编成两个团，一个大团辖三个营九个连，由我来任团长兼政委。 小团辖六个连，由装青锋同志任政委、代团长、团长。军区还会再派人来。大部队组建完毕后，从海路立即开赴东北。

0: 点亮了，九娘。
1: 爹。
2: 青山。
0: 叶子，听您娘的话啊，好不好？走了。他走了、啊、
3: 精彩剧情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明晚继续。

0: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免费年报，认准官网，谨防诈骗。年报有节点，公示需真实。

0: 首长好，你就是拔掉蓝军11个火力点的贺天高。不是我，是萧狼全体官兵。好，你们继续吧。
1: 是。李参谋，
2: 到。
1: 命令炮营，半小时内必须赶到3号 A
0: 构筑火力网，阻止猛虎里的装甲大队。半小时到不了的。贺天高，
3: 到。这里是指挥部，许旅长是老旅长了，经验比你丰富。
0: 出去。
1: 那半个小时确实不可能嘛。<笑>
0: 好，喜欢打断别人话的人，不是不礼貌，就是很自信。
1: 你说半个小时不可能，那你认为要多长时间？我觉得需要1个小时。就那么自信吗？是。处长您看，炮兵离蘑菇塔很近，地势很复杂，最关键的我们要避开蓝军的电磁干扰，同时还有隐蔽机动路线，所以我觉得半个小时肯定不够。
4: 你们不是利用电子阳洞构建了炮兵的假指挥所吗？
5: 首长，蓝军电磁干扰不可小视。
1: 雷旅长，这可是红军指挥部。
4: 贺天高，
6: 到。
4: 有什么想法，大胆的说出来。
6: 是。
1: 换做你，将如何应对？带着肖狼突袭装甲大队，为炮兵赢得40分钟时间。
0: 40分钟？
1: 是。
0: 这可不是吹牛皮的。
1: 在拔牙行动开始之前，徐总指挥也说过类似的话。<笑>
0: 好，你还有什么要求？
1: 蓝军侦察机半个小时反巡一次，我要电磁干扰，切断通信10分钟。
4: 贺天高，到，立刻行动。是，注意了，实行
7: A 计划。 大胆，你的雷区没有问题吧？放心吧，都是我一一改造过的。
8: 狙击组准备，准备硬性击杀。收到。情况：
7: 功率1/4强，偏左2分，射程800码，目标移动。狙击组，等我命令。3、2。

0: 行啊，没退步。
1: 那当然。
2: 加二两，
0: 射程600码，锋利1/4枪。
1: 绕道。
3: 全体戒备，有埋伏。
4: 大胆，大胆！

0: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我们住
1: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0: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从戈壁到海洋，从沙漠到雨林，我们居住的星球是一个自然壮丽与人类智慧交融而成的奇迹。千百年来，丝绸之路犹如一条绚丽的纽带，将众多珍珠般的古老城市串联在一起。驼铃声声回荡在黄沙之中，船帆缓缓驶过波涛万里，沿途留下的不只是商品的印记，更是文化与思想跨越山海的回响。这是一条连接过去与未来的生命之路，将人类对探索与交流的渴望镌刻在广阔无垠的天地之间。在柬埔寨暹粒吴哥窟、中国敦煌莫高窟和剑川石宝山等遗址中，珍贵的文物讲述曾经的辉煌，赞叹着古代匠人的智慧，

商旅的步履或许早已远去，但人类对美好、智慧与和平的追求却在这条路上生生不息。

亚洲大陆的脉搏在江河中跃动，从青藏高原的涓涓雪水到中南半岛的大河奔流，澜沧江、湄公河向南流淌，在六国绵延繁华，也牵动着中华与高棉几千年的交流交往。回眸历史，两大文明的交往可追溯至柬埔寨的扶南王国时期，约公元一至七世纪，而中国元代使臣周达观以亲历者视角，将吴哥王朝的鼎盛气象倾述笔端，视为《真腊风土记》。这部典籍是人们研究高棉文化的珍贵文献，更是中柬古代文明互鉴的实证。还有那些镌刻于吴哥浮雕、融汇于佛教建筑、记录于双方史籍的文化印记，已经跨越了王朝更迭，成为全人类的文化遗产，构成了中柬友好交往的精神纽带。

澜沧江、湄公河将中国和柬埔寨紧密相连，不仅是地理上的纽带，更是历史、经济与文化的桥梁。四月，中国云南的泼水节和柬埔寨的送甘节同时举行，泼水成为两地庆祝新年的共同方式，源于人们心中对雨和水的期盼和信仰。我住江之头，君住江之尾的诗意早已刻入流域文明的基因。

我们从高空俯瞰亚洲大陆，大地的脉络和古老的丝绸之路并行或者交织，编织出连接东西方文明的网络和版图。丝绸之路是人类贸易往来的纽带，不仅是古代亚欧互通有无的商贸大道，还是促进亚欧各国和中国友好往来、沟通东西方文化的友谊之路。在大漠戈壁与崇山峻岭间，成就了丰富的文化遗迹。在浩渺无垠的海洋上，从泉州到马六甲，再到波斯湾，船帆扬起，货物装载，波浪间涌动着香料、珠宝和文化的交流。位于中南半岛南端的柬埔寨，镶嵌在多个文明的交汇点，这是丝绸之路文明项链上最珍贵的扣环。湄公河穿境而过，海上丝绸之路与陆上丝绸之路并存。几千年来，两国人民敬畏自然，并在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中滋生和涵育出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化传统。这里的人们贴靠着大地，他们一心向善。丝绸之路上流通的，除了丝绸和玛瑙，还有幸福和理想。被同一片雨季滋养的茂密丛林，孕育出跨越国界的精神共鸣。壁画与浮雕石刻，分别以流动的线条与坚固的岩石，记录着信仰的虔诚

与对生命的礼赞。这片土地上的文明交融，跨越千年时光，每每与共，在这片连绵的雨林之中，文明携手共舞，留下了一段段辉煌而隽永的史诗。从千年的隐秘丛林到广为人知，吴哥窟深藏于柬埔寨的茂密雨林之中，这座古老的遗迹静静矗立，诉说着一个古代王朝的辉煌与梦想。它曾是高棉王国的首都，也是宗教、艺术与权力的中心。以砂岩铸成的寺庙群被雕刻得精美绝伦，每一块石头都承载着对宇宙生命的深刻思考。围绕这座宏伟建筑群是一系列令人着迷的谜题，它们如同吴哥窟的石雕一般，历经岁月的冲刷，依旧神秘莫测。在吴哥的故事里，不仅仅有着人类伟大建筑艺术的呈现，更隐藏着一种顽强的生命力量。在人类文明的谱系中，生殖崇拜是一种跨越时间与地域的普遍信仰，彰显了人类对生命本源的敬畏与渴望。这种思想超越了个体的生理层面，成为对自然循环、社会延续的表达。吴哥文明中，体态丰腴的女神形象，建筑中潜藏的生殖意象，表达了古代高棉人对生育力和自然力量的祈求。在塔布伦寺，盘根错节的大树以一种震撼人心的姿态与古老的建筑交织在一起。可谁能想到，这些盘根错节的大树起先只是小鸟遗落在建筑石缝里的一粒种子，它的根如同坚韧的触手，缓缓地却又坚定不移地向大地深处扎去，与建筑相依相偎，茁壮成长。每一寸根系的延伸，都是对生存空间的顽强争夺，也是一种共生的和谐。

作为权力和荣耀的象征，吴哥窟是一部镌刻在石头上的史诗，记录了高棉王朝的辉煌与统治的巅峰。历史上，吴哥王朝与周边国家纠葛不断，战火难停。然而，我们在巴戎寺看到的，不再是永无止休的善恶较量，不再是佛王合一的高冷威严，而是菩萨的微笑，是平和内心的佛性气质。这一张张面孔，隐藏在吴哥窟的深处，埋藏着人类对于生命的探寻和追问，启示着一个国家只要和平了，就是天堂的美好愿望。寺1200米长的浮雕上刻画了11000多个人物，贩夫走卒、达官贵人、家庭主妇安逸生活的样子被定格在雕塑上。人类文明历史上许多伟大的遗存都是宗教和艺术结合的产物，柬埔寨的工匠们仿佛不是在塑造天界的神女，而是在描摹吴哥女子的形象，曼妙身姿，纤细手指，柔软腰身，他们的一颦一笑融进了工匠们对于女性的美好向往。一个民族的自信表现在自我文化坚守和对多元文化的存在。

内敛与融合。作为举世闻名的世界文化遗产地，吴哥窟的风格融合了邻国的建筑艺术元素，更显示着高棉民族的根脉，已成功转换成本土民族的表达。浮雕的内容从神王转到了平民百姓，国王除了关心国家领土，还在乎老百姓的喜怒哀乐，甚至油盐柴米。这是高棉社会生活的真实记录，是高棉版的清明上河图，呈现出充满人间烟火又宣扬天堂美好的画面。

歌窟的护城河犹如一条巨大的丝带横卧在城池之外，它不仅仅是一道防御工事，更是整个建筑体系中一个精妙绝伦的设计元素，与柬埔寨独特的气候紧密相连。在旱季，它为周围的土地提供了宝贵的水源；雨季，它又成为调节洪水的关键。旱季与雨季的交替，水涨水落，如同生命的呼吸。这200米宽的护城河，不仅是对城池的保护，更是对生命的滋养。水涨水落之间，吴哥窟的建筑却能千百年来巍然不动，这背后隐藏着祖先们的智慧。在建造这座巨大建筑时，他们考虑到了吴哥的城池重量这一关键因素。这些由巨石垒成的建筑，每一块石头都盛有1至2吨的重量，护城河发挥着承载地应力的至关的重要作用。经过精心设计的护城河与建筑结构协同作用，使得这种压力被巧妙地分散和平衡，就如同水涨船高的原理一样，建筑整体仿佛一艘巨大的航船，随着水位的上升，护城河的水给予建筑一种向上的托举力，与建筑自身的重量达成一种微妙的平衡。这种平衡不仅抵消了雨季大量积水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还在旱季保证了建筑的稳定。吴哥窟不仅是一座恢宏的古代建筑奇迹，更是现代柬埔寨国家精神的象征。它连接着历史与当下，见证了高棉文明的辉煌与现代柬埔寨的蓬勃发展。现代保存的吴哥核心区域，是由北面的吴哥王城大吴哥和南面的吴哥窟小吴哥组成的。所谓小吴哥，指的是一个带着城墙和护城河的建筑群。这个建筑群由于雄伟无比，成了吴哥形象的代表。吴哥窟占地近163公顷，包括寺院、陵墓、天文台，中央依然是一座金字塔式的高大庙山。庙山上矗立5座宝塔，最高的一座高度足有65米，最外侧是宽约200米的护城河，建筑宏伟，浮雕精致。周城周围可20里，有5门，门各2重，城之外聚壕，壕之外皆通衢大桥，桥之两旁各有石神54枚，54神皆以手拨蛇，有不容其走逸之势。这是中国元朝使臣周达官初到吴哥王城时，他感慨王城规模之宏大而留下的记录。千年之后，周达官描写的场景还是历历在目。

今天看到的城墙、城门、桥依旧如当年壮观，蛇状的栏杆、石头神奇也还保留着曾经的样貌。朱大官对吴哥王城、对市井生活也进行了细致的描述。每日一虚，自卯至午即罢，无铺垫，但以蓬席之类铺于地间。真州之希腊，温州之漆盘，泉处之青瓷器，及水银、银珠、硫磺、焰硝、檀香、麝香、麻布、雨伞。公元三世纪以来，古代的南海丝路贸易取到马六甲海峡的船舶都要在这里中转和集散。这里汇集了来自古罗马、古印度和中国东汉时期的商货，是名副其实的国际港口。在柬埔寨语言中，三波坡雷谷意为丛林中的寺庙。三波坡雷谷出现400年后，吴哥窟才开始兴建。它是高棉文明的摇篮，它独特的砂岩建筑装饰风格为后来的吴哥建设者提供了灵感。它在柬埔寨棒通省的丛林深处隐藏了长达1000年。这些建筑不仅是柬埔寨历史上最古老的建筑之一，也是祖先生活理想的体现。世界没有忘记三波坡雷谷。2017年，三波坡雷谷寺被列入联合国世界遗产名录。这一荣誉不仅是对他们历史价值的认可，也为这片遗址带来了更多的关注和保护。随着保护工作的不断深入和旅游设施的完善，这个建于公元6、7世纪的古寺庙区已受到更多人关注。

0: 墙壁上面的这个雕刻呢，是讲的故事是说，当时据说这个森林呢，就是着了火，然后呢，很多的森林的动物呢都跑了，然后呢，人们就求这个因陀罗的这位神呢降雨，但是呢，等了很久都没有降，有一位神就拉着他的弓射到上面去，那个那条一条的是箭，射上去了之后呢，就让为了让因陀罗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呢，他就把雨呢降下来，把这个森林这个火呢灭掉的。
1: 在这片季节性雨水丰沛的土地上，水既是生命的源泉，也是农业与文明发展的关键。因此，吴哥文明中流传着许多与求雨相关的故事与仪式，反映了古代高棉人对自然力量的敬畏。这是刚刚经历激浪的海湾，海洋以其无尽的怀抱孕育了生命，连接了文明。在这片广袤的海洋中，古代中国与柬埔寨的船只穿梭往来，它们承载着丝绸、瓷器、香料和珍宝，也承载着文明与交流。这些船只航行的轨迹，构成了一条被称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古老贸易网络。柬埔寨拥有众多天然良港，是海上丝绸之路上天然的停靠站与中转站。对于往来于东西方之间的商船来说，柬埔寨的港口就像是漫长旅途中的避风港，商船在这里补充给养。

船只，为继续远航积蓄力量。从贸易的角度看，柬埔寨是多种重要商品的供应地，这里盛产香料，那些散发着迷人香气的香料，如胡椒、丁香等，在当时的世界贸易中备受青睐。这些香料被装载上船，运往中国、印度以及遥远的欧洲等地。胡椒，它不仅是柬埔寨农业的瑰宝，更是该国文化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吴哥王朝的巅峰时期，胡椒就被种植在贡布及其周边地区。这种小小的果实作为香料、药材和调味品，成为古代贵族和宫廷交易中的珍品。公元十五世纪，郑和船队途经东南亚的香料产地，胡椒是双方贸易的重要商品之一。相传，郑和的船队从海外带回大量胡椒，这些胡椒不仅在国内市场上以高价销售，还被用作支付给船员和官员的酬劳。今天，柬埔寨胡椒不仅是种植者的希望，也是国家经济的重要支柱。在贡布省的田野间，农民用传统与现代结合的方法栽培胡椒，力求保持其天然的高品质。贡布胡椒的地理标志认证，更让它成为全球顶尖香料市场上的明星。

贡布，这里曾经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凭借着典型的热带季风气候，温暖，雨量丰沛，成为产水稻、胡椒、水果、唐棕的鱼米之乡。

海上贸易带来的繁荣景象延续至今。在柬埔寨南部的海岸线上，西哈努克港正显示着发展的活力。这片繁忙的水域犹如全球贸易的心跳，每一艘货轮的起锚与靠岸，大型起重机繁忙的运转，都见证着柬埔寨与世界的紧密相连。

一座城市因水而生，因历史而兴，这就是柬埔寨的首都金边。湄公河从北方滚滚而来，与洞里萨河和百色河交汇，将丰富的资源输送到这片土地。金边的这一地理位置不仅连接了内陆与海洋，也成为柬埔寨融入东南亚和全球贸易网络的门户。

今天的金边是柬埔寨经济的引擎，拥有全国最大的金融中心与商业区。金边的每一个角落都散发着国家经济复苏的力量。辽阔无极、广博丰富的丝绸之路，是沿途各个国家、民族和自然一同谱写的伟大诗篇，是我们这个星球上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灿烂彩虹。就像令人震撼的壁画、石雕、砖刻、塑像和我们眼前的无限山川和万千气象一样，遍布于大地上的每一颗珍珠都蕴含着对美好世界的描绘，对人性之美的赞叹，对和平生活的憧憬。遗迹唤起人们对安宁与和谐的向往，交流与共同发展更成为跨越千年的精神共鸣。丝绸之路、贸易之路、文明传播的大道，鼓荡在大地上汹涌澎湃的血脉，它将幸福与和平传向四方，更将让友谊地久天长。

0: 凡是遇到抵抗的村庄，他们就会集中兵力攻占，并且实行三光政策。
1: 烽烟起，山河碎，
2: 妥协投降是换不来安宁的。
1: 书生赴国难，星火燃热土。
3: 给我上回合头，给鬼子干，给别人干，一起跟他们干。
4: 敌人开始要进攻了，
5: 写好家信，誓死忠贵。
0: 党的抗战政策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发动群众。
6: 毛泽东同志写这个论史有战，
7: 这是我们走向胜利的指路明灯。
1: 以人民为盾，以持久为策，铸就敌后抗战的钢铁河山。
8: 为了四军战友报仇，
1: 以热血护疆土，以坚守为家国。
9: 这儿的每一寸土地
2: 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1: 每一寸土地都绝不退让，
9: 我们一定会光复古城。
1: 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我们的河山》正在热播。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作为杂食动物，在人类的饮食谱系里，肉食绝对占据大半疆土。不同种类，不同做法，不同地域，口味各异。但对肉的热爱，人们有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无论南北，肉是人们餐桌上的

0: 这里是四川成都天回镇。
1: 我的锅盔还没有，
2: 好，稍等一下去。

0: 马上哈，我再马上给你拿哈。
1: 现在10碗牛肉吧，肥肠。牛肉吗，肥肠？来10碗牛肉，你等下多给你蒸一下，多给你蒸，刚刚在烤，多蒸7、8点啊。来，大姐，来了，你过来嘛，你过来嘛。我晓得了，锅位给你嘛，你来就喊他给你掐嘛哈。
2: 这位脾气有些火辣的老板就是胖哥。天回镇蒸牛肉一哥，
0: 他们都是我脾气怪，他们都是我耿直，晓得不？但是他们都喜欢我。要不说话有点烫哈。哎呀，
3: 昨天吃了这牛肉，那锅盔是打都打不赢的锅盔。我要几个锅盔啊，大哥。没问题啊。
4: 但你看起来好像不是什么很上档次，但是好像好吃，晓得不？我们就喜欢吃这种，比那种大餐厅的吃就安逸多了。
5: 灵魂，必须加2份。
3: 这是我们天回镇的正宗牛肉啊，第一名。
2: 来店里的几乎都是回头客。从小朋友到老人，胖哥的蒸牛肉算得上是老少通吃。
6: 九哥儿哦，32家的，俺给我在那边卖，卖锅盔吃好吃。

0: 对，麻死了。
1: 胖哥的粉蒸肉选用的是肉形饱满的牛腩肉，口感更有嚼劲儿。切成肥瘦相间的小块，倒入以豆瓣酱、豆腐乳、辣椒面等香料混合而成的酱料，搅拌，不停搅拌，让每一块牛肉都裹上满满的酱汁，充分入味。糯性适中的大米粉不能太细，会影响口感。倒入牛肉中，用巧劲儿不停翻搅，米粉与酱汁充分融合，均匀地包裹每一块牛肉。下一步，装碗。不需称重，仅凭经验，胖哥就能拿捏分量。

0: 上笼加盖，大火烧出蒸汽，然后等待40分钟。一锅香气四溢、色泽诱人的粉蒸牛肉就完成了。牛肉软糯爽口，麻辣和米香的味道交织在一起。趁着新鲜出炉时，淋上些许红油蒜汁儿，撒上香葱、芹菜末，快速用刀将锅盔剖开，然后将放了佐料的牛肉塞入锅盔中。锅盔的酥脆配上牛肉的浓郁，糯软带香，香中有辣，占满了舌尖的每一个味蕾。
1: 看看牛肉吃得多扎实，多紧实，
2: 扎实啊！
0: 当然，只有肉也不行。懂得享受的四川人得配上一碗新鲜的牛杂汤才算圆满。用牛大骨熬制的汤底醇厚香浓，汤自助，随便喝。一口饼子，一口肉，再配上牛杂汤，趁热乎吃下去最过瘾。午间时间，限量供应的蒸牛肉进入战时状态，胖哥的饼烤得热火朝天，服务阿姨忙得脚不着地，来得早的客人早早坐下，开始享用这份限量供应的美味。除了蒸牛肉和饼子的官方标配，有闲情的客人配上小酒浅酌两口，十分满足。
3: 啥酒爱吃的？
4: 我爱好一杯酒就感觉很棒。
0: 眨眼的功夫，午间供应进入尾声。
5: 他最后有三碗，
6: 没得了哈，乖乖哈。
7: 我昨天啥子没得啦？
6: 没得了。没得了。
8: 我这个真的铁牛的哈，
9: 他只来上午哈，哇，下午来，
10: 专门来赶过来。
7: 你没有吃到啥子心情啊？
10: 下次又来。
0: 也有来晚的客人，期待自己是最后的幸运儿。
11: 有的，
12: 摸我的哈，
11: 哪有的嘛？
10: 跟你商量哈，我去商量，
13: 我都不够商量，都那么久，我打包的。
0: 看来胖哥这次调解失败，
14: 都是熟人嘛，大家都能够理解。
11: 那三个饼子，
0: 打包三个白饼，就是老哥最后的倔强。送走最后一波客人，胖哥也迎来了今日的收官时刻。
14: 我正式营业的时候一般就准，真的是只有两个小时。
0: 下次请早。云南丽江，一座被慢时光浸润的千年古城。在这里，食物的脚步也慢了下来，耐心等待时光。

0: 光流转，酿造风味。腊排骨是云南纳西族的传统美食。经过时间历练的排骨，鲜嫩弹牙，辣味浓郁。谁啃谁知道。腊排骨凭借自身的独特风味，成了这家小店的顶梁柱。阿梅，白族姑娘，但在纳西族村子里长大。腊排骨是她小时候每逢过年家里都要腌制的美食。腌腊排骨，排骨的品质是重中之重。采购时，家里经验最丰富的婆婆一定会亲自出马。
1: 这看给我这块的啊！
0: 在众多摊位中，阿梅和婆婆轻车熟路，找到相熟的摊主。婆婆火眼金睛，不够漂亮的边角碎肉统统剔掉，不留一丝漏网之鱼。新鲜的排骨转眼便投入盐的怀抱，均匀而厚实地将盐撒在排骨表面，用量要精准，咸淡才适中。轻轻按摩，让盐紧紧贴在排骨上，并更好地渗透进肉的纹理之中。随后选一处风水宝地，通风干燥，排骨们将在这里完成它们的进化。随着时间流淌，水分逐渐蒸发，排骨体内的咸香滋味愈发浓郁。
2: 现在吃的话就是刚刚好的，你看它风干以后就变成这个样子的，这个就是差不多也是可以吃的。它有些比较喜欢吃那个嫩一点那个一点的话，就是这个的话也就是刚刚好的。
0: 这是阿梅老公彪哥，秉持着女主外男主内的原则，店里的幕后工作都由他来做。刀刀精准，游刃有余，落于骨缝之间，不遗余力切成小块，肋骨应声而断。切好的腊排骨用清水反复冲洗，去除表面的多余盐分，增加口感。晚饭时间到，店里迎来了一天最热闹的时候。腊排骨也迎来了它的味道巅峰，清水炖煮，不加调料，充分保留腊排骨的原始风味。砂锅炖煮后的腊排骨，瘦而不柴，

0: 肉的这个口感呢，不是硬的那种啊，反正就是觉得挺好吃的。
1: 他们家的话味道比较正宗，也就是我们杀年猪的时候腌出来的那个味道是一样的。
2: 他们家的肉的话都是很新鲜的，我们说的吃腊排骨的味道就是回家的味道一样的。
3: 吃腊排骨还得配上一味灵魂蘸料，猪肝酱。猪肉剁碎，猪肝切成小粒儿，再加上致死量的辣椒，搅拌均匀，

蘸上一口，够鲜，够辣，够香。对于丽江人来说，他们对腊排骨的感情大多来自于新年。杀年猪，腌排骨，一家团聚。而对于阿梅来说，腊排骨不只是生意，也承载了许多关于家的记忆。有些感情就像腊排骨，只有经过时间沉淀，才能显现出独一无二的风味。

0: 关于吃肉这件事儿，北方人一定要有发言权。来到山东济南，让我们直奔主题，感受一下这里人们对肉食的热情。
1: 福利楼找个座位坐下，扫码点餐。18大包，4个多肉啊，往前走，2个芝麻烧饼啊。
2: 603在这吃。
1: 羊汤在这边取啊。
0: 客人一位接着一位，店内似乎已经人满为患。但此时此刻，有一个男人依然能临危不乱，淡定吃饼。他就是老周。在将近10年的卖饼生涯里，这些对他来说都是小场面。
3: 就等着叫个号的1114啊，找位置坐着。爷爷辈那时候做甜沫，做了一辈子甜沫，后来我家老太太又卖了27年，后来把他们年龄大了，我们就把这一摊接过来了，我们就把这个牛烧饼也上上了。
0: 老周用的是山东当地2岁的鲁西黄牛，中国5大名牛之一。这种牛以肉质鲜嫩、肥瘦均匀而著称。好牛配好料，桂皮、陈皮、甘草、肉蔻、白芷、花椒、香叶，30多种香料中草药，可不是说来听听的。这样卤出的牛肉层次丰富，软烂多汁。牛肉和碳水一向是绝配，面团压扁，抹油，撒上椒盐，为白面增加一份咸香的层次感。最后裹上一层芝麻，再加一份醇厚香气。先在铁板上经历第一轮

0: 历练，烤至半熟。紧接着井然有序排列整齐，接受第二轮烘烤。升级成功，通关出炉。一个个焦黄烧饼，看似普通，实则低调有内涵，外酥里软。此时店里的客人已经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淡定的老周也没法稳坐柜台，亲自上阵。话不多说，赶紧上饼吧。师傅们刀不能停，卤好的牛肉一块接一块都被拿捏妥当，剁成肉碎。椒盐烧饼敞开心扉，允许牛肉走进心房。最简单朴素的组合却百吃不厌。
1: 这个肉还是炖挺烂的，然后切的也比较碎，
2: 就是很醇香的牛肉味儿，它也不像是说你在买的那种卤的牛肉，它就是一种纯牛肉味儿，
1: 味道很酥，然后里面就是慢慢的就很有味道，就越嚼越香，越嚼越香。
0: 烧饼再香，吃多了也难免噎得慌，这个时候得来碗汤。俗话说，烧饼配羊汤，烦恼全忘光。老周家的羊汤是由羊腿骨打碎之后熬制而成，奶香味十足。
3: 熬到三个多小时，把里面的骨髓啊全部熬成骨油，就像咱们喝的牛奶一样。实际上咱们是把咱们家的羊汤塑化了，营养价值很高的。
0: 大片羊肉倒上奶白羊汤，鲜美细腻。
2: 汤就有点奶香味儿，就是你喝下去就是有一点点的那种羊肉味儿，然后剩下就是有一股奶香味儿在。
1: 羊汤的味道完全浸在这个饼里，就特别香。
4: 烧饼跟羊汤配起来绝配。
3: 来，一个多，一个超多
5: 啊！110，他会叫号，要从那试下去找位置坐就行啊！哎，
0: 把从爷爷辈传下来的小生意发扬光大，这是老周的成就感来源。实实在在的美味，络绎不绝的客人，红红火火的生意。这就是老周理想中的日子。

人与食物密不可分，不管是家常小炒还是山珍海味，不管是街边小吃还是席间硬菜，都写满了关于过去、关于故乡、关于人情的痕迹。我们试图沿着食物的步履去探寻南北之间的异同，人们位于同一片疆域里的不同之处，用不同的滋味诉说着各自的酸甜苦辣，南滋北味。

0: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2: 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七彩云南，精彩视听，晚间新闻为您上新。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晚间新闻。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困难群众，我们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帮助他们排忧解难。云南扎实落实总书记要求，建强救助服务队伍，整合多方资源，精准匹配困难群众需求，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的救助保障体系，为各类困难群众筑牢民生保障。
1: 在玉溪市红塔区玉带街道兰苑社区，17岁的小兰正和社区工作人员一起清点公益宣传物资。眼前这个开朗热心的少年，曾经因为父母离世，长期缺乏监护，一度自卑迷茫，意志消沉。
2: 他的那个孤儿补贴1370的那个孤儿补贴给他申请了下来，然后就平时的话就跟他多交流多联系，带他出来社区参与志愿活动。
3: 我们作为专业的社工呢，是去链接到了志愿者，我们教他做手工的志愿者，还有就是我们做心理疏导的志愿者，然后一起来为他开展这个心理疏导和技能培训的一个服务。
1: 暖心的陪伴，持续的关怀，让小兰逐渐走出阴霾，重拾信心。如今的她不仅靠手艺实现了稳定增收，还重新燃起了求学的渴望。
4: 更想做一个有爱心的人，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1: 小兰的成功蜕变是云南持续开展社会救助、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改革的生动缩影。过去社会救助多停留在给钱给物的传统模式，虽能解决困难群众的燃眉之急，却难以精准回应差异化、个性化需求。为破解这一难题，2023年以来，云南持续开展社会救助物质加服务改革试点，引导各地民政部门通过整合部门资源、购买救助服务、链接慈善资源等方式，为困难群众提供救助帮扶，推动社会救助从单一救助到综合救助，从保生存向保基本、防风险、促发展转变。民政部门依托云南省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信息平台，对救助对象的健康状况、自理能力、就业意愿等进行综合评估，建立了动态需求台账。2025年，全省社会救助物质加服务试点从23个县市区扩大至73个，提供各类服务近54万人次。
5: 依托村、乡、县、市四级的这样一个服务网络，准确的去采集困难群众的这个救助需求。有的县市区结合了这个非遗的一些特点，帮助我们困难群众掌握一门非遗的技能，就实现了一个就业。
1: 云南通过政府购买社会救助服务，配强了近20000名基层社会救助助理员、协理员，有效打通了社会救助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同时配备村社区兼职儿童主任1.5万多名，就近就便为留守儿童等群体提供关爱服务。省级财政每年稳定投入3亿元专项资金，构建起乡镇有助理、村村有协理的全覆盖网络，解决了没人办事、服务滞后的难题。
5: 我们要进一步的明确这个标准啊，强化我们的考核指导，还有规范政府购买服务的一个行为，发挥好这一批社会救助助理员、协理员为困难群众提供服务这一方面的一个重要的作用。
0: 在626国际禁毒日到来之际，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邀请相关单位通报2025年全省禁毒攻坚战战果成效。
6: 2025年是云南省第五轮禁毒人民战争收官之年，全省各级各部门扛牢守边尽责、为国禁毒政治责任，以禁毒工作体系化建设为抓手，开展打击突出涉毒违法犯罪攻坚等系列专项行动，
7: 不断优化组织保障，调整省禁毒委成员单位增至45个，推动禁毒工作齐抓共管，立足毗邻金三角的7位特点，将战场前指，深化国际禁毒执法合作，依托平安航道、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等机制，在境外打掉毒品加工厂2个，抓获涉毒钉子逃犯86名，落实省级主责、市县主战、派出所主防职能体系建设，强力推动青盐断粮行动，组织开展缉擒打铃专项行动，破获毒品刑事案件984起，刑事打处1090人，捣毁吸毒窝点126个。
8: 我们针对性采取一地一菜、全面彻底涉毒要素， 深入研判涉毒风险，及时预警，突出问题，综合治理精准效能进一步提升，主责、主战、主防的作用发挥明显。
6: 近年来，云南以高质效法律监督推动禁毒综合治理走深走实，起诉毒品犯罪人数连续五年下降。
9: 全面落实一案双查的机制，在办案中既审查毒品犯罪，又同步审查涉案款物的性质、流转的路径，铲除毒品犯罪的经济基础。
10: 将打击锋芒聚焦大宗毒品犯罪，针对毒品犯罪新情况、新问题，及时加强调研指导，统一全省毒品案件的裁判标准，不断提升全省法院毒品案件审判能力。面向青少年等群体，宣传毒品危害和禁毒工作的成效，常态化开展送法进校园、进社区、进乡村活动。
6: 当前，云南正周密部署开展全省第六轮禁毒人民战争，将始终坚持对毒品违法犯罪零容忍，加强边境禁毒国际执法合作，健全陆水空邮物立体化毒品查缉体系，坚决打击遏制毒品渗透，筑牢西南防毒屏障。
0: 今天，2026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云南省集中示范活动在丽江市华坪县正式启动。
11: 本次集中示范活动创新采用启动仪式加集中示范加巡回服务立体化方式，现场设置了文化惠民、科技服务、卫生服务、法律服务及综合服务五大功能专区，活动涵盖政策宣讲、安全科普、农技指导、健康义诊、法律援助、非遗体验、物资捐赠等12大类便民服务，将优质公共服务、实用技术资源、暖心民生福利实实在在送到群众家门口，
12: 让广大民众在文化三下乡活动中呢，感悟到我们文化惠民富民，为我们乡村振兴助力，把惠民工作落实到基层。
13: 省农科所的发了树苗给我们，发了花给我们，发了种子给我们，种的方法都教给我们了，对我们农户很大帮助。那希望他们这个活动嘛，继续搞下去。
11: 本次集中示范活动，各省级成员单位为华坪县统筹捐赠价值930多万元的项目资金和惠民物资。接下来，省级有关单位组成三下乡小分队，结合听党话、跟党走宣传教育活动，在重点区域开展延伸服务，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2025年，云南省把推动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作为加强农村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农民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养、助力乡村振兴的一项重要举措，常抓不懈，推动三下乡从短期服务向长期扎根转变。2025年全年开展文艺轻骑兵、文化大篷车等文化惠民演出15000多场，开展5个普及文明实践活动30000余场次，全省11220多名专家入驻云岭农科110服务平台，开展线上线下服务，全省90多所高校的各类志愿服务团队利用暑假深入各地开展社会实践。在卫生下乡活动中，云南省落实省管县用机制，统筹三甲医院骨干驻点帮扶县级医院，深化组团式对口帮扶，银铃医师招引，实行县级骨干医师定点驻乡、定期驻村服务。从文化惠民、科技赋能到健康惠民，三下乡活动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了强劲动力，让广大农民群众收获了更多幸福感。
0: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晚新关注。几场降雨过后，云南的季节限定美味野生菌就冒了出来。在红河开远周边，山林野生菌破土而出。一大早，这些沾着山野晨露的菌子刚到市场就被食客给盯上了。
14: 清晨的开远河边集贸市场，新鲜的野生菌刚刚摆上摊位，就吸引了不少市民围上来挑选。粽衣厚饼的美味牛肝菌带着山林潮气，伞盖油亮饱满，青头菌肌理雪白，透着清爽香气，红葱菌、鸡枞也早早摆在了显眼位置。
15: 我们的菌子嘛，早上的15点钟给弄。弄了也早上也7点也到食材了，所以每天简直都是新鲜的，大日走大日忙哇。
14: 眼下野生菌处于上市初期，货源主要来自开远东山片区及周边县市山林。随着上市品种增多，菌子市场交易火热。
15: 每年的菌子我们一上市就卖，都是老顾客来了，一个早就卖一半。
14: 随着雨季来临，野生菌上市量将大幅提高，野生菌品类供货量将迎来峰值，售价也会更加亲民。开远市市场监管局定期对野生菌交易市场开展把关检查，并在市场宣传栏张贴安全食用海报，提醒经营者合规经营，消费者安全选购。
16: 一旦发现也不仅是野生菌或者也对于野生菌，我们将采取强制措施，没收野生菌、销毁野生菌等手段，保证不让野对或者是不明的野生菌列入市场。
0: 今年的野生菌旺季即将到来，凭借成熟的物流体系，云南鲜菌早早端上了全国朋友的餐桌。最近在木水花野生菌交易市场已经有50多名快递员驻场，单日发出鲜菌包裹超2000单。
14: 步入雨季，鲜菌增量，这两天市场里的快递小哥开启了加速模式，从密封到贴单揽收，寄出一个包裹只需要1分多钟。排队的寄件人中有刚下飞机的旅客，也有热衷分享的本地人。
17: 寄回家吃呀，我是广东过来旅游的，
18: 买了5-6种吧，鸡油菌、青头菌、剑手青、干巴菌和白葱。
19: 浙江啊、福建啊、广东啊这边的朋友，我们都有寄给他们，很快的。然后寄到那边，那个菌也还很新鲜，然后也全国的朋友都能品尝到我们云南的特产。
14: 据介绍，只要贴上这张蓝色生鲜食品的标签，就代表着全程优先识别、优先中转、优先派送。数据显示，2025年7至9月野生菌销售旺季，顺丰快递在木水花区域总共寄出了45万单鲜菌快递，高峰期单日寄件量超6800单。
20: 今年的话，基本上是4月下旬的话，基本上野生菌就已经逐步开始了。按照去年的模式的话，这个时候我们的件量的话应该在1500，但是今年的话，这个时候已经突破2000了。今年预估的话，我们应该会突破到将近8000的样子。
14: 其中鲜菌直播销售的寄件量在显著增长，市场里随处可见代购菌商。
21: 每一天平均下来应该有个10多单吧。本身就是做菌子这一块的，也是做了很多年了。自媒体代购的话，还是发展的这个前景还是很好的，能够把我们家乡的这些菌子产品的话，能够带到外省去。
14: 目前从云南木水花交易中心发出的鲜菌包裹90%都能实现金发明制，等旺季到来时，顺丰将有上100名快递员驻场支持，市场外围还将设立临时集散点、执法机场，各环节争分夺秒，保障云南野生菌新鲜送达全国乃至全球消费者手中。
0: 云端之上看云南，一起来关注七彩云端客户端上的精彩内容。最近央视新闻关注到富宁的大山深处有一套和世界杯技术同源的足球训练设备，一根摄像杆、一个摄像头架在洞波瑶族乡中心小学的操场边。这不是科技作秀，而是让一群安静的孩子用足球打开自己跑向更远地方的真实故事。
22: 我在云南富宁的大山深处看到了一套和世界杯技术同源的足球训练设备，一根摄像杆、一个摄像头架在一所边疆小学的操场边。
23: 你们知道这个拿来做什么用的吗？
24: 记录你们平常训练啊、比赛啊，可以用 AI 做一些分析。
22: 专业赛场上的技术为什么会来到一所边疆小学？走在这所学校，我先被孩子们的足球热情吸引了。校长告诉我，洞波瑶族乡中心小学共有1234名学生，有1/3都参与足球运动。我问校长，足球为什么会在这里热起来？他说，最早的原因是他发现很多孩子太安静了，
25: 比较闷，不讲话，
22: 原来这所学校90%以上是少数民族学生，不少还是留守儿童，但不爱交流的孩子一上球场就变了。
1: 加油加油
2: 加油加油加油！
3: 如果他们在球场上竞技的话，分不出这个性格，兴奋度都是一个样的。
22: 足球对这些孩子来说是一种打开自己的方式，还在踢，学校就想把足球继续做下去，于是学校申报了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
4: 申请过程呢并不复杂，主要是国家的这个健康教育的这一块扶持比较大。
22: 申请成功了，但问题也来了，它不仅是一个称号，也意味着学校要有足球课程、课余训练、校内比赛，还要有专项经费、场地和师资保障。学校唯一的足球教师陆云就很坦率地告诉我，很多专业训练他心里也没底。
5: 什么有的专业动作比较危险的那些，我们就不太会去教他们。
22: 正是因为这个不会教，在多方支持下，一套中国企业研发获得国际足联认证的 AI 训练技术走进了校园，孩子们也可以跟着世界杯上足球课。
25: 利用合适的算法，其实可以很快的、很简便的去自动的分析相关数据，老师可以把精力放在教学上面。
26: 发起进攻一般都是从两条边路来，
27: 他丢的位置能不能出来？
22: 这几天在学校，我还发现陆老师每天训练结束都在整理影像，他把比赛视频带去了县城里足球设施更完善的思源实验学校，向教练推荐学生。
28: 还有几个在这边的，那几个孩子也可以。
22: 去年这所学校首次招收小升初的足球特长生，而过去这类名额主要集中在田径项目上。今年云南省也提出建设一批足球重点学校，
29: 小足球大教育，他们参加足球比赛，慢慢的培养他们的自信心，就开始很自信的面对学习还有生活。
22: 更大的变化是赛制，今年县里的校园足球联赛所有中小学都参与，边疆孩子有了完整的竞赛链条。
30: 我们也是参照世界杯的这种模式，并以分赛区的形式来进行，资金上后勤上都有所保障。
22: 一所边疆小学

0: 学为什么会用上世界杯的同源技术，这也许不是偶然，政策给支持，学校有热情，县里搭平台，技术补短板，孩子们才有了继续向前跑的可能。
1: 今年教育部新认定了4928所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中央财政继续安排奖补基金。
0: 世界杯很远，边疆小学的球门很小，先让孩子跑起来，再让政策一点点落在操场上，那个小小的球门也通向很远的地方。
2: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七彩云端客户端直播观看，精彩回放，七彩云端一键触达。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本周六，滇超联赛半决赛战火将在昆明市体育场点燃，主场作战的昆明队迎来老对手德宏队，决赛入场券成为两队争夺的目标。为了这场关键对决，近段时间昆明队开启了高强度备战模式。
3: 晚上8点，在昆明市体育场内，昆明队的队员们完成热身后迅速投入专项训练。在分组开展攻防对抗时，进攻轮番冲击球门，急停变向、远射、抢点射门反复练习，训练节奏紧凑，对抗强度拉满。
4: 我们状态调整的是相当好的，我全天向下肯定是非常团结统一的，想要拿下这场比赛。
3: 昆明队助理教练李俊伟介绍，球队本月6号与迪庆队的比赛结束后仅休整2天，9号便正式恢复全天训练，围绕德宏队技战术特点开展针对性训练。双方此前已有交手记录，教练组通过复盘过往比赛，完整梳理出对手鲜明打法特点。
5: 他们在场上这些腮风是非常的强硬的，那针对他们的几个有特点的球员，我们做了研究，针对他们的这些特点进行了一些设置的训练。我们自己准备的也很充分，又在我们自己主场，我们非常有信心拿下胜利。
2: 本周末，滇超联赛半决赛，德宏队即将客场对阵昆明队。参加这场备受关注的比赛，这支足球队和他的队长罗本航也吸引了大家的目光。在绿茵场上热血拼抢的罗本航已经成为当地孩子们的偶像。他把20岁的生日礼物换成足球装备，送给陇川小学的孩子们，也把热爱足球的种子种在他们的心里。
6: 我是队长，我就必须担起这个责任，必须要拿出十分的斗志，必须要给场上的所有队员灌输一种拼搏的精神。
7: 我觉得自己已经尽了全部努力吧，包括去昆明的前一天下午还去医院拍了核磁，那一场也是绷带打了2次，也打得比较厚，就想着坚持把这场比赛给他踢完。当时孩子们处于假期，然后他们都不回家，就在球场上坚持训练。孩子们的衣服可能就是穿了很久，然后鞋子呀也比较穿得比较久吧。当时我看了就心里比较难受，就给孩子们送一些装备，做自己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然后这个公益活动就开始了。
8: 他们看到你是什么样的心情？
7: 很开心啊，很兴奋啊，就是都会围过来跟我聊天呀，就包括我现在如果回陇川，我也会跟他们一起踢球啊，教他们一些足球的基本功。我希望能够给他们带来一个正面的影响，然后就是能看得到的，能摸得到的，现在滇超这个舞台，德宏州这么多踢球的小孩也为了这个舞台在努力，然后每天在认真的训练，这种梦想就是看得到的，有方向的。
9: 他们也深深的就是影响着像我一样热爱德宏队的球迷和孩子们。我的孩子现在也是喜欢踢足球，看到他们那种就是可能落后的时候还在拼，为什么就是感觉要输了还在拼，为什么他们不放弃，然后就是会这样子问我，我就说因为这是一种坚定的一些信念，让他们永不放弃。
8: 经常和谁一起踢足球？
10: 罗本航，
8: 你可以跟罗本航说一句话好不好？
10: 罗本航，希望未来你能成为我的队长。
6: 12岁的时候，我就记得当时就对自己说过一句话，就是努力要把今天的爱好变成将来的职业。就我觉得我今天正在一步一步的向着这个目标靠近。
11: 坚持去，我肯定会坚持我的足球梦想。
12: 我希望大家还是能够进入希望，我们所有的队员。
13: 他比赛的 取胜很艰难，凭借着是全队上下的意志力，我们相信我们一定能够做到。我相信我们德宏队一定可以越来越好，越来越棒。
14: 昨天晚上虽然我们在场上都尽力了，但是我觉得我们做得更好。
15: 答应你们的事我们都做好，
13: 让咱们的情侣去破冰，这就是我的目标。
2: 获评最美自然守护者称号的姚映文，长期坚守地质条件复杂、灾害隐患多发的区域，与团队一起为5000多个地质灾害隐患点提供技术支撑服务，间接保护了超过1.5万名群众和近8亿元的资产安全。
16: 2013年，姚映文从北京地质大学毕业后，选择了投身地质灾害防治工作。10多年来，他一直奋战在云南省防灾减灾和生态环境保护第一线。
17: 我们泥石流的这种防治措施，就像我们给它修了一条路，把它引入到我们预想的区域去，减少它对村庄、对居民的一些损害和危害。
16: 姚映文长期坚守在怒江、宝山、临沧等地质条件复杂、灾害频发的地区，每年有100多天要在野外度过。他多次主动请缨，参与兰平县、陆春县、镇雄县等地区的地质灾害应急排查与抢险救灾工作。他与团队参与了省内60多项重大地质灾害防治工程的勘查设计工作，为500多个地质灾害隐患点提供全方位专业化的技术支撑服务，间接保护了1.5万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保护资产价值近8亿元。
17: 南平县炼能沟是泥石流多发易发的区域，我们设计了拦挡坝、排倒槽等措施，泥石流再次爆发，拦挡坝就把上游冲下来的物源拦挡固定在我们的修建坝体之内，剩余的洪水向下游流动过程中也进入了我们已经设置的排导槽，这样的话就顺利的排导到村庄以外的区域，有效的保护了下游的村庄居民。我们觉得真正做的事情它就值了。
16: 2023年，姚映文代表云南省参加全国地质勘察行业第二届地质调查员地质灾害方向职业技能竞赛决赛，凭借过硬本领荣获个人第一名。但是姚映文认为，灾害防治只是第一步，真正的目标是通过修复生态，从而最大程度减少自然灾害。2022年、2023年，姚映文连续2年申报横断山南缘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项目，为其他生态修复工程积累了经验。2024年，他参与完成云南省矿山生态修复工程技术体系科技创新研究项目，为省级矿山生态修复标准规范搭建提供有效技术支撑，为美丽云南建设做出重要贡献。
17: 作为这个行业的一个工程技术人员，要不断地提升自己的技术水平，通过科技创新把灾害的机理研究得更加透彻，将灾害防治与生态环境进一步的结合。我想的是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提升生态环境质量，降低地质灾害发生的风险，让老百姓更安心更安全。
16: 最美自然守护者姚映文。
2: 6月26号0点，由云南建投集团投资建设的弥勒至玉溪高速公路将全线通车运营。
3: 弥玉高速公路项目起于红河州弥勒市新少镇，经玉溪市华宁县、通海县、江川区，止于红塔区沿河街道。项目全线计费路程117.9公里，采用双向6车道标准建设。弥玉高速全线通车后，弥勒玉溪两地的通行时长将由原来的2小时缩短至1小时10分钟，并高效串联起广昆高速、昆墨高速等多条区域主干高速，为云南滇中城市群一体化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8: 将弥勒温泉康养、华林的陶瓷文化、通海古城风貌、伏仙湖生态景观、哀牢山自然风光等优质文旅资源串珠成联，助力打造一机一游、业态丰富的滇中一小时文旅生态街，有力带动沿线文旅产业协同提质、城乡融合发展。
2: 今天，云南省招生考试院公布了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
3: 云南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历史类特殊类型录取资格线545分，本科465分，专科180分；物理类特殊类型录取资格线505分，本科435分，专科180分；艺术类历史类本科345分，专科180分；艺术类物理类本科325分，专科180分；体育类历史类本科380分，专科180分；体育类物理类本科365分，专科180分。特殊类型录取资格线用于强基计划、高校专项计划、军队院校招生等特殊类型招生。
19: 6月24号，记者从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年全国盲人门球、赛艇、皮划艇锦标赛将于7月分别在楚雄州武定县和昆明市寻甸县举行。这几项赛事都将为2026年日本名古屋亚洲残疾人运动会、2028年美国洛杉矶残疾人奥运会选拔后备人才。
2: 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19: 近日，云南腾冲、贵州贵阳、天津塘沽和湖南岳阳四个气象站入选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至此我国共有22个气象站获此认证。此次入选的四个气象站均拥有连续百年以上的观测历史，其中腾冲气象站于1911年开始观测，积累了长期稳定、具有重要科学价值的气象资料，为研究我国不同区域气候变化规律、监测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和提升气象预报服务能力提供了基础支撑。
3: 近日，2026年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修复技术培训班在楚雄开班。培训班以彝文古籍茶亩的保护性修复为重点，融合理论授课与实操教学，来自云南和青海的修复师齐聚一堂，在技艺交流中互学互鉴，共同为彝文古籍申报世界技艺名录夯实保护与人才基础。
2: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欢迎关注七彩云端客户端获取更多新闻资讯，祝您晚安，再见。

晚上一起来看南亚东南亚天气。目前西南季风和大陆高压在天气舞台上共同发力，让雨和热都发挥到了极致。一方面，季风携带充沛水汽在喜马拉雅山路爬升，给南亚东北部还有中南半岛带来了持续性的降水。未来在不丹、孟加拉国、缅甸将会出现大到暴雨，还可能会伴随有短时强降雨、雷暴和大风，要警惕城市暴雨、积涝，还有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南半岛会有小到中雨和分散性的大雨，而另一方面，伊朗高压东升，控制住了南亚的中西部，形成了明显的干热屏障，这一带炎热少雨。未来几天，在印度的西北部和巴基斯坦大部，最高气温仍将超过40度，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尽量不要长时间待在户外。去看具体预报。昆明中雨，17到27度；伊斯兰堡小雨，24到36度；平布小雨，16到24度；地利小雨，22到27度；马尼拉小雨，27到30度；金边小雨，26到33度；万象小雨，25到36度；马累小雨，26到31度；吉隆坡小雨，24到33度；达卡小雨，25到34度；内比都小雨，24到33度；加德满都小雨，19到30度；科伦坡中雨，26到30度；曼谷小雨，27到36度；斯里巴加湾市小雨，25到32度；新加坡小雨，26到32度；新德里小雨，29到40度；雅加达小雨，25到30度；河内小雨，26到36度。

0: 末酣小雨，23到34度；昆明中雨，17到27度。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2: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3: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4: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3: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5: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6: 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五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0: 一杯咖啡竟能让某些救命药瞬间失效，血压刚恢复正常就擅自停用降压药，为何会引发脑梗？一片小小的维生素 K 如何让抗凝药效果过强，堪比毒药？吃药是门技术活，90%的人都曾踩过的用药雷区，本期云享健康为您揭晓答案。
1: 健康访谈，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节目，我是主持人玉森。俗话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但很多时候阻碍我们康复的不是疾病本身，而是一些不起眼的小细节，比如说吃药。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感觉到自己的症状减轻了就偷偷减药，或者一看说明书上的副作用太多就不敢吃了，甚至把成人吃的药片掰一半给孩子吃。今天我们很荣幸邀请到了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临床药学中心主任吴辉教授，来到我们的演播室，与我们一起探讨你的药吃对了吗？吴主任，欢迎您。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吴辉，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临床药学中心主任，药理学博士，主任药师，博士生导师，云南省药事管理与临床药学质控中心主任，担任国家药事管理与药物治疗学委员会临床药学组委员，中华医学会临床药学分会委员，中国药理学会临床药理专委会常委，云南省医院协会药事管理专委会主任委员。
2: 我们都知道啊，生病了要吃药，但您知道吗？根据2024年国家药品不良反应检测报告及相关权威医学数据，因为用药方法不当及由此引起的药源疾病年住院病例约250万例，年死亡人数约19.2万人次，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象。那吴主任，咱们在门诊中遇到的吃错药主要指的是什么呢？
3: 吃错药，我们大部分老百姓会认为，哎，可能是 A 药吃成了 B 药，也就是我们没有吃对药。但实际上我们在临床中，我们说吃错药包含了很多种，除了我们说药物没有吃对以外，药物的用法用量不对也是吃错药。这个往往我们在临床里面发生是比较多的，可能我们患者拿到药品回去以后，没有仔细看阅读它的说明书，可能是随意的进行一些药物和食物的搭配，或者药物和药物的搭配，还有一些呢，可能是更改了医生给他的一个医嘱的剂量，可能多吃了剂量或者少吃了剂量，这些都算用药的错误。
2: 那看来咱们药品中的这些小技巧小学问还是很多的。那我听到患者经常抱怨说啊，说咱们现在的药名太复杂了，吃法也多，有时候啊真的很害怕自己吃错了。那咱们今天就先来盘点几个最常见的雷区啊，就比如说有人喜欢用茶水饮料来冲服药物，那这行不行？
3: 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误区哈。我们大家为了方便，可能会用茶水和饮料来冲服药物，但其实我们是非常不建议用这些饮品来冲服药物的。为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常常用的饮料，茶饮，还有这个咖啡，这些那么它都含有一些茶碱，还有呢还含有咖啡因，这些它是需要在我们的肝脏里面通过药物代谢酶，就它和药物是用了同样的代谢酶来进行一个代谢，所以它竞争性的就抑制了我们体内的药物这些酶对药物的一个代谢，所以最直接的结果呢，就是导致我们身体对于服用进去的药物减慢了它的代谢，会使得这些药物在我们体内进行一个堆积，堆积大家就听得懂，就是最终会给我们的脏器带来一定的损伤和带来一定的负担。牛奶，很多人也会考虑说牛奶豆浆可不可以呢？牛奶豆浆里面它含有一些钙离子、镁离子，还有呢它可能会含有这样的一些蛋白质，它会在我们的胃内形成一层保护膜，可能对于某些药物来说，它就会影响到这些药物在我们胃肠道里的吸收，也就是说我们吃进去的药物可能吸收的量少了，可能会影响药物的一个发 挥疗效的一个发挥。还有呢，就是它的钙离子、镁离子这些离子，它会跟我们的某一些药物比如说如果我们服用的是多酚素类的抗生素，或者是喹诺酮类的抗生素，那么它还会形成一些难以被我们胃肠道所吸收的络合物。这样的络合物一旦形成，那么也是影响我们药物的整个疗效的。
2: 明白了，那看来以后再也不能用奶茶来服药了。
3: 对，我们更建议用白开水，200毫升的白开水，40度的温度来服用是最好的。因为温度太高，可能如果我们服用的是，比如说是益生菌的话，可能它会有杀灭益生菌的一个效果。所以我们建议还是40度，太烫的话，可能会对我们的胃造成一定的伤害。
0: 一杯水本是最日常的陪伴，却成了送服药物的百搭选项。浓茶、可乐、咖啡、豆浆，甚至是电解质水，您以为的方便，可能正悄悄改变药物的吸收和代谢，埋下用药隐患。药物的吸收代谢对溶剂的要求很严格，茶水中的鞣酸会沉淀药物，碳酸饮料的酸性可能破坏药物的结构，豆浆里的植物蛋白会干扰药效，甚至矿泉水的矿物质与碱性水的 pH 值也未必适合每一种药。因此送服药物最稳妥的选择通常是温度适中的白开水，如有特殊要求则应遵医嘱使用特定溶剂，别让随便一杯水变成健康的隐形代价。
2: 那吴主任，还有一个特别普遍的现象，就是很多人认为呢，西药是猛药，中药呢是调理的，它比西药温和，副作用小，就会觉得，哎，西药伤身，中药不伤身。那这您怎么看？
3: 中药是我们国家的瑰宝哈，那么我们中医发展几千年下来，其实传承下来，它确实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因此我们也有部分的患者就认为，中药因为都来源于植物，那么它可能比较天然，对我们的人体的应该是比较温和的，像您刚才提到的认为它是比较安全的，其实不然。我们中医的经典神农本草经里面就把中药分为了上中下三品，下品药往往是具有毒性不能久服的药。那比如说我们大家能够比较熟悉的何首乌，还有马兜铃酸这样的一些成分，那么还有这些成分的这些植物，它都是有毒性的，它是不能常服的，服用时间久了或者是剂量过高，都会导致我们肝脏、肾脏这些主要脏器的一些损伤，那么在前些年，我们在新闻里面也看到有一些部分患者，或者是老百姓，他只服用一些中药，然后导致肝衰竭，然后甚至于住进了 ICU 这样的一些报道，所以无论是中药还是西药，是药三分毒，都需要我们在医生或者药师的指导下去使用，才能够保证用药的安全。
2: 明白了，所以我们无论是吃西药还是中药，一定都要适度适量，最重要的是要遵医嘱。
3: 对。
2: 那吴主任，我们刚刚聊完了用什么来服药，我觉得什么时候吃药也很关键，因为我看说明书上有很多常常出现的词儿啊，比如说像餐前、像空腹以及随餐。那您能不能给我们讲讲这几个词儿分别是什么意思？怎么样算真正的空腹？它跟餐前是一回事吗？
3: 好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身边的亲朋好友也经常问我这样的问题。我们有时候会听到医生说啊，这个药餐前服，这个药空腹服，我们往往分不清。餐前和空腹，我们的餐前不就是空腹吗？其实不然，我们指的空腹是指的吃饭前，我们吃饭前一个小时，或者是吃完饭两个小时，在这个时候，我们的胃是处于一个排空的状态，而我们餐前是指的我们在吃饭前15分钟到半小时这样的一个时间段，这个叫餐前。餐前和空腹它的一个时间段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这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区别呢？主要是我们药物发挥作用它是不一样的。我们需要餐前去服用的药物，往往是需要这个药物服用进去以后20分钟到30分钟，它需要和药物来共同配合，发挥更好的疗效。而空腹呢，我们就需要我们这个药进去以后，它能够 快速的穿过我们的胃达到肠部。比如说我们中医里面的一些补气血的一些药物，那么我们希望它能够快速的通过胃然后达到下焦。我们西药里面同样有这样的一部分药，我们希望它快速的通过胃能够达到肠道进行一个吸收，所以这一类药的话我们是需要在空腹服用，利用的就是它整个胃是一个空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它整个就可以快速的通过，所以它需要在餐前一小时或者是餐后两小时。而我们的餐前20分钟到30分钟这个时候服用的药物，它主要是为了比如说我们一些胃黏膜保护剂啊，那么它服用到我们的胃部里以后，我们20到30分钟可以形成一个很好的保护膜。在这个时候我们再把食物吃进去的时候，可能这个食物对胃肠道的刺激啊等等的它就会减少，它已经有一层保护膜了，它可以更好的发挥它的一个药物的疗效。而我们说的最后一种随餐，对，随餐的话，我们主要是我们可以和我们的药物第一口一起同服，比如说降痰药阿卡波痰，那么这个主要是跟我们阿卡波痰的药理作用是息息相关的。我们阿卡波痰的话，它是通过抑制我们食物在肠里面形成的这个分解以后的葡萄糖在肠道的一个吸收，而达到一个降糖的效果。所以的话，我们这个药需要和我们的食物随餐一起进行一个服用。这样的话，当我们的食物到了我们的分解到我们的肠道的时候，它才有药物来抑制它的一个小肠对葡萄糖的一个吸收，那么才能充分的发挥它的一个药效。
2: 明白了，所以咱们的用药时间其实跟药的性质、药的种类是息息相关的。
3: 对，
2: 好的。那还有一个特别常见的操作，我不知道吴主任您有没有观察到或者是去接诊到，就是很多家长呢，为了让孩子能够顺利的吃药，会经常把药片碾碎了混到果汁里，或者是把胶囊的外壳给拆开，只喂里面的药粉。那这样做行不行？会不会影响药效，带来更大的风险呢？
3: 对，这个是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个行为。因为我们的药做成一些片剂，那比如说

0: 一个慢慢释缓慢释缓慢释放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你把它掰开了以后，它可能就会失去这样的一个作用，然后在胃里面可能会迅速的就会被溶解出来，那可能一下子达到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吸收一个血药浓度，不要说我们的小孩子，可能我们的大人都接受不了，所以这是非常危险的。还有我们的胶囊，比如说蚕蛹胶囊，我们是为了让这个药物放在这个胶囊里，保护它在胃里面不被我们的卫生所破坏，然后能够达到我们的肠道，然后再进行一个吸收分解消化和吸收哈。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个胶囊给它掰开了，胶囊给它撇开了，只吃里面的药粉的话，有可能我们这个药物它都不能够到我们的肠道才能吸收，有可能在我们的胃部就会被胃酸或者被卫生甚至于破坏了，有可能就没有效药效，有一些的话就可能会对我们的胃部胃黏膜这些造成一定的伤害那么因为我们这样的药物用胶囊来胶来装它肯定是有原因的把这个外壳拆掉以后那么它的一个保护或者它的作用势必就会发生一定的变化，所以是非常不推荐这样的一个用法。
1: 明白了，所以咱们吃的药不能随随便便就暴力拆解啊，一定要是按照说明去吃。
0: 对对对，说明书上一般会有一些可以掰的药片，它上面会有一个刻度线，就是我们说一个凹线。
1: 凹线的那个地方。
0: 对对对，如果有凹线，那么是说明这个厂家它本来就是把它设计好，你可以把它掰开的，不影响它的一个剂型的。
1: 明白了，吴主任，还有一个特别常见的行为啊，就很多人在吃了一段时间的药之后，哎，觉得自己有所好转了，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了，他就会自行停药，认为呢，反正病都好了，那我就可以停药了，这样既省钱还健康。那您认为这个行为可行吗？
0: 这个行为也是非常危险的一个行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疾病的话，我们通常能知道我们有急性，还有慢性。我们知道的一些慢性病，那么比如说我们的高血压、糖尿病，如果你吃了药，然后这个血压降下来了，不代表这个疾病就好了，而是因为你的血压通过药物得到了控制。如果你把药物停了，那么你的血压会再次升高，有时候会反跳得更高，可能会带来一些危险。这也是我们经常在那个。在我们的临床上看到的一些我们急诊的一些患者，那么是因为停药，擅自停药而导致的。
1: 明白了，所以说不能随随便便就停药，那除非是医生说停药了，咱们才能停药。
0: 对，所以我们就诊的时候，一般我们需要那个跟医生进行一个进一步的沟通，我这个药到底应该服多久，就是我们的疗程应该是多久，是终身服药，还是吃一周，还是复查的时候再来决定。
1: 好的，了解了。所以咱们观众朋友在吃药的时候不要心存侥幸，提前就停药了，一定要按照说明，按照自己的医嘱情况去进行服药。那吴主任，就我听说有人在服用了他汀类的降脂药期间呢，吃了西柚，也就是葡萄柚，结果就进了 ICU， 这是为什么呢？是他汀跟西柚之间发生了什么吗？
0: 对，没错，这就是我们说的药食相克。我们的药物和食物之间也是会有相互作用的。比如您刚刚提到的西柚，里面有扶南香豆素，这个药这里面的这种成分呢，它会消耗我们肝脏里面用来代谢药物的酶。那么这个酶少了，那么我们的药物进入到体内，它的代谢肯定就变慢了。所以的话，它也同样在我们体内进行一个堆积累积，然后最终就会给我们带来伤害，这样的伤害确实有大有小，也确实有进 ICU 的这样的一个病案例。
1: 明白了，那除了西柚，吴主任能不能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在药食同服方面，我们还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
0: 好，除了西柚以外，我们还要注意以下的这些组合。首先，我们看到服用这些药物啊，我们在一定要禁酒，我们一定不要喝酒。我们大家最常知道的呢是，抗生素类，比如我们这里大家看到的头孢克罗、头孢福星这一类头孢的话，我们常言道，头孢配酒，说走就走，酒精会导致双硫仑样反应，所以的话这组是不能吃的。同时我们在服用一些安眠药，比如说安定、舒乐安定等等这样的药物的时候，那么如果我们喝酒，尤其我们的老年人的话，会增加我们的中枢抑制作用，可能会导致深度的一些嗜睡甚至于我们的昏迷啊这些症状。这里还有胰岛素，刚才也提到过胰岛素 使用胰岛素期间，如果我们喝酒的话，可能会引发低血。

0: 血糖的风险。那么这里摆的药品是左甲状腺素片，这个的话我们可能一些甲状腺疾病的患者可能会服用的药物。这个药物我们一般是早晨起来服用，然后应该是空腹服用，最好间隔一个小时再进行一个早餐。因为这些早餐比如说牛奶、咖啡或者是这些一些高纤维素的一些早餐，那么都会影响到我们的甲状腺素片的一个吸收，所以我们甲状腺素片应该是空腹。这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西柚，我们在服用这些药物的时候要尽量的避免西柚的一个同时的一个服用。比如说阿托法他汀钙这样的一个他汀类，如果我们同时使用的话可能会导致横纹肌溶解。另外还有这个菲洛地平这样的一些地平类的降压药的话，可能会导致血压的骤降，那么会引起一些风险。再看这一组罗内酯，这是一个降压药，它是一个保甲利尿的降压药。这些我们盘中的香蕉、土豆、橘子这些水果以及蔬菜，它的含钾量是比较高的。如果我们服用这个药物的同时摄取的这些食物过多，可能也会导致我们的血钾升高。高血钾的话，轻的我们可能会感到无力，如果严重了可能会改变我们的心电的一些活动。另外这里是华法林，华法林的话我们大家知道可能它是和一些维生素K 含量比较多的蔬菜使用的话，那么它是比较危险的，它可能会阻止到我们华法林的疗效的一个发生，那么可能会导致血栓的一个风险。那么这些维生素 K 含量比较高的蔬菜主要是菠菜还有芹菜这一类的深色的绿色蔬菜。
1: 那刚刚听完了吴主任的介绍啊，我明白了食物确实会影响药效。不过呢，生活当中很多老人往往都身患好几种基础病，一天呢也要吃好几种药。那吴主任，药物跟药物之间会不会互相打架呢？那如果我们要同时服用的话，需要注意些什么问题呢？
0: 主持人这个问题提得非常的好，药物之间的相互作用有时候不仅仅会导致药物的没有效果，有时候甚至于会引起肝衰竭、肾衰竭、出血风险等等，这些都是致命的，所以我们需要在生活中尽量的去避免这些高危的组合。下面我给大家看一下啊，第一类感冒类药物的高危组合。我们看一下，当我们感冒的时候，大家可能会服用感冒药，同时可能会有发烧，我们会自行购买退烧药和甚至于止痛药这些来共同服用。但是大家知道吗，这几种药它里面通常会含有对乙酰氨基酚，都含有对乙酰氨基酚。当你同时服用这几种药的时候，我们就会导致药物的过量。对乙酰氨基酚的过量对我们的肝脏可是极大的损伤，有可能导致我们的肝损伤或者是肝衰竭，甚至于要住院，所以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一个组合。我们再看第二个组合，当我们感染的时候，上呼吸道感染啊，这样的一些感染存在的时候，那么我们也会服用这样的克拉霉素，或者我们是真菌感染，可能会服用异曲甘唑这样的一些药物。当我们服用这些抗生素的时候，我们就要注意，如果我们同时平时都在服用降脂药，我们很多老年人三高哈，我们血脂高，我们可能会长期的服用这样的一些他汀类的降脂药。那么如果我们同时还在服用这些药物，我们就得小心了。为什么呢？因为平时服用他汀药可能没有问题，但是当我们增加了这一类抗生素的时候，它们存在药物与药物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下面的抗生素可能会导致我们的药物代谢酶对这下面的他汀的代谢会减缓，导致我们他汀的血药浓度增加。而他汀类大家都在说明书上会看到，可能会引起横纹肌溶解。横纹肌溶解可不得了，轻的话我们患者可能会浑身感到肌肉酸痛，尿液呈酱油色，严重的话可能会导致肾衰竭，这个是需要紧急住院治疗的。所以我们在服用这样的药物的时候，组合的时候也一定要去跟医生提到，比如说医生给你开下面的抗生素的时候，我们要告知医生我正在服用这些他汀类的药物。还有第三个组合是抗凝药物的高危的组合，我们也有很多的患者，比如说我们做了支架、心脏的支架等等这样的一些治疗，我们可能会长期的服用抗凝药，比如说华法林、氯吡格雷。

0: 对阿司匹林这样的一些药物，那么当我们服用这些药物的时候，我们一定记得我们对于中药的成分，比如说一些丹参制剂、复方丹参滴丸，还有水蛭素，大家也经常会买到这样的一些中药饮片也好或者是保健品也好，都会含有这样的一些成分。那么我们在服用这个西药抗凝药的时候，如果同时服用了中药的抗凝药，那么会增加我们的出血风险，这个我们在临床上也是常见的。最后一类，我们看一下高血压药物的组合。我们很多的高血压的患者，我们都是长期在服用降压药。那么在降压药里面，我们常见的有几类降压药呢？它是保钾利尿药。什么叫保钾利尿药呢？它就是会使我们身体内的血钾不要往外排，叫排钾。保钾利尿药常见的就是罗内酯，还有利普利内和沙坦类，就是大家服用的那个药名最后两个字是普利或者是沙坦，对，这样的一个药物。这三类药物的话，他们如果和服用期间它本身就是一个保钾利尿药，我们的血钾可能会有一点点升高。如果在这个时候我们又服用了氯化钾缓释片，或者是一些复合维生素，我们可能要去看一下它的一个成分里面有没有钾这样的一个离子。还有菊原酸钾，菊原酸钾的话，有一些可能我们的患者，比如说高尿酸血症的一些患者，就是我们说的痛风啊，尿酸比较高的患者，他可能会服用这样的一些制剂来调整自己的尿液的 pH 值。在服用这些的情况下的话，那么这两种药物同时服用，它就会导致血钾的升高。血钾升高是非常危险的，有可能会改变我们心脏的心电的活动，所以的话这几样的一个合用，我们也是要非常谨慎的。
1: 那吴主任，我们刚刚说了这么多内服的药物，那在外用的药物方面，我们需要注意些什么？
0: 对，这个问题特别的好，我觉得我们在外用方面其实也是需要有这个禁忌的。比如说我们如果哪里有伤口，我们可能会进行一个消毒，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会在药店里看到，同时看到有碘酒有红药水但是我们如果把这两个药同时都抹到我们的伤口上，它会生成一个有毒物质叫碘化汞，这也是非常危险的。还有一个呢，我们平时在家里面有时候我们消毒会使用到一些消毒剂，比如说巴氏消毒液那么如果我们的巴氏消毒液和我们厕所里的洁厕灵如果共同混用的话，那么它会产生大量的氯气，也会造成我们的皮肤黏膜的一个损伤，这些也是我们外用时要注意不要去混用的。
1: 那吴主任，对于特殊人群的服药，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对，特殊人群我们主要指的是儿童、老年人，还有孕妇以及肝肾功能不全的人。这一部分特殊人群，他们的用药是非常讲究的，他们的用药安全标准远远高于我们普通人。对对对因为对于他们来说，他们如果用错药带来的风险是非常巨大的。
1: 那咱们就先从儿童开始说起怎么样？
0: 好的，儿童的话，我们一般是指的14岁以下的儿童。我们这部分儿童的话，因为他的肝肾功能发育还不全，所以他的代谢和我们成人并不是完全一样的。我们非常忌讳的就是刚才我们也提到的，就是我们简单的把它的剂量说我们用成人药掰一半，或者是分1/3等等这样的给儿童来进行一个服用这个对于我们的儿童来说是比较危险的。我们必须得按照我们的儿童的一个代谢情况，然后根据他的公斤体重或者是他的体表面积来进行计算他的一个精准的用量。
1: 那主任，接下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第二类孕妇及哺乳类的人群吧。
0: 好的我们孕妇吃进去的药有可能会透过胎盘然后被我们的胎儿所吸收，而我们哺乳期的妇女的话，她可能吃的药会通过乳汁又被我们的婴幼儿所吸收，所以的话这两类人群确实他们的用药也是要非常注意的。一般来说我们原则上讲，我们尽量选择没有风险的药物那么在实在避免不开的时候，我们一定是权衡利弊利大于弊的时候我们才能来进行一个服用那么具体一点呢，我们说整个国际上，比如说对于孕妇来说，会根据对孕妇的安全性把我们的药物分为ABCDX 一共是5级

0: A 级和 B 级呢，它相对来说是比较安全的。 A 级它是经过人用经验证明，对我们的孕妇来说，它服用以后对胎儿这些都是安全的，那么这一类是 A 级。还有 B 级呢，是我们动物研究已经证实它是安全的，但在人群上可能还缺少更多的证据，这一类是 B 级，那么也是相对安全的。 C 级呢，就是我们大量的研究可能证明它是利大于弊的一类药物，其中我们特别要小心的就是 D 级和 X 级。一般来说，我们的 D 级、X 级孕妇是尽量不要去使用的。对于哺乳期的，用药的禁忌的话，那么有几个，甲硝唑，还有磺胺，以及四环素，这三种会通过乳汁来进行一个分泌，所以的话，我们在喂宝宝的时候就不要服用这样的一些药物。
1: 那说完了我们前两类，对于老年人的用药，我们又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0: 对我们老年人往往存在多病共存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对他们来说，可能多重用药是最大的问题。那么原则我们主要是防止相互作用，防止药物的蓄积，防止药物引起的跌倒，这个的话是我们老年人用药的一个主要的准则。那么要防止以下几个问题的发生，我们可能有一个小诀窍，我们通常说五个药的安全。那么如果当我们同时服用五个药以上的话，每增加一种药物，我们都需要重新来整体的评估我们这位老年人他一共服用的这些药物里面会不会有相互作用，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问题，那么需要由我们的医生或者是药师来进行一个评估。总的来说，我们特殊人群的用药要注意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我们拒绝相信偏方，有一些可能不知名的药方拿来，我们看到可能是粉末状啥的，没有批准文号，没有说明书，这样的偏方的话我们要拒绝服用。第二，我们在就医的时候主动告知医生我们的一些特殊的人群的一些情况，比如说我是孕妇我有什么基础的疾病，我正在服用哪些药物或者是我的肝肾功能是有问题的，是肝肾功能不全的患者，那么这样的话医生更好的去把握您的用药安全。第三呢，是我们在服药的过程中我们要注意去观察药物的不良反应，比如说如果出现吃了药以后出现浑身的一个皮疹或者局部的一些皮疹或者是出现我们说的食欲不振或者是哪里疼痛黄疸，皮肤的一个黄色的一个改变眼睛的颜色的改变或者是我们尿液颜色的改变，或者是我们尿液这个骤减还有供给失调，就是我们的身体不协调，然后还有意识障碍等等，意识不清，出现这些情况的话，一定要及时就医，去尽早的消除这样的药物不良反应。
2: 记住三个不，用药更安全。第一，不自行叠加，同一个症状，比如发烧，只选一种药，买药前记得看清成分表。第二，不随意停药。降压药、降糖药这类慢病药物一定要遵医嘱调整，千万别因为感冒发烧就自己把药停了。第三，不隐瞒用药，去看病时主动告诉医生你正在吃的所有药物，包括保健品和中药。如果服药后出现剧烈头痛、黑便、黄疸、呼吸困难，请立即停药并去医院。最后送您一份安全用药自查清单，用什么送药？拒绝茶、奶、咖啡、果汁，认准温白开水。怎么看说明书？重点看适应症、用法用量、禁忌、注意事项。特殊剂型要注意，缓释片、控释片、肠溶片、整片吞绝不掰。慢病管理记住一句话，血压血糖正常是药在起效，别擅自停药。每三个月清理一次家庭药箱，过期药及时丢掉。安全用药从每一个小细节开始。
1: 朋友们，健康无小事，用药需谨慎，别让错误的服药方式抵消了药物的作用，甚至伤害了身体。那如果您对自己的用药方案有疑问，请务必去往医院的医药门诊咨询专业的临床药师。那感谢今天吴主任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分享，也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持续关注云享健康视频号，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0: 麦朵，你到底要看多久啊？我蚂蚁都戳了三窝了。
1: 别吵，我在数它的年轮。
0: 年轮是啥？能吃吗？
1: 就是树每长一年就在肚子里画一个圈。我爸说这棵树有1000岁了，我在想它的肚子里有没有1000个圈。
0: 那你能看见吗？
1: 看不见。
0: 是，那你怎么数？
1: 我在猜，你不懂。

0: 是你看到的蘑菇好漂亮。奶奶，奶奶，奶奶，这儿。
1: 哇，好漂亮啊！我要把它摘下来。
0: 不行，不能摘。
2: 为什么不能摘？我阿爸说蘑菇就是用来吃的。
0: 这不是普通蘑菇，这是灵芝，是药材。
1: 药材也是用来吃的呀。
0: 扎西，
1: 梅多，你看很好吃的样子。
0: 你把它摘了，它就死了。
2: 这个我分你一半。
0: 我不要。
2: 梅多，你等等我。这个我全给你。梅多，你等等。

0: 美豆，三年没回来，想家了吧？
1: 想，做梦都想回来。现在村里的路修得可真好。
0: 是啊，咱们村现在可是重点，听说要搞什么生态示范区。
1: 我这次就是带着这个项目回来的。
0: 哎呀，村里人天天念叨，说咱们村的金凤凰要回来了，带着技术回来，带着大家致富。
1: 索朗大叔，你别这么说，我不过就是做一些我该做的事情。
2: 哎，来来来来来，哈达捧高人啊！哎，
3: 都精神点啊！这是咱们村飞出去的中科院博士，牌面必须有，好不好？
4: 好，
5: 好，
4: 好。
6: 书记，腰伤还没好，要不这个我来接就行。
7: 哎呀，我腰没事，一点小伤。梅豆可是咱们村里的骄傲啊，我必须得来。
6: 行。
2: 哎，怎么还没来呢？哎，来了，炸好，炸好啊！哎。哎，博士呢？
0: 那丫头在路边非要停车，说是要看什么数据，自己背着包去了森林里边，让我把仪器拉回来。
1: 教授，你看，这是三年前我亲自种下的那株母瓣，这密度太完美了，大棚里根本养不出这样的野性。只要我们可以收集到这批孢子粉，就可以量产出最强壮的第一代种苗。好，那我先收集。嗯，拜拜。

0: 喂，这里不能乱踩，这是我们的保护林。
1: 嘘，别说话，气流乱了。我有采集证，合法合规。
2: 谁呀？哎，你，扎西，
0: 认出来了，梅朵博士，好久不见啊！
2: 还给我，离开母体三分钟，他们就会被杂菌污染，我就没有办法做无菌培育。
0: 山里的规矩，谁先踩到就是谁的呀。
2: 你知道吗？这不是一种
0: 集美哥的那个石锅鸡就缺这一味呢，要不然那个味道跟洗锅水一样。
2: 你说什么？你要拿它去炖鸡？
0: 这叫物尽其用呀！这么好的东西长在野地多可惜呀！来不及了，我先回去了。
2: 扎西，哎，
0: 你把东西收好，我分你一碗汤。
3: 梅朵，你快点儿，鸡汤炖酒就不好喝了。
2: 扎西，那是种人，不是佐料。扎西，
4: 那天爸爸悄悄披上了锦衣。
5: 梅朵，你等等我，
2: 我不要。
5: 梅朵，我不要这个飞机
4: 中的流云。
2: 扎西，
4: 你让河水在耳边轻声。
2: 张希，
4: 着你独自走过的曾经。
3: 快点，梅朵。

0: 鸡鸣哥，鸡鸣哥，快快快，来得好！你看，不甜不咸，就是熟了，有点憋屈。哎，你看这个鸡鸣哥，肉质紧实，扎西亚在哪找到的？这起码在山里长了3年了。
1: 对呀，你赶紧给它炖了。
0: 等等，看纹路不是野生的。 这是人工培育的，啊？这就奇怪了。
1: 我亲眼在林子里的，哎呀，你管那是野生的还是人工的，那不就是蘑菇吗？走走走，我们先给它炖了。

0: 扎心，金秘书，韦朵姑娘，快坐。
1: 韦朵，从晚上好了，你尝一尝。
0: 灵芝在这锅汤里，啊对，刚放进去，可香了。你知道那是什么吗？
1: 灵芝吗？那是我在野外驯化了多年的高亢性母本，能够自然喷粉破繁的种源，是我给村里林下300亩基地带回来的种苗。种苗。
0: 采集的这批包子，能够量产出最强壮的第一代种苗，有了它，村里就能够建立下基地，就能够向国家申请生态示范区，就有机会获得扶持资金。
2: 扶持资金？
0: 现在好了，母本熟了，包子死了，资金也没了。
1: 我不知道它是种苗啊，我以为它就是野外长的。
0: 你才长在野外，长在野外你就摘，长在野外你就炖。
2: 没错，没错，是这样的。 是我让扎西上山找的蘑菇，这灵芝呢是我切的，我炖的。你要怪就怪我吧。
0: 锦梅大叔，我没怪你，我。

0: 你叫什么名字？
1: 扎西啊，你知道的呀。
0: 我说的是全名，我要写进事故报告里。一万八的

0: 直接损失，还有扶持资金的间接损失，总得有人负责。
1: 一万八，这锅汤要一万八。
2: 嗯，一万八。
0: 基因测序费、野外监测设备折旧，还有人工培育费，这还不算上我的智力成本，保守估计一万八左右。哦，对了，扶持资金是村里的钱，你自己找书记解释去。
1: 我，
0: 金梅大叔，我先走了。
1: 有事情过来坐啊。
0: 哦，对了，这锅汤你最好一滴不剩的给我喝完，毕竟很贵。
1: 还没多，哥，
3: 我觉得这锅汤有点意思。
1: 有什么？
3: 来吧，多喝点啊，一万八，有点贵。
1: 这么贵，我怎么舍得喝呀？
3: 趁热喝了吧。还憋屈吗？
1: 更憋屈了。
4: 嘿，那个。你们在做什么呀？好香啊！
1: 好香吧？
4: 啊，
1: 毒药。
0: 毒药这么香？
4: 哎，扎西哥，我替你尝尝啊！我可是大众点评的 V 八会员，我舌头灵得很。这一太好喝了吧？哇，这一万八的汤果然不一样。

0: 18000呀，
1: 怎么就18000了？这我得卖多少间房呢？
0: 书记，浩然，这么巧，晒太阳呢？
2: 晒着，我先走了。
3: 还说巧啊？我在这等你半个小时了，文件收到了吧？
4: 没多说，你把那个灵芝给……
1: 我知道了，知道了，18000，种源，扶持资金，我都背下来了。你们看，这上面写了，直接导致申报材料缺失核心实物证据。这次我查了，意思就是梅朵把这锅扣我头上了。
3: 锅是你自己扣的，人家梅朵养了3年，一锅给炖了，还委屈啊？
1: 我没委屈，我就是想不通嘛。那灵芝长在野地里又没挂牌子，谁知道是他种的呀？
4: 不是，扎心凉，你让我咋说你？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是补救，补救。
1: 怎么补救？我去山里再给他找一主。
3: 你找啊？你找得到吗？
1: 那怎么办嘛？
3: 先去梅朵家当面道个歉。哎。
1: 好吧，我去道歉。
3: 等等，态度要诚恳，别嬉皮笑脸的。
4: 别贫嘴，你好好说话，就是当面承认错误吧。
1: 我知道了，知道。
3: 这小子从小到大，就这张嘴能说会道了。
4: 书记，您说梅朵能原谅他吗？
3: 这丫头我了解。嫁。但讲道理，只要扎西态度诚恳。应该能行。
4: 那万一态度要不诚恳呢？
3: 那由你来凑那18000吧。
4: 喂？哎，我这村里还有事儿呢，我这走了。
3: 这臭小子慢一点。哎呀，
5: 扎西，你来了。
1: 我来看看梅朵。
5: 你以前呀也常来我们家，还和梅朵啊趴在地上看蚂蚁。
1: 蚂蚁都是小时候的事了。
5: 哎，你小时候就摘他的灵芝，现在你又炖他的灵芝，你看你怎么老干这样的事。
1: 阿妈，我今天就是来道歉的。
5: 他在里面，你进去吧。
1: 阿妈，这个鸡蛋我们家老母鸡下的。
5: 好，我晚上煮给朵鸡吃。
1: 好。梅朵，我能进来吗？
6: 你已经进来了。
1: 我不是怕你不高兴吗？这是什么情况啊？
6: 爸爸养的，说牛棚冷，让他进来暖和暖和。
1: 我知道暖和，我是说这是什么情况？
6: 他拉的。
1: 我也知道是他拉的，那问题是他不能拉在屋里啊。
6: 你问我，我问谁？
1: 你怎么能随便在屋里拉呢？你刚舔完什么你就舔我的手？
6: 他喜欢你。
1: 你喜欢我啊？我也喜欢你。你要多吃一点，长得大大的。你干嘛？你连我的手都要吃掉了。你笑了？
6: 我没有。
1: 我刚才看见了，你笑了。
6: 你看错了。
1: 我没看错，你就是笑了嘛。看在你让我看见梅朵笑的份上，我就原谅你那个了。
6: 你还贫？
1: 不贫了。我是来道歉的。

0: 道歉。
1: 那株灵芝的事，对不起啊，我不知道是你种的。
0: 你知道那株灵芝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吗？
1: 种源。
0: 有了它，村里就能建林下种植基地，三年后每户人家就能多挣两三万。
1: 两三万？
0: 是，每户人家，村里每个人都能跟着受益。我这次就是带着这个项目回来的，政府资金、技术团队全都谈好了，就差这株木本。现在它没了，项目就得往后延，延一年，村里就少挣一年钱。
1: 我不知道啊。
0: 你当然不知道，你摘的不是我一个人的灵芝，是全村所有人的收入。
1: 对不起，那该怎么补救啊？

0: 倒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
1: 啊，你让我干嘛我就干嘛。
0: 当初种的时候我就不止种了一株，现在山上应该还有其他存活的种源，只不过需要运气，慢慢找。
1: 那太好了呀，我帮你找。
0: 不用你帮，我也得去。你当向导，一块进山。
1: 当。
0: 搬运仪器。
1: 搬。
0: 还有，我家空气不达标，需要地方安置我这些东西。
1: 我的民宿啊，干净，还有几米格做饭呢。
0: 你确定？
1: 戴罪立功，为了全村。
0: 行，一言为定。
1: 哎呀，谢谢梅多博士。
0: 别高兴得太早，再出问题，一万八一分不能少，还有村里那笔钱，你也得负责。
1: 知道了。
0: 行了，时候不早了，你回去吧，明天过来接我。
1: 好。那我走了，拜拜。
0: 你说他是不是有点傻？嗯，我也觉得他有点傻。
2: 米多，尝尝，还是当年那个味道吗？
0: 嗯，一点都没变。谢谢锦梅大叔。
2: 好，你们多喝点，多吃点啊。
3: 裴小姐，那一万八的事情就这么轻易饶过他了？
4: 我逗他的，谁让他没生乱摘，得给他点教训。
3: 哦，对了，
4: 这可是我们之间的秘密啊。
3: 哎，是你放心。
5: 哦，马来叔，
6: 吉梅，大西，回来歇车。
1: 哎呀，老刘叔，今天这么早啊？
6: 这还早啊？我跟你们说过吗？太阳出来之前摘下来的黄瓜，那是最脆的。芊芊，来尝尝。
3: 谢谢。
6: 远道来的客人，你也尝尝。
3: 老刘叔，我站这么久还没认出我是谁啊？
6: 哎，你是？
3: 梅朵，
6: 哎呀，认不出来啊，认不出来，咋那么大个了？
3: 这么久没见，您还是这么会种菜。这是今年四号改良版，对吗？底肥加了羊粪。
6: 哎，这丫头神了，你咋知道的呢？
3: 小时候您手把手教我种菜，总说我学的最灵，忘啦？
6: 哦，那忘不了，忘不了。哎呀，这丫头小时候啊，在我那大棚里。追着我呀，问东问西的，你这永远都忘不了。哎，我可听说了，去学农业了，是不是？还是个博士，了不起。
1: 可不是嘛，老刘叔，咱们村飞出去的金凤凰，你看一飞出去再飞回来，连着羊粪味都能闻出来。
3: 我就是学这个的，
0: 老刘叔，我这次回来做林下种植，之后实验田还得找您借羊粪。
6: 借啥？羊粪？行，别的没有，羊粪。要多少有多少。
0: 好，那一言为定。
6: 一言为定。哎，我早就说过，这地里边有学问，你们都不信。现在行了，专家来了，到时候好好给我们上上课啊。
3: 梅朵姐，你这次回来就是专门搞这个林下种植的呀？
0: 嗯，我带了零之一号这个项目回来，不砍树，不毁林，就在树下种食用菌，让大家发家致富。
6: 好啊，那刘叔支持你，以后刘叔的大棚就是你的大后勤，要人有人。要份有份。
1: 哎呀，不过要是真的能不砍树就赚钱的话，我那一万八赔的也不远。
0: 你说什么？
1: 我说你看老刘叔都贡献肥料了，我那个债务能不能减免一点？
0: 想得美。8:30上山，迟到1分钟债务加10块钱滞纳金。我先走了。
3: 金梅大叔，我先走了。
7: 好，再见。
6: 丫头，到我棚里去看看啊。
3: 好，记得带上无人机啊。走了。
6: 好。
1: 老刘叔他好黑心啊。
6: 啥黑心吗？
1: 哎呀，
6: 哎，你这孩子
3: 1万8。
6: 啥1万8？
3: 您坐那儿，我慢慢跟您说。
6: 这搞什么嘛，这是。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全程护水制，节水喝好水，一口净水滋养未来。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2: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3: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4: 发财啦！
2: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5: 大叔，1000元远山瑞阳一头羊，月利五分，两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6: 就想在跑。

0: 来运上的，
1: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
2: 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
1: 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3: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4: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5: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6: 到账了。
4: 你看，你看，
7: 这么快回报！
5: 两位阿姨看一下，
8: 渴望这个。
5: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0000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哦，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4: 我再投10000，
8: 那我也投10000。
3: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织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就按你刚才说的，摘一份报告出来。
1: 是。
0: 有需要帮助的，尽管提。
1: 我一个人会做的比较快。

0: 文姐，局厅现场资料在这儿。还缺啥？这些资料我熟得很。
1: 谢谢你啊，汪洋。

0: 文锦，报告怎么样了？
1: 科长，报告，都在这里了。
0: 你的数据是对的，我马上报告石库。
1: 好。

0: 我那个早饭给你，不就几块巧克力吗？我昨天熬夜，今天又帮了你一早上，我吃一口，不过分吧？
1: 过期了，上山的时候带的，你补充点营养。
0: 过期。

0: 开战8天，歼敌7000多，但我们也大击取了3000多人，真没想到，崔建功一个师27个步兵连，活活打光了20个，情况不容乐观啊！
1: 好消息，现在志四和兵团已经决定了，启动兵团2梯队，12军过来支援我们了，可以作为预备队。
0: 太好了，其他部队开始增援了。
2: 你通知29师的张显阳，把划归44师指挥的87团归建，随时准备支援45师。
3: 好，
2: 不过，军长，87团的换防和归建需要时间啊，坑道里的战士吃喝弹药补给，恐怕坚持不了那么久。

0: 现在军职机关能调度多少人？算上军职机关和直属队，一共1200多人。
1: 1200人，这样把它分一分，分成13个战斗连。第一批今天就送到阵地上，第二批留在师团待命，第三批留在军营集训，保留一批军事骨干，每天要坚持训练，随时准备添油。我们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
0: 分为三批，这个战术好。 现在坑道内单位多，建制乱，人多，思想还不统一，咱们的干部下去啊，能够起到核心的带头作用。尽快的统一思想，组建坑道的党支部，能够让坑道的部队形成一支有凝聚力的战斗集体。
1: 政治部要大力开展杀敌立功运动，还有就是战场报，要及时宣扬英雄事迹。我们绝对不能让英雄 默默无闻。是，我现在就去安排。老张，打老蒋部队的时候，你的土工迫近战术就取得了很好的战果呀。我跟副军长商量过了，这次坑道作战由你总指挥，一定要坚持白天钻进坑道，晚上小股力量袭击敌人，死死的把敌人拖在阵地上。
2: 好。
1: 现在 我们的战士们在楼下的坑道里，敌人在楼上的地表阵地，我们这把尖刀啊，就是专捅他美国佬的屁股。
3: 是。
4: 李部长，我决定去前方坑道参加一线的战斗了，请您批准。
3: 批准了，
5: 记住，
6: 你要抓住合适的证据，一定要活着回来。好，我记住了。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哎，跪一下！哎，跪一下！安静，让一下，让一下！ 让下面先过，过，快，让开，让开，全体动员，立正，原地待命。各个连都有，太乱了，得摸排一下。
7: 都包扎好了，好，到那休息。

0: 吃面不吃蒜，香味少一半。
1: 羊肉有膻味儿，和汤放胡椒。你怎么来这儿了？你现在不是应该在致辞跟着大领导、跟美国佬谈判才对吗？
2: 战场上得不到的，谈判桌上也别想得到。你把美国佬哐哐的喊，妄言说用飞机大炮来谈，你们当仁奉陪了。
1: 所以你来这里了。
2: 这里最热闹，够意思！你来之前也不跟我打声招呼，前天才上山的，我现在在135团5连。哦，5连。哎，你最近怎么样？家里都好吧？
1: 困扰吗？哎呀，惦记着他呢，
2: 倒挺好的。
1: 行，走，
2: 咱们那边说。哎，
3: 闺女几岁了？上学了吗？9岁。
1: 2年级，哎，
3: 辅导员啊，哎，我介绍一下啊，这位是在致辞参与谈判工作的莫远同志，还是我的入党介绍人，哎呦，我们8连的指导员胡满仓，哎呀，致辞的莫同志，你好，
1: 胡指导员，你好，
3: 你好，你好，嘿，
1: 有孩子了是吗？男孩女孩啊？
3: 家有小女，出长成。哎呦，成家挺早啊你啊！哎，你查的怎么样了？
1: 我排清楚了，16连队，共85人，还有55个伤病员。现在啊是兵找不着班，班找不着排，排找不着连呢。
3: 那不
1: 看
3: 敌人的频率都快搅成麻花了，整个一号坑道就像一锅大烩菜。
1: 这样可不行啊。
3: 没有组织，没有纪律的部队，那就是一盘散沙。我们得赶紧想办法统一指挥。能联系到冯连长吗？根本联系不上，我估计啊，3号坑道跟这边差不多。
1: 指导员，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赶紧把党员组织起来，成立党支部，让党员干部发挥作用，统一思想，统一指挥。
3: 想一块儿去了，但是现在的现实情况啊，16个连队啊，各有各的作战任务，每个人都想抓紧回到自己的连队，很难组织到一块儿，除非上级派代表来才能统一调度。
1: 上级。

0: 报告，
1: 指导员、副连长，坑道里除了重伤的同志，其他所有的党员同志都到了。
2: 同志们，部队被打乱了建制，我知道大家都不知所措，都想联系上级，知道下一步的行动指示。但是，请大家不要着急，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就是刚从治司下来的莫远同志。莫远同志呢，平时都是跟我们志愿军的首长们打交道的，他可是跟我们的彭老总开过会的。由于呢，这次情况特殊，志司专门派他下来指导工作，帮助我们战斗。接下来，我们有请莫远同志，跟我们介绍上级的最新指示。
3: 同志们，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咱们千里迢迢从家乡赶来，到了朝鲜战场，为的是什么？
4: 打美国鬼子！
3: 对，我们来就是为了打美国鬼子的。我们非但要打，而且要打赢他们。我们要把他们赶出我们的阵地，赶出朝鲜战场。所以，我们一切行动的原则是消灭敌人，保存自己。但是如果没有一个统一的指挥，我们是不可能打胜仗的，我们简直就是一盘散沙。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要成立坑道党组织，只有在党组织的带领下，我们才能齐心。

0: 协力，一起保卫我们的阵地，一起打胜仗。报告，
1: 说，
2: 代表同志，有组织才能打胜仗，这一点我们都没有意见。可是我们都不熟，应该怎样展开组织建设工作？上级领导有没有什么指示？
0: 具体的工作，请让胡指导员为大家讲解一下吧。
3: 同志们，我是八连指导员胡满仓，这位是八连的副连长段显峰。目前一号坑道由我们两个负责指挥。现在一号坑道的情况是，一共撤进来16个建制连队的干部和战士啊。我知道你们各自有各自的作战任务，各自都担心各自连队的情况，这点特别理解。但是就像刚才致辞的莫远同志所说的，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作战任务，那就是打败敌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可是大家看看现在坑道里的情况，就像一锅刚下锅的大烩菜，没有味道不说，有的菜刚下锅就烂了，有的菜怎么煮都不熟，这能吃吗？肯定吃不了。那这锅菜差什么？就差一个掌勺的大师傅。这大师傅是谁呢？党支部把大家集合过来，就是要成立八连的坑道党支部。从现在开始，一号坑道所有的战士全部并入八连，统一由八连党支部统一思想、统一指挥，完成我们的共同任务，打败敌人，争取胜利。
2: 胡指导员，就你来当我们的党支部书记吧，我投你一票。
3: 好，鉴于战争的复杂情况，那我暂时先担任八连坑道党支部的书记。下面我宣布八连坑道党支部正式成立。
4: 报告。
3: 说，
4: 我们现在有了党支部，那军事上谁指挥？
3: 军事上我想还是由八连的副连长段显峰来指挥。大家对他可能不太熟悉，段显峰同志曾经是军部的一名作战参谋，18号带领八连零伤亡通过敌人炮火封锁线，把八连一个不落的带到了一号坑道。而且段副连长对一号坑道周围的阵地情况非常了解，所以由他来担任军事指挥是再合适不过的。下面有请段副连长安排工作。
5: 同志们，谢谢大家对我的信任。废话不多说，现在我宣布几项临时规定。第一，汇报有主次，先班再排再到连。第二，坑道内专区专用，不许无理占用。第三，我们所有当过班长排长的同志们要统一听我的指挥。好，现在我将各位同志重新分编。八连连长冯百胜带着一排排长常大友在3号坑道，二排排长已经牺牲了。现在我任命魏楠同志担任二排排长。
4: 副连长，我之前只当过副班长，这让我当排长，
5: 敢不敢？
6: 敢。
5: 三排排长吴波，
7: 有。
5: 四排排长王承栋，
8: 四排长腿部受伤，一会儿我去传达会议精神。
5: 好，现在我们都是一家人了，我们都是八连的同志们，所以我们要拧成一股绳，团结一致，打赢这场仗。
9: 是。
10: 战场真是个炼金炉啊，若不是亲眼所见，我真的无法相信你已经变成一个这么优秀的副连长了。
11: 不是我蜕变，是战士们影响了我。我以前坚信

0: 火力、装备是打胜仗的关键，但我这次在战场上，我看到我们战士们不畏牺牲的智慧和勇气，我才明白，人才是打胜仗的关键。你看我们的火力装备远远不如对手，但是我们不怕。你炮弹轰我们，我们钻坑道，白天打不过，我们夜里打。 最关键的是，你看我们不到一个晚上，我们就能以党组织为中心重新组建，形成完整建制的战斗力。所以我现在坚信，只要我们还有一个人活着，阵地就在我们手中。就算我们全部牺牲了，我们的同志也会顶上来。
1: 真是高兴，当年能成为你入党的介绍人，并且把你输送到根据地去做革命的工作。现在从你的话来看，你已经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共产党人了。还在努力中，我也得谢谢你啊！没有你，哪有今天的我？
2: 但是我们不能原地踏步。未来的战争中，只有战士们的顽强意志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要掌握先进的火力、先进的装备，我们的军队才能真正的成为无敌之师。这坑道也真是厉害啊！美军这么猛烈的炮火轰炸都完然无视。
0: 哎，你能不能跟我说说，这个坑道取胜的秘诀到底是什么呀？哎呀，这个坑道我要跟你仔细说，得说三天三夜。我捡重点的跟你说，要守住坑道，第一个要通风。你看我们每条坑道里都建了多个通风口，这个通风口的隐蔽性可是大学问。
3: 还有就是怎么来保护好坑道。我们可以防火、防生化、防炸药。
4: 老杜，哎呀，电话线终于通了，跟三号坑道连上了。
0: 连长什么指示？
4: 连长说啊，市里边还是明确了啊，白天钻洞，晚上洗澡，杀伤敌人，
0: 就这些啊？
4: 还有，连长大大的表扬了咱们成立坑道党支部的事儿。 而且还说我们跟军部是不谋而合呀！嘿，太好了！哎呀，肚子饿了，该吃夜宵了。
5: 来，抱着你。
6: 哎，你说什么？吃夜宵
5: 啊？在我们这儿就是夜间行动的意思，敌进我退，敌疲我扰，敌退我击，这是我们上甘岭的游击战术。
6: 副连长。
0: 也带我一起去吧，我要为咱们连牺牲的同志们报仇去。不行，这几天敌人防备的严，今天晚上我们党员先锋队先上，等过两天摸清楚了情况再带你们去。
5: 好，
2: 作为党员，算我一个。
0: 魏彦同志，你去干什么？你了解这里的情况吗？了解这里的地形吗？太危险了，你留下来。
2: 坑道里也是需要党员来做工作的。代表同志啊，这个打仗啊，就跟馆子里边做菜是一样的，有切墩的，有掌勺的，还有打水的。哎，一个萝卜一个坑，你呢，主要就是负责品尝、提意见，就别给我们抢这拔萝卜的活了。<笑>
0: 我呀，不是来尝味道的，我来这儿就是为了上前线打仗。
2: 魏同志，我现在是这里的指挥员，我命令你留在坑道。
0: 段咸丰同志，从级别上来讲，我还比你高呢。我是从制司过来的，但在这里，你是秀才，我是兵。范元宝，
6: 有。
0: 报仇的机会多的是，服从命令，替我照顾好代表同志，不许离开坑道半步。
6: 是。
0: 咱们先开个动员会。
3: 好。
1: 崔建功吗？
3: 请让一号坑道的同志转告墨渊，朝方策反了一名南军少尉，他手上有狙击岛的情报。
1: 到狙击岛后，去七号仓库接头，
3: 尽快把情报带回来。
4: 是。
2: 李部长，美方一直在战俘这问题上纠缠，我想去趟狙击岛，看看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向您申请展开行动。李部长，你就让我去吧。
1: 既然你已经坐不住了，那你就到前线去看一看。
4: 是。
1: 好吧，这次行动可以就叫一线。
5: 哎，大白同志，你不能走，副连长说过的，你不能走，这是命令。
2: 转告段先锋，我有重要任务。

你能干点什么？还能干点啥？那俩眼睛干啥的？那滴溜夸夸转，然后你这一个大活人怎么就不明白呢？还掉屁股人就没了，你怎么寻思呢？啊，一个人跑出去啊？ 你眼睛看啥？瞅啥呢？在那儿！哎呦我天哪！你气得我！你！哎呦我的妈呀！哎呀！

莫代表接了个电话说有任务就出去了。我送他到洞口看见个美军，顺便打了一个冷枪，就一枪。

0: 范元宝在洞口开枪，很可能会被美军的观察哨发现我们的洞口。他的行为本该执行战场纪律，但又情有可原。现在的当务之急是，美军即将对坑道的进攻。这些地方是我们的通缉口，这里。 是坑道的进出口。大家都说一说，如果你们是敌人，你们会怎么进攻？
1: 堵住坑道口，谁也跑不了。
2: 坑道最怕烟，我要是敌人，就使劲往坑道里灌烟，只要烟灌得够多，这些烟就会从通风口里冒出来。
1: 对，这样通风口就暴露了，敌人就会堵住通风口。 我们要么在坑道里闷死，要么出去被。

0: 这是要摸进来呀？他们是怎么找到这儿的？ 联系炮指，元宝，你把电话拿来。是。炮指，现在只能硬碰硬了。敌人都轰炸到我们家门口了，我们必须得给拿炮轰回去，让他们知道这不是想来就能来的地方。喂。
1: 接炮指，
2: 我是炮指副指挥高峰亮，高副指挥你好，
1: 我是八连断险峰，
2: 我知道你是断险峰了，怎么了？
1: 敌人现在正在靠近五九七高地反斜面一号坑道，请你立即开炮。
2: 好，炮火马上覆盖五九七反斜面。
1: 不光是反斜面，还有坑道口。
2: 我要是把坑道口炸塌了怎么办？
1: 一号坑道跟别的坑道不一样，很结实，炸不塌。
2: 那要是炸到人呢？你别废话了，开炮！
1: 你小子叫我喝六的，
2: 还是回击我来了。
1: 高副指挥，
2: 我是八连指导员胡万仓，
1: 论级别论职务你都比我高，但是说话得讲理。现在在讨论战术，现在敌人马上就要摸进一号坑道了，你再不开炮的话，一号坑道没了，
3: 谁他家的负这个责？
2: 我告诉你，
4: 八连的比我脾气还大。
1: 挂了，
2: 打
1: 火箭。
2: 我先唱个红脸，你后边沟通就顺畅了。听我的没错。
1: 接炮指。
5: 高副指挥，
1: 你听我说，现在敌人马上就要来了，你们再不开炮，一号坑道就完了。
5: 你现在赶紧开炮，
1: 我会随时协助你调整设计组员。
2: 你小子要是敢乱指挥，我亲自过去枪毙你。
1: 高副指挥。 我现在就是你的眼睛，请你一定相信我。
5: 向西200米，
2: 高地减一，向左002。
6: 目标5979高地一。

0: 停止开炮！
1: ，
0: 听我口令。预备。
1: 哎，放心。
0: 快进来！炸弹了！
2: 怎么样？抗生有没有上？
3: 没上，被刮破。
1: 为什么就不听命令？在凭什么你给我滚蛋？

0: 还是炮管用吧。把枪都缴一下。
1: 是。

0: 精准度，时间，距离的配合。
1: 回坑道，
2: 是。
1: 隐蔽坑道口，防止敌人发现。

0: 副连长。
1: 什么事快说。
0: 哎，这个小女孩挺漂亮的，长得和您很像吧？这该不会就是副连长的女儿吧？
1: 关你什么事儿？
0: 我今天犯了错误，是我太想杀敌了。
1: 想杀敌？谁不想杀敌啊？一个连队就靠你一个人杀敌。

0: 那要我们连队干什么？既然有连队在，就是要我们听从命令，有组织、有纪律、有配合的杀敌。而且你不听命令已经不止一次了。
1: 放，双喜，回来。
2: 没事儿，我先去给连长报个信儿。
0: 为什么就不听命令？你迟早有一天会因为不听命令而白白牺牲。知道了，副连长，我保证不犯这样的错误了。伤没事吧？
3: 没事。
0: 回去吧。
3: 所以那个是您女儿吗？

0: 她是我的养女。
1: 养女？
0: 她是个孤儿，亲人被美国人撞死了。Sir。
2: So, what is your relation to her?
0: No. Her name is Miao Sheng. She's a little sister of the girl. That American officer killed his car.
3: 真无分别，美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4: 科学护双眸，光明伴成长。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5: 天有不测风云，气象灾害防护特别重要。暴雨来临时，要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避开低洼涵洞和窨井盖，注意垂落的电线，不要触碰雨中金属物，防止触电。没电天气要把门窗关好，远离门窗、阳台和墙壁，尽可能切断家用设备电源。如在室外，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在大树下躲避。大风来临时，要及时整理阳台、窗台上的易坠落物品，以防北风刮落砸到他人。在室外要远离广告牌、树木、危墙、临时建筑物等，注意防范空中的坠物，以免被坠物砸伤。气象复杂多变，注意防范灾害，安全你我他。
4: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

0: 老孙，
1: 军长，军长，
0: 叫几个人把车上的萝卜卸下来，别磕着，好好数数。
1: 军长，
0: 你喝水。
1: 你多久没睡觉了？仗要打，觉也要睡呀。大伙儿吃的怎么样？
2: 现在我们山下吃喝没有问题，可山上太困难了，每天四五十架次的飞机轰炸，弹药还勉强能送上去，可这水太难送了。
0: 这水要是不好送，那就想办法多送萝卜呀。
2: 送了，但山上的战士反应
0: 什么？
2: 这萝卜吃多了吧，他烧心。
0: 那就是屁放的多一点嘛。但我确实也没考虑到这一点。你们天天就吃这个？
2: 还有馒头。

0: 王副司令，志司同意你们将十二军、三十一师作为预备队调往上甘岭地区的计划。
1: 感谢首长。
2: 三十一师刚刚执行完京城的防御任务，就调往上甘岭，这是志司的决心。你们一定要做好指战员的动员工作。
1: 报告首长，秦基伟告诉我，十五军
3: 已经做好了准备。
2: 全力执行反击计划，直到全部恢复原有阵地。
0: 好，目前敌成营成团的向我阵地冲击，这是敌人用兵上的错误呀！
4: 是歼灭敌人的良好时机，应抓敌人时机，大量杀伤敌人。我继续坚决的斗争下去，可置敌于死地。
5: 是。
6: 跟他说啊，
4: 军长。 王副司令打电话来找你，我说你去四十五师了，你要不要给他回个电话？

0: 军长，崔建功那边什么情况？
1: 很不好，炊事班都上前线了。
0: 哎呀，这仗怎么能打成这样啊？
1: 哦，你刚才说王副司令在电话里说什么？
0: 他什么都没说。军长，你要不要给他回个电话？

0: 接三兵团司令部，我是秦继伟。秦军长，告诉你个好消息，致司命令里的胜带着十二军去你们那儿了。
1: 他的91团23号就会到达武胜山地区。上级接下来是什么指示？你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
2: 我倒要看看美国佬还有什么花招。
0: 哦，让十二军过来，好啊，那我们就有生力军了啊，我们腰杆子就硬了。
3: 志思说，美军单方面发布消息，
2: 他们已经占领了三角山的大部分阵地，不日将结束战役。
0: 我明白，我会让他们为说这句话付出代价的。
2: 就是这个意思，看你们的了。

0: 外面走的动静啊，多醒醒，醒醒，多醒醒，我现在去通知段副连长，
1: 他们可以出发了，
2: 走，
0: 多醒醒，
3: 走走走。

0: 高副指挥。
1: 谁啊？
0: 134团八连副连长段显峰。
1: 哟，我的眼睛来了，欢迎欢迎，来，快坐快坐。有何贵干啊？
0: 我特意来感谢炮指，及

你为什么不告诉他们你不是曾文佳小姐？我为什么要说？起码不让大家误会你啊。我的事儿不适合说。嗯，这点跟你妈真像。跟我说说他。他呀，还是让董叔跟你说吧。他们公事故，我跟你妈。 也只有一面之缘。他好看吗？比你好看。都赖你爸。我爸厉害吗？

0: 同志们，刚刚接到军长的来电，要求我们全方位无死角地观察敌人的情况，特别点名菊亭县观察所，那是离前线最近的地方，非常危险，条件极差。我现在需要一名同志去那里执行任务。
1: 报告，我去。
2: 科长，我去。
3: 报告，
4: 前线太危险了，需要保护女同志。

0: 我们要去。
1: 女同志怎么了？我们也是战士，不怕危险。你对我们有偏见？
0: 我没有。
1: 一个人去要同时知晓英语、朝鲜语、密码、步话机和电台维护维修，你行吗？

0: 哎，快！哎，这是什么？抓住你了，开枪跑！你快看，这不就是个老鼠吗？这哪是老鼠？这是松鼠。哎，
1: 这是松鼠。
2: 一个松鼠，看给你金贵的。
1: 你懂什么？这叫患难见真情嘛，还患难真情，搞得跟亲兄弟一样。
2: 我跟你说。我在山里那会儿，家里的牛啊、马呀、啊，都是当自家里人。
1: 我要跑，来，过来，过来。
3: 哎，不是松鼠。哦，
4: 啊，没有事，坐坐。
2: 那个时候，我家里还有一只下蛋鸡，就给它取名叫饭碗。
0: 饭碗？哦，饭碗的饭，不是你姓范的范呀。
2: 我就是不识字，那又怎么样嘛？我得给你取个名字，你要跟我姓，你也姓范。好不好？
0: 叫饭桶、
5: 饭主、
6: 饭金、
7: 饭魂啊！
2: 停停停！你们都起的是什么名字？什么饭魂呢？我给你放个魂看看，是不是你说饭魂？
8: 明白啊！你要是非得让他跟你姓范的话，就叫他范弗里特吧。哎
2: 哎，范是范什么特？是谁啊？
8: 美军的总司令，这绝对是个大混蛋。哎，
0: 这个好，
9: 这个太好了。
2: 美军司令姓范啊？行，就叫你范弗里特好不好？范弗里特，范弗里特，我得好好收拾你。起立，立正。
8: 美军总司令，好好训练他，
2: 好好训练。好，是指导员。
8: 现在同志，副连长找你啊，
10: 好不？
2: 范弗里特。我们今天请你要听我们的话了，
9: 范弗里特，哎，你那喂点，
11: 那敬你，
2: 好，看你吃不吃，范弗里特，你给我老实点，范弗里特，他害怕，他现在害怕，范弗里特，老实点，老实点，
12: 来来来，云南拿来的抗美牌香烟，你看一下这个烟丝，黄的跟麦穗一样，抽一根，给你吧，
13: 我劝你啊，也戒了吧，这坑道里啊缺水，抽烟容易渴。再说了，这烟呀，要是呛到伤员，一咳嗽把伤口真裂了，那咋整？
12: 军长派我们来了解坑道情况，准备23号反击。
14: 有些问题要告诉军长。
12: 什么问题啊？

0: 现在整个坑道能战斗的就26人，怎么反击？所以派我带一个排来增援你们。那你们带了多少颗手榴弹？带了多少根爆破筒？现在坑道里只有3根爆破筒，一发把足看，40多枚莫洛托夫，再分给你带上来的人，那就是人均不到1颗莫洛托夫，这点火力怎么打？
1: 我跟你讲，小组突击，打开了通道以后再冲锋，一直都这么打呀。这两天美军正在修筑工事，新的火力点、新的地堡都没有摸清楚，上去是不是送死？我是不会让我的战士白白去送死的。
2: 你是怕了还是怎么样？
3: 勇敢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哎，怕肯定是不怕，啊，就像啊，我给你一个馒头，你吃饱了，然后我再给你一个，你说你能不能吃进去？你肯定能啊！就像这场仗，这场大反击，能不能打？肯定能打，而且必须打。
1: 打不了。
2: 23号大反击，打不了。你这话有情绪，你要对你说的话负责任啊！我会把我所有的想法都汇报给局长。老胡，我跟你讲，我这次来无疑是带着任务来的，你知不知道？啊，他跟我在这里搞投降主义言论，他是什么意思啊？ 我知道你是有觉悟的人，好吧？我也担心，你自己看。

0: 嗯，哎，来了正好，一起听听。观察所的同志，请你把刚才的情况再说一遍。根据白天的观察，敌人一直在抢修0到11号阵地，目前4、5、6、8、9号阵地都已修复，其他的阵地也补充了兵员，目前情况就这些。谢谢你。
1: 听到了，我是不是在实事求是啊？嗯，
2: 这个呢是丁鑫刚刚写的报告。
1: 好。
2: 哎，这什么态度？你这是？
1: 我给你念一下啊。 我是1343营参谋丁鑫，现在你能不能停一停？啊？你怎么不明白军长的意思呢？丁鑫都已经带人上来了，这还不明显吗？你在军部这么久，不会这都看不出来吧？
3: 军长派人来摸底，是问我们怎么打，而不是打不打。指导员，刚刚观察所同志的报告你也听见了，23号确实不是个好时机。
4: 观察所的报告，军长能不知道吗？
3: 所以我要补充坑道里的真实情况，让他做出最正确的决定啊！
4: 而且，我有我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 军事民主那是我们打胜仗的传统。
2: 人家军长为什么要来摸情况？他是有原因才做的这样的决定。
4: 哦，正好我。

0: 我有个请求。
1: 你说。
0: 等我把这份报告写好了以后，你跟我联名交给上面。
1: 这不是我刚才说那些你没听明白是吗？
0: 不管你跟不跟我联名，我都会交上去。

0: 师长，我是八连段先锋，现在炮火能够覆盖到坑道口。喂。
1: 开山开山，收到请回答！开山开山，开山开山，开山开山，收到请回答！开山开山，开山开山，收到请回答！

下沙坑那口，启用备用出口。是。啊，都是碎的。压缩饼干，杨子，你怎么不听话呀？你那么久不吃东西怎么办？ 这样，要吃一点才能活下去。哎，要吐血了！对不起，我不应该让你吃的。你想吃这个？不好吃的，它没有什么肉。

0: 罗胖子，我还没同意你死呢。
1: 罗万象吃不了东西，会不会死？
2: 他那个情况是需要打吊针的，要输入一些生理盐水和葡萄糖。
1: 生，那个水和糖，有那个就行。
3: 有很大的机会是能活的。
1: 去哪弄？

0: 一号坑道口还是进不去，是，一直封锁着，备用坑道口位置还没报上来。
1: 医护优服务引领享安康，岁月流金，安康常伴。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2: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

0: 干什么？你想钱生钱利滚利，坐享年华与百分之20%吗？你想不想做个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六六六！低风险，高收益，倒贴版本付息。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1: 拒绝高利诱惑。
2: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山洪泥石流猛如虎，不来则已，来了就会造成重大损失。那么，面对这个猛兽，我们应该如何防范呢？一，山洪泥石流多发地区的居民要随时注意天气预报，留心观察周边环境，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的异常声响，积极做好防范准备。二，当发现有山洪、泥石流征兆时，立即通知下游可能受影响的村庄、学校、厂矿等，及时做好防范。三，在山谷内活动时，遇到大雨、暴雨等天气，不要在低洼处以停留。四，发现山洪、泥石流来袭时，千万不要顺沟方向跑，要向山洪、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五，重要的一点，尽快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你学会了吗？
3: 会啊！
4: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0: 坑道部队正逐渐缺水，全员修坑道时将水缸建在洞口，一开战便遭到炮火打击，教训很深刻。但现在的关键是如何解决坑道的困难。
1: 美军对两个高力坑道的进攻近乎疯狂，用无后坐力炮轰、炸药包炸、飞机投弹等手段与我坑道部队争夺坑道口。
2: 不止这些，局厅县观察所报告说，他们围着坑道口修建暗堡，并且开始搭建铁丝网，意图很明确，就是要将所有坑道都分割开。
3: 老张啊，
4: 哎，
3: 我上次说找苹果的事搞到了没有？
4: 哎呦，还没搞到。
3: 为什么？
4: 我去后勤部了，他们说他们加班加点，马不停蹄，已经满负荷了。
3: 物资没运到山上，永远不算满负荷。毛龙，
5: 有，
3: 发动车去后勤。
4: 哎哎，我说军长，哎，等他们汇报完之后，你
3: 情况我都知道，不用汇报了。
4: 哎，我还有个事儿。
3: 啊，你们先忙去吧。
6: 军长，23号的反击，您是已经下决心了吗？
3: 你是想反对吗？
4: 既然你下了决心，我会全力支持你的。现在的问题是啊，23号的反击时间，我们只有103门大口径火炮，2个弹药基数，这远远不够啊！
3: 你有什么想法？
4: 我听说呀，又有一批卡秋莎已经过江了。
3: 消息可靠吗？

0: 这是好事啊，你小子耳朵够长的呀。我这就给洪福森打电话，长征的时候我就跟着他，他肯定会照顾我的。给我接致司洪副司令。
1: 哎，老领导，是我齐继伟。
2: 继伟啊，你那里打得很热闹啊。
1: 范弗里特想上武圣山，把两个高地都给我炸平了，快。
2: 西方山的情况怎么样了？
1: 也在打，都是连级进攻。现在敌人是想上武圣山啊，但是我西方山的方向也不能不防啊，
3: 是不是？现在我的炮不能动，可是这个
1: 武圣山我也得加强。你看，老领导您这，
2: 说吧，要什么？现在其他地方的动静都不大，十五军要什么我给什么。
1: 哎，你之前卡秋莎不够，我想再申请一个卡秋莎火箭炮营。
2: 好，最迟明天中午前到达。
1: 哎，谢谢老领导，我代表十五军给您敬礼了。

0: 指导员，哎，指导员，
1: 正好看见副连长了吗？
0: 好久没见他了。
1: 哦，你帮我找一下。
0: 指导员，今晚上能让我出去吗？
1: 哟，怎么着，提高觉悟了？啊，
0: 那我
1: 你什么你？不能出去，不能。
0: 指导员，你让我去一次吧，荣誉该轮到我了。
1: 只有党员才能够参加夜袭，你现在帮我去找副连长去，快去。
0: 不找，自己去。
1: 臭小子，回头晚上说你收拾你。

0: 我先说两句啊，来的都是干部，应到16人，实到15人，缺席1人是段显峰。
1: 这个段显峰为什么不来参加这个会啊？
0: 我派人去叫他了，他在写报告，来不了。
1: 他写报告，写什么报告？他写报告，
0: 反对23号反击的报告。
1: 他凭什么反对？
0: 我知道，对于他个人的想法，我也不同意，所以把大家召集过来，我们共同商量一下如何处理。
1: 同志们，他这个就是个人主义，不讲纪律。
0: 丁一同志，咱们先别上纲上线，先坐，啊，咱们再讨论一下。我刚才也强调，
2: 报告指导员，您看到元宝了吗？
0: 没有啊，他们一直找你吗？

0: 死了，回去，不准起来，别乱动。 药在哪儿
1: ？Guys, don't worry. If we want to report within 5 minutes,
0: 不准说话。你要是敢出声音，把这里都炸了。
1: OK, calm down.
0: Calm down.
1: Calm down. Calm down.
0: 你懂了吗？药在哪儿？他怎么溜出去的？不知道，一溜烟他就不见了。
2: 我是不是让你看着他的？那个段连长，咱先别说这些了。
3: 双喜，赶紧带人去接一下元宝。
4: 是，我带他们去。
2: 也好。
4: 哦，报告我写好了，麻烦你帮我交到上级。
2: 好。
4: 你和党员们都看一下，哎，然后把名字签上。

要，徐娜，过去，快，过去，后退。

0: 中几连的？翻连的。你呢？
1: 我八连的。
0: 你没有让我为了反击出来侦查的。
1: 反击？你们确定反击计划了？
0: 你们还没确定。
1: 不说了，我不能在这儿，我会暴露你们的。

decoy.

0: 段副连长的意思，大家看一看。如果同意段副连长报告中的看法，就跟他一起联名签字交到上级；如果不同意，我也会把这个报告交到上级。有什么想法，大家都说一说吧。啊，
1: 我坚决反对他的报告，这个就是右倾。
0: 先别着急扣帽子，
1: 我扣什么帽子啊？
0: 有问题说问题。那你具体说说，为什么反对？
2: 我再跟你们说一遍，没什么好商量的。军长他自然有军长的考虑，我们现在要考虑的是23号怎么打，不是去讲23号打还是不打。
3: 我不同意丁新同志的看法。你刚来，对整个坑道的情况根本不了解。在你来之前，整个坑道能作战的只剩下26个人，现在加上你们，也不到100人。现在反击，怎么打？对。
4: 我同意副连长的报告，副连长的报告里把我们人少、火力不足、敌人增援、修筑工事做了详细的分析。这就是毛主席说过，我们要实事求是、唯物主义，所以我也不同意23号进行反击。
5: 我赞成。
4: 不是上级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反击就坚决打好，不反击就坚持到底，绝不放弃。
6: 这个同志有觉悟。
4: 赵元，同志们，你们看这样得不得行吗？现在有了同志是赞成的，有了同志是反对的。但是主要是现在这个时间真的太紧迫了，我们可以让那些赞成的同志和副连长一起签个名噻，然后让不同意的同志持保留意见吧。保留什么意见啊？就一个饺子，韭菜和肉分开吃啊，绝对不行啊！
7: 既然大家没什么说的了，投票吧。
8: 同意交报告的请举手，7票。好，不同意交报告的请举手，还是7票。好了，可以了，还有你1票，23号就是要打。
9: 我不同意。炮火消耗大，是因为对连续作战认识不足。 步兵伤亡越大，就越依赖大口径炮火的存在。战斗仍然在进行，仗必须打下去，阵地必须夺回来。

0: 大人，臭小子，你跑哪去了你？
1: 美军军营。你看，他们呢？谁
2: 们？
1: 妇联长还有双喜啊？
2: 我没见着啊，
1: 他们也出去了。
2: 范元宝，
1: 啊，
2: 几个
1: 还知道回来？啊！看你现在真的是胆子大了是吧？啊，不要命！

0: 在美军军营都看见什么了？美军。哦，还看到三连的人在为23号的反击侦查。 我怕暴露他们，我主动撤离了。还有呢？美军军营里面，美军他们都在搬汽油桶、搬轮胎什么的，
1: 肯定没安什么好心。
0: 天黑以后，那些美国佬全都会跑到山脚下去，也不知道是为什么。这算吗？

0: 愣着干什么？送药，关金币。
1: 蹲下，别挡道啊！

0: 八连的副连长段显峰要对一名战士执行战场纪律，报到团里来了，团里的意见不统一，又往上报，崔师长就把这个汇报给我们了。
1: 范元宝这样的战士怎么能给处分呢？记二等功。
0: 好。
2: 包军长，八连的一号坑道党支部发来一条消息，说反对23号进攻。
1: 反对？什么理由？
2: 他们说坑道里兵员不足，弹药短缺，不具备反击条件。
3: 不具备反击条件？让他如实反映情况，不是让他出谋划策？
1: 都说现在坑道里困难，我理解他在说什么。同志们，现在我们的仗打到这个时候，敢出手就是一种态度啊！现在就要展示我们志愿军钢铁般的意志啊！要让敌人知道，我们还要打，还能打，我们誓死不休，不可战胜。
3: 对，
0: 好，我明白了，
4: 我现在就把命令发下去。
1: 你怎么说？
4: 23号反击，
5: 不能讨价还价。
1: 补一条，谁不好好打，我枪毙谁。
3: 现在我宣布，给范元宝同志记二等功一次。
2: 哎，真的吗？我立功了，真的吗？我立功了，宇哥，我立功了，小宇哥，我立功了，我立功了。
0: 我发上去的报告回复了吗？
6: 可以，
0: 回了。回复的怎么不告诉我？
6: 漂亮漂亮，
0: 一会儿咱们私下再说啊。单独说什么呀？这都是大家联名起发上去的，得让大家知道结果。

0: 你们谁敢打我呀？全体都有！你，谁不好好打，就枪毙谁！
1: 哈哈哈哈哈！哎呀，解散吧！解散吗？
2: 走走走走走走，
1: 黄花。

我们在同敌人比赛，战胜困难，这就是最困难的时候。敌人软，我要硬；敌人硬，我要让他软。要歼灭敌人，就要用这样的原则，指导战术上的手段。

0: 报告，
1: 副连长、指导员，连长来了。
2: 连长？哦，冯连长。
3: 转我的令，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许进来。
0: 是，是。
3: 冯连长，怎么了？我是段建峰，你长出息了啊！报告的事情，
4: 你打算什么时候跟我解释？你以为这人能放得过我吗？你越是急，你没越我的急啊！
3: 哎，指导员，你没有跟冯连长说呀？

1: 指导员这几天很忙，都怪我。其实这就是我的一点个人建议。
2: 这事儿你要是烧伤我的话，说不定军长就能同意了。
1: 是这个意思啊，段建锋，我得提醒你啊，咱们八连可是一个整体，无论遇到什么事，咱们得一起扛着。

你给大明进京，命令下来了，咱们就得执行。我给你带了批新兵，打反攻的时候，你用得上。

0: 134团8连2等功战士范元宝向双喜哥报道。刚刚上来不少新兵，连长分了好几个班，还选了新班长。你说咱俩也是老兵了，会不会也给咱俩分个班长当当？
1: 要是都是像你这样的兵，我得气死啊！副连长，
2: 这五个新兵以后你来负责。现在你是3排7班班长。
1: 我不同意。
2: 什么时候我给你下命令，你能跟我说一句是？这事没得商量，你们赶紧互相熟悉一下。
0: 他为什么不让我当啊？
1: 入列。
0: 我
1: 没听见吗？入列。全体都有。立正。

0: 你叫什么名字？
1: 葛大王、丁麦斗、
2: 侯子明、
3: 周鹏迪，
4: 我来。
0: 好，歌最高这个初练，100个俯卧撑开始。
1: 是。

0: 这次俺可怪惨的，看啊，来的够准时啊！对啊，副连长，我看那边怎么还有南军啊？那不是南军，美军叫他们卡图萨。卡图萨，你们都画上了？
1: 都画上了，
2: 怪惨的就这些。
1: 不对，这样的布局，以我的感觉，这里还应该有个火力点。刚才我们都观察过了，应该是没了。这个火力点可不能大意，要是疏忽了，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得想办法走到近处去看个清楚。老白家，赢了去！
0: 一二三，
1: 一二三，
0: 保证完成任务。
1: 小心点，
0: 小心点，
1: 大地。

0: 副连长，
1: 双喜回来了。
2: 没事，怎么样？带过去了一趟，那下边又挺老干妈，是个半地下的监视，而且枪口还贴着地面，太阴险了。
3: 不管多阴险，被我们发现了，到时候第一个端了他。
2: 哦，走，我给大家拿回东西。
4: 没白去啊你。

0: 今天晚上，135团5连会配合我们8连进行反攻。我们连的任务：先占领1号阵地，再占领3号阵地，然后北上，拿下8号阵地。我们要和从山下进攻2号阵地的5连形成对攻态势。
1: 彻底将敌人赶下东北山梁，但是现在敌人新修了很多火力点和暗堡，如果不及时拔掉，我们在进攻的时候会遭受大量的伤亡。副连长，我现在带人把那些暗堡给断了。
0: 端了是可以，但是会打草惊蛇，美军很快会反应过来，我们要反攻。哎，
1: 那副连长，您是怎么一下子就看出来地图上少画了一个暗堡啊？
0: 美军阵地防御火力配置分为远距离防御。 近距离火力、拦截火力和战斗地域内火力。远距离火力是空军和炮兵实施的，近距离火力包括迫击炮、无后坐力炮，还有重轻型机枪。拦截火力包括各种直接瞄准火器组成的火力网。战斗地域内火力主要用于阻止进攻方的突破、限制扩张。 阻止增援、支援反冲锋。少画的那个暗堡，就属于战斗地域内火力配置。如果没有这个暗堡，那整个火力网会出现一个不明显，但有致命的漏洞。所以，
2: 减油盐糖量，增动奶果香。 少游少盐健康膳食，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3: 溺水已经成为我国儿童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阳光灿烂的夏天本应充满欢笑，然而一个又一个真实惨痛的溺亡案例，敲响了未成年人的安全警钟。天气逐渐变热，中小学生应如何避免溺水？儿童防溺水6不准：1、不私自下水游泳。 2、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4、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5、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6、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溺水时该怎么办？1、儿童溺水时不要惊慌，调整呼吸，戴口鼻露出水面后。 迅速举手呼救，注意抓住水中漂浮物或者木板等。2、遇到同伴溺水时，要大声呼喊，并立即寻求成人帮助，不能手拉手等盲目施救。3、发现溺水者后，可充分利用现场器材，如绳、杆、木板等救人。生命不可重来，防溺警钟长鸣。
2: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

0: 卡图萨，卡图萨是美其师拿李伟军充编的火力点和部队。
1: 合着南朝鲜伪军就叫卡图萨？副连长，你直接写伪军不就行了？
0: 啊，这当然不一样了。卡图萨在英文里是什么意思呢？是军用物资。也就是说，在美国人眼里，这些李伟军就是移动的军用物资。
2: 哦，这美国佬就没把他们当人啊。
3: 那个，今天晚上坑道就交给丁参谋了啊！大家散会。
4: 报告，上岸已安排完毕，现在就可以下山，请求指示。
5: 入夜以后再行动，一定注意安全。
4: 是。
6: 联络员同志，请稍等一下。这是我给家人写的信，已经半年没有跟他们联系了，很想他们。他们一定特别担心我，麻烦给带下去，谢谢。
1: 哎，联络员同志，要不帮我也写一封吧？
4: 你说，我来写。
1: 就告诉他们，我一切安好，还有，让我家的老头子帮我再烧点家乡的烟丝过来。我想着带着连里的同志们都尝尝，其他的呢再说。辛苦。
2: 同志，帮我也省点东西回去吧。这是我的津贴，再加上之前邮寄的那些钱，足够买一头牛给他们耕地了。辛苦了。

0: 我是段显峰，
1: 又怎么了？
0: 高副指挥，反攻的时刻马上就要到了。今晚我们之前说的打，炮与步兵的距离稳定的控制在80米之内。好，我干好我的，你干好你的。还有，我们的卡秋莎到了。卡秋莎，来的正是时候啊！高副指挥。 今天晚上就看咱们的了。
1: 好。

0: 我们要完成这项任务。炮击结束后，要确定我方部队是否彻底摧毁了一号阵地的所有暗堡。如果有残留暗堡，坚决断掉，保证肃清通往主阵地的反击通道。
1: 学校，孙耀祖，掩护射击。

小的安全距离。在诺曼底登陆的时候，盟军把安全距离从0.1%调整到10%的失能标准，那就大大的缩短了安全距离。但尽管这样，盟军的

0: 损失225,600人。
1: 不缩小安全距离的话，伤亡会超过300,000。
2: 告诉这位，如果我军的安全距离能够缩短一半，我们的战士能够少牺牲一半。
3: 安全距离缩到80步，冲锋距离缩短，但无伤概率增加。你确定冲锋距离缩短后伤亡一定更少吗？
0: 我认为一定有办法，既让炮兵在安全的位置，又让我们的炮弹落得准。
4: 战术要以最高水准服从大局，才是最好的战术。
5: 我们要更努力，不能让他们白白的牺牲了。
6: 段先锋，你打过仗吗？
5: 段副连长，
7: 军长，其实今天我们已经尽力了，最起码537.7的反击我们是成功的。
4: 537.7北山打的是南朝鲜军，那597.9把美国人打怕了，那叫标志性的胜利。
7: 但是我们45师的伤亡已经达到了4000人啊，一个齐装满员的步兵师被
4: 没人就补，我们没有人找兵团要，兵团没有人找制丝要，我也可以随时上阵地嘛。我打过仗，杀过敌人啊！你给我准备一口棺材，死了我就埋在上甘岭。
8: 但是伤亡过大，战士们的斗志和信心都……
4: 战争就是残酷的呀！我们今天的残酷，就是为了换得明天的和平。战士们心里有波动，很正常。做好思想工作。
8: 是。
9: 是。
8: 报告。是马副司令。
4: 马副司令，我秦继伟。
10: 15军打到这个地步，已经是极限了。
11: 两条路。
10: 一，顶住。打下去，二，退下来再说。
11: 秦军长，大将军懂进退。
10: 你们先下来，不算是失败。
4: 王副司令，范弗里特那儿也不好受，我们还能打。
10: 志思让我问你，如果你想继续打，
11: 打下去的条件是什么？恢复阵地有什么办法？
4: 我一定会给领导一个说法的。
10: 好，我等你电话。
7: 我先下去一趟，摸摸美军最新的情况。

0: 同志们，我先说两句。刚才呢，我跟冯连长也通过话了，他同意我的想法。咱们坑道党支部要督促党员发挥作用，把锅烧热，水烧开，让坑道内保持旺盛的战斗力。
1: 我拥护连里的意见，但是我们应该聊一下段显峰的事情。我们这次反击失败，造成了很大的伤亡，搞得军中上上下下压力很大。段显峰指挥的，我认为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0: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这样的，还有一种情况是其他部队没有按照指定的时间到达指定的位置。再一个，段显峰同志确实是明确的反对过23炮大反击的事情，这是事实。
1: 但是这个不是理由啊！我们最开始的计划是什么啊？卡秋莎

去炮击下甘岭和敌人二梯队的主力部队，榴弹炮打击东北和西北两侧山棱的地方。炮击5分钟以后，我们才出击。实际情况呢？我们刚刚走出坑道，我们自己的榴弹把我们的同志给炸翻了。

0: 这次的失误，我认为极大的延缓了我们的出击速度。步炮协同，有失误，我觉得是在所难免。是我知道有失误在所难免，但是这是普通的失误吗？这是因为断险风，要求火炮炸在了我们的安全区域以内。你们说说这是什么啊？你说是什么？指挥失误吗？
1: 我的失误，我的失误，赵长官，那我提前就侦查了，我发现了这个暗堡，在这里，对不对？我们发现不了的，我也发现了，就在这里，我们发现不了的，我也发现。
2: 散会，
1: 那个找不到的地方，我们
2: 散会，
1: 这里，散会，那是我。 失误了，我怎么能想不到？美军也不傻，他问我们都给你拿炮干的，他怎么只在我们这边安火力点，不会在这边安呢？是不是？
2: 一会儿。

0: 慢点放了，慢点放了。
1: 都过来，你说按你的办法打，说绝对不会错。现在山王这么多人，说话，说话，说话，
2: 打呀！
1: 说话，
2: 打，打他！高副指挥，大嘴巴子扇他！你要能把他打醒了，我们全八连人感谢你。

0: 段显峰，你打过仗吗？
1: 我们这次反击失败，造成了浩劫压力，段显峰，我认为他有不可推卸的天性。
0: 23号的反击为什么会失败？那么多人牺牲，却没有换来阵地，是我的错。 如果我没有浪费时间去写反对反击的报告。

0: 而是去做更详细的准备，也许我们就不会牺牲这么多的战士。是我让高风亮把炮火的安全距离缩小到80米以内，可是我忽略了其他战士，他们会习惯性向前冲，这才造成了不必要的误伤。哪个战士不是心头肉啊？
1: 在战场上，战术的运用可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我也应该告诉木莲，我发现了敌人新修的火力点，让他们小心，因为他们进攻的路线上，也有可能有敌人新修的火力点。上甘岭不是只有8连，不是只有1号钢刀。 是我的错。

0: 们除了拿身体当武器，还有什么别的选择吗？
1: 我不怕死，但是我怕我完成不了我的使命。
2: 我以前坚信，火力、装备是打胜仗的关键。但我这次在战场上，我看到我们战士们不畏牺牲的智慧和勇气，我才明白，人才是打胜仗的关键。
3: 只有打赢了这场仗，才有可能建设新中国，

0: 叫你们军长接电话。哦，
1: 参谋长，王副司令电话。
2: 王副司令，
3: 我们群军呢？
2: 我不在，他不在。
3: 叫他接电话。
2: 他出门了。
3: 军长，你是不是要给王副司令回一个电话？没想好怎么说呢。你放心，他撤不了我的职。
4: Go back to your quarters. Move.

0: 昨晚反击597.9作战失利，其教训是我方炮火不能压制住敌人的随伴炮火及机枪火力。当我们的步兵发起冲锋时，敌人火力展开得很快，二梯队也上来增援，这样使部队遭受了过大的伤亡，甚至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使部队失掉战斗力。这是多么痛苦残酷的战争，我们的战士是多么英勇顽强可爱，他们为了祖国的安全，为人民的幸福而不惜自己的生命，人民称他们为最可爱的人。我想这个称号是千真万确的。
1: 全民动起来，体魄强起来，跃动生命，活力云南。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2: 云南说，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

0: 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
1: 遇上地震怎么办？同学们不用怕，赶快就近躲到课桌下边。同学们保持冷静，请大家有序离开座位，跑到操场集合。

0: 一，避开高大的建筑、树木、电线杆、高压线、危房等危险物，快速跑到空旷的地方。二，如果没有来得及逃出去，应躲避在桌子、床下等坚固的安全的地方，并护住头部。三，地震时应有序撤离，避免拥挤踩踏造成不必要的人员伤亡。四，地震后不要急于回房，避免二次余震的发生。
1: 哪个来的？
2: 5、4、3、2、1。
3: 爸，
1: 啊，
3: 你再这么鼓救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2: 烟火，起飞！
1: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3: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5: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5: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3: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剧频道。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7: 请上阵的
5: 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

0: 也握过木兰的长枪。走在人世间，他关注身边的疾苦，牵挂家乡的危难，更心系祖国的河山。毕生耕耘，毕生奉献，他用担当与奋斗开启了豫剧艺术的新篇章，也把戏比天大、德艺双馨的光辉形象留在了人民的心中。
1: 孩子，你咋了？
2: 常老师，看见你，我就想起俺娘了。
1: 孩子，别哭，别哭。
2: 啊，常老师。
1: 孩子。抗美援朝，立。
0: 河南艺术职业学院戏曲学院里，学生们正在排演一出原创豫剧现代戏《硝烟》中的《花木兰》。剧中的主人公正是这家戏曲学校的老校长，豫剧表演艺术家常香玉。在中州大地上，常香玉和他塑造的戏曲人物形象可谓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今时今日，仍有不少戏迷学着他开创的常派唱腔，唱着他拿手的剧目，但却鲜少有人知道，常香玉原本并不姓常，也不叫香玉，而在常香玉这个名字背后，就藏着这位勇敢坚毅的女子对自身命运的第一次抗争。河南省巩义市，就称巩县，地处豫西黄土丘陵地带。过去，这里的百姓大多在窑洞中生活。1923年，巩县河洛镇的一口破旧窑洞里，降生了一名女婴。父亲张茂堂为她取了个好听的名字，叫做妙龄。在小妙龄的童年记忆中，父亲不只要打理田地，还要趁农闲时到村中的戏班子里唱戏。可即便如此，家里还是过着饥一顿饱一顿的日子。后来有亲戚来劝张家，把闺女送到阔绰人家去做童养媳，好歹有口饭吃。但小妙龄大胆地告诉家人，自己不想离家，不想去做童养媳，他要跟父亲学唱戏，
3: 追求自己的个体意志、生命形态的独立，这是一个方面，我们叫一个离经叛道。第二个离经叛道的事啊，就是要唱戏。唱戏啊，那你不要去做童养媳，那你靠什么养活自己啊？那就要去唱戏。唱戏呢，我们现在觉得是人民艺术家啊，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审美形态的一个艺术形态的一种体现。那可是在巩县不行啊。
0: 在旧社会，梨园行的地位十分低下，常被蔑称为下九流。而女孩子要是吃上这口饭，更是遭人诟病，让一整个家族脸上无光。因此，张氏家族的族长听说小妙龄想去学戏，不禁勃然大怒，强硬发话道：“要学戏，就不要姓张。”张茂堂无力违背族长的决定，又不愿将女儿送进火坑，只好带着妻子儿女离开了家乡，到异地去谋生路。在他乡，张茂堂结识了一位名叫常惠庆的戏迷。得知张家的难处后，常惠庆豪爽地表示，既然张家不允许小妙龄学戏，那不妨让孩子拜自己为义

0: 赋，改姓常。
1: 我外公挺有意思的，他知道这个过去的这个英雄人物嘛，啊，项羽嘛，河南话应该说是项羽，后来就说项羽，就叫项羽就好了，比那个项羽顺口，所以常项羽的名字就这样的叫起来了。
2: 秀得很呐！
3: 哎，好。
0: 改名换姓后，九岁的常香玉如愿以偿，跟着父亲学起了豫剧。豫剧顾名思义，就是发端于河南的地方传统戏种，包含豫西调、豫东调、降伏调等众多流派。而常香玉学艺的起点，就是流行于豫西山区以及洛阳一带的豫西调。在他的记忆中，学艺是一条洒满了汗水和泪水的道路。有一次他练唱时，因为吐字不清，遭到了父亲的严厉责罚。
4: 这样吐清不行，我都不信你记不住这些吐字。吐字是怎么说的？学不会中咒韵，他就拿这个抽烟的烟袋管啊，插到常香玉的嘴里边，给他嚼，把那舌头都嚼出这个血来，让他发疼，就让你记住这个字儿不应该那么说，应该这样说。
1: 吐字特别清楚，唱腔特别好，是我外公传给他的。后来我母亲又接触到新的东西，他吸收了，他创新了，又发展了，是这样。所以对我们子女当中，我母亲也是这样啊，比如说我们学习严厉得很。
0: 在父亲的严厉教导下，常香玉练就了吐字重而不死、轻而不飘的功夫，更牢牢记住了一句戏比天大。在往后的日子里，无论面对怎样的境遇，他始终将这句话放在心间。
4: 对舞台认真，敬畏舞台，这是常派家族的祖传。

天赋过人，加之肯下苦功，使得常香玉小小年纪便练就了一身过硬的本事。学艺不过一年时间，他已经能够独自登台，赢得喝彩。此时父亲张茂堂觉得自己教不了女儿更多的东西，便让常香玉拜了豫剧虚声泰斗周海水等人为师，学习翻跟斗、打旋子、走旋子等功夫戏。在师父的带领下，他步入了一片更为广阔的舞台。1935年，常香玉跟随周海水的太乙班来到了戏曲之乡开封。初到这座历史名城时，常香玉尚无名气，只能演些电场的角色。但他戏路宽阔，凭借文武不挡、生旦俱佳的出色技艺，很快崭露头角，成了戏班的台柱。然而就在常香玉刚刚红遍开封时，时局陡然生变。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制造卢沟桥事变，悍然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次年，战火蔓延到了河南，被逼霍乱，大批河南百姓不得不含泪离开家园。

0: 在这里，他扎下根来，继续着自己深爱的豫剧事业。在背井离乡的境遇中，常香玉那质朴浑厚的乡音乡韵，成了河南难民们屈指可数的慰藉。而后来，许多西北地区的民众也来看他的演出。继《蜂蜜开封》后，常香玉在西安再次唱出了名堂。
1: 陕西西安本来是秦腔的天下，秦腔呢，我们过去叫陕西梆子、河南梆子，我这本土叫陕西梆子。你河南梆子到我这里来，啊，那你怎么站得住脚跟？那常香玉大师不仅仅是在西安能够站稳了脚跟，还让这个秦腔跟豫剧有了很多层面的结合。
0: 在20世纪30-40年代，常香玉顺应时代潮流，冲破门户之见，对豫剧旦行唱腔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将豫西调深沉悲壮的风格与豫东调激越高亢的特色相交融，并采撷降伏调、沙河调等流派的声腔元素，汲取秦腔、河北梆子、京剧等其他戏种的长处，逐步形成了独具风采的常派唱腔。

0: 这种海纳百川、兼容并包的变革，使得常香玉的表演更上层楼，也为豫剧的广为传播奠定了基础。
1: 我妈妈的革新主要是在她的声腔上面，她的声腔里面融入了很多外来的元素。你比如说河北梆子、京剧、大鼓书啊、二家弦呀、曲子啊等等等等，还有铁路工人小调呀等等等等，说唱啊之类的都有的，这是她的革新。还有她原来豫东调和豫西调是不能相融的，但是她把它融在一起了。
0: 落脚西安后，常香玉不仅砥砺技艺、独创新腔，还在戏台下找到了一位情投意合的爱人——戏曲编导陈宪章。常香玉与陈宪章结婚后，两人在生活中相伴相守，在事业上相互扶持，携手演绎着跌宕起伏的戏曲人生。
2: 我爸爸写剧本，我妈妈演戏，啊，我妈妈和父亲结婚以后，她的这个戏提高了一大步。
3: 常派的代表剧目基本上都经过陈老师的手，一个是豫剧化了，一个是常香玉化了，就是化作他最适合唱什么。豫剧这个人物，他就唱了，老百姓就觉得哎呀，非常可心。
0: 1942年。自春天开始，河南全省低雨未下，大旱一直持续到夏天，农作物大片干枯死亡。五六月间冬小麦欠收，蝗灾又在夏秋之交接踵而至，几乎将河南农民最后一点指望彻底吞噬。这年冬天，河南各地受灾的农民形成了无法遏制的百万饥民潮，生于斯，长于斯。常香玉比他人更清楚这片土地上正在发生的苦难。钻研戏曲之余，常香玉也常怀赤子之

心，回报乡亲父老。平日里，他经常拿出积蓄，购买粮食，赈济流离失所的难民。

0: 摆三个这么大的锅呀，里面熬粥。那时候吃点粥都非常不错了，有很多人就是喝了一碗粥活下来了。
1: 如今，许多亲眼见到常香玉演出的西安老戏迷，仍然在这座城市保留着常香玉的痕迹。为了救济灾民而举办的义演，唱响陕西各地。常香玉的常派豫剧也在河南老乡中广为人知，他的艺术成就也在这一次次的义演中得到磨练和升华。西安老戏迷张世华至今记得常香玉在西安义演时的受欢迎程度。西安是河南难民聚居最多的地方，而常香玉也在这里拥有最为坚实的观众基础。
2: 他一下来就给大家打招呼，就说：“哎，乡亲们，我回娘家来了。”哎呀，我感到这句话说得非常亲切，这是一点也不假。这个常香玉大师可以说，西安是他的第二故乡。感到分外亲切。他常常挂念那个西安的这些乡亲，他和人民群众啊，可以说心连心，贴得非常近。
1: 戏出中原纵天籁，比拼梨园壮情怀，天植地培红白花，大师伟绩名十载。张世华写下的诗句，道出了他对常香玉的回忆，也道出了常香玉从20世纪40年代至今，在西安一代又一代戏迷心中永恒的艺术家形象。已经退休多年的巩义市豫剧团演员王霞，现在在巩义市各不同小学担任课余戏曲班老师。除了曾是团里的常派演员之外，他与常香玉还有另一段缘分。
3: 什么时候就听父亲说，灾荒年代嘛，他们就去逃荒到那个陕西了。哇，一看有粥棚，河南人都来可以吃可以喝。常老师就说了，是我是河南人，我一定要为河南做点事，我力所能及的我一定会做到。整个河南人到那个陕西的人都是感谢呀，建常大师都是，哎呀，那都是感动的哭着。
1: 后来在王霞入行之后，常香玉曾到巩义豫剧团指导表演，王霞也在青年时期得到常香玉在专业上的指导，并当面感念当时父辈在残酷的饥荒年代得到的最为珍贵的粮食。在常香玉的家乡巩义，这里也有他曾经义演救助的纪念。在巩义伊洛河北岸，伫立着一座香玉坝。它虽然有60多年的历史，但经过当地政府和群众的多次修建加固，目前依然发挥着抵御伊洛河洪水的作用。常香玉一生节俭，但却在国与家需要他的时候奔走在最前线。这座由常香玉捐赠修筑的堤坝，见证了家乡父老对常香玉的感激之情，也是常香玉“人民的歌者”这个称号最好的诠释。1948年，常香玉眼见许多儿童流落街头，温饱不济，便与丈夫协力开办了一家西安私立香玉豫剧补习学校，收留落难儿童。这所学校就是日后声名远播的香玉剧社。

0: 这个时候打出一个响当当的相遇剧社的名字，有利于凝聚人心，有利于树立品牌，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就是他的剧社实际上承担了第一演戏，第二救助培养那一批孤儿，承担了这样一个使命。
1: 自初创至今，相遇剧社已经历经了75个寒暑。在这75年间，剧社里走出过不少名角。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韩玉生就是其中之一。
2: 你好。
1: 小时候，韩玉生跟着家人逃荒到了西北，在颠沛流离的日子里，他观看了第一场常香玉演出的《继母求药》。
2: 唱了以后，这个观众鸦雀无声。对我来说吧，我7、8岁，我最大的感觉就是他说清楚了，他唱清楚了，他的苦难也开始打动了我。最后唱到快完的时候，我都声泪俱下了。
1: 以声会情，以情代声的常派唱腔，令韩玉生真切地触摸到了戏中人的悲欢，也令他萌发了拜常香玉为师的心愿。一年多后，韩玉生考取了香玉剧社，加入了常派的队伍。跟在常老师身边，他不只学到了安身立命的技艺，更学到了戏比天大，艺术操守。
2: 一代一代当来的一代当，当一代哎的当哒啦当。我要说的这一点很重要，也就是我对常香玉老师一直认为，我说常香玉是我的恩人，我说这个恩就是他指出了我的生活道路。我就是当了演员了嘛，一直到80多岁，我还在舞台上还在唱。
1: 在这之后的几十年里，韩玉生和常香玉不仅是剧社中精进技艺的师生，生活中相互照顾的前后辈，更是戏台上默契合拍的搭档。常香玉对于豫剧的追求不仅仅拘泥于某个流派，更是站在整个豫剧史的发展角度，希望整个豫剧界融会贯通，同时百花齐放，这一点也深深影响了韩玉生。
2: 常香玉老师就在我快20岁了吧，差不多就我都演了不少戏了。他说：“玉生，这是个演出的主题，我今天愿意跟你谈谈。你过去都问过我。”常香玉老师就说：“他说你可以说我唱玉东调了吧？”我说：“我听了。”玉西调你也听了吧？我也听了。那你为啥非得有些人非得强加于我？我是玉西调演员的，这就是大师一级的这个老前辈啊，最早在我身上种下了一个，就是我是豫剧的，整个豫剧都属于我要表现的一个事业，我不是哪一个流派的。
1: 香玉剧社成立于西安市东大街东柳巷14号，这里沉淀着常香玉的心血，也沉淀着他实践终生、孜孜求索的艺术理念。1950年，一场近代史上意义深远的战争，让他再一次站了出来。今天的河南省豫剧一团，仍然是郑州当地戏迷常来光顾的地方。1951年，常香玉带领香玉剧社，先后在开封、郑州、新乡、武汉、广州、长沙等城市通过义演，为抗美援朝中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捐献了一架战斗机，而后又冒着枪林弹雨赴朝鲜战场慰问志愿军。香玉剧社的招牌迅速在大江南北打响。1956年，常香玉返回郑州，担任河南豫剧院院长兼一团团长，香玉剧社便改称河南省豫剧一团。与挚爱相识，

喜结连理，成立自己的剧社，戏曲事业走向辉煌。西安记录了常香玉青年时期的挣扎、懵懂、蜕变和奉献，一如台上意气风发、不枉岁月的女英雄。戏迷们用几十年如一日的传唱，纪念这位艺术家在这里度过的光阴。一座古老小城，巩义用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孕育和滋养了常香玉的艺术生命。同样的，常香玉也用其艺术成就，塑造着他的城市性格。戏比天大四个字，概括了常香玉的一生，也是常派艺术在这座城市根深叶茂、源远流长。

0: 嘉义签约镜，健康守护琴，健康守护如约而至。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

0: 反对浪费。
1: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0: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1: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0: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1: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

0: 讯。
1: 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

0: 反对浪费。
1: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0: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1: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0: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1: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保护意识，吸引了大批黑颈鹤、黑鹳、斑头雁等候鸟来这里越冬。在纳帕海众多的鸟类当中，黑颈鹤无疑是最受关注的物种。黑颈鹤是唯一生长繁殖都在高原的鹤类，目前全球仅存11000多只。根据它们的迁徙路线，可大致分为三个种群。在西藏境内迁徙路线最短的西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云南纳帕海的中部种群，和从四川若尔盖到云南大山包的东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纳帕海直线距离超过700公里，幼鹤出生仅5个多月就要随父母长途迁徙近1个月才能到达这里。这是一家三口，刚满7个月的小鹤体型已经和父母相差无几，他们正在一片小沼泽地里觅食。经过长途迁徙的洗礼，小鹤已经长大。

或许和人类一样，他在父母眼里依旧还是个孩子。其实捕鱼并不是黑颈鹤的强项，更多的时候，它们以植物的叶片根茎。

众多鸟类当中当之无愧的捕鱼高手，凭借着脚趾间的颧骨和能辅助划水的双翅，加之锋利带钩的喙，使得鸬鹚入水捕鱼如同探囊取物般手到擒来。而令人称奇的是，作为捕鱼高手的鸬鹚，羽毛当中并不含水禽所特有的防水油，所以它们每次出水都得花很长时间，才能将自己身上的羽毛晾晒干。在纳帕海，无需替人类打工，自给自足的鸬鹚显得格外的惬意和自由。相对黑颈鹤家庭各自为政，鸬鹚喜欢单枪匹马，黑鹳则采取了这种合作为猎的捕食策略。他们这种成对型的捕食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脱网效果，让浅水滩里的小鱼小虾很难逃生。深秋，区宗贡山谷里一场热闹的乡亲大会正在如期举办。秋末冬初是生活在白马雪山的岩羊发情的季节，每到这个时节，数百只岩羊便会齐聚这个海拔4000多米的山谷，寻找心仪的对象，完成传种接代的使命。岩羊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哺乳动物之一，夏秋季节它们的活动范围往往会超过海拔6000米。它们是顶尖的攀岩高手，哪怕接近垂直悬崖绝壁也能如履平地。山谷背阴的一侧已经积起一层薄薄的积雪，可怜的家伙，他似乎还没有得到任何雌性的青睐，他还在不断地试探着，频繁发出求偶的信号。他必须抓紧时间，因为这场相亲大会将会在第一场大雪降临之前结束，羊群将会分散到海拔较低的地方越冬。冬季是滇金丝猴食物最匮乏的季节，在这里松萝几乎是它们唯一能够找到的食物，它们需要寻找一个海拔更低的栖息地。

高山地面上都已经被冰雪覆盖。一群白马鸡径直来到村庄附近觅食。冬季，村庄附近残留的种子、粮食往往会吸引一些小动物前来。然而这里并不安全，威胁不是来自人类，这里是黄喉貂的领地。个头不大的黄喉貂却有黑面杀手之称，性情凶悍，战斗力惊人，经常捕杀猕猴、麂、鹿等体型大于自身数倍的动物为食。午餐时间到了，两只黄喉貂开始围猎。

然适应了犬熊群里的生活。然而让闹闹感到不安的是，犬熊群的首领大奎还是频繁地向父亲露莎挑衅。露莎和大奎之间的战争最终还是爆发了。Come on.

一只雪鸽当了垫背，成了黄喉貂的午餐。白马鸡逃过了一劫。在新的栖息地，闹闹已经完全

陆沙凭借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击退了年轻力壮的大奎，再次捍卫了自己的家长宝座。但是此刻他已经精疲力尽了，陆沙老了，或许下次战斗他就会被大奎或别的雄猴打败取而代之，也许是明天，也许是明年。

山大川再次被冰雪封冻，流石滩上已经再寻不见雪兔子和绿绒蒿的身影，但它们的种子已经成熟，洒落大地。经过风霜雨雪的洗礼，它们终将化作一抔黑土，滋养种子，再次萌发。纳帕海的小鹤也已经学会独自觅食，现在它已经不再需要爸爸妈妈的照料了。不久之后，它们将会返回繁殖地，小鹤将开始独立生活。闹闹已经完全融入了犬熊群，这里成为了它的第二个家。闹闹将在犬熊群里历练成长，或许多年以后，他也会成为一位优秀的家长。

四季轮回，春华秋实，从江河湖泊到村庄田野，森林草原，再到雪山冰川，不论是花鸟鱼虫还是飞禽走兽，都在用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演绎一出出悲欢离合。萌发，生长，开花结果，凋零，然后蛰伏，酝酿，再次为来年的新绿蓄积力量，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他们用爱、离别、希望和传承，演奏着多彩高原最壮美的生命之歌。

清晨，阳光沿着中国的东海岸一路向西奔跑，东经100度，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美丽和神奇。来到云南，你可以一天穿越5亿年，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资阳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中国一半以上的动植物种类，近70%的珍稀物种生活在这片乐土。云南常常神奇的令人不可思议。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踏上勇敢而任性的探险之旅。这趟旅行历时17个月，行程1300公里。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共赴春城之约，相会彩云之南。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欢乐民族，美美与共，多彩文化

4300级台阶，50代人生生不息的辛勤劳作，绘就最壮美的大地诗篇。千年梯田向世界贡献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智慧。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慢生活还是快节奏，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

家洛克来到云南，发现了遗落人间的秘境，后来人们把它叫做香格里拉。今天你仍然可以追寻着消失的地平线，跨越七个气候带，在一呼一吸间把万千风情尽收眼底。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享受一个小时，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定格一秒钟。在云南，你可以在这一秒找到永恒。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云南大地的生命密码从哪里开始？水孕育万千生命。大约5亿年前，缤纷多样的生物在这里登场。云南见证了地球生命演化的重要时刻。历经10000年的海陆变迁，形成了一个海拔高差超过6600米的生物多样性家园，成就了穿越古今的云南密码。

0: 高寒地带，但依然有生命的奇迹。科学家跋涉千里，只为见证生命之间一次特殊的合作。在传闻者稀缺的高原，塔黄用身体为赤眼驯蚊提供了庇护。作为回报，赤眼驯蚊帮助塔黄传粉。你给我房子，我给你下一代，这是一次生命的合作。极端环境下，物种之间相互依存，相互竞争，这是他们的密码。锋利的碎石，稀薄的空气，人类眼中的生存禁区，成为他们繁衍生息的乐土。他们是云南生命家园中的成员，他们是属于这片原始森林的精灵。曾经人类的活动让他们的生命密码受到了伤害。
1: 没有，这木云的就那样最费劲。没有。

人们开始追寻他们的踪迹，跨越30余年，行程数万公里，在荒野与森林之间探究滇金丝猴的生存密码。他们需要海拔3000米以上的原始森林，每个家族需要100多平方公里的活动与觅食空间。人们要给他们这个家园，要尊重他们的密码。这片森林从此因为滇金丝猴的存在得到永久保护。为了保护珍稀濒危物种，云南建立了362个

云南不仅是动植物的家园，在他们脚下是真菌的王国，土地的密码掌握在真菌的生命里，真菌的多与少决定着土壤的富饶与贫瘠。而高原湖泊的生命密码与一朵花共沉浮，海菜花检验水质的试金石。有人用一生的力量让舞蹈诠释生命，洱海，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清澈的湖水曾是海菜花的家园。城镇的扩张渐渐超出了洱海的承载，敏感的海菜花一度在洱海消失。人们意识到洱海的

类的天堂，但是曾经有人伤害了他们。当猎人放下猎枪，弥合着人与鸟的裂痕，不仅是再次生存的鸟，也让迁徙的鸟可以安然飞过。觉醒的人们开始探索鸟类的密码，编织着鸟类的天堂。云南是世界的兰花资源宝库，有人把保护兰花种质作为一生的追求，为上千种野生兰花建立了家园。但是在云南这个生物多样性王国，万千物种的保护不仅仅靠个人的力量。这个冰冷的世界，近十万份种子在这里沉睡，一觉百年千年，这些等待苏醒的生命决定着

也是保护我们人类未来的生存密码。寻找亚洲象的密码是一场持续了30年的探索。

一次有人拿起无人机，运用科技的手段为亚洲向护航，同时也为人们的安全预警。尽管困难重重，但探索的脚步

关于人和自然的相处密码。我们的祖辈有着更加朴素的智慧，在哈尼族人的梯田中，他们不是无尽的索取，而是与天地共存，与万物共生。在景迈山人的茶林中，延续千年的林下种植，一杯茶塑造了云南人的生活，滋养了云南人的自然精神。人们未来美好生活的蓝图，建立在生物多样性的繁盛之上。这张蓝图宏伟且谦卑，它既承载着中国智慧，也承载着世界生态文明的未来。

三月，迪庆香格里拉高海拔区域都还是一片冰天雪地的景象，而在温暖的响谷庆山谷，杜鹃已经把春的信息带到了这里。春天的到来标志着闹闹年满三岁了。这个春天，闹闹妈妈又生了个小妹妹。刚出生一个月，妹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走出妈妈的怀抱了。然而让闹闹难过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爸爸妈妈似乎都不再疼爱她了。妈妈对她总是爱搭不理的，爸爸陆沙也变得凶巴巴的。和猴群中别的家庭一样，闹闹家也是一夫多妻制的家庭。爸爸陆沙是家长，有五个妻子，还有姐姐和弟弟妹妹一大家子，他们是猴群里一个普通的家庭。春季，各种春芽嫩叶是滇金丝猴喜爱的食物。迪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滇金丝猴等野生

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适宜的栖息环境。迪庆地处青藏高原南缘，横断山脉纵谷区，是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复兴地。从海拔1486米的澜沧江河谷，到海拔6740米的梅里雪山卡瓦格博峰，绝对高差达5254米。巨大的海拔高差造就了迪庆雪山、冰川、森林、峡谷、江河、湖泊等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囊括了亚热带、温带、寒温带、寒带等众多气候类型和生态系统，使这里成为了动植物生息繁衍的乐园和众多珍稀物种的避难所。红豆杉、光叶拱桐等古老的介意物种在这里躲过了寒冷的第四季冰川期，起源于更新世早期的中甸叶须鱼依旧在碧塔海中游弋。这是处于食物链顶端的金钱豹，它正在例行巡视自己的领地。而在不远处的丛林里，黑熊正在悠闲地散步，赤鸡正在觅食。迪庆森林覆盖率高达77.63%，境内有高等植物5000余种，占全国同类植物总数的16%，云南的33%，与整个西藏自治区数量相当。有�400多种类400多种，野生哺乳动物173种，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类型，孕育出包罗万象的物种群落和生态系统，成就了迪庆香格里拉举世瞩目、丰富多彩的生物多样性，被誉为“天然高山花园”、“动植物王国”和“物种基因库”。在家里受了冷落的闹闹离家出走了。这天，闹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群体，显然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因为群体所有成员都是雄性。让闹闹特别高兴的是，这里竟然有不少和自己年龄相仿的成员。这是滇金丝猴种群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全熊群。这是一个由青少年熊猴、未当上家长的成年熊猴和从家长地位上被驱逐下来的老年熊猴组成的特殊群体。从这个群体里成长起来的年轻熊猴，是众多家长地位的挑战者。

炫，民族之炫，青春之炫，美，风景之美，生态之美。

妙装而起，风华茂雨，炫美中国。

0: 王爷同志，你到底想要说什么？敌人内部一定有什么事发生了。
1: 巴黎和五连反攻失败了，停下来高兴还来不及呢，能发生什么？
0: 我今天早上在五九七点九高地上看到很多车辆来往，而且他们还撤走了一个医疗班，部分阵地汽油也被护送下山了。
1: 这些都是后勤保障，坏坏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2: 文锦同志和我一起监听的时候，确实听到有美军说他们要在下午2点前下高地。
3: 要说撤退也不对呀，他们的武器弹药都还在高地上。
4: 也有可能美军是要换防，就是不知道是哪支部队。
3: 换防部队一般会跟着车辆上到半山，可他们根本没来。
5: 倒是来了几个南朝鲜军，都是排长带着通信兵。我明白了，接防的是南朝鲜军，下午2点，五九七点九高地就要由南朝鲜军来驻守了。南朝鲜军驻守，有可能。王金山。
6: 王司令好，我秦继伟。
5: 你想明白了吗？现在五九七点九高地敌人正在换防，由南二师换防美七师驻守五九七点九高地。
6: 南朝鲜部队。是的，这说明美军是彻底熬不住了。
5: 尤其前天晚上，虽然反攻没有成功，但是把美军是彻底给打怕了呀。
6: 特别是13师团八连，
5: 自从他们参加反攻以来，给敌人造成了极大的伤亡。
6: 专保，我看了巴连的确是好样的，你下一步有什么打算？
7: 王副司令，您再给我一点时间，我想再多了解一些坑道里面的情况。

这本书我翻译好了。哎，还有这个，这是我写的，关于将来我们反击美军步炮协同的想法。

0: 当然了。
1: Of course.
0: 啊，这个，Of course.

0: 好，指导员，我来参加党员会。
1: 坐。
0: 那个副连长马上就来。
1: 好。
0: 指导员，哎，你来干什么？我不是副排长吗？
1: 这是党员会，不是作战任务会。你先回去，回去让排长把这个会议精神传达给你。
0: 那我现在想旁听，
1: 胡搅蛮缠是吧？我再强调一遍，这是党员会。先回去。
0: 那我想入党。
1: 入党是拍脑门子的事儿吗？入党是你说入就能入的吗？你说说你为什么要入党？
0: 因为我想执行最艰巨、最危险的任务。
1: 行，你回去好好想一想，然后写一份入党申请书给我。
0: 啊，是。
1: 嗯，去吧。你干嘛呢？我让你回去想。
0: 哦，是，
1: 回去。

0: 听见观察所。
1: 这里是局厅县观察所，请讲。
2: 我是八连段险峰，师部通知我炮指已经转移阵地了，让我以后和你们联络。
1: 是，我会专门负责你们。
2: 那请说一下地表阵地的敌军动态吧。
1: 好。阵地上的旗子已经换成南朝鲜军的了。
2: 还有呢？
3: 他们又在团铁球，
1: 应该两小时之后会有一次进攻。另外，他们在修路。
2: 修路？修什么路？
1: 阵地上的路。
2: 交通线现在什么情况？
1: 交通线还在被炮火封锁。你们还好吗？
2: 我们还在坚持中。
1: 没吃的吗？我们一定会把吃的送上去，你们要坚持住。
2: 谢谢。
1: 你还在吗？
2: 忘了忘了。
3: 你还在吗？
2: 还有什么？
1: 没有了。

0: 什么情况？收到，收到。报告。哎，怎么办？
1: 一号坑道收到，
0: 收到，收到。报告，
2: 九号坑阵地遇袭。
0: 明白。
2: 是。
0: 十一号阵地也遇袭了。
2: 一号坑道收到。
3: 七号坑道遇袭。
0: 几号？
2: 七号。
0: 四号坑道遇袭。
2: 零号也是。
0: 我是段前锋，
4: 我是方半生。
5: 现在各连阵地收到要求破火支援，
4: 他在南昌撤军，想给我们一个下马威。
5: 听到了什么呀？
0: 暂时还没有。
4: 大家不能放松警惕啊！一定要注意敌人在阵地上的动向。
0: 是，你们也多加小心。
6: 看来除了咱们坑道，其他坑道都遭受了袭击啊。
0: 不太对劲儿。

0: 잠시 피하시죠.
1: 그럴 필요 없어. 여기 경치가 더 좋아.
2: 大家都听到坑道上面有很明显的敲击声，还有沙土掉下来，这太奇怪了。

0: 主坑道可都是佯攻，敌人的主要目标是我们。指导员，赶紧把所有的伤员集中起来，转移到主坑道的最里面。明白。罗一哥，
1: 有，
0: 带着火力组守住坑道口。
2: 是。
0: 双喜，你和鲁春生带着爆破班，立即在主坑道的中央位置安置炸药。我会为南出去反冲锋，如果我们回不来了，引爆炸药，炸塌坑道，阻挡敌人。 听到了没有？
1: 是。
0: 如果不这么做，坑道就完了。

0: 敌人今天向坑道内投掷了毒气弹，我呼叫了高风量的炮火，再次覆盖了洞口。今天的炮火来得比上次快了半分钟，但应该可以更快。炮兵的同志们对缴获的美军大炮还不够熟悉，再多打几次，相信能够更快。
1: 水果糖32颗。压缩饼干13箱。
2: 水呢？
1: 没水。
2: 你想过吗？
1: 想过。
2: 然后呢？
1: 不能撤。
2: 不撤，不用敌人打，我们就会死在这儿。
1: 撤了，就很难再抢回来。我们不能输。
2: 跟我说说你的想法。
1: 不能撤，这就是我的想法。只要我们还待在坑道里，敌人就没有占领阵地，他们就不敢打无声山。胜利就还有希望。
2: 明白。我们这个萝卜必须得站住这个坑啊。
1: 一定能熬过去的。
2: 哎，咱要是都能活着回去，我能给妙生当个干爹不？
1: 你？
2: 咋的呀？
1: 你怎么突然跟我说这个？
2: 这不没姑娘吗？想等个姑娘
1: 啊。
2: 我跟你说，这干爹可不白当啊、哦、这干爹做饭老好吃了。你看我说完我都馋，我流口水了都。
1: 嗯，就看你会做好吃的份上，勉强答应吧。
3: 你看你那个样儿吧，还勉。

0: 啥？行，想吃肉吗？
1: 你有肉了，在哪？
2: 手里攥着的不是肉吗？理你！它又瘦又小的，你没有肉，你怎么吃啊？
0: 能吃，吃的方法还有很多，在我们那边，剥皮洗干净了烤着吃。
1: 哪个东西啊？在我们四川呢，那肯定就是糖火锅了噻。
3: 哎呀，你们都太浪费了，在我们广东，这个东西好比是龙腰，我们要扒了皮，断尾，然后去了内脏，焖着吃。
4: 焖着吃多腥啊！
3: 这东西不腥。
4: 在我们福建，这个东西要蒸着吃。首先把它的内脏清理干净，然后下锅蒸。蒸的时候啊，味道有点难闻，但蒸过之后特别容易扒皮。扒完皮之后，在锅里撒上米糠。只有米糠才能去掉它身上的腥臊味。哎
0: 呀，都不错。你呢？别看了，怎么吃啊你？
1: 我无所谓了，反正你们要是敢生火，我就报告指导员，你们违反战场纪律，都枪毙。哎
0: 呀，那不行，那不行，不能生火，那只能晒成干了。
1: 指导员，他们都要生火吃我的范弗利特。
5: 生火肯定不行啊，有烟，容易暴露坑道口。用烟腌起来。
3: 哎，这个好，这个好，
6: 腌起来，
3: 腌了吧，
1: 腌你个头啊！小范弗里特，我要找一个温暖的地方给你当家，不跟他们玩，啊？
3: 哎，你想家吗？
0: 你问谁啊？
3: 谁听见了就问谁啊？
0: 不想。
3: 为什么？
0: 没人。
1: 哦，我家也没人，但是我有范弗利特。
3: 那你呢？
4: 说不想是假的。
3: 你是福建哪里人？
4: 龙岩连城县裴田村。
3: 你们那儿有什么？
4: 我们村有学堂、书院、两庙、两牌坊，可多了。
1: 这有啥？感觉很多地方都有的。哎，
4: 我们村的墙是用白糖、糯米、蜂蜜、活着土搅拌成的三合土做的。
1: 糯米做的？那玩意儿能做墙吗？
4: 干嘛这么惊讶看着我？要吃了我都？
0: 他们是想吃你温家的墙。
6: 没错，
3: 对。
0: 你广东哪儿的？
3: 哦，我广东深圳。
0: 深？没听过。
3: 东江纵队。就是我们那边，
1: 还是没听过。
3: 东江纵队都没听过。
0: 有什么吃的吗？
3: 啊，有海鲜。
1: 海鲜？什么叫海鲜？哎呀，
3: 哎，海鲜呀，就是山珍海味，有鱼啊，有虾呀，还有螃蟹呀。哎，反正海里的东西，我们都叫做海鲜。
1: 我怎么感觉一听都吃不饱呢？
3: 啊，你要想吃饱，我们那儿还有清明仔。哎，
6: 啥东西叫清明仔啊？
3: 清明仔就是一种糯米团子，用鸡血藤加上桑叶，然后糯米再配点粘米，和在一起捣碎。

0: 我帮你拿着。
1: 干嘛？想喝啊？
0: 我看看。
2: 给伤员的。
0: 我知道。
3: 凑啥热闹啊？

我知道大家都很渴，但是坑道里剩下的水必须留给伤员们，为了能继续活下去，为了能继续战斗，为了祖国，为了人民。 这不是酿，这是光荣茶。来，喝光荣茶，立国际功。

0: 同志们，我们从14号打到今天，在上甘岭这块巴掌大的地方，共歼敌6000余众，这个成果还是比较显著的。
1: 上甘岭的两块阵地扛住了敌人1年多以来最大的一次进攻，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2: 是啊，我们是歼敌很多，自己损失也不小啊。现在这仗是打得越来越艰苦了，很多坑道的战士们反映没有水喝了。当然了，越艰苦的战斗越是考验我们志愿军意志力和战斗力的时候。总之，这两个高地我们是必须要拿下来的。

0: 连长。
1: 连长，好好养伤啊。好好军长，好，躺好，躺好。哎，别起来，好好养伤，躺好。
2: 叔叔，叔叔，是。
3: 飞，
1: 你要什么？
3: 渴啊！
1: 快倒点水。马上水就来了啊！
3: 嗯，好。

0: 请我瞧瞧，来瞧瞧瞧瞧。
1: 真天，你谁呀？
0: 你的战友。哪里人呀？
1: 我是代县的。
0: 老太行了。
1: 是，1945年传的军。
0: 哦，
1: 那个时候我的军长外号秦大蛋儿，这一弄他就穿个便衣，腰里别个菜刀，夜闯太行山底下小根村敌人炮楼，他是在太行山都传遍了。我那时候也是听了他的事参的军，后来跟着军长打连城，但是这军长回回都是一大仗他就扛个机关枪都冲到前头去了，这敌人见了腿都软了。
0: 好好养伤啊。
1: 我是不行了，眼睛瞎了，再也受不了战场了。这美国人比日本鬼子难对付，这炮弹可不要钱呀，工事也丢了，阵地也丢了，这仗打得憋屈。我的一个排30多号人在6号阵地，这炮弹过来跟哈雨一样，不到一个点儿，不到一个点儿，就剩我一个残疾。
0: 你别太激动啊！哎，控制一下情绪。
1: 你手杖，你是手杖？哎，
0: 不是，不是，
1: 手杖我给经理。
0: 哎，你躺好，你躺好啊，好好养伤啊。
2: 血库快，血型库存不足，谁能献血？要 O 型的。谁是 O 型血？
0: 我说你的好啊，好好养伤啊。
2: 谁是 O 型血？
3: 起来，我也是从太行出来的。来，喝口水。
1: 刚才这手杖是谁呀？
3: 是咱们军长。
1: 军长。

0: 我们这边有个情况，需要你帮忙。
1: 军长，王副司令又打电话来找你啊？
0: 他怎么说？他问你考虑的怎么样了？你怎么说呀？我说一定坚守坑道。他呢？他什么都没说，让你赶紧给他回个电话。
1: 老张，真是我从来都没觉得像今天这么难过。我们原来过草地的时候呀，牺牲了多少战士啊，多少干部呀！那好多人就是在你身边走着走着，扑通就倒在地上了，人就没了。我刚才。 去了一趟医务所，我一进门，门口有一个断了腿的战士啊，他一个劲儿要起来给我敬礼。那一瞬间，我真的是……军长，你说过，十五军的军魂要用血来铸就。军魂。
0: 我们都是打仗的人，我们选择的不是如何生，而是如何胜。

0: 我们都要义无反顾。
1: 道理我都明白呀、啊，但是有一点我想不通的是，我们是经过千锤百炼的、啊，我们打过太多的仗了、啊。但是现在战场上的很多战士不是这样啊，半年前他们是学生，是农民，是工人，还有很多是一些走街串巷的小商贩。我们要求他们像我们一样，面对生死抉择，面对慷慨就义。这，
2: 报告军长，八良说他们已经弹尽粮绝，正在等待下一步指示。
1: 让我想一想。

0: 给秦基伟发电，让十五军立即赶赴直普里打阻击，务必挡住美军七天。
1: 十五军就是打到最后一兵一卒，保证坚守十天。
2: 十五军在直普里成功阻止了美军的进攻，现在美军的进攻都已经停止了。
0: 给秦基伟发电，说我彭德怀谢谢他。
3: 报告，这是彭总来电。
4: 我十分感谢你，彭德怀。我的同志们，我的兄弟们，我的战友们，这份荣誉属于你们。问问坑道部队还能不能打。你在想什么？

清晨，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照射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

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滋养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十六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在《马可·波罗游记》里，十七岁的翩翩少年加入父辈的商队，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看过巍峨宫阙，漫道雄关，一生无法忘却。明代旅行家徐霞客踏遍三山五岳，探访江河源头。万里霞征，游爱云南。这里桃花流水不出人间，云影胎痕自成岁月，

当冰雪消融，万物复苏。有人说，一半的中国人都到了云南，他们越过山川与永恒面对，跨过江河感悟时间的觉醒，穿过森林荡蝴蝶起舞，踏过千年梯田惊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大地雕刻，掠过湖泊，这是最美的镜子，能照见内心。在云南的秘境，探险家金飞豹跑过100场马拉松。您可以和他一样，陪大象旅行，看石林、土林、彩色沙林，探索生命的奇迹和最美的微笑相遇。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动物王国、植物王国、世界花园。来云南，和天地共舞，与岁月同行。百万年的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在云南都能找到精彩的篇章。走进这间西南联大的教室，璀璨的群星已化作光芒，而高贵的理想从不散场。这座米轨火车站迎来送往100年，而400公里外，从昆明始发，新时代的速度带你

0: 十个小时直达老挝首都万象。来云南，走进景迈山，沏一杯普洱，品一杯咖啡，过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来云南，这里有心跳的律动，有迈向全面小康的坚实步履，这里有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新篇章的恢宏交响。七彩云南，旅游天堂，大好河山，无限风光。今天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徐霞客，都是马可波罗。山水总相逢，未来皆可期。
1: 你好中国，
2: 你好中国，
3: 你好中国，
4: 你好中国，
5: 你好中国。
0: 你好，中国。

0: 军长，你这是犹豫了吗？我想问你，当年的秦大胆儿去哪儿了？
1: 秦大胆儿，
2: 当年的秦大胆儿炸敌人的炮楼，死了就死了，20年后还是条汉子。今天的秦大胆儿，背负着15军48000人的命，但我也要为整条防线的安全负责。
3: 是，摸底部队还能不能打？

0: 军长，这么多年来，我相信你。不论做的任何决定，理解的我会执行，不理解的我会逼着自己执行。王副司令经常说，1932年11月，曼川关。
1: 他说：“没有你的坚持，就没有现在的你。”曼川关，是啊，那个时候我受伤了，部队要转移，把我们十几个伤员呀放在一个破庙里，一人给了一块大洋，说是什么时候在老乡家养好了伤再回到部队里去。我当时就找领导去了。
0: 我说我秦继伟参加革命报的就是一个信念，革命到底。什么叫革命到底？就是为了革命，可以拿出自己的命。是啊，军长。王副司令说，当时你还说，一不要担架，二不要牲口，不给部队添负担。
2: 我当时腿又没事儿，就是手受伤了。不说过去的事儿了，
0: 军长，你要相信，今天的兵和当年的你一样坚定、强悍。你经常说要塑造十五军的军魂，军长，你的性格就是十五军的性格。 你的精神气质，决定了十五军的精神气质，军长。

0: 我们绝不想搞你！
1: 报告，我是五九七三九高地，一号坑的八连，派我苏安请战书，要不赢，要不死，八连誓与阵地共存亡。
2: 报告，刚刚八连发的信号，机会太可疑了。

请副司令放心，十五军只要还有一个人上甘岭的战斗就要打下去，要么死，要么留。我秦继伟与上甘岭共存亡。

战斗愈发艰苦和惨烈了，但越是这时候，越要让坑道部队知道，我们永远支持他们。十五军的各级指战员要与战士们共进退，这对坚守坑道的同志们会是一个有力的鼓舞，一种支持继续打下去的信心和决心。我们要牢记，守住坑道是夺取胜利的关键一环，只有将坑道部队钉子般定牢在上甘岭上，死死拖住敌人，才能为最后的胜利赢得时间。

0: 组织的织你不会写啊？
1: 哦，向红同志，你是党员吧？
0: 当然。
1: 哎，那这申请书，你能帮我写下吗？
0: 当然不行，申请书得自己写。
1: 可我字儿……
0: 但我可以教你写。
1: 啊，太好了！组织这个
0: 织。

0: 哟，
1: 小心点，小心点！
0: 给我，给我！
1: 你小心点！

0: 哎，知道了，你干嘛？这一惊一乍的，没正事了？我那个入党申请书写好了。哎呦，拿来看看来。哦，自己写的？
1: 自己抄写的。
0: 跟人抄的？向红同志。挺好。 起码入党申请书上的字你都认识了，嗯，你这盘菜啊上得了正席。<笑>
1: 那我现在就是党员了呗？
0: 哪儿那么快呀？下次我们开党支部会的时候要讨论一下，通过之后你就是预备党员，然后一年的考察期，一年之后正式入党。
1: 那这会啥时候开啊？下次啊，下次是？
0: 就是下次这样啊，以后。 每天给我交500字的思想报告啊，加油干！

敌人身材比我们高大，但战斗意志、战斗精神却是不如我们的。他们所依仗的是炮火优势，我方的炮火虽然较弱，但起的作用很大，往往能在关键的时刻阻截敌人的攻势。若是我们的炮火更加有效，杀伤率更大，那我们胜利的希望也会更大。

曹操带兵去打仗，烈日当头浑身烫，扫眉打眼士兵乏，这样的队伍能干啥？曹操就对士兵说，翻过山头梅子多。士兵一听来了劲儿，就像闻到了梅子味儿，大步流星往前走，两眼不往别地儿瞅。曹操一见放了心，哎，昂首阔步向前进呢、啊、向前进。哎，这就是望梅止渴啊、哦、咱们现在呢，哎，把眼睛都给我闭上，把眼睛都闭上，眼睛都闭上啊、哦、咱就想象咱嘴里边有一个又酸又甜的大梅子啊，咱就使劲的嚼它，酸不酸？是不是酸溜溜的？一酸，唾沫就出来了，对不对？然后唾沫一出来，就把饼干给塞到嘴里去吃，啊，这样吃的话就不拉嗓子眼了，听见没有？哎，都吃吧，慢慢吃啊。

0: 怎么样，是不是好多了？
1: 不是。
2: 指导员，副连长，
3: 找我有事儿啊？等一下，我还有最后一句。什么事儿？
2: 我们现在一定要出去抢水啊！
3: 去敌人的阵地抢水，就是死啊！
2: 那我们现在固守坑道，凭的是什么？弹尽粮绝，后勤中断，伤兵就60多个，能打仗的20个人。我提议，现在出去打他个出其不意，把水抢回来就能挺住。3天之内，我一定能夺回阵地。
4: 我觉得呢，既然你进了坑道，就是我们8连的人。作为8连的一份子，我们要共进退。不管你是想得通还是想不通，至少你要为自己的生命负责任。

0: 我们的队伍分上，丁青他们和敌人咬住了。丁八渡，有几个跟我来，走，小组跟着一起去。
1: 是。

0: 休息一下，孩子，孩子，孩子，你怎么样了？
1: 我疼，
0: 可惜没抢到水，我要走了。
2: 好了好了，别说话了，休息一会儿，休息一会儿。

0: 团长，看看战报。哦，
1: 打得太惨了，但是敌人的炮火已经开始减弱了，从第一天的30万发左右，到每天的10万发左右。军长，这会不会是敌军从精神上无法长期保持高强度的进攻？
0: 你想得太乐观了。炮火削弱是因为我们的战士都隐蔽到坑道里去了，他在上面炸什么呀？
1: 军长，你有什么新的想法？
0: 你看看战报上，19号反攻之后，我们伤亡的情况相对是稳定的。你看看敌方伤亡的情况，每天都在逐渐减少。你这么打下去，我们是要吃亏的。
1: 敌人啊，在火力、后勤、地力等各方面都占据了优势啊，这个仗啊，确实太难打了。
0: 容易打的仗，我还不爱打呢。从这个战报上看啊，现在战士们在思想统一上出现了问题。打的是挺英勇，反击呢零零散散，甚至有时候是为了反击而反击。你看看，啊，一个班去反击8号阵地，也没有火力侦察，也没有炮火掩护，冒冒失失就这么去了，结果回来了一个重伤员，一个轻伤员。
1: 有些时候啊，也不能这个全怪我们的这个战士，他们发现工事被敌人给占据了，恨不得马上返回去啊。
0: 这仗不能这么打。

0: 내 깨!
1: 네, 여기 있습니다.
2: 저어! 저어!
3: 과연!
2: 저어를 쏘자! 快快快！大班长，大班长，
4: 来指导员。
5: 什么哪里？
0: 怎么回事？
5: 枪上。
0: 在哪里了？
5: 快点！枪上。
0: 在哪里了？你去拿药。
1: 没事。
5: 快。
1: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0: 快拿药！快拿药！交给咱小顾。
6: 沙布，指导员，坚持一下。啊！坚持一下，
0: 指导员。
1: 爹，爹。
5: 按住他！
0: 啊，
6: 给我，给我，

剑之柱，剑之柱少爷。

0: 扯回来的时候想顺便搞点水，被发现了。
1: 指导员为了接应我才。
2: 没事。
3: 摁住他。
1: 好。
3: 副连长。我只取出了浅层的那颗子弹，还有一颗在更深的位置。医疗物资只剩这些了，磺胺泛没了，伤口一旦感染，难上加难。
2: 没事，
0: 挺得住。
2: 没事了。

0: 我们的部队也会陆续进入前线。
1: 敌人在上甘岭投入了两个师的兵力，目前来看，他们的伤亡已经过半。开战时，他们投入的总兵力大概应该在3万人左右，截止到目前为止，能参战人员不到10000人。
2: 你挺得住吗？坑道里的情况很严峻，伤员众多，断水缺粮，生活乃至生存都非常困难。但战士们都说，只要把武器弹药补充足了，就一定能守住阵地，就算牺牲了。 也是光荣的。
1: 坑道里面战士们的生活问题、医疗问题。

0: 传我的命令，不管是谁，只要能把物资送上去，把伤员给我接下来，哪怕一个人都给我记二等功。
1: 是。
0: 还有，炮火要实时统一指挥，发挥炮火的优势是取胜的关键。还有，反击各部队要做好作战准备，要细致又细，时而又实。
1: 是。
0: 同志们，恢复全部阵地这块硬骨头，我们是必须要把它啃下来。现在整个朝鲜战场乃至全世界都在看着我们呢，看着我们与敌人在上甘岭这两块高地上掰手腕，这是决定性的大反击。打好了，就会把敌人的嚣张气焰彻底给他打下去。 战斗也是空前激烈的，但是我坚信，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顽强战斗力和意志力，一定能打败美军的钢铁装备。只要我们坚持住闯过去，就一定能胜利。
2: 请军长放心。

0: 双喜排长，你听见了吗？咱们的炮兵开打了，你的禁闭就快解除了。
1: 你们这儿的每一个人都是数一数二的英雄，以前我不懂事，只想着自己活着，现在我想求求你们，在天之灵，护佑胡叔一定恢复健康，护佑运输队能顺利上来，如果能成，我愿意埋在上甘岭。

0: 哎呦，物资弹药运上去多少了？
1: 我正为这事着急呢，军长。
2: 你着急什么？
3: 敌人的前线炮阵刚被打掉，这运输线应该有好转呀。
1: 可运输队伍已经伤亡1200人以上，我快没人了，军长。
3: 军长，后勤部伤亡已经达到全军伤亡的18%了。
0: 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把物资运进坑道。
3: 军长，29师还能再挤出来2个营来。我给他们打电话。

0: 战斗打到此时，我当然知道。29师为了接防45师，除上甘岭之外的大部分防区，兵力已经见底了。但是现在的重中之重，就是上甘岭的这2个高地。我要通过对张显阳施压，向全军传递一个信号：一切为了上甘岭，一切为了胜利。任何人都不许讨价还价。
1: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2: 真的零风险吗？
3: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
4: 这可怎么办呢？
5: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6: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7: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6: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8: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6: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9: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

0: 没有见过的。
1: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0: 别拍了，别拍了。
2: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月息三分，还月月分红，前面买的人可都赚翻了。
4: 拆东墙补西墙，终要倒的那天。
5: 小心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2: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6: 自己耐心，细致的操作，才能确保我们这个加码的品质。

1951年10月12日，《人民日报》的第四版刊登了一条简讯。简讯的内容概括下来就是一句话：一位28岁的女演员要给正在朝鲜作战的志愿军捐献一架战斗机。这时，许多人都对这条新闻持怀疑态度。一位女演员，这能实现吗？但是几个月后，这位唱的豫剧《花木兰》进入全国人民视线的女演员，完成了这件轰动全国的大事。她的名字叫常香玉。新中国成立后，戏曲演员的地位大幅提升，常香玉成了光荣的文艺工作者。欣喜之余，他暗下决心，要拿出更多的精品剧目，报答给予自己新生的祖国。1950年夏季，美国公然出兵朝鲜，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打响保家卫国之战。次年6月的一天，朝鲜前线传来了这样一条消息：中国人民志愿军某高地遭受100余架敌机狂轰滥炸，伤亡惨重。这则

0: 令常相遇辗转反侧，悲愤难免。思来想去后，他拿定了主意，要用自己的演出，用自己的本事筹措资金，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捐献一架飞机。
1: 他和我父亲就商量，他说我们捐献一架飞机怎么样。我父亲想了一想呢，就说好啊，这个主意不错呀，可以中。找河南人的说这个说法就是中，咱就捐一架飞机。
0: 如今在中国航空博物馆的展厅里，常年陈列着一架银红两色涂装的战斗机，机身上镶玉巨射号五个大字宛如勋章，傲然彰显着一位巾帼英雄渔家卫国的担当。这架飞机型号为米格15，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堪称一款性能十分优异的喷气式战机。当时购买这样一架飞机大约需要人民币旧币15亿元，对于1951年的中国民众而言，这无疑是一笔令人咂舌的巨款。
1: 这后来我母亲就在这个乡剧社的那个开会的时候就跟大家伙讲啊，有的老艺人呢 老前辈啊不相信，说这个捐献大炮都非常不容易了，你都捐不起，你还捐飞机了，不可能的事儿。大家反正是你一言我一语，就觉得这个事儿太难了，不容易。
0: 旁人的质疑无法打消常香玉心中的热情。为了筹措巨款，他开始变卖自己的首饰、房屋，变卖剧社拉货用的卡车，添置一言所需的物资。与此同时，他的丈夫陈宪章也在紧锣密鼓地编写一出新剧。在最初商量一言事宜的时候，夫妻俩决定不再演那些才子佳人的老戏，要拿出一部以保家卫国为主题的剧目。

0: 这几句抑扬顿挫、朗朗上口的唱段，可谓中国现代豫剧舞台上的经典，自问世以来不知触动过多少观众的心灵。而在70多年前，常香玉正是唱着这部《花木兰》走遍了大半个中国。1951年的8月，常香玉把三个孩子托付给西安市保育院后，带领香玉剧社的演职人员，踏上了筹集飞机款项的漫漫长路。从夏到秋，从秋到冬，他们先后辗转开封、郑州、新乡、武汉、广州、长沙等城市，演出180余场次。每到一地，常香玉总能用他那轩昂壮丽的长派唱腔，将花木兰替父从军、保家卫国的英雄形象演绎得入木三分，荡气回肠，令观众为之动容，为之倾倒。
1: 巡回演出他的这个壮举啊，大家都传为佳话，到哪里去演出大家都支持，卖多贵的票都支持。
2: 哎，还有一些乡亲呢，拿着这个自己家这个生的鸡蛋呢，跑很远很远的路去看，到后台找着我母亲就说，哎呀，这个鸡蛋呀，一定你要收下。当时我妈就说，你这个这么老远，你们年龄这么

0: 大送这鸡蛋不能收，不能收，不然的话要付钱。这老两口就说那不行啊，就是让你们这个湘剧社的这些演员们，你们吃的营养一点，你们有力量，你们多演出多挣钱，捐献飞机也有我们一份儿。
1: 从路线图上我们可以看到，花木兰随着长湘玉一路南下，所到之处各媒体纷纷报道。这里有一张当时演出的入场券，我们可以看到上面写的是站位入场券，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群众们的热情是多么澎湃。地下的这些地标和路线图上的城市都是一一对应的，我们每踩到一处，相应的城市板块就会唱起来。
2: 在各地群众的鼎力支持下，湘玉剧社仅用半年时间便筹集到了15.2亿余元。这笔巨款长湘玉全部交予了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请总会代买一架战斗机献给前线的志愿军战士。收到款项后，抗美援朝总会的会长亲自给湘玉剧社打来了一通电话，
3: 说湘玉同志做了一件好事，钱已经足足的够了，15亿，他念着条，2000那个760几万，听到了没有？听到了。好，你给这些同志们表示祝贺，我代表的是抗美援朝总会，你记了，我的头衔是抗美援朝总会会长，我叫郭沫若。
2: 郭沫若会长打来的电话令长湘玉和剧社同仁们倍感振奋，每当想到自己捐献的战斗机能够助力志愿军战士赢得胜利，大家无不欢欣鼓舞。而没过多久，湘玉剧社又再次从西安出发，投入了另一场载入新中国史册的义演。2023年9月，河南艺术职业学院编排的《硝烟中的花木兰》于河南省剧院公演。舞台上，青年学生们用真挚的表演，再现了抗美援朝战场上湘玉剧社赤心报国的一幕幕场景。

0: 1953年2月，常香玉以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鲜慰问文工团第五团副团长身份，率香玉剧社奔赴前线。在志愿军战士们生活战斗的坑道掩体内，他不顾个人安危，一次又一次地唱起花木兰，直至战争结束。
1: 大半年的时间，那真是枪林弹雨、硝烟，这个战火、血肉横飞的战场上，那去像这个所有的，他可能去的地方来进行演唱、表演，那这个鼓舞大家的壮志，这个从这个意义来讲，他真是。人家说演花木兰就是演花木兰唱唱而已，他是演花木兰做花木兰。
0: 烽火岁月中，硝烟战线上，常香玉好似与花木兰融为了一体，彰显着中华儿女的刚毅风骨。而当战争的阴云散去，爱戏如命的他又满怀激情投入了新的角色。1956年初，常香玉回到家乡，出任了河南豫剧院的院长。在这个岗位上，他边着力于培养人才、传承经典，一边尽心尽力推动着豫剧艺术的发展。

0: 河南豫剧院里，常派第三代传人朱旭光正在排练《破红舟》。这部戏曾在20世纪50年代创下过连演15天、场场座无虚席的佳绩，可谓常派的经典剧目之一。
1: 这个戏特别吃力啊，一个是唱腔你要唱好，武打你要打好，你要把这个戏表现穆桂英的勇敢、智慧，不怕这个艰难困苦啊，英勇的杀敌这种精神，你要把它表现出来。

0: 破红洲的剧本由常香玉的丈夫陈宪章改编而成，生动讲述了杨门女将穆桂英挂帅出征解去洪州之围的故事，而常香玉的表演更是把女英雄多谋善断、执法如山的风范诠释得淋漓尽致。1959年4月24日晚，在河南视察工作的毛泽东主席观看了常香玉演出的豫剧《破洪州》。演出结束后，他走到舞台前，向常香玉等演员招手致意，还专门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信，推荐《破洪州》到全国人大会议上演出。
1: 你看，他创造了一系列的人物形象，像这个，我们的红白花，就是红娘、花木兰，那个白素贞、黄桂英，还有佘太君，包括那个《破洪州》的穆桂英等，他这些人物就是都有那种一往无前的那种勇敢的那种抗争精神，而且还有那种坚持正义、那种非常倔强的那种性格，而且还有那种非常高尚的一种爱国主义的这种情怀。
0: 在新中国成立10周年之际，常香玉用一部《破洪州》唱响了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时代旋律。而在之后的日子里，她又与时俱进，在现代戏《朝阳沟》中饰演了栓宝娘一角，并与西安电影制片厂合作拍摄了豫剧艺术影片《人欢马叫》，在豫剧艺术的传播进程中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2: 还他娘。
0: 现年已有90多岁的杨华瑞、王善普曾经是河南豫剧院三团的主力演员，当年他们多次与常香玉同台演出，留下了许多的回忆。
3: 五毛如意，这个照片上大家也可以认出来，那就是紧挨着毛主席呢，就是我们常演的。
0: 一张张珍贵的历史照片记录了常香玉在豫剧舞台上前行的足印，乘着时代的东风，她不仅唱遍黄河两岸、大江南北，使豫剧从地方戏曲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大剧种，还走出了国门，在奥地利、匈牙利、苏联、蒙古、朝鲜等国留下了绵延不绝的余音。后来常香玉还将舞台搬到了剧院之外，她情系人民子弟兵，每年都要到部队慰问演出3个月以上，从天山脚下到东部沿海，从大兴安岭到南疆

0: 边陲，都留下了他不辞辛劳的足迹，留下了他慷慨激越、令人振奋的豫剧唱腔，并由此产生了“三三制”的说法。
1: 三个月下乡，三个月到工厂，三个月到部队，为工农兵服务嘛，所到之处都受到很热情的欢迎啊，尤其是到部队。我妈她也成习惯了，她总要帮人家把那个桌子啊收一收啊，哎，问一问哪几位同志他没有去看戏，没有看我们的戏啊。那然后就是，哎呀，我没有去看，那一个也说我没有去看。那好，我现在就为你们清唱一段。
2: 82年，有一个现代戏是省里边抓的，叫《春暖花开》，我们就到了商丘。我们一上车，那些服务员就看中他了，就是常香玉，就是都在嘀咕，我们是坐的卧铺嘛，他嘀咕就不敢进去。常老师就突然推开门说。你们嘀咕了，是看出来我是常香玉了，想听我跟你唱了，那我就跟你唱两句，然后就给当场就给服务员就唱。
3: 蒙眼了的银花前来看我，为金儿他笑呵呵，先叫娘啊后叫爹，他那下的干活很利索，帮助我做饭是又刷锅，又省得我写那个美文说。
0: 1987年，已是64岁高龄的常香玉来到北京，参加了首届中国艺术节演出。他那以声会情、以情代声的演唱，赢得了现场观众经久不息的掌声。艺术节闭幕时，组委会为他颁发了一尊香玉杯。这尊奖杯令常香玉萌发了一个念头，如果把香玉杯传递下去，奖励从事河南地方戏曲剧种的优秀人才，岂不有助于促进豫剧繁荣？于是他自筹资金设立了香玉杯艺术奖。迄今为止，已有100余位戏曲工作者荣获了这一奖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至今仍活跃在台前幕后，为豫剧艺术的发展贡献着力量。
4: 希望这些年轻的同志们，你们都记住，好好地为人民服务，要叫人民从心里承认你们都是艺术家。
5: 孩子们，念这个水军官咋咋咋咋是这样啊？呀，咋吧咋吧，这不刷了吗？都他。
0: 课堂上，第一届香玉杯艺术奖的得主胡美玲，正在为学生示范身法。教学中，他那一丝不苟的态度，一如当年常香玉老师指导自己的模样。
6: 常老师有一句话，都是要让观众从心的承认你是艺术家。你看这句话，叫老百姓打心眼的服你，那是要靠你的本事的。所以说，我现在我教我的学生都是这样，叫观众佩服你、承认你得有本事，常做念打，不能走捷径。
7: 同学们，我们豫剧啊，关于唱作念打方面的东西很多，断桥里的我唱的那个杀出金山寺这一句，要唱出白素贞的悲愤的感情。

在徒弟们眼里，哪怕不在台上了，常香玉也是不断地走在豫剧创新的路上，为了豫剧的发展殚精竭虑。

0: 是吸收了河北梆子的一个旋律，吸收到我们这个豫剧的流水版里头。
1: 常老师的创新是在立足于豫剧，或者是河北梆子、晋剧，甚至京剧，他都有过借鉴。李大开幕花木兰的头四句唱腔，老太太四句唱腔就用了两个流派，他做的是非常完美的呀，是非常这个很非常高的呀，他才有这个水平啊，他只有这个这么厚的底子，他才能唱出这样的调子啊。而且他请了京剧老师来给我们这一帮子孩子排了大操，开打这个行军几个舞蹈啊，大型的搏斗的场面都是京剧的。
2: 电影《花木兰》中的设计巧思还不止于此。曲剧是河南的第二大剧种，常香玉在电影《花木兰》和之后《红娘》的表演中都加入过曲剧的元素，原因就是这是豫剧的姐妹剧种，是同胞同根的艺术瑰宝。在河南艺术职业学院，人们随处可以见到老校长常香玉的影子，也可以见到今天的莘莘学子学习戏曲的精神面貌。豫剧艺术跨越几十年的历史，在这里完成了两代人的对话。晚年时，常香玉将绝大部分精力倾注在了豫剧教育之中，而在生命的终末时刻，他要子女将自己的毕生积蓄捐献给家乡的一所小学，并反复叮嘱要把豫剧世代传承下去。

0: 今天，在常香玉的故乡巩义，一座香玉小学正践行老一辈艺术家的理想，为少年儿童带来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或许不久的将来，这里就会诞生又一位豫剧大师。中原大地，常香玉的形象深入人心，常态唱腔，妇孺老幼皆能传唱，这离不开常香玉一生耕耘。无论是子女、学生、徒弟、戏曲评论家，他们心里那个对艺术执着、认真、一丝不苟的人，已经成为豫剧史上一个重要的符号。
1: 常香玉大师啊，他可能这一辈子经历了很多事情，跟中国文化的转型有关系，跟中国妇女的解放有关系，跟中华民族的独立有关系，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有关系，那也跟这个豫剧啊，作为一个地方剧种走向全国，影响世界有关系。
0: 9岁学戏，10岁登台，13岁名满戏乡，创常派唱腔，开现代新剧，称一代豫剧宗师。从艺70余年，常香玉始终秉持戏比天大，艺无止境的初心，不改德艺双馨、赤心报国之志向，用一生心血、满腔热忱，唱出了一位人民艺术家的追求。

0: 来坐。
1: 这小子弄怕不晓得带老婆了，麻烦啊。
2: 师傅，怎么没有配了头盔？
3: 赶可剪了头发呢，发型有神肯定帮你乱嘛。
4: 2月6日、
5: 3月15日、
6: 9月3日，
7: 在建水、
8: 在一些
9: 宝山、
10: 昭通、
11: 普洱
12: 发生一起
13: 云 Q 号电动自行车
14: 摩托车事故，
15: 因为佩戴安全头盔
16: 导致颅内出血，
17: 造成了2人受伤、
18: 1人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
19: 一次小小的碰撞，有无头盔的保护，结果可能天差地别。
20: 正确佩戴安全头盔可以使受伤风险降低70%，死亡率降低40%。
21: 头盔从来不是应付检查，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
22: 它不是增加负担，而是承载生命。
23: 头盔是个宝，骑车不能少。
24: 头盔虽小，负的是命，骑乘虽短，安全得先。
25: 选头盔要选活给宽，卡紧卡扣才管用，松松垮垮等于没戴。
26: 电动自行车很便利，戴上头盔很帅气。
27: 学艺先学护身法，骑行先戴安全盔。
28: 阿斗摩托自来自拿好哩，阿切莫阿处理阿戴阿阿拉，阿切莫莫得露宿呀，马发呀来马女啊，阿切莫莫戴马车，阿斗阿切戴西莫哩，若奈阿吉达，你们同门呢？阿斗不斗阿斗，不老若奈阿我长啊。
29: 驾全摩托车、电动车。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
30: 佩戴头盔分3步：正观、桥带、系卡扣，千万不要丢步骤。
31: 让我们一起养成好的习惯，骑上车先佩戴好安全头盔，为了自己，也是为了爱你的人。安全骑行，请从头开始。
32: 让我们安全骑乘，从头开始。

字里行间，让我们和每一个时代相遇。这是最奇妙的文字，一个字就是一个故事，带我们追寻中华

薄的简牍，蕴含着厚德载物的品格，上善若水的智慧，耕读传家的坚守。这条长长的足迹，讲述着走读中国此生无悔。这座小小的石桥，连接着哲人的深邃思考和大众情怀。

0: 这一间教室，这一方讲台，余音绕梁，弦歌不辍。跟随书籍，我们遇见思想的旅程和诗意的棋局，遇见文明的多样与互鉴。无论何时何地，当你开始阅读，便与光相遇。
1: 愿我们的心中有祖国河山，有社会大任，有世界格局。
0: 阅读，让美为你铺展。阅读，带你奔赴山川与湖海，带你汇入星辰大海。在朗朗书声里，我们手足相亲，每每与共。全民阅读，读懂彼此，读出自信，读懂时代的澎湃，见证人类文明新形态。共建书香社会，共享现代文明。
2: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云南整合多方资源，精准匹配困难群众需求，为各类困难群众筑牢民生保障。
1: 2025年全省禁毒攻坚战战果显著。
0: 2026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云南省集中示范活动在丽江华坪启动。
1: 站上“十五五”新起点，曲靖将以务实举措高质量推进副中心城市建设。
0: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云南新华书店已上架。
1: 云南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公布。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
1: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我们一起关注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困难群众，我们要格外关注，格外。

0: 外关爱，格外关心，帮助他们排忧解难。云南扎实落实总书记要求，建强救助服务队伍，整合多方资源，精准匹配困难群众需求，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的救助保障体系，为各类困难群众筑牢民生保障。
1: 在玉溪市红塔区玉带街道兰苑社区，17岁的小兰正和社区工作人员一起清点公益宣传物资。眼前这个开朗热心的少年，曾经因为父母离世，长期缺乏监护，一度自卑迷茫，意志消沉。
2: 他的那个孤儿补贴1370的那个孤儿补贴给他申请了下来，然后就平时的话就跟他多交流多联系，带他出来社区参与志愿活动。
3: 我们作为专业的社工呢，是去链接到了志愿者，我们教他做手工的志愿者，还有就是我们做心理疏导的志愿者，然后一起来为他开展这个心理疏导和技能培训的一个服务。
1: 暖心的陪伴，持续的关怀，让小兰逐渐走出阴霾，重拾信心。如今的她不仅靠手艺实现了稳定增收，还重新燃起了求学的渴望。
4: 更想做一个有爱心的人，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1: 小兰的成功蜕变是云南持续开展社会救助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改革的生动缩影。过去社会救助多停留在给钱给物的传统模式，虽能解决困难群众的燃眉之急，却难以精准回应差异化个性化需求。为破解这一难题，2023年以来，云南持续开展社会救助物质加服务改革试点，引导各地民政部门通过整合部门资源、购买救助服务、链接慈善资源等方式，为困难群众提供救助帮扶，推动社会救助从单一救助到综合救助，从保生存向保基本、防风险、促发展转变。民政部门依托云南省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信息平台，对救助对象的健康状况、自理能力、就业意愿等进行综合评估，建立了动态需求台账。2025年，全省社会救助物质加服务试点从23个县市区扩大至73个，提供各类服务近54万人次。
5: 依托村、乡、县、市4级的这样一个服务网络，准确的去采集困难群众的这个救助需求。有的县市区结合了这个非遗的一些特点，帮助我们困难群众掌握一门非遗的技能，就实现了一个就业。
1: 云南通过政府购买社会救助服务，配强了近20000名基层社会救助助理员、协理员，有效打通了社会救助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同时配备村社区兼职儿童主任1.5万多名，就近就便为留守儿童等群体提供关爱服务。省级财政每年稳定投入3亿元专项资金，构建起乡镇有助理、村村有协理的全覆盖网络，解决了没人办事、服务滞后的难题。
5: 我们要进一步的明确这个标准啊，强化我们的考核指导，还有规范政府购买服务的一个行为，发挥好这一批社会救助助理员、协理员为困难群众提供服务这一方面的一个重要的作用。
6: 在626国际禁毒日到来之际，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邀请相关单位通报2025年全省禁毒攻坚战战果成效。
7: 2025年是云南省第5轮禁毒人民战争收官之年，全省各级各部门扛牢守边尽责、为国禁毒政治责任，以禁毒工作体系化建设为抓手，开展打击突出涉毒违法犯罪攻坚等系列专项行动，
8: 不断优化组织保障，调整省禁毒为成员单位增至45个，推动禁毒工作齐抓共管，立足比邻金三角的7位特点，将战场前置，深化国际禁毒执法合作，依托平安航道、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等机制，在境外打掉毒品加工厂2个，抓获涉毒钉子逃犯86名，落实省级主责、市县主战、派出所主防职能体系建设，强力推动青盐断粮行动，组织开展缉青打林专项行动，破获毒品刑事案件984起，刑事打处1090人，捣毁吸毒窝点126个。
9: 我们针对性采取一地一菜、全面彻底涉毒要素，深入研判涉毒风险， 及时预警。

0: 突出问题，综合治理精准效能进一步提升，主责、主战、主防的作用发挥明显。
1: 近年来，云南以高质效法律监督推动禁毒综合治理走深走实，起诉毒品犯罪人数连续五年下降。
2: 全面落实一案双查的机制，在办案中既审查毒品犯罪，又同步审查涉案款物的性质、流转的路径，铲除毒品犯罪的经济基础。
3: 将打击锋芒聚焦大宗毒品犯罪，针对毒品犯罪新情况、新问题，及时加强调研指导，统一全省毒品案件的裁判标准，不断提升全省法院毒品案件审判能力。面向青少年等群体，宣传毒品危害和禁毒工作的成效，常态化开展送法进校园、进社区、进乡村活动。
1: 当前，云南正周密部署开展全省第六轮禁毒人民战争，将始终坚持对毒品违法犯罪零容忍，加强边境禁毒国际执法合作，健全陆水空邮物立体化毒品查缉体系，坚决打击遏制毒品渗透，筑牢西南防毒屏障。
4: 今天，2026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云南省集中示范活动在丽江市华坪县正式启动。
5: 本次集中示范活动创新采用启动仪式加集中示范加巡回服务立体化方式，现场设置了文化惠民、科技服务、卫生服务、法律服务及综合服务五大功能专区，活动涵盖政策宣讲、安全科普、农技指导、健康义诊、法律援助、非遗体验、物资捐赠等12大类便民服务，将优质公共服务、实用技术资源、暖心民生福利实实在在送到群众家门口，
6: 让广大民众在文化三下乡活动中呢，感悟到我们文化惠民富民，为我们乡村振兴助力，把惠民工作落实到基层。
7: 省农科所的发了树苗给我们，发了花给我们，发了种子给我们，种的方法都教给我们了，对我们农户很大帮助。那希望他们这个活动嘛，继续搞下去。
5: 本次集中示范活动，各省级成员单位为华坪县统筹捐赠价值930多万元的项目资金和惠民物资。接下来，省级有关单位组成三下乡小分队，结合听党话、跟党走宣传教育活动，在重点区域开展延伸服务，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2025年，云南省把推动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作为加强农村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农民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养、助力乡村振兴的一项重要举措长抓不懈，推动三下乡从短期服务向长期扎根转变。2025年全年开展文艺轻骑兵、文化大篷车等文化惠民演出15000多场，开展5个普及文明实践活动30000余场次，全省11220多名专家入驻云岭农科110服务平台，开展线上线下服务，全省90多所高校的各类志愿服务团队利用暑假深入各地开展社会实践。在卫生下乡活动中，云南省落实省管县用机制，统筹三甲医院骨干驻点帮扶县级医院，深化组团式对口帮扶，银铃医师招引，实行县级骨干医师定点驻乡、定期驻村服务。从文化惠民、科技赋能到健康惠民，三下乡活动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了强劲动力，让广大农民群众收获了更多幸福感。
8: 今天，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15系列新闻发布会曲靖专场发布，相关负责人介绍了15/15时期曲靖市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重点工作。
1: 作为云南副中心城市，15/15时期曲靖将重点做好深化产业支撑、强化科技引领和优化区域布局等工作，
0: 潜力稳住烟草、能源、绿色锂和铅锌、有色金属、煤磷化工、钢铁等5个传统的支柱产业基本盘，深耕细作硅光伏和新能源电池、新材料、低空经济、

0: 资源循环利用、先进装备制造等五个新兴产业，全力推动智能制造、氢能和新型储能、生物制造等三个未来产业成为新的增长点，加快打造云南先进制造业中心。
1: 在科技创新方面，曲靖将务实推进

0: 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让科技创新这个关键变量真正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例如，我们在推动绿色锂产业的时候呢，要向航天级的锂合金和 3D 打印产品等高精尖的领域迭代升级。
1: 虽然曲靖不沿边不靠海，但面对开放大局，曲靖也已做好规划。未来五年，曲靖将发挥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优势，加强与昆明都市圈发展规划协同，全面融入滇中城市群发展，用好中老铁路等大通道，积极争取列入国家中欧亚班列节点城市，积极融入中缅大通道建设，以务实举措逐步走向开放前沿。
2: 用好省级支持起劲，提升通道效能降本增效的政策措施，加快起劲国家级纤维省级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和马龙省级物流枢纽等重要项目的建设，以建设铁路物流中心和马龙铁路运输类海关监管作业场所为突破口，加强以昆明国际枢纽口岸和莫憨瑞丽河口等口岸协作。
3: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目前云南新华书店已上架。
1: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
4: 我们第一时间响应，积极组织货源，确保首批图书以最快速度发往全省各州市县区连锁门店。我们开通绿色服务通道，统筹物流、征订、配送各环节高效协同，线上通过云数一店小程序、京东和天猫自营店实现快捷购书，线下依托政企服务团队主动走进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以及各级基层党组织，全力保障全省广大党员干部和各族群众的学习需求。
5: 今天，云南省招生考试院公布了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
1: 云南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历史类特殊类型录取资格线545分，本科465分，专科180分；物理类特殊类型录取资格线505分，本科435分，专科180分；艺术类、历史类本科345分，专科180分；艺术类、物理类本科325分，专科180分；体育类、历史类本科380分，专科180分；体育类、物理类本科365分，专科180分。特殊类型录取资格线用于强基计划、高校专项计划、军队院校招生等特殊类型招生。
3: 6月26号0点，由云南建投集团投资建设的弥勒至玉溪高速公路将全线通车运营。
1: 弥玉高速公路项目起于红河州弥勒市新邵镇，经玉溪市华宁县、通海县、江川区，止于红塔区沿河街道。项目全线计费路程117.9公里，采用双向六车道标准建设。弥玉高速全线通车后，弥勒玉溪两地的通行时长将由原来的2小时缩短至1小时10分钟，并高效串联起广昆高速、昆墨高速等多条区域主干高速，为云南滇中城市群一体化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6: 将弥勒温泉康养、华林的陶瓷文化、通海古城风貌、福建府生态景观、哀牢山自然风光等优质文旅资源串珠成联，助力打造一机一游、业态丰富的滇中一小时文旅生态街，有力带动沿线文旅产业协同提质、城乡融合发展。
1: 6月20

0: 四号，副省长、省禁毒委员会主任、省公安厅厅长李俊杰在昆明市调研禁毒工作。他强调，要坚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综合施策、系统治理，扎实推进新时代禁毒人民战争取得新成效。6月23号到25号，创赢未来云南2026创业大赛在昆明举行。本次大赛共选拔25个项目代表云南参加全国赛。副省长袁芳出席决赛启动仪式。
1: 在普洱，一粒小小的咖啡豆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经历是一场从好产品到好品牌的精彩跨越。从发布国家标准到本土企业全链突围，再到咖啡加场景的创新出圈，普洱咖啡正带着原产地的独特风味，书写中国精品咖啡的新答卷。
2: 六月的普洱咖啡清香四溢，比咖啡香气更浓郁的是这里咖啡产业蓬勃发展的气息。在普洱乌金咖啡的智能化车间里，挂耳灌装研磨生产线全速运转，每13分钟就能生产出60公斤精品豆。
3: 这个产季我们产量有2000多吨，产值超过8000万元，市场订单特别是国内精品市场的需求非常旺盛。
2: 乌金咖啡聚焦品质提升与技术升级，年综合加工能力达8000吨，是园区内产能和技术的标杆，同时也成为普洱咖啡产业从原料基地向精深加工高地深刻转型的一个缩影。精深加工的红火离不开前端种植与初加工的坚实支撑，普洱富民农业装备有限公司正用一场装备革命改变咖啡产业的基因。不久前，该公司自主研发的第五代四级分选脱皮脱胶系统亮相，一举攻克了加工环节卡脖子难题。
4: 这套新系统可以说是给咖啡鲜果装上了慧眼和巧手，它每小时能加工8吨鲜果，热处理能力比传统设备翻了一番。最关键的是，它能将不同颜色甚至不同大小的果子精准分离，针对性加工，这极大提高了咖啡一级队的出产率，降低了水耗。
2: 这套国产核心装备不仅在国内广受好评，还成功出口到老挝等国家，彰显了中国制造在咖啡加工领域的竞争力。作为我国咖啡的核心产区，普洱市全力推动咖啡产业向标准化、智能化、国际化加速迈进。经过多年培育，普洱咖啡品牌建设已形成区域公共品牌、企业自有品牌、人才文化 IP 三位一体的发展格局。不仅凭借硬核品质获评中国咖啡之都，地理标志品牌价值突破40亿元，跻身全国百强，更通过标准制定、全链提质、业态创新，实现了生豆精品率、精深加工率的双重跃升。
5: 我们将依托我们的产业发展规划，向着打造全球知名中国咖啡品牌的目标稳步迈进。同时，通过打造孟连精品咖啡街区、有风咖谷等特色空间，推动咖啡产业与文旅深度融合，拓展产业的多元价值。
2: 从昔日单纯的原料供应地，到如今掌控精深加工核心技术，拥有自主国际标准、品牌溢价能力不断提升的产业高地，普洱咖啡正经历着从好产品向好品牌的精彩跨越。这缕源自云南深山的醇香，正带着中国咖啡产业的自信与匠心飘香世界。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云南花卉产业前景广阔，要着眼全产业链，从种业端、种植端、市场端不断深耕细作，让这一美丽产业成为造福群众的幸福产业。临沧市永德县依托大雪山野生香水月季资源与独特气候优势，引进科研团队攻克种业发展难题，激活花卉产业新质生产力。
7: 永德大雪山自然保护区不仅有国内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野生香水月季原生种群，还分布着10多种野生蔷薇属原生植物，种质类型丰富，独有性强。为深度开发野生资源的经济价值，永德县引进科研团队，搭建标准化育种实验室，借助基因测序、杂交筛选等技术，建成月季基因库，留存20多万份育种材料，培育并申报131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月季品种。

0: 同时，科研团队筛选出12个适配本地气候的低能耗鲜切花品种，摆脱了对外引种依赖。永德县推行科技企业加村集体加农户模式，由企业统一提供种苗、技术培训，并保底收购。在月季产业园里，连片的智慧大棚错落有致，技术员们手持平板穿梭花笼，轻点屏幕即可获取棚内温度、湿度、土壤肥力、病虫害监测数据。
1: 以前我们打药全靠经验，成本高的同时还有可能会影响到鲜花的产量。现在引入了科技小院的这一套识别系统，在发病前期就能识别并精准配置药品，有效降低了农药的成本，还提高了我们鲜花的品质和产量。
2: 我们就不用外出打工，土地还能收租金，在家门口还能上班，还能跟着技术人员学种植月季的技术。
0: 企业还将智能监测、数字水肥等前沿技术送到田间地头，从种植端破解月季产业发展难题，同时延伸鲜花加工、物流运输、花海观光等二三产产业链，让美丽产业在澜沧江畔绽放长久不衰的幸福花朵。
3: 我们以科技创新锻造种业核心竞争力，用数字农业降低种植门槛，靠联农带农机制共享产业红利，以新质生产力持续壮大月季富民产业，真正把高原花卉资源优势转化为群众实实在在的增收优势。
0: 6月24号，记者从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年全国盲人门球、赛艇、皮划艇锦标赛将于7月分别在楚雄州武定县和昆明市寻甸县举行。这几项赛事都将为2026年日本名古屋亚洲残疾人运动会、2028年美国洛杉矶残疾人奥运会选拔后备人才。
4: 六月的云南，山峰拂过连绵群山，糖尖粉河悄然盛放。
5: 今天的看见云南，我们邀您一起共赏山野荷塘独有的夏日风光。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 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了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

0: 主自然熟农，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1: 我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黄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蛰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撞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发现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2: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帮。
1: 防蜂有道，户外无忧。

0: 哈密大枣，百世养生的珍品，哈密贡瓜，传誉千年的甜蜜。哈密人最好的作品，不仅有舌尖上的美味，还有艺术殿堂里的传奇。美食文化地图栏目组带您一起走进哈密，尽情浏览那一张张彰显哈密特色的名片，领略新疆东大门的别样风情。欢迎收看本期节目《哈密名片》。哈密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最东端，地跨天山南北，东与甘肃省酒泉市相邻，北与蒙古国接壤。气势磅礴的天山山脉横亘于哈密境内，将哈密分为山南、山北。山北大多为森林草原和雪山冰川，山南的哈密盆地是冲积平原上的一块绿洲。自古以来，哈密就是新疆与内地连通的咽喉要道，被称为西域金喉、新疆大门。2016年2月18日，原哈密地区撤销，哈密正式设立为地级市，下辖伊州区、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和伊吾县。红枣是原产于中国的铁杆庄稼，不仅植株耐旱耐涝，果实更有天然维生素丸的美称。红枣的药用价值在秦汉时期的《神农本草经》中就有记载，而到了《礼记》中，枣粒一密以甘之，说明到了西汉红枣开始跻身菜肴的行列。哈密属于典型的温带大陆性干旱气候，干燥少雨，晴天多。哈密大枣的种植历史已有2000余年。美食文化地图摄制组的探寻之旅就要从甜蜜的大枣开始。
1: 大家也都知道，哈密被称为是这个中国贡枣之乡。其实我们哈密人的日常生活也都跟这个哈密红枣是息息相关的。
2: 我们哈密人啊，对这个哈密大枣呢也比较情有独钟吧，所以它的饮食文化呀、日常生活呀，也离不开这个哈密大枣。
1: 其实一坐下来就闻到了一股很浓的枣香味儿。这是一桌创新红枣菜，
2: 对，
1: 有哪些特色菜品？您再给我介绍一下吧。
2: 我们哈密的红枣。

0: 尤其是芜湖的大枣，它的这个除了产量低以外呢，完了它的特点呢就是个大，完了以后呢含糖量特别的高，肉质呢也特别的厚实，就是肉比较多啊，这就是我们哈密大枣的一个特色。
1: 咱们中医讲究这个是医药同时，在咱们哈密大枣的身上其实更好的体现了这一点。
2: 中药中称哈密大枣为白亦红，有养脾平胃久服轻身延年之功效。大枣的吃法和做法有很多，人们最熟悉的就是用枣泡水、熬粥、炖汤等等。用蜂蜜腌制过的大枣具有丰富的营养，是宴席上不可缺少的凉菜。另外，枣花馍馍也是很多人心中最温馨的童年记忆。
1: 对，其实一看到这个枣花馍就很容易想起小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经常会拿这个红枣去放在馍馍上进行装点。
0: 对，
1: 哇，真的是带来了很多回忆的一道菜。
2: 将枣磨成粉，加入面粉之中，还能和出红褐色的面胚，做成丰富多样的面点。这道红枣玫瑰花不仅造型养眼，吃起来也是有淡淡的香甜味，很受女士和小朋友的欢迎。
1: 哇，这外形太好看了。
0: 对，这个外形呢就是玫瑰花的花瓣形
1: 状。真的是。哦，而且它这个有了这个颜色和形状之后，就真的像一个栩栩如生的玫瑰花一样。啊，
0: 对。
1: 其实这个红枣做菜啊，一般好像是做这个凉菜啊、点心啊这种特别多，但是做热菜的好像挺少的。
0: 对，要是做这个面食这一块啊都没有问题。因为我们平时啊，把这个红枣它本身就是甜的，要做面食或者做汤品都没有问题。但是做这个热菜啊，就有点
1: 是
0: 给人感觉好像都是甜的，好像胃里面有点受不了。
1: 就创新起来会有些困难。
2: 这道菠萝枣风肉是将大枣与羊肉结合而成的一道创新菜品。大枣首先要用水泡制一段时间，等到甜度有所消解之后，去核，将咸鲜味的羊肉馅填入其中，达到甜与咸在口味上的和谐。之后，在表皮外挂一层糊浆，炸熟，再与菠萝等配菜一起炒，勾芡后出锅。菠萝是世界四大热带水果之一，而大枣和羊肉则是中国北方常见的食材。羊肉温补，红枣去燥。菠萝枣风肉将南北菜肴相融合，是哈密近年来饮食文化创新发展的例证。
0: 它的外表呢是酸甜的，里面呢是鲜鲜的，所以口感呢是不太一样的。
1: 听高大厨这么一介绍，我对这道菠萝枣风肉的味道更加期待了，尝一尝吧。
0: 好的，尝一尝。
1: 但这道菜其实并没有太多这个枣的甜味，反而是这个枣的香味和这个羊肉的香味。
0: 对，
1: 而且我觉得这道菜真的是创意十足，因为它有点像这个，说实话有点像这个撒尿牛丸的感觉，因为它里面有个肉馅儿，然后外面枣是成这个包裹状的。
0: 对
1: 啊，而且它这个外面是不是还有一层这个裹的一层糖衣？
0: 一层糊浆
1: 啊，糊浆是不是？
0: 就是那个全蛋糊。
1: 哦，所以让它的口感吃起来也特别的丰富。
0: 对，
2: 这一桌的红枣创新菜不仅让摄制组大开眼界，同时也是大饱口福。更让我们感到惊奇的是，听说现在不仅哈密人爱吃枣，就连这里的羊都开始享用红枣大餐了。这是真的吗？赶紧让我们去一探究竟吧。在距离宜州区10公里外的东郊草场，我们真的见识到了传说中吃大枣的羊。原来啊，为了提高羊肉的营养价值，从2012年起，这家养殖场开始在饲料中将红枣粉碎，再与黄芪草、苜蓿按照一定的比例配比。冬季里吃着这样的营养饲料长大的羊，被当地人叫做枣枣羊。天然有机的羊肉，最简单直接的吃法就是涮肉。当然了，涮肉的汤锅也要够健康，才能配得上这样鲜美的羊肉。
1: 王大厨，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鱼羊鲜汤锅了，是不是？而且这个锅看着特别的清澈，就猛地一看有点像这个清水锅，
3: 看是比较清淡一点。

0: 吃起特别鲜。
1: 是怎么研发出来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0: 这个汤锅我们也经过了好多种这个食材，就是各种各样的鱼，包括你看草鱼、鲈鱼、桂鱼，试到这个罗非鱼这一个汤锅上，感觉这个汤就特别鲜。最后我们就决定用这个罗非鱼，就羊骨去熬制这个鱼羊鲜的锅底。
1: 从开始想要研发这道菜到最后成功，这个时间有多长时间？
0: 哎呦，一个多月。
1: 一个多月的时间。
0: 一个多月，完了我们就每天调试。完了就说汤，还有这个料碟，完了这个肉的这个风格。一个多月，完了我们就是每天，基本上每天就说是中午一顿，晚上一顿，都吃了半个多月。
1: 吃了半个多月的开锅羊肉。
0: 到最后我们看见这个羊肉都感觉到有点那个啥。
1: 对，连吃半个月确实是让人有点受不了，是不是？
0: 可是我们最后还是把这件事情做成了。
1: 刚才听完王大厨介绍这个鱼羊鲜汤锅的研发过程啊，我才意识到原来这么小小的一个汤锅其实也凝聚了大厨和咱们研发团队们很多人的心血在里面。而且咱们的鱼羊鲜汤锅现在也是跟早早羊其实是绝配。最好喝的时候应该是在涮完肉之后吧。
0: 哎，对，第二碗。
2: 只要打起手鼓，唱起歌，一切的烦恼都能烟消云散。只要穿起丝线，拿起针，心中的所有美好都能展现。
1: 好多刺绣作品啊，这都是您绣的吗？
3: 对。
2: 历史悠久的哈密木卡姆和哈密刺绣，充分体现了哈密人的精工细作，独具匠心。欢迎继续收看《美食文化地图之哈密名片》。
1: 说到哈密啊，您可能首先就会想到哈密瓜、哈密大枣。其实这里还有着一张张文化名片，哈密刺绣、哈密木卡姆等等。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哈密木卡姆传承中心占地面积1600平方米，自2009年竣工投入使用之后，已经成为市区内的标志性建筑和人文旅游热点。哈密木卡姆传承中心集木卡姆教学、展演、培训、研究等功能为一体，在这里观众不仅能欣赏到专业的哈密木卡姆表演，还能通过图片、绘画和展览了解到这一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生、传承和演变过程。木卡姆在维吾尔语中主要指大型套曲，此外还有法则、规范、曲调等多种含义。这种流行于新疆各地的歌舞表演形式，既具有共性，又存在差异。哈密木卡姆最大的不同在于歌词几乎全部采用民间歌谣和叙事长诗的片段，语言朴实生动，接近大众。这些在台上吹拉弹唱的艺人们，有的是农民，有的是商贩，有的是老师，每个人都有一技之长。夏天旅游旺季的时候，他们每天要表演3到4场，虽然辛苦，但只要唱起歌，跳起舞，所有的烦恼都会烟消云散。这就是哈密木卡姆的魅力。纳兹库姆舞传说起源于吐鲁番公主出嫁的庆典，带有喜剧色彩的墩布以及表现力极强的哑剧、竞技等表演方式，成为了木卡姆演出中最受欢迎的表演环节。表演者是演出队的队长阿利夫，这种舞蹈他从小就跟着父亲学，虽然今年已经60岁了，但跳起舞来，阿利夫还是那么的投入和卖力。

0: 公公公的筹码他是手账，
1: 哦，
0: 他四个指头八个指头都可以敲，
1: 是感觉指头在这个鼓上跳舞一样，节奏感特别的好。带我去吃好吃的。
0: 好了，好吃的可多了，走吧。
1: 走。
2: 离开哈密木卡姆传承中心，阿里夫队长熟门熟路的带着摄制组来到了一家民族特色餐厅。看来啊，他不仅能歌善舞，还是一位美食家。
0: 妈妈，
1: 嗯，
0: 你看，你吃我们这个蒙饼子吧。你看这个多薄，
1: 哇，
0: 薄薄的，
1: 真的是，而且这样掀起来，你会发现它是透着光的。
0: 对，
1: 真的是。
0: 来，你先尝。
1: 哦，谢谢谢谢。
2: 羊肉焖饼可以说是哈密首推的一道名菜，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做法。那么，像这样光滑油亮、吹弹可破的面皮是如何制作的呢？第一步，要先将面胚浸在清油中30至40分钟，之后快速的摊平擀薄，将薄薄的面皮盖在羊肉上焖30分钟之后，就会变得丝滑柔韧有嚼劲。
1: 其实我特别想尝一下这个焖饼子的味道是怎么样的。哇，真的是太薄了，有点像这个宣纸的感觉一样。其实一定要蘸一下这个汤汁，是不是？
0: 哎，蘸一下。
1: 哇，真的是太诱人了，尝一尝。
0: 有味道了吧？
1: 哇，太好吃了。关键是吃起来的时候感觉不像在吃面饼子，因为它做的非常薄，而且吃起来很有嚼劲，更像吃这种豆制品的感觉，有点像这种豆皮的感觉。很好吃。
0: 这是菜卷子，你看这个啊，前面味的叶子，新鲜叶子做出来的。
2: 阿利夫向我们介绍说，上了一定岁数的哈密人几乎没有没吃过菜卷子的。这原本是以前物资匮乏的年代，人们为了吃饱肚子，将面饼和蔬菜结合起来制作的一种食物。除了各种青菜之外，还可以将南瓜、胡萝卜等裹进里面一起蒸熟。菜卷子的做法简简单单，口感清新爽口，更加符合现在人们对于清淡口味的要求，因此多年来一直长盛不衰。
3: 以前老人就是我奶奶呀、姥姥都是做的，这个里面还放羊油，
1: 哦，
3: 羊的油，
1: 羊油在里面，就很香
3: 啊，更香
1: 哦。
3: 做的现在都人家害怕胖，所以不爱吃羊油，放的清油做的那些。
2: 在独具新疆风格的菜肴中，米肠子和面肺子总是像一对孪生兄弟，同时出现在餐桌上。这道利用羊的肺和肠为外衣，内部灌以米面而制作出的小吃，深受新疆各族百姓的青睐。
1: 其实这个米肠子、面肺子在新疆很多地方都有。那咱们哈密地区的米肠、面肺子有什么特点吗？
0: 这个哈密的特点，它这个里面是红萝卜。
1: 是，
0: 羊心肝剁碎以后再灌到这里面。
1: 那我们尝一尝吧，其实我挺期待哈密米肠的面肺子的味道怎么样。要蘸一下这个料。
0: 对，
1: 挺好吃。
0: 对，
1: 这个面肺子远远看着特别像一块白豆腐一样，灌得很好。确实口感是那种软软绵绵的那种感觉，很好吃。

0: 老妈，你到我们看我去节目院看了，
1: 是
0: 哈密特色的饭店，
1: 我也吃了，
0: 吃了。还有最重要的一件，你没看
1: 什么呀？
0: 刺绣，
1: 哈密刺绣。
0: 对，
1: 哎，那我们下一站可以去这个阿队长说的哈密刺绣去看一看。
2: 在哈密维吾尔人家的日常生活中，刺绣可以说是无处不在。刺绣品类有服饰、床上用品、家居日常用品等等。精通刺绣的妇女们时常喜欢聚集在一起，用手中五彩的丝线和翻飞的细针，表达心中对美、对精致生活的追求。
1: 好多刺绣作品啊，这都是您绣的吗？
3: 哦，对对。
1: 哇，这也有很多。
2: 从卡德尔热河曼的刺绣作品中可以看出，哈密刺绣的图案丰富多彩，色彩鲜明饱满。绣品中不仅有很多牡丹、莲花、梅花等花卉图案，还有龙、鹤、蝙蝠、蝴蝶等动物图案，这都是在新疆其他地区的刺绣图案中所少见的。
3: 不太一样，不太一样。姥姥，看一下这个图案啊，我大概18岁的时间，我们的就这个我们村的，最火的姑娘，她想绣就什么样的图案？我想了几天以后，这个画出来的一个图案，她特别高兴。她丫头去家的时间，她用的这里面是各种各样的画都一起的那种感觉，这个不一样的图案，
1: 就是寓意着是百花齐放，是不是？
3: 啊，对对对对，明明你这个发现了没有？我们这个哈密的刺绣的有一个特点，那个特点是牡丹的根可以出来拉丝，梅花还有佛绣。
1: 对对对，
3: 我们这个所有的团子全是我们自己想法花想法绣的。
1: 所有的植物其实都是从一根根里面长出来的。
3: 哦，对对对对。
1: 卡甸大哥，您说这些作品的图案都是您设计的，我可以相信。但是您说这是您绣的，我就有点怀疑了，是真的吗？
3: 真的，真的，我是的。
1: 可以给我们演示一下吗？
3: 行，可以。走。
2: 卡德尔从小就爱画画，爱剪纸，他的母亲和姐姐都是村里手艺最好的绣娘。在他家一直有一个传统，就是每年过年的时候，姐姐都要给爸爸亲手绣一顶花帽。然而2007年12月，姐姐的不幸病故给一家人的生活蒙上了悲伤的阴影。妈妈每天以泪洗面，爸爸的帽子也没有人能绣了。为了给妈妈带来一点安慰，卡德尔拿起了绣花针。
3: 好多人我跟讲说的，那是男人咋们绣花的啊？
1: 是会有这样的一些疑问或者一些质疑的声音。
3: 对，我们这个家里将带来了很大的压力。我的媳妇儿说的，你的没事情干嘛？
1: 自己的媳妇儿都说你是不是没事干了？
3: 你必须要去干活去，也就这个地方刺绣的上面做哈啊。咱们养活生活，你知道？
1: 家人都开始不太理解。
3: 不太理解。最后我喜欢嘛。就这个干那样子，慢慢我的媳妇也说，她喜欢嘛，想干就干吧，就怎么样子。随后我的媳妇递上去的时候，我的大门里面锁掉，别人不让看。就那样子。
1: 就是自己刺绣的样子，不让外人看到。
3: 对。
2: 第一次绣花，卡德尔用了10天的时间，给爸爸绣出了一顶花帽。虽然并不完美，可妈妈特别高兴，她自己也得到了很大的成就感和乐趣。她决定从此以后，不管别人怎么说，她都要好好利用自己的天赋绣出个名堂，绣出个样子。
3: 就2009年底，我们这个哈密博物馆开了一个展览嘛。展览时候，我也带上去了7-8个我装饰画
1: 作品。
3: 人家看了，哇，这是谁绣的？怎么样子？这是一个男人绣的，怎么样子？
1: 都觉得不可思议。
3: 大家都他是什么样子看的了？
1: 是以前以往的这个想法中，可能都是绣娘。难道还有这个绣郎的作品？大家都觉得很新奇。
3: 对。最后，就那时间，哈密电视台的就那天拍了一个节目，电视上大家看了以后，我拿到。

0: 去哦，这个电视上那就那个绣花的男的，
1: 也成为名人了，
0: 是那样子。嗯，哎，你偶像貌似秀一信不信？就是这样子。哦、就那天开始，我的压力没有了。
1: 哦，啊，
0: 人家大家都喜欢我了。
2: 卡德尔坚持刺绣十年，从一开始锁上大门背着人绣，到现在成为哈密最著名的绣郎。卡德尔走出了一条他从未想过的艺术道路。2016年3月，国家文化部在哈密设立首个传统工艺工作站，致力于保护和传承哈密刺绣工艺。卡德尔不仅得到了去广州和山西学习培训的机会，还被邀请加入原创潮流品牌灌木团队，成为一名图案设计师。
1: 这个照片好有冲击力啊。
0: 对，这个我们的哈密的最优秀的一个
1: 绣娘，
0: 她还剪纸，她的还有画农民画，这个照片，我们这个国家好多人喜欢，
1: 是，
0: 每一个人来网上看，哇，这个照片很美。
2: 照片中绣娘戴着的刺绣耳机，就是以卡德尔的刺绣作品为核心，再加以时尚元素包装而成的创新产品。这款耳机一推出就供不应求，每个人都对它爱不释手。
0: 哇，很美，很美，
1: 谢谢。有没有刚才那幅绣娘那种自信美丽的感觉？
0: 有，很美，很美。
1: 我们美食文化地图每来到一个地方，都会带走当地非常有纪念意义的纪念品。那这期美食文化地图来到哈密，我选择的纪念品就是我手中的这款哈密刺绣的耳机了。这款耳机也曾经被作为国礼带到了爱丁堡，大受欢迎。那我也是特别喜欢这款耳机，这次的纪念品就是它了。
2: 也许是因为哈密人恋旧，喜欢坚守着多年来习惯的老味道。在哈密，时常能碰到经营了20-30年的老字号，任凭岁月流逝，依旧是那个小小的店面和时光沉淀下来的味道。周末的人民公园一过了中午12点就喧闹起来，这块冰场保留了很多哈密人的记忆。
3: 右脚，右脚。
2: 对于李庆月来说，他的整个学生时代，包括与妻子相识相恋，都和这个地方密不可分。现在女儿已经6岁了，每到冬天就吵着要来溜冰，这里仍然是一个留下全家人欢笑的地方。李庆月现在和家人经营着一家餐馆，小姨就是店里的大厨。这里的环境温馨舒适，厨房也打造成家庭厨房的样式。店里经营的食品种类并不太多，粉汤饺子、油香小菜、酸辣里脊，这样一顿简单的餐食就是日常里最暖心暖胃的搭配。酸辣里脊是李清月家的招牌菜，每天早晨店里都要准备好足够一天的用量。新鲜的牛肉是决定口感是否嫩滑的关键，需要用鸡蛋和生粉提前腌制。炸里脊的油温和火候也非常重要，这完全要凭借小姨多年来制作这道菜的经验。之后是调汤，让人欲罢不能的酸辣味道全部蕴含在汤汁里。至于每种调料的配比和先后顺序，就是小姨的独家秘籍，不传外人了。李庆月有一个幸福的大家庭，他家里有好几位亲人都是大厨级的做菜水准。每逢过年过节，一大家子人聚在一起，谈笑间就能做出一桌子媲美酒楼的饭菜。 今天

0: 美食文化地图摄制组也受邀参加李庆月家的家宴。
1: 来，粉汤好了，
2: 来喽，
1: 上啊！
3: 哇，
1: 来，美女，粉羊肉粉汤
3: 来了，好，谢谢。
1: 大家先吃吧，
3: 来，
1: 品尝一下。这个我们家的各位大叔做的美食。
4: 都是身怀绝技的大厨。粉汤是您做的吗？今天这个粉汤您觉得发挥怎么样？
3: 还可以。
4: 太谦虚了，我只能说这个粉汤真的是特别的好喝，而且味道也特别浓郁。
3: 因为我妈的粉汤就做得好很，
4: 就遗传您妈的手艺了，是不是？
3: 基本上都是遗传我妈的。
1: 来，把那个菜快
4: 尝一下。这个椒麻鸡，这椒麻鸡是哪位哥哥做的？就是里面那个，
1: 还在后面
4: 哦，还忙活着呢。
1: 对，
4: 好吃啊。
1: 再给你做最后一道菜。
4: 哇，
1: 来，李兄弟，爸给你给个赞。
4: 其实你家做的粉汤跟我平常吃的还有点不太一样。
1: 哎，咱俩厉害了！
5: 哎呀，太好了！
1: 这是我们哥哥的绝活呀！
3: 好，
1: 来，
4: 哇，好好看啊！
3: 手磨。
4: 今天这顿家宴吃的真的太满足了。今天虽然不是过年啊，但是一家人吃饭的感觉就是有一种过年过节的氛围在这儿，特别的团圆，而且特别的幸福，真的让我感觉吃着吃着有点想家了。别喝酒，你要喝醋啊？
1: 我们搁这啥事儿？好久也
3: 搞成这个，真的好。
0: 几道看似普通的家常菜，已经在李庆月家传承了几代。每代人都有自己的做法，自己的秘方，但始终不变的是对家人口味的体贴和关怀。也许味觉是最固执的习惯，即便走过千山万水，尝过世间百味，每个家庭的那几道保留菜式才是让一家人幸福团圆的秘方。
1: 今天稍微多点吃点香。
0: 在李庆月家品尝过满满的幸福味道，摄制组连日来的疲惫似乎也一扫而光了。经过了一个星期的探访，我们美食文化地图摄制组在哈密度过了一段一边品尝各色美食，一边享受文化大餐的甜蜜时光。我们特意将哈密最知名的物产留到了最后，接下来终于到了哈密瓜闪亮登场的时候了。哈密瓜在新疆有2000多年的栽培历史，多达180多个品种，早在汉代哈密一带就普遍栽培。这里得天独厚的地理自然条件，就像一个天然的优质大果园，富含微量元素的有机质土层，充分的日照时间，相差在15摄氏度以上的昼夜温差，造就了凝聚天地灵气和人间智慧的瓜中珍品哈密瓜。在历史上出产于全国各地最珍贵、最稀有、最美味的特产，都要送到皇宫里给皇帝尝一尝，得到了皇室的认可，就会成为贡品，代表最顶尖的品质。哈密的大枣已经在唐代获得过此项殊荣，那么哈密瓜又是如何成为贡瓜的呢？经过打听，我们找到了哈密当地知名画家王天玉，向他去了解一些情况。王天玉老师从事绘画已经将近40年，他的书画作品题材大多与哈密这片土地息息相关。
6: 来，我拿着这个，
7: 你看，
6: 驼铃叮当，
7: 清代松柏路石椅，
6: 是
7: 他石的意思。
0: 龙气漠漠风团沙，湖池万里招精华，金镶丝绳渗包鬼，使臣入线一周瓜。这幅作品是王天玉根据清代诗人宋伯鲁的一首诗而描绘出的当时回王向清廷进贡的场景。
7: 我有我的根据啊。这个维族他要走远路干啥，他不带囊的，他吃什么了？
0: 据记载，康熙皇帝吃了哈密贡瓜之后龙颜大悦，从